0: 则中国强，少年兴则中国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少年儿童工作，关心少年儿童成长成才。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不同场合表达对少年儿童的殷切期望、浓浓关爱，深情寄予他们茁壮成长，长大后成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栋梁之才。以下是详细报道。
1: 在习近平总书记心中，童年是人的一生中最宝贵的时期，必须在这个时期就注意树立正确的人生目标，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2014年5月30号，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夕，习近平来到海淀区民族小学，在和同学们交流时，总书记用自己儿时的故事勉励他们。
2: 精忠报国啊，我从小呢就受这四个字的影响。为什么呢？我小的时候啊，很小的时候还不识字的时候，也就是我估计是4、5岁，我妈妈就给我买了小人书，然后呢我妈妈就给我讲精忠报国岳母赐字啊，我说多疼啊，那刺上去他说那个疼啊，那心里铭记着这四个字，所以精忠报国四个字啊也是我一生的一个目标。
1: 爱国是人世间最深层最持久的情感，是一个人立德之源，立功之本。2019年5月，习近平收到了一封来自澳门濠江中学附属英才学校小朋友的信，讲述了他们对祖国母亲的理解。习近平读了好几遍，他说这封信里有浓浓的家国情怀，爱国主义的精神跃然纸上。6个多月后，习近平专程来到学校看望孩子们，鼓励大家经常到内地去走一走，看一看祖国大好河山。
2: 作为一个中国人，中华民族一份子，一定要了解我们自己的历史、中华文化、中华精神。认清了5000年的文明啊，我们就会自然地形成民族自豪感、民族自尊心。
1: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希望，民族的未来，是祖国和人民事业发展的接班人。今天做祖国的好儿童，明天做祖国的建设者。总书记指出，从小树立理想，坚定信念信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就有了可靠的接班人。他深切寄望少年儿童从小就要胸怀家国，立志成才。2020年9月，正在湖南考察调研的习近平总书记来到郴州市汝城县文明瑶族乡第一片小学，走进4年级教室，同正在上思政课的同学们亲切交流。他说革命事业要一代一代传下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将在今天的青少年一代手中实现。
2: 你们从小就学习这些长征的英雄故事，看到这一点我很欣慰，我们的革命事业，我们的道路会一代一代传承延续下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想会在这一代手里实现。你们就像小树苗一样，现在给我们在这里浇水啊、培土啊，风雨来了还要呵护一下，最后要长成参天大树，茁壮成长，将来就是一个中华民族的大森林、人才森林。孩子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1: 少年儿童是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未来生力军，少先队是少年儿童健康成长的大学校。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少先队在卫党育人中的重要作用。2014年5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北京海淀区民族小学少先队员入队仪式时，亲切地回忆起自己儿时的入队经历，告诉孩子们成为少先队员既是一份荣誉，也肩负着责任。
2: 我记得我入队的时候啊，心是砰砰的跳，很激动，不知道你们现在有没有这个感觉？为什么这样呢？就感觉到啊，是一种荣誉。我在你们脸上看到的是希望，因为孩子们是民族的希望，
3: 祖国的希望，正像啊我们唱歌唱的和我们誓言里讲的，时刻准备着将来要接班啊，有没有这个信心啊？
1: 在致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七十周年的贺信中，习近平指出，新时代少先队员要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国共产党，树立远大理想，培养优良品德，勤奋学习知识，锻炼强健体魄，培养劳动精神，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成长为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习近平始终关心着青少年和儿童的健康成长，他多次强调，家庭、学校、社会都要为少年儿童增强体魄，创造条件，让他们像小树苗那样健康成长，长大后成为建设祖国的栋梁之才。2016年9月，在母校北京市八一学校操场上，习近平与正在训练的小球员有过这样的对话。
3: 我在这个地方踢过球啊，那都是50多年前了。八一的初中足球队拿过这个北京的冠军，然后呢，这个打过全国第四。你看我们这身体挺好吧，都是在这儿练的。哎，德智体美，体育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在体育过程中，他也陶冶性情啊，历练意志。
1: 2023年6.1国际儿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育英学校考察时指出，体育锻炼是增强少年儿童体质最有效的手段。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孩子们不是要吃得胖胖的，而是要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总书记常常把孩子们比作小树苗。对于小树苗的茁壮成长，总书记更是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薪火相传的战略高度寄予殷切期望。
2: 我们现在到本世纪中叶，建成一个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强国，30年，你们10岁、40岁，国家栋梁啊，将来啊。我们这一代呢，应该说是民族的自豪感、荣誉感是最强的一代啊，因为你们生长生活过来，看到的就是一个欣欣向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茁壮成长吧。

0: 来关注其他方面的重要新闻。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伊朗媒体5月31号晚播发的采访中表示，当前有关对美谈判进展的讨论都属于猜测，在谈判取得明确结果前，不应对相关进程做出判断。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5月31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围绕伊朗与美国协议草案的文本交换工作仍在继续，尚无任何内容最终确定，一方将按自身立场提出修订建议。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5月31号称，以军已攻占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伯福特领据点，并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境内军事行动。他说，攻占伯福特领是以方政策的重大转变，以方将在叙利亚、加沙地带和黎巴嫩等多个方向继续主动采取行动。
0: 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5月31号报道，以色列正寻求美国支持其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黎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
1: 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3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协议。据法国媒体报道，应法国请求，联合国安理会定于美东时间6月1号下午就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召开紧急会议。
0: 英国外交大臣库珀5月31号批评以色列在黎巴嫩升级军事行动，呼吁各方尊重停火协议。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当天也表示极大担忧，敦促冲突方立即停止交火。
1: 5月31号，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长阿布盖特在社交媒体发文，谴责以色列对黎巴嫩残酷侵略，呼吁立即停火。阿布盖特称，以色列的行为公然侵犯黎巴嫩主权，严重违反国际法与国际人道主义法。
0: 塔斯社5月31号援引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的消息报道称，乌克兰无人机当天袭击了该核电站所在的埃尼尔戈达尔市。此前一天，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乌克兰一架无人机攻击了该核电站6号发电机组一座电机房，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和严重破坏。乌克兰外交部随后发表声明称，俄方关于乌军对扎波罗热核电站发动袭击的说法是无端指控，乌国防军已正式否认俄方指控。
1: 国际原子能机构5月3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该机构人员当天上午发现扎波罗热核电站一座电机房外部受损，现场观察结果与无人机袭击造成的影响特征相符，现场没有检测到异常的辐射水平。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袭击核设施不可接受，必须停止。
0: 哥伦比亚国家民事登记处5月31号傍晚发布的计票结果显示，来自极右翼政治团体祖国捍卫者的独立候选人德拉埃斯普列利亚和左翼执政联盟

0: 来关注伊朗局势。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29号召集助手讨论一份美伊谅解备忘录后对备忘录条款作出更严苛的修改，并已将修改后的版本发给伊朗。特朗普5月30号说，美国正缓慢但切实地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如果达不成协议，则将以另一种方式结束这一切。
1: 而在5月31号，伊朗多方回应了美方关于接近达成协议的消息。来听总台驻伊朗记者李建南的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5月31号在议会会议上表示，伊朗不会仅凭对方承诺就达成协议，在确认伊朗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之前，不会批准任何协议。据伊朗媒体报道，卡里巴夫说，伊朗外交谈判团队不相信敌人的言论和承诺。
2: 伊方的标准是能够取得实际成果。在伊朗媒体5月31号晚播发的采访中，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与美国的对话和信息交换仍在进行中。当前流传的各种说法大多属于猜测性质，在事情最终确定之前，不应对此赋予过多重要性。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31号报道，一名知情人士就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当前文本提出新修订的报道表示，文本交换仍在继续。 伊朗也将按惯例对文本提出自己的修订意见，目前一切尚未最终确定。他强调称，对伊朗而言，关键是其自身认可的文本。美国方面提出的修订并不意味着伊朗会接受。该知情人士还表示，伊朗也完全为无法达成一致的情况做好了准备。
3: 目前美伊双方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仍在持续。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5月31号发布的消息， 过去一天内共有28艘船只在伊方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5月31号发表声明说，通过海峡的船只，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所有船只均在获得许可后，在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和安全保障下完成通行。声明称，伊方正持续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智能化管控，相关管控以坚定和有力的方式进行。 声明同时指责美国的军事行动是近期波斯湾安全局势紧张的最主要原因。3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副司令发布消息称，面对任何形式的过分要求和霸权行径，伊朗都将战斗到最后一刻，与敌人针锋相对。 31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国海军米利厄斯号导弹驱逐舰正在参与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截至5月31号，美军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已迫使118艘商业船只改变航线，并使5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累计影响123艘船只。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5月31号发表视频声明称，他已下令以军扩大在黎巴嫩的地面行动，以军部队已经越过利塔尼河，占领战略要地，并控制黎巴嫩南部的博弗特领据点，下一步将扩大对原来由黎巴嫩真主党控制地区的掌控。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近期，以色列国防军持续扩大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行动， 并于5月31号宣布占领黎南部战略要地博弗特城堡。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5月31号表示， 此次攻势是以色列政策的重大转变，他已下令以军扩大在黎巴嫩的地面行动。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同一天表示，以军将继续驻守博弗特城堡， 并将其作为所谓黎巴嫩南部安全区的一部分。以军占领博弗特城堡引发黎巴嫩流离失所者的强烈愤慨与悲痛。来自黎巴嫩乃白提耶的流离失所者泽纳法基赫说，
6: 我们现在已经回不了家了，那里遭到了大范围的破坏。

0: 艰难。如果以色列军队攻占城堡，并在那里升起自己的旗帜，那将是一场灾难。
1: 来自黎南部奈拜提耶的流离失所者伊萨特费利说，
2: 以色列或许已经占领了伯夫特城堡，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失去了家园。今天回不去，明天我们也会回到奈拜提耶，只要还有抵抗力量存在，我们就一定会回去。
1: 伯夫特城堡是位于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的一座战略要塞，始建于1137年左右，在此可俯瞰黎南部大片地区。黎巴嫩文化部长萨拉梅5月29号谴责以色列近期对黎南部的空袭，致使包括伯夫特城堡在内的黎巴嫩文化古迹面临严重危险。
3: 此外，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5月31号报道，以色列正寻求美国支持其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报道说，以色列正考虑转变策略，从此前控制黎南部地区为主，转变为在更大范围对黎实施空袭。
4: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认为，最近几天以色列大举进攻黎巴嫩有两个原因。
5: 一个原因呢，是他这个基于美国的压力，从4月17号以来一直是采取小规模的在黎巴嫩南部和黎巴嫩真主党交火的这个模式。但是呢，最近又有消息出来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可能要那个谈成了，谈成其中一个条件就是伊朗要求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也要全面停火，所以这时候以色列就比较担心了，如果真的美国为了和伊朗达成协议同意了条件，那么以后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行动就必须结束了，所以他一定要在美国和伊朗签署这个协议之前采取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来实现他的目标。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在过去差不多一个多月时间里边，就是在黎巴嫩真主党和以色列停火的期间，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对以色列造成了很大的威胁，特别是造成了以色列军人的伤亡。以色列军方也认为说要削弱以色列无人机的实力，就需要继续往北打，因为以色列的无人机都是在利塔尼河以北的地方发射的，所以要往北打来压制或者说要根除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的实力。
3: 尽管如此，牛新春指出，当前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战争目标并不明确，向北推进能否有效消灭

0: 这方面呢，是为了保护黎巴嫩真主党，伊朗要求是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这一条战线。那么美国这一方面呢，美国是为了保护以色列，美国虽然是原则上同意黎巴嫩这一条战线停火，但是美国留了一个尾巴，美国说以色列出于自卫，还可以继续在黎巴嫩采取军事行动。所以对伊朗和美国来说，黎巴嫩这条战线涉及到他们的利益，但应该都不是伊朗和美国的核心利益。只要伊朗和美国在战略上、政治上做出了决断，那么黎巴嫩这一条战线要推翻或者说彻底破坏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谈判，它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小的。
1: 视线转向日本，日本媒体日前报道，日本维新会正在推进将大阪设为副首都的构想，定于6月中旬组建一个专门小组。对此，同属执政联盟的自民党内部出现了反对声音。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所谓副首都构想，是指在东京遭遇大规模灾难时，由大阪临时替代其首都功能，确保国家行政、司法等核心功能持续运转。据这一构想，日本应形成多级分散型经济圈，通过鼓励人口迁入、扶持高校以及为年轻人创造就业机会等举措分散人口，避免东京单极化加剧。以大阪为大本营的日本维新会力推这一构想，并在与自民党组建执政联盟时将该内容写入合作协议。大阪府知事吉村洋文5月29号说，将于6月中旬组建一个专门小组，加快推进副首都构想的相关工作，并向日本政府提交具体建议。日本维新会希望在本届国会通过相关法案，设立副首都建设，推进本部，并新设担当大臣一职。据日本媒体报道，自民党近日讨论副首都构想时，党内出现反对声音，一些自民党成员称这是日本维新会的政治秀，另有人称相关投票可能存在法律问题。按日本媒体说法，预计日本维新会推进设立副首都的进程将遭遇阻力。
3: 5月31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戈维亚泰晤士连线铁路公司即日起将收归国有。来听总台驻英国记者陈林聪发回的报道。
4: 英国首相斯塔默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我曾承诺我们将修复已经破败不堪的英国铁路系统，从今天开始，南方铁路、泰晤士连线铁路、大北方铁路和盖特威克快线将重新回归国有。据了解，本次收归国有的戈维亚泰晤士连线铁路公司运营的四条铁路线路，包括泰晤士连线、南方铁路和大北方铁路和盖特威克机场快线。资料显示，该公司负责约英国1/6的铁路客运量，为英国最大。英国政府于2025年的5月25号正式将西南铁路公司收归国有，标志着工党政府铁路改革迈出关键的一步，也开启了英国铁路的去私有化的新阶段。按照英国政府的计划，目前与交通部签约运营的铁路服务将于2027年年底前全部回归国有，由未来将设立的大不列颠铁路公司统一管理列车运营与铁路的基础设施。
1: 北京时间8:2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持续收听，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也可以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我们稍后继续。从耳边到指尖，
5: 从耳边到指尖，
1: 分享世界
5: 每一刻。这里是
1: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耳边到指尖，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
1: 世界无比精彩，
5: 世界在你指尖。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6: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5: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7: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

0: 我们有很多机会，一方面的是工作，另外一方面的是学习。
1: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2: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懂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
1: 解，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3: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4: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3: Has become world leading.
1: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5: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

0: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1: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2: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3: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4: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5: 这里的组织化和安全性太让人惊悚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1: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6: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1: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7: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8: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7: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9: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7: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0: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11: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7: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12: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7: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13: 环球资讯广播，
14: 从耳边到指尖，
15: 时刻刷新资讯
16: 世界。环球资讯，
17: 北京时间8: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来关注气象信息，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早上好，李倩。
18: 早上好，小小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7: 今天我们重点关注哪些天气呢？
18: 今天我们重点关注高温和强对流天气。那过去的周末，北方多地炎热升级，今明两天高温天气还会进一步的发展增多，尤其是到了明天，高温的范围会达到近期的最大，覆盖京津冀大部、河南北部、山东西部和北部等地。那局地最高气温还会超过37度，城市中像石家庄今天就预报有37度，明天会达到38度。那北方地区高温的天气啊，多是以干热为主，白天晴晒，气温升高，提醒大家要减少午后时段的户外活动，避免长时间在室外暴晒。那不过对于东北多地来说，受到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今天气温就会急转直下。像昨天刚出现了少见高温的哈尔滨，今天最高气温就会下降到25度。但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由于前期大气中积攒了许多能量，那这一次东北受到冷空气的触发，降雨的同时强对流天气会格外突出。今天在东北地区中南部将会出现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那其中在吉林中东部、辽宁北部部分

今天在东海东部会出现一次较大范围的降水过程，那届时南方多地的雨势还会明显增强。那此外，今天中央气象台还发布了台风蓝色预警，那受今年第六号台风强威的影响，今天在东海东部海域台湾以东洋面将会有六到八级大风，其中东海东部的部分海域风力将可达9到11级，阵风

0: 特别是在美国南部、墨西哥、西班牙、葡萄牙等地，局地会超过35度。小小，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1: 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新宇，
2: 我是小小。接下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1: 春风习习特别报道，今天带来了总书记寄予新时代好少年茁壮成长。伊朗议长表示，在确认伊朗权益得到保障前不批准任何协议。美伊双方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仍在持续。
2: 以色列总理称已军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专家认为黎巴嫩战事升级，破坏美伊谈判的可能性较小。接下来我们将会关注俄总统助理表示已与美国讨论过所有对乌援助问题，泽连斯基称力争冬季之前通过外交途径结束冲突。人形机器人进入乌克兰战场，专家表示美军正用他国悲剧攒经验。
1: 柬埔寨学者表示，中方倡议为世界实现和平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2: 参加美加墨世界杯的中国裁判傅明接受环球资讯记者专访，已经准备好接受高压下的挑战。来关注俄乌局势。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5月31号表示，美国对乌克兰的所有援助问题，俄方都已与美国讨论过。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所有问题的根源都是乌克兰的行动，而欧洲国家已经越过了所有可以越过的线。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程摩发回的报道。
3: 乌沙科夫表示，在俄乌冲突中，美国对乌克兰的所有援助问题涉及美方行为的任何问题，俄方都已与美国讨论并将继续讨论。他指出，乌方的反应阻碍了美国履行俄美安克雷奇峰会共识，美方承诺履行义务，但遇到的困难主要与乌方行为有关。他还补充说，欧洲毫无节制的支持让乌克兰的立场更加顽固。就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此前称， 俄罗斯在罗马尼亚无人机事件后又越过了一条红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5月31号播出的一档电视节目中说，欧洲国家不应谈论红线，因为他们正尽一切努力拖延乌克兰危机。佩斯科夫表示，所有问题的根源都是乌克兰政权的行动，其他都

0: 通过外交谈判结束俄乌冲突。此外，他希望美方代表两周后访问基辅。继续来听记者程磨的报道。
1: 泽连斯基称，他曾于2026年1月向美方通报，预判届时将出现可行的谈判窗口期。他强调，此次谈判能否顺利推进，主要取决于两大因素。一是俄罗斯国内产生的内部压力，二是欧美对俄制裁的施压成效。此外，泽连斯基提到由英国、法国、德国组成的 E3 机制，认为欧洲可借助该机制参与谈判进程，但目前尚不确认该机制是最佳合作渠道。此外，泽连斯基5月31号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乌方希望美国总统代表威特科夫与总统女婿库什纳在两周后到访基辅举行会谈。泽连斯基透露，乌方谈判团队已与两名美方代表取得沟通，对方有意赴乌开展会谈，但此次行程能否成行取决于中东局势。泽连斯基说，这两名美方代表曾多次到访莫斯科，但从未到访乌克兰，此番到访基辅可让美方实地掌握乌克兰局势与民众生活现状，更好地理解乌方立场。此外，泽连斯基重申，乌克兰希望结束冲突，而终止战事的主动权掌握在俄罗斯手中。
2: 持续四年多的俄乌冲突在很多方面已经改写现代战争的样态，以无人机为代表的无人装备发挥越来越重要作用，同时人形机器人也走进了现实的战场。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王坤鹏的报道。
3: 根据乌克兰和美国媒体当地时间5月30号的报道，一家美国机器人企业正在开发可用于工业环境和军事应用的人形机器人。其早期型号的机器人已经被送到了乌克兰，以便在冲突环境中进行测试。根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的报道，这家初创公司在人形机器人领域进行竞争，但它明确拥抱潜在军事用途，使它显得与众不同。其首席执行官桑卡特·帕塔克计划今年将生产规模扩大到数千台，并在未来18个月内开始与美国军方进行一线测试。今年早些时候，他已经向乌克兰运送了2台幻影一型人形机器人进行试点。该公司称，这是首次在战区部署人形机器人。据报道呢，正在战区进行的测试得到了美国政府的支持，并与乌克兰官员一起进行。目前测试的重点是在危险地区的后勤物流。幻影一型的测试结果已经证明了人形机器人执行补给任务的潜力。但是呢，当前的型号载重能力不超过20公斤，且机身不防水，机器人独立操作的时间也比较短。该公司今天晚些时候将向乌克兰运送新款的幻影二型机器人，有效载重将是幻影一型的2倍。面对于这一新闻呢，无论是美国国防部还是乌克兰国防部都拒绝了媒体的询问。美国媒体评论称，这些计划以及该公司与美国政府日益密切的联系，使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如何开始改变现代战争，并成为国家安全焦点的又一个例子。
0: 一家乌克兰媒体报道称，这些由美国政府支持并与乌克兰官员合作进行的人形机器人试验，侧重于高风险地区的后勤任务。那么，在俄乌冲突中，人形机器人目前都在执行什么样的任务呢？继续来听记者王坤鹏的报道。
3: 在乌克兰，地面机器人已经用于前线补给任务，自主和人工智能无人机则执行精确打击和侦察任务。至于为什么美国要来乌克兰进行这些人形机器人的试验呢？报道称，那是因为这家美国的初创机器人公司希望在乌克兰的试验结果能够为未来与美国军方的合作提供信息。美国企业的人形机器人可能是首次在战区出现，但是俄乌冲突中其他形式机器人的应用已经呈现规模化。根据美国防务新闻周刊网站4月的一篇报道，乌克兰将在2026年上半年签订 2.5 万辆无人地面车辆的合同，这是2025年总数的2倍多。乌国防部正在将所有前线后勤的任务从士兵转到机器人身上。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德罗夫介绍，乌方目标是一线物流100%应该由机器人系统来完成。
2: 在俄乌冲突中，乌军补给机器人屡遭俄军无人机摧毁，同时美国持续在乌克兰测试人形机器人以积累军事应用经验。继续来听王坤鹏的观察。
3: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网站4月底的一篇报道，乌克兰武装部队使用地面机器人操控平台向难以到达的阵地运送弹药和食品等补给，而俄方的侦察和攻击无人机的操作员会在这些无人机平台试图穿越开阔地带时发现并摧毁它们。俄军方人士指出，机器人平台移动缓慢，缺乏规避能力，通常只需要一架无人机就可以摧毁，而摧毁此类平台会破坏乌克兰部队在相关地区的后勤保障，降低其作战能力。 随着美国人形机器人在乌克兰战场的不断试验，俄乌之间的冲突也将更多被美国军工企业所利用，为美军未来的应用积累经验。

0: 此前美国的无人机出动企业已经在乌克兰开展试验，如今又是人形机器人企业的产品进入战区。美国企业正把俄乌两国的冲突悲剧当成赢得美国军方合同的演示平台。人形机器人走向战场，必将引发更多的道德问题，特别是涉及机器人的自主决策。但是为了战得先机，美国企业或者美国军方似乎都不惜进行更为大胆的尝试。在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就大量采用人工智能的决策进行打击，这已经引发了诸多的质疑和批评。 如今在世界其他地区仍在研发用于服务和生产的人形机器人时，美国的人形机器人如此着急地走入战场，未来美军的人形机器人将首先出现在哪个国家民众面前，带去恐惧与死亡呢？
1: 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5月31号在新加坡闭幕。本届对话会上，应邀参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深入阐释中国的全球安全观，呼吁各国尤其是大国应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共同为全球战略稳定注入正能量。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王飞的报道。对话会期间，柬埔寨区域研究中心高级顾问、 柬埔寨前工业、矿业和能源部长波索提拉克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国提出的多项重要全球性倡议为世界实现和平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2: It really is great. China initiative.
3: 中国提出的倡议非常有益，包括全球发展。

0: 中国提出全球性倡议有助于缓解地区紧张局势，我非常欢迎中国提出的全球性倡议。作为南海沿岸国和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以实际行动促进全球性倡议的推进。 作为南海沿岸国和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以实际行动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积极推进南海繁荣发展。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同努力维护南海和平稳定，以开拓性实践开创地区治理新范式。地区国家通过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确立了各方处理南海问题的基本原则和共同规范。当前，南海行为准则磋商进程正在加快。 波索提拉克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南海行为准则有利于南海的和平稳定与地区国家的发展繁荣。他期待南海行为准则早日达成。I'm
1: just hoping that the COC should be finished as soon as possible.
0: 我希望南海行为准则能尽快达成。南海应当成为和平与繁荣之海，让各方从中受益。这不仅关乎安全与民生问题，还包括海洋生态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等问题。越早达成南海行为准则，就能越快将南海建设成为真正的和平繁荣之海。China
2: Sea as a sea of peace and prosperity.
3: 环球资讯广播世界杯特别策划。 纵横每家目，与您共赏赛场风云，尽览世界杯万般精彩。
4: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于当地时间6月11号开幕。中国足球裁判马宁、傅明、周飞入选世界杯裁判员名单。目前三位裁判员已赴美开展赛事执裁备战工作， 将在迈阿密接受为期10天的国际足联专项集训，其中傅明将以视频助理裁判 VAR 的身份首次亮相世界杯。
5: 傅明在5月30号出发前往美国之前，接受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陈晓晓的专访，展望了自己的世界杯之旅。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6: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即将出现在世界杯赛场上的中国裁判傅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傅明。在这一届世界杯上，我的职责是
7: VAR 视频助理裁判员。世界杯赛场对于视频助理裁判会不会提出更高的要求？其实从标准的要求，它是最高标准。我们无论是执法任何比赛。 其实对于我们而言都是一样的，就是它就是一场足球比赛，我们必须用世界杯的标准去要求自己。所有的比赛当中，其实都是在被国际足联跟踪考察，所以只有你在平时所有的比赛里面表现良好，达到了一个高标准，然后它才能够通过考核，然后你才能够被选上世界杯去执法。
6: 视频助理裁判这个角色，他在世界杯比赛当中起到什么作用呢？那怎么样来把握尺度呢？我们有一个宗旨，这也是
7: VAR 技术一直以来的宗旨，就是最小的干扰，最大的收益。这是我们 VAR 技术给所有的足球比赛一个宗旨。简而言之，我们希望能够达到的是，还以足球最纯粹的足球给球迷、给球员、给教练。 只有真正需要 VAR 技术，或者是需要技术出现的时候，我们需要给大家展现出一个真实的状态，展现出事实是什么，展现出最后公平公正的一个决定、一个判罚，减少这种质疑等等。最后的结果应该是回到我们享受纯粹的比赛、纯粹的足球，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6: 那这次一共是有3位中国裁判入围世界杯的裁判阵容，哈，也是创造了中国足球裁判的新历史。你怎么看待这一次集体入围的意义呢？我觉得这是我们一个长期的努力和积累的结果。我觉得我们3个人的入围是一个很好的呈现，证明了我们之前的努力没有白费，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在不同的角色当中，在这个世界杯的舞台上去展现中国人的能力，同时也是一个非常好的。 和全世界来自不同国家地区最好的、最优秀的足球裁判共同交流和学习的一个过程。
8: 那执法完世界杯过后，你觉得可以把哪些经验带到国内的赛事，或者是对于中国足球有什么样的帮助呢？
6: 我觉得这个首先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过程，交流和学习的过程。我们非常荣幸能够亲身的去体验和参与，然后会把这些宝贵的经验去做积累，去做总结。所以我们会把这些总结下来的经验和习惯带回来，分享给我们的同仁，一定会做这个事情。这些业务之内的事情，我们肯定还会继续探讨。

0: 最后一个问题，想请傅明说说自己的这次世界杯之旅设定的目标是什么，期待收获什么呢？
1: 能够到世界杯的舞台上，这是一直以来努力的目标。真正到了世界杯的舞台上，其实我个人的目标反而变成了回归到做好每一个判罚，顺利完成每一场比赛，总结每一个细节，然后准备下一场。
2: 继续关注体育方面，5月31号在法国阿维尼翁进行的2026年土伦杯小组赛首轮比赛中，中国19岁以下 U19男足以1-0击败沙特21岁以下 U21队，全场唯一的进球来自中国球员张家明射门时导致对手打入的乌龙球。
3: 昨天在2026赛季中国足球超级联赛第15轮比赛中，武汉三镇主场1-1战平云南玉坤，天津金门虎主场1-0小胜大连英博。15轮比赛过后，成都荣城积37分领跑联赛积分榜，重庆铜梁龙、大连英博分别位居2、3位。
2: 凭借5人得分上双和篮板球优势，客场作战的上海队在昨晚进行的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 CBA 总决赛第3场比赛中，以110-77大胜广厦队，从而在7场4胜制的总决赛中以大比分3-0领先，距离总冠军只有一步之遥。
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3: 一周资讯早知道，接下来我们进入环球资讯广播本周资讯早知道栏目。
6: 环球资讯广播本周资讯早知道，
7: 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号至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将于6月1号至3号访华，并举行第11次中英战略对话。本周，巴西外长维埃拉将继续他的访华行程。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维埃拉于5月31号至6月2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此访期间，王毅外长将同维埃拉外长共同主持第5次中巴外长级全面战略对话。
8: 环球资讯将为您持续追踪报道更多国际热点。本周美伊谈判将进入关键博弈期，卡塔尔牵头斡旋，被冻结资产和问题，霍尔木兹海峡管控仍是双方核心分歧，短期内难以达成全面新协议。军事方面，波斯湾、阿曼湾美伊舰机近距离对峙常态化，沙特、阿曼、欧盟、联合国多方开展调停斡旋。总体来看，双方在谈判中仍然会以拉锯战、延期磋商为主，突发大规模冲突概率较小。环球资讯将持续跟踪新闻动态，为您带来最及时的报道。应法国请求，联合国安理会定于美东时间6月1号下午就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召开紧急会议。当前，以色列不断扩大并持续推进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行动，安理会会议能否缓和该地区的紧张局势，并促使黎以双方重新坐回谈判桌，环球资讯将为您持续关注。本周，俄乌博弈将围绕外交磋商、外溢风险等问题展开。外交层面，乌方静待美方代表行程落地。受中东局势影响，美国总统特别代表威特科夫、总统女婿库什纳2周内能否到访基辅成为关注重点。此外，因乌方曝光锁定白俄罗斯境内数百打击目标，俄乌冲突外溢至白俄罗斯的风险受到持续关注。与此同时，俄乌围绕原乌分歧继续发酵，环球资讯将持续关注这些热点问题，并带来最深入的分析和解读。第81届联大主席选举定于6月2号在联合国总部举行，按区域轮值惯例，由亚太组推选一名候选人，目前尚未公布最终提名人选。环球资讯将为您及时报道最新消息。 本周全球财经领域也有一系列重要动态和重要数据发布，值得关注。美国五月非农就业报告将于6月5号公布，受此前超预期的就业数据影响，目前市场定价显示美联储在今年年底前加息的概率约为 55%， 如果五月就业数据再超预期，或将进一步强化加息预期。英国将于本周发布央行房贷及信贷数据，服务业采购经理人指数和哈利法克斯全国房价指数，市场焦点将集中在抵押贷款利率高企、中东局势存在不确定性的背景下，英国房地产市场的韧性是否出现松动。本周美国将发布五月就业报告，美联储将发布褐皮书，美国供应管理协会 ISM 各项指数也值得关注。其他重要经济数据包括欧元区五月通胀率初值，瑞士发布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 GDP 估值，德国发布五月汽车市场数据。我们将为您追踪全球重要财经动向，并带来分析与观察。新的一周，我们还将为您关注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第82届年会及世界航空运输峰会、欧佩克加部长级会议将举行等更多领域的国际动态。
0: 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的比赛将于6月3日至7日举行。中国女排将迎来今年的首秀，以东道主身份亮相，先后迎战捷克、泰国、塞尔维亚和波兰四个不同风格的对手，开启新赛季征程。据主教练赵勇介绍，伤病问题是当前球队面临的主要困难。除李盈莹外，吴梦洁、季雨潇等球员因伤暂时离队。今年世界联赛前半程以锻炼年轻球员为主，老队员将循序渐进地进入比赛状态。女排教练团队希望带领这支新老结合的队伍，为将在8月开赛的女排亚锦赛练兵。今年在阵容不整、以年轻球员为主出征的背景下，这支全新的女排队伍将交出怎样的答卷呢？2026国际篮联三人篮球世界杯将于6月1日至7日在波兰华沙举行。中国女篮分在 C 组，同组对手有德国、意大利、拉脱维亚和菲律宾，目标是冲击奖牌。男篮则与荷兰、德国、日本、新西兰分在 C 组，球队本次的参赛目标是超越去年第八名的成绩。
3: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早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节目主播心语小小，代表监制侯晨、主编黄彪、技术支持晶晶以及编辑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International tourist。Tourist 游客 ，International tourist 则是国际游客。近年来，国际旅游行业逐渐升温。作为昔日的热门旅游国家，美国2025年的业内行情却和国际大环境背道而驰。数据显示，美国2025年接待 International tourist 国际游客6830万人次，比2024年减少400万人次，降幅高达10万人次，比2024年减少400万人次，降幅高达5.5%，旅游收入骤降80亿美元。美国媒体指出，美国旅游行业呈现出的颓势和市场环境无关。白宫近年来推出的排外签证政策是劝退 international tourist 国际游客的重要因素。此外，日趋紧张的美加关系引发了加拿大国民对美国商品和服务的抵制，很多加拿大人绕开美国前往墨西哥度假。
4: 这里是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9: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10: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天空，更广泛的平台。
9: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11: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9: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12: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9: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3: 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4: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1: 签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好啦，
3: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

0: 给您尝一口。
1: 来，我给宝宝也加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3: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5: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伊朗媒体5月31号晚间播发的采访中表示，当前有关对美谈判进展的讨论都属于猜测，在谈判取得明确结果之前，不应对相关进程作出判断。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5月31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围绕伊朗与美国协议草案的文本交换工作仍在继续，尚无任何内容最终确定，伊方将会按照自身立场提出修订建议。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5月31号发布的消息，过去24小时内，共有28艘船只在伊方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发表声明说，通过海峡的船只包括油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声明同时指责美国军事行动是近期波斯湾安全局势紧张的最主要原因。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5月31号称，以军已攻占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伯福特领据点，并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境内军事行动。他说，攻占伯福特领是以方政策的重大转变，以方将在叙利亚、加沙地带和黎巴嫩等多个方向继续主动采取行动。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3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协议。据法国媒体报道，应法国请求，联合国安理会定于美东时间6月1号下午就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召开紧急会议。英国外交大臣库珀5月31号批评以色列在黎巴嫩升级军事行动，呼吁各方尊重停火协议。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当天也表示极大担忧，敦促冲突方立即停止交火。国际原子能机构5月3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该机构人员当天上午发现扎波罗热核电站一座电机房外部受损。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袭击核设施不可接受，必须停止。哥伦比亚国家民事登记处5月31号傍晚发布的计票结果显示，来自极右翼政治团体“祖国捍卫者”的独立候选人德拉埃斯普列利亚和左翼执政联盟“哥伦比亚历史公约联盟”候选人塞佩达，在当天举行的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中位居前两位，将进入第二轮及决胜轮投票。第二轮投票定于6月21号举行，得票多者当选。刚果金卫生部5月31号说，该国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已有5名埃博拉患者痊愈。此外，刚果金卫生部31号通报，截至5月29号，该国累计报告26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42例死亡。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5月31号在布尼亚说，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起，尚无获批疫苗和特异性治疗方法。世卫组织仍在推进疫苗和治疗药物研发。好，感谢您收听《环球这一刻》。
3: 每分每秒，这个世界都在产生海量资讯，资讯影响世界，科学蕴含其中。五，天宫梦远；四，嫦娥揽月；三，天眼探空；二，蛟龙入海。大国重器锻造的步伐稳健有力，人工智能、3D 打印、基因测序、量子计算，全球科技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听新闻，了解科技创新如何改变生活。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开始，导航资讯，探索新知。

0: 资讯导航仪，在资讯里发现科学。各位听众上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我是任玉。
1: 我是雨轩。首先进入今天的全球媒体聚焦。外媒关注，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凯旋创多项中国航天纪录。
2: 5月29号20时11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并安全顺利出舱，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多家外媒对此进行了报道。美联社报道称，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长达210天后返回地球，创下了中国航天员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的记录。此次返回正值中国为2030年前实现首次载人登月任务推进之际。报道称，随着中国加快航天计划的发展，航天员已多次执行前往天宫空间站的任务。报道关注到，在轨期间，神舟21号乘组圆满完成三次出舱活动，其中曾执行过神舟15号载人飞行任务的航天员张璐已累计进行七次出舱活动，刷新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记录。美国太空网站报道说，创下多项纪录、经历颇为丰富的中国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已圆满结束。该乘组亲身经历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等历史时刻，同时他们还完成了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及航天新技术等领域的多项科学实验。美国趣味工程网站关注到，中国正在规划长期驻留任务。报道说，目前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接替了神舟21号乘组，新团队包括香港首位航天员载荷专家黎嘉莹。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中有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此外，中国还计划在中国空间站纳入国际航天员。一名巴基斯坦航天员预计将在完成培训后加入未来的中国航天员乘组。这一举措反映出中国在建设长期载人太空存在的同时，正更广泛地推动扩大国际合作。
0: 继续来看，持续四年多的俄乌冲突在很多方面已经改写现代战争的样态。以无人机为代表的无人装备发挥越来越重要作用的同时，人形机器人也走进了现实的战场。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资讯很有料。
3: 各位好，我是昆鹏。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人形机器人进入乌克兰战场。持续四年多的俄乌冲突在很多方面已经改写了现代战争的样态。以无人机为代表的无人装备发挥越来越重要作用的同时，人形机器人也开始走进了现实的战场。根据乌克兰和美国媒体当地时间5月30号的报道，一家美国机器人企业正在开发可用于工业环境和军事应用的人形机器人。其早期型号的机器人已经被送到了乌克兰，以便在冲突环境中进行测试。根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的报道，这家初创公司在人形机器人领域进行竞争，但它明确拥抱潜在军事用途，使它显得与众不同。其首席执行官桑卡特·帕塔克计划今年将生产规模扩大到数千台，并在未来18个月内开始与美国军方进行一线测试。今年早些时候，他已经向乌克兰运送了2台幻影一型人形机器人进行试点。该公司称，这是首次在战区部署人形机器人。据报道呢，正在战区进行的测试得到了美国政府的支持，并与乌克兰官员一起进行。目前测试的重点是在危险地区的后勤物流。幻影一型的测试结果已经证明了人形机器人执行补给任务的潜力。但是呢，当前的型号载重能力不超过20公斤，且机身不防水，机器人独立操作的时间也比较短。该公司今天晚些时候将向乌克兰运送新款的幻影二型机器人，有效载重将是幻影一型的2倍。面对于这一新闻呢，无论是美国国防部还是乌克兰国防部都拒绝了媒体的询问。美国媒体评论称，这些计划以及该公司与美国政府日益密切的联系，是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如何开始改变现代战争并成为国家安全焦点的又一个例子。一家乌克兰媒体报道称，这些由美国政府支持并与乌克兰官员合作进行的人形机器人试验侧重于高风险地区的后勤任务。俄乌冲突已经把乌克兰变成了一个大型的现实世界试验场，在战场条件下研究机器人和人工智能。在乌克兰，地面机器人已经用于前线补给任务，自主和人工智能无人机则执行精确打击和侦察任务。至于为什么美国要来乌克兰

0: 进行这些人形机器人的试验呢？报道称，那是因为这家美国的初创机器人公司希望在乌克兰的试验结果能够为未来与美国军方的合作提供信息。美国企业的人形机器人可能是首次在战区出现，但是俄乌冲突中其他形式机器人的应用已经呈现规模化。根据美国防务新闻周刊网站四月的一篇报道，乌克兰将在2026年上半年签订 2.5 万辆无人地面车辆的合同，这是2025年总数的两倍多。乌国防部正在将所有前线后勤的任务从士兵转到机器人身上。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德罗夫介绍，乌方目标是一线物流100%应该由机器人系统来完成。在乌克兰大规模投入机器人承担后勤运输任务的同时，俄军对这些无人装备的打击也在进行，而且总结出了一些规律。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网站四月底的一篇报道，乌克兰武装部队使用地面机器人操控平台向难以到达的阵地运送弹药和食品等补给，而俄方的侦察和攻击无人机的操作员会在这些无人平台试图穿越开阔地带时发现并摧毁它们。俄军方人士指出，机器人平台移动缓慢，缺乏规避能力，通常只需要一架无人机就可以摧毁，而摧毁此类平台会破坏乌克兰部队在相关地区的后勤保障，降低其作战能力。随着美国人形机器人在乌克兰战场的不断试验，俄乌之间的冲突也将更多被美国军工企业所利用，为美军未来的应用积累经验。此前，美国的无人机初创企业已经在乌克兰开展试验，如今又是人形机器人企业的产品进入战区。美国企业正把俄乌两国的战争悲剧当成赢得美国军方合同的演示平台。据美国媒体报道，这家机器人初创企业已经获得了2400万美元的美国政府研究合同，用于人形机器人在美国陆军、海军和空军的巡查、后勤以及武器操控等方面的可行性测试。该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帕塔克表示，希望在乌克兰的测试能够为未来与美国军方的合作提供信息。人形机器人走向战场，必将引发更多的道德问题，特别是涉及机器人的自主决策。但是，为了占得先机，美国企业或者美国军方似乎都不惜进行更为大胆的尝试。在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就大量采用人工智能的决策进行打击，这已经引发了诸多的质疑和批评。如今，在世界其他地区仍在研发用于服务和生产的人形机器人时，美国的人形机器人如此着急地走入战场，未来美军的人形机器人将首先出现在哪个国家民众面前，带去恐惧与死亡呢？
1: 感谢昆鹏带来的资讯很有料。当地时间5月30号，由中国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和中国驻德国大使馆主办，汉诺威莱布尼茨孔子学院承办的第19届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暨第6届汉语桥世界小学生中文秀德国赛区决赛在汉诺威举行。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阮嘉文发回的报道。
2: 中国驻德国大使夫人史林在开幕致辞中表示，自2002年创办以来，汉语桥不仅为世界各国的青少年搭建了展示中文风采的竞技舞台，更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它是语言互通之桥，理解互信之桥，更是文明互鉴之桥，友谊长青之桥。
3: 回首过去的25年，德国赛区在汉语桥系列的中文比赛中成绩斐然，成果丰硕，一批又一批的德国青少年通过汉语桥这样一个舞台，点燃了学习中文的热情，不仅掌握了流利的中文，更实现了他们到中国留学的梦想。如今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成为中德交流的友好使者，这份坚持和热情令人感动。让我们共同祝愿汉语桥中文比赛25周年生日快乐，期待下一个25年，更多的中德青年通过汉语桥的相识、相知、相亲，成为传承和弘扬中德友好交流事业的胜利军，推动中德中欧文明交流互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更大耀眼的青春力量。
2: 汉诺威市副市长

0: 了解来实现。
1: 当天共有来自德国各地的11名中学生选手和15名小学生选手参加比赛。中学生围绕追梦中文不负韶华主题进行中文演讲，并参加文化知识问答和才艺展示。小学生们则通过演讲和才艺表演展现中文学习成果。舞蹈、乐器演奏、戏剧表演、快板、歌曲演唱、书法、绘画、武术等节目轮番登场，赢得现场阵阵掌声。比赛现场还举办了汉语桥25周年德国赛区回顾展，吸引了不少师生和家长驻足参观。最终12岁的保利娜获得中学生组一等奖，10岁的弗莱多获得小学生组一等奖，他们将被推荐代表德国参加在中国举办的汉语桥总决赛。保利娜从9年前开始学习中文，并坚持练习武术。才艺展示环节，他带来的棍术、刀术和少林拳表演刚劲有力，引发现场阵阵喝彩。他告诉记者，
2: 我很喜欢学中文，因为我在学中文的时候有很多朋友。我最大的梦想是去中国。今天我有机会参加汉语桥比赛去中国，我很开心。我很想去长城，因为我还没看长城。我也想去上海，我这个饭我都想尝一尝，因为我觉得都很好吃。
3: 真实心，坐着三轮逛北京，到北海去故宫、颐和园里看风。
1: 弗莱多的快板歌曲《坐着三轮逛北京》字正腔圆，韵律鲜明，迅速带动现场气氛。他觉得中文带来的最大乐趣是可以结识更多朋友。
4: 对，我开心，我拿了第一名。我五年在中国，然后现在我星期二和星期三也学中文。然后我喜欢中文，因为在中国也有很多人，就我可以和他们说。然后我长大了，我觉得也是好，我可以说中文。
1: 中国驻德国大使邓洪波在闭幕式致辞中表示，今年恰逢汉语桥世界中文比赛创办25周年。25年来，越来越多德国青少年通过中文了解中国，走进中国，也为两国人文交流注入了活力。他说，
5: 咱们今天德国那么多青少年朋友们能够用生动的中文来展示大家的学习成果，就是在为中德的民间交往、两国人民的友好和相互了解做出贡献。希望大家的学习能够不断地走向深入，更多的通过中文这扇窗口走进中国，了解中国，理解中国，也更加为中德两国的友好和中德关系的长远发展当好友好的使者。
1: 总台记者阮嘉文，德国汉诺威报道。
6: 今天是6.1国际儿童节，在世界许多地方，孩子们正享受着属于自己的节日时光，而在加沙，许多儿童却仍在战火与流离失所中艰难求生。11岁的穆赫塔迪便是其中之一。持续2年多的战火改变了他的成长轨迹。儿童节的这天，他最大的心愿不是玩具和礼物，而是能够重新回到课堂，回到朋友身边，重新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童年。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银发回的报道。
7: 清晨，在加沙城一处流离失所者营地里，11岁的穆赫塔迪贾鲁早早醒来，简单洗漱后，他便拎着水桶来到营地附近的一处取水点排队打水。在加沙，储备生活用水是每个家庭每天最重要的事情之一，也是穆赫塔迪开启一天的方式。返回帐篷的路上，穆赫塔迪神情严肃，步履匆匆，因为他正默默盘算着今天还要跑多少趟才能满足一家人的用水需求。
8: 我每天还要给种植的蔬菜浇水，所以总是特别疲惫，手也经常疼。每当运水车来到营地，我都会跑去接水。我把水运回来后，还要给厕所和洗衣服准备水，有时候我得来回跑2-3趟。
7: 穆赫塔迪曾拥有一个平凡而快乐的童年，每逢周末，父亲都会带他到海边的游乐场玩耍。节日来临前，一家人还会悄悄为彼此准备礼物，期待着在节日当天分享惊喜与喜悦。然而， 2年多前。

0: 爆发的新一轮巴以大规模冲突打破了这份平静，而一年多前的一场空袭更让这个家庭遭受沉重打击。那一天，穆赫塔迪永远失去了父亲和哥哥，自此这个原本无忧无虑的少年不得不面对一个截然不同的人生。
1: 一年前，我的父亲和哥哥去世后，我感觉自己一下子长大了，我必须承担起照顾妈妈、姐姐和妹妹的责任。我的姐姐16岁，小妹妹7岁。
0: 穆赫塔迪的叔叔穆罕默德·贾鲁说，
2: 穆赫塔迪虽然只有11岁，但我们都称他为家里的男人。
0: 一夜之间，生活的重担落到了这个孩子肩上。为了补贴家用，白天穆赫塔迪会穿梭在帐篷间售卖冰沙，赚取微薄收入。除此之外，家里的大事小情也都需要他来操心，垃圾是否需要清理，居住的帐篷是否牢固，生活用品是否已经耗尽等等。由于加沙长期电力短缺，就连给手机充电这样一件再普通不过的小事，也变成了一件耗时耗力的麻烦事。穆赫塔迪说，
1: 现在我们家有3部手机，每天都要拿去充电，每天光充电就需要花费3到6新谢克尔。我们每隔半小时就要去充电点看看手机充好了没有，有时候没有电，我们只能一直等到发电机启动，手机充好后我还得再跑去取回来交给妈妈，然后再去别的地方买流量，好让家里能够上网。如今所有事情都变成了排队买大饼，排队给手机充电，排队。战争以前我们唯一知道的队伍就是学校里的队伍。
0: 偶尔闲下来，穆赫塔迪会翻看手机里的旧照片，照片中的他穿着毕业礼服，手拿奖状。那时他梦想着长大后成为一名医生或工程师，用知识改变自己的命运。但在如今的加沙，绝大多数学校已在轰炸中荡然无存，这些关于未来的梦想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变得遥不可及。
1: 那时候我们过得很快乐，可现在我们的生活只剩下沙土和废墟，我们生活在帐篷里，天气热得让人难以忍受。
0: 穆赫塔迪的遭遇并非个例，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指出，新一轮巴以大规模冲突给当地儿童造成了难以估量的伤害。数据显示，已有超过6.4万名儿童死伤，大量住宅、医院和学校遭到毁坏，许多家庭因此失去了安全保障和基本公共服务。与此同时，超过5.6万名儿童失去了父母中的一方或双方，大规模流离失所、营养不良以及长期心理创伤正在深刻影响着加沙儿童成长的方方面面。面对镜头，穆赫塔迪说出了他的儿童节愿望。
1: 我们真希望回到从前，可以安心学习，快乐生活。我们的生活和外面的孩子完全不同，他们享受生活，而我们却在艰难度日。
0: 穆赫塔迪的叔叔穆罕默德·贾鲁说，
2: 我祈求上天让我们的声音能够被那些有良知和有爱心的人听见，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能够像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孩子一样拥有体面而有尊严的生活。
0: 总台记者王银，总台加沙报道员奥萨马·阿纳斯综合报道。
3: 近日，学术期刊《自然》在线发表一篇论文称，我国科研团队破解了甘蔗茎秆薄壁细胞的高糖储存密码。今天的资讯有知识，凯波就将为您介绍甘蔗的前世今生，以及这项最新研究的相关内容。
4: 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5: 回顾历史，如今的甘蔗是由许多不同种之间杂交而来的。因此究其起源，目前大体存在着新几内亚起源说、印度或孟加拉地区起源说和中国起源说三种。在我国，甘蔗最早可以追溯到约2800年前的西周晚期，并最晚在东汉时期就已被人们当作一种水果来吃了。而对于用甘蔗制糖的时间起点，目前学界说法不一，但在宋朝古籍中就已出现了糖霜和蔗霜等词汇。明末清初的书籍中还系统介绍了用甘蔗制糖的流程。话说甘蔗的结构包括外皮、茎节和髓部，其中茎节间相对较长的部分储存着大量汁液，是人们最爱嚼食的部分。而汁液中的甜味一部分来自茎节内部的薄壁细胞组织，另一部分则来自髓部。 日前，我国科研团队便在对不同产区的甘蔗进行基因测序后，找到了可调控甘蔗茎秆薄壁细胞发育的关键基因，从而让培育未来超级高糖甘蔗品种成为了可能。要知道，并非所有甘蔗都可用于制糖，那些高大粗壮、口感清脆细腻、纤维含量相对较低、汁水丰富、甜味适中的甘蔗属于果蔗，也就是供人啃食的甘蔗种类，而茎秆更细、纤维粗硬、抗倒伏能力较强且糖分含量高的甘蔗属于糖蔗，被用于提炼制糖。此外，甘蔗可谓浑身是宝，蔗渣不但可以加工为动物饲料、可生物降解制品和生物质燃料，其中的纤维素和木质素等还都是可循环利用的宝贵资源。而制糖的副产物糖蜜则可用来制备酒精和饲料添加剂等。知识可谓多，好吃有营养。

0: 下期再见。
1: 北京时间9:2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以上是上半段节目的全部内容，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稍后见。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自5月31号夜间至6月2号，东北地区、内蒙古东部、华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与此同时，西南地区东部、江南西部、华南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34到22度，上海阴，32到23度，天津晴，35到25度，重庆小雨转多云，29到24度，合肥多云，31到21度，广州多云，34到26度，深圳多云，31到26度，香港多云，31到26度，澳门多云，31到27度。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2026年被业界定义为具身智能规模化应用元年。刚刚结束的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共发布了200多项创新成果，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智能终端等多个领域。而且本届智博会参展产品的 AI 含量、国产化深度和落地场景丰富度均较往年显著提升，一场关于 AI 走向现实的浪潮扑面而来。在今年首次设立的具身智能馆里，近150种机器人整机集中亮相，一边是10余台零星巧手机器人组成乐队，敲锣打鼓、吹笛弹琴，收获了大批粉丝。而不远处，机器人交警在指挥交通，导盲犬机器人引导视障人士走过斑马线，机器人正成为我们身边触手可及的好帮手。在低空经济展馆里，全球首款增程加全轻转的6座载人空中商务车惊艳全场，核心航程有500公里，有望构建30分钟城市空中交通圈。而且在本届智博会期间，还有85个重点项目落子天津，涵盖脑机接口、固态电池等前沿赛道。天津市机器人产业技术联盟也正式成立，这些举措正在补齐产业链短板，让实体经济挺起更硬的腰杆，创新成果不断涌现，产业链协同持续加强，智能时代的新图景正加速照进现实。
5: 感知全球脉动，
6: 从耳边到指尖，
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广播。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7: 有时候我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8: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9: Ecosystem in China.
10: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9: China to develop the total of the economy.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11: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12: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3: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5月31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围绕伊朗与美国协议草案的文本交换工作仍在继续，尚无任何内容最终确定，伊方将按自身立场提出修订建议。该人士还表示，伊朗对于无法达成谅解的情况也已经做好充分准备。5月31号，美国方面消息称，截至当天上午，

围绕美伊协议的斡旋和谈判仍在进行。消息称，美方已在5月29号对协议草案进行修改，并将修改后的草案通过斡旋方递交给伊朗方面。目前美方尚未收到回复。这是美方第三次修改协议草案，且修改幅度相当明显。消息显示，相关谈判尚未设定明确的截止期限。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5月31号报道，以色列正寻求美国支持其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黎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5月31号

0: 据法国方面消息，应法国请求，联合国安理会定于美国东部时间6月1号下午就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召开紧急会议。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5月31号表示，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以西海边的一处人群，造成2人死亡，多人受伤。以军尚未就此事件发表声明。5月31号，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表示，他拒绝承认总统大选初步计票结果。佩德罗表示，所谓的快速计票、预计票结果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其数据不属于正式的公共法律结果。根据当天稍早时哥伦比亚国家民事登记处公布的对95.12%选票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没有候选人在5月31号举行的总统选举投票中获得超过半数的选票，总统选举将举行第二轮投票。总台记者6月1号获悉，5月24号发生的菲律宾在建酒店坍塌事故的死亡人数上升至12人。5月31号，委内瑞拉政府通报，该国东北部安索阿特吉州发生一起交通事故，造成9人死亡。据智利大学全国地震中心消息，智利中部瓦尔帕莱索大区附近海域5月31号发生6.0级地震，震源深度30公里，首都圣地亚哥有震感，尚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国内方面，记者6月1号从全国少工委获悉，截至2025年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中小学校少先队、大中队辅导员298.9万名，中小学校少工委17.2万个，少先队大队17.2万个，中队282.8万个。截至5月31号晚，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157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票房超14亿元，跃居2026年度票房榜第3名。随着暑期的到来，目前已有超过50部影片定档2026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各地的惠民观影活动也持续拉动消费活力。好，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每一天，成千上万人在赖以生存的地球上行色匆匆，人们享受阳光雨露、雨雪风霜，却可能一直忽略了我们的地球家园。在极地，臭氧层被废气悄悄瓦解；在水中，微塑料被鱼儿大口吞咽；地层下，重金属让作物无法生长。社区里，人们开始努力从垃圾分类开始，结束恶性循环。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愿你我都能在地球变迁中寻找和发现。为了脚下46亿年的星球还能自由呼吸，为了人类还能绽放无穷的生命力，用力所能及的小事，让这个世界可持续发展。资讯导航仪，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科学的视角讲述环境保护。
2: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我是任玉，
3: 我是雨轩，继续关注新闻。
2: 首先我们来看，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按内河1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那就在上周，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开挖全部完成，为平陆运河9月建成通航筑牢坚实基础。我们一起来听详细报道。
3: 在平陆运河起石枢纽下游航道旧州江段，随着连续爆破声响，最后一段中心岩梗被爆破，现场的土石方隆起散落，这标志着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开挖全部完成。中心岩梗是平陆运河航道开挖过程中因分期导流而预留在航道中心的高硬度岩土体。平陆运河全线有26.5公里的中心岩梗，主要位于起石枢纽下游航道，成为航道开挖的最后一道关键屏障。中心岩梗清除是后续航道验收、试运营及长期运维的保障，确保平陆运河全线5000吨级船舶通航。
4: 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师陈富林

0: 航道中心沿梗宽度较窄，爆破后岩石松动，运输车通行安全风险较高。我们呢，采用陆上爆破松动加水下炸胶除残底，分层分批挖出的一体化施工工艺，统筹推进陆上退挖、船舶清渣、水下炸胶等多工序并行作业，提升整体施工效能。
1: 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长 125.5 公里，总土石方开挖量约 2.14 亿立方米。从平陆运河的起点平塘江口到终点钦州港，根据沿线地形地貌、河道特点等，分成了五个航段，分别是沙坪河段、分水岭段、钦江干流段、钦州城区段和入海口近海段。其中分水岭段 6.5 公里开山劈岭，纯干地开挖成航道，其余利用原有河道裁弯取直，拓宽挖深。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建设中，涉及护岸工程、支流口和水利设施改造等多类型施工，沿线地质条件复杂，建设者们采取明渠分期导流、分幅施工等方式高效施工，同时运用无人机航测、无人船水下勘测等数字化手段，对航道开挖全过程实施精准管控。航道建设中构建起贯通水路的生态廊道，让运河岸线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绿色纽带。
2: 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
3: 在生态绿色方面，我们设置了生态涵养区，构建水路生态廊道，迁移保护近万棵大龄红树林，异地恢复种植了27.5万棵红树林，最大程度地减少了施工对生态敏感区的影响。此外，我们航道开挖出来的土石方100%综合利用，打造绿色低碳航道。
1: 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以航运为主，兼顾供水、灌溉、水生态改善等多重功能。航道主体工程开挖完成后，还要进行航道扫浅，清除未达设计标准的泥沙石块，同时航标安装等航道配套设施也在加紧建设，为平陆运河全线如期通航做好准备。
2: 作为一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沿线支流汇入，条件复杂，地形水文多变。设计师们没有简单的把运河挖成一个大水槽，而是动了不少脑筋，让这条水路既安全又节俭，还预留了以后升级的空间。总台记者杨雪：
4: 您知道吗？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沿线汇集了26条从山地丘陵汇集过来的主要支流，这些支流就像一匹匹横冲直撞的野马，不仅会冲撞船舶，还会带来泥沙淤积。那如何驯服这些不听话的支流呢？平陆运河的设计者呀，为他们量身打造了不同的关卡。
2: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跨流域运河环境低影响建设技术课题负责人何俊辉：
5: 我们针对支流口设计了三类的创新装置，分别是针对陡坡支流型、弯曲干流型还有支墙干弱型三种减缓这个流速拦沙防淤，减少支流水流对我们这个航道船舶通航的这个影响。
4: 这里就是旧州江与平陆运河的交汇处，河流落差大，水流冲击力强。那您看我身后的这层层台阶呀，就是专门给他们设置的减速带。
1: 湍急水流顺着三级消力池层层落下，随后经过陡坡进行缓冲，水流能量被逐级耗散，降低流速的同时，泥沙也沉降在下方的沉沙池中。
4: 由于地势复杂，一些支流在汇入运河主航道时还会碰上急弯航道，为了安全起见，平陆运河贴心地在急弯处设置了弯道护栏。
1: 在新平水支流口，拦沙坎和沉沙池继续发挥拦泥沙减流速的作用，弧形导流堤则作为护栏，引导支流顺着运河方向平稳汇入，减少对运河航道的直接冲击。对于有些水流太大的支流，建设者在干支交汇处建了底部透空导流堤，这就像是在水里竖起了一面墙，墙的底部开了八个小窗户，支流大水通过这里就会被拆分成几股小水流，保证交汇处水流平稳。
2: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跨流域运河环境低影响建设技术课题负责人何俊辉。
5: 我们通过这

0: 未来还能跑更大吨级的船舶吗？
1: 中交水运规划设计院平陆运河设计一标项目负责人袁和平：
2: 平陆运河采用的是宽浅型的航道断面，未来需要提升航道等级的时候呢，可以不用拆掉两边的这个护岸，只需要在底部再进一步挖深就可以。
0: 平陆运河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大船往来频繁，船型掀起的水波会持续冲刷两岸。航道创新采用透空型压载式快体护坡，既保障航道安全稳定，又为动植物营造栖息环境。
1: 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安全环保部部长林运飞：
3: 普通混凝土护坡，它就像一堵墙，水下基本没有生物生存的空间。我们这段生态透空型护坡结构，它最大的创新亮点就是结构开孔与互通腔体，既能削弱浪波对岸坡的冲击，保证了航道的安全，也给水底的小生物留出了活动的空间。
0: 岸上的生态修复也随处可见，在钦州市钦北区平吉镇建设平陆运河才湾取直后的原钦江老河道被保留规划为生态涵养区，两岸林木葱郁，白鹭不时盘旋，施工中

0: 长段，便是长约21.4公里的钦州城区段。城区段河道蜿蜒，两岸房屋密集，跨河桥梁多。运河在城区穿行，既要保通航，又要减少对周边建筑的影响。建设者们尽量用老河道浚深、拓宽、采弯，让航道达标。最后就是入海口近海段，运河航道与钦州港航道实现完美牵手。这段长约14.3公里的航段，既是平陆运河的终点，也是它奔向大海的新起点。未来船舶在航道航行需要进行补给和修整怎么办？就像高速公路服务区，平陆运河的航道上也专门设置了两个水上服务区，其中的钦州水上服务区可停靠23艘5000吨级船舶和7艘工作船，过往船舶靠泊、加油加水、垃圾转运、生活物资补给、船舶行政手续办理等服务都能妥妥安排。
1: 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
2: 我们每年这个通量运期的话，可能达到1.2到1.8亿吨啊。
3: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陈晓晓日前专访了世界杯裁判傅明，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4: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即将出现在世界杯赛场上的中国裁判傅明。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傅明。在这一届世界杯上，我的职责是 VAR 视频助理裁判员。
4: 世界杯赛场对于视频助理裁判会不会提出更高的要求？
5: 其实从标准的要求，它是最高标准。我们无论是执法任何比赛啊，其实对于我们而言都是一样的，就是它就是一场足球比赛，我们必须用世界杯的标准去要求自己。所有的比赛当中，其实都是在被国际足联跟踪考察，所以只有你在平时所有的比赛里面表现良好，达到了一个高标准，然后它才能够通过考核，然后你才能够被选上世界杯去执法。
4: 视频助理裁判这个角色，他在世界杯比赛当中起到什么作用呢？那怎么样来把握尺度呢？
5: 我们有一个宗旨，这也是 VAR 技术一直以来的宗旨，就是最小的干扰，最大的收益。这是我们 VAR 技术给所有的足球比赛一个宗旨。简而言之，我们希望能够达到的是玩以足球最纯粹的足球给球迷、给球员、给教练。只有真正需要 VAR 技术或者是需要技术出现的时候，我们需要给大家展现出一个真实的状态，展现出事实是什么，展现出最后公平公正的一个决定、一个判罚，减少这种质疑等等，最后的结果应该是回到啊，我们享受纯粹的比赛、纯粹的足球，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4: 那这次一共是有3位中国裁判入围世界杯的裁判阵容哈，也是创造了中国足球裁判的新历史。你怎么看待这一次集体入围的意义呢？
5: 我觉得这是我们一个长期的努力和积累的结果。我觉得我们3个人的入围是一个很好的呈现，证明了我们之前的努力没有白费，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在不同的角色当中，在这个世界杯的舞台上去展现中国人的能力，同时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和全世界来自不同国家地区最好的、最优秀的足球裁判共同交流和学习的一个过程。
4: 那执法完世界杯过后，你觉得可以把哪些经验带到国内的赛事，或者是对于中国足球有什么样的帮助呢？
5: 我觉得这个首先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过程，交流和学习的过程。我们非常荣幸能够亲身的去体验和参与，然后会把这些宝贵的经验去做积累、去做总结。所以我们会把这些总结下来的经验和习惯带回来，分享给我们的同仁，一定会做这个事情。这些业务之内的事情，我们肯定还会继续探讨。
4: 最后一个问题，想请傅明说说自己的这次世界杯之旅设定的目标是什么？期待收获什么呢？
5: 能够到世界杯的舞台上，这是一直以来努力的目标。真正到了世界杯的舞台上，其实我个人的目标反而变成了回归到做好每一个判罚，顺利完成每一场比赛，总结每一个细节，然后准备下一场。
6: 一周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让我们进入环球资讯本周资讯早知道栏目。
7: 环球资讯广播本周资讯早知道。

0: 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号至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将于6月1号至3号访华，并举行第11次中英战略对话。本周，巴西外长维埃拉将继续他的访华行程。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维埃拉于5月31号至6月2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此访期间，王毅外长将同维埃拉外长共同主持第5次中巴外长级全面战略对话。
1: 环球资讯将为您持续追踪报道更多国际热点。本周美伊谈判将进入关键博弈期，卡塔尔牵头斡旋，被冻结资产和问题，霍尔木兹海峡管控仍是双方核心分歧，短期内难以达成全面新协议。军事方面，波斯湾、阿曼湾美伊舰机近距离对峙常态化，沙特、阿曼、欧盟、联合国多方开展调停斡旋。总体来看，双方在谈判中仍然会以拉锯战、延期磋商为主，突发大规模冲突概率较小。环球资讯将持续跟踪新闻动态，为您带来最及时的报道。应法国请求，联合国安理会定于美东时间6月1号下午就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召开紧急会议。当前，以色列不断扩大并持续推进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行动。安理会会议能否缓和该地区的紧张局势，并促使黎以双方重新坐回谈判桌？环球资讯将为您持续关注。本周，俄乌博弈将围绕外交磋商、外溢风险等问题展开。外交层面，乌方静待美方代表行程落地。受中东局势影响，美国总统特别代表威特科夫、总统女婿库什纳2周内能否到访基辅，成为关注重点。此外，因乌方曝光锁定白俄罗斯境内数百打击目标，俄乌冲突外溢至白俄罗斯的风险受到持续关注。与此同时，俄乌围绕原乌分歧继续发酵。环球资讯将持续关注这些热点问题，并带来最深入的分析和解读。第81届联大主席选举定于6月2号在联合国总部举行，按区域轮值惯例，由亚太组推选一名候选人。目前尚未公布最终提名人选。环球资讯将为您及时报道最新消息。本周全球财经领域也有一系列重要动态和重要数据发布，值得关注。美国5月非农就业报告将于6月5号公布。受此前超预期的就业数据影响，目前市场定价显示，美联储在今年年底前加息的概率约为55%。如果5月就业数据再超预期，或将进一步强化加息预期。英国将于本周发布央行房贷及信贷数据、服务业采购经理人指数和哈利法克斯全国房价指数，市场焦点将集中在抵押贷款利率高企、中东局势存在不确定性的背景下，英国房地产市场的韧性是否出现松动。本周，美国将发布5月就业报告，美联储将发布褐皮书，美国供应管理协会 ISM 各项指数也值得关注。其他重要经济数据包括欧元区5月通胀率初值，瑞士发布1季度国内生产总值 GDP 估值，德国发布5月汽车市场数据。我们将为您追踪全球重要财经动向，并带来分析与观察。新的一周，我们还将为您关注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第82届年会及世界航空运输峰会、欧佩克加部长级会议将举行等更多领域的国际动态。
2: 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的比赛将于6月3日至7日举行。中国女排将迎来今年的首秀，以东道主身份亮相，先后迎战捷克、泰国、塞尔维亚和波兰四个不同风格的对手，开启新赛季征程。据主教练赵勇介绍，伤病问题是当前球队面临的主要困难。除李盈莹外，吴梦洁、季宇潇等球员因伤暂时离队。今年世界联赛前半程以锻炼年轻球员为主，老队员将。

开赛的女排亚锦赛练兵。今年在阵容不整、以年轻球员为主出征的背景下，这支全新的女排队伍将交出怎样的答卷呢？2026国际篮联三人篮球世界杯将于6月1日至7日在波兰华沙举行。中国女篮分在 C 组，同组对手有德国、意大利、拉脱维亚和菲律宾，目标是冲。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lean energy， Clean 清洁的干净的， Clean energy 则是清洁能源。近日英国媒体刊文称，全球能源格局正在发生深层变化。过去一个多世纪，石油、天然气和煤炭塑造了国际经济和地缘政治秩序。如今随着风电、光伏、电动汽车、电池和智能电网快速发展，全球竞争的重心正在加速转向 Clean Energy， 清洁能源体系。文章认为，世界已经进入清洁能源时代，谁能引领这场转型，谁就将引领未来全球经济。过去十年，全球清洁能源每年的投资规模已超过2万亿美元，全球经济正在从燃料驱动走向电力驱动，而中国正凭借 Clean Energy 清洁能源产业优势成为其中的关键力量。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环球资讯，
2: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3: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2: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4: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2: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5: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6: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7: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8: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亲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2: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 十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9: Was a dream，
10: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十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9: 10 years ago，
1: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十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11: 没什么大愿望。
1: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12: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13: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1: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14: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1: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15: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肯定没问题。
16: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7: 你好，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8: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19: 你是妈妈。
1: 环球资讯广播。
0: 用声音，
2: 用声音，
0: 用声音，记录世界。
2: Sounds of the day。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
1: 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伊朗总统府官员5月31号否认有关总统佩泽西奇扬已向最高领袖穆吉塔巴提出辞职的传闻，称相关说法系部分境外媒体散布谣言。同日，佩泽西奇扬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说，国家当前面临诸多挑战，克服困难离不开社会各界共同参与和支持，政府有责任向民众如实说明。

0: 国家面临的问题和现实情况，以推动全社会共同参与解决问题。他表示，面对困难和挑战，伊朗需要进一步加强社会团结与协作。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5月31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以军再次占领黎巴嫩南部伯福特的一座中世纪古堡。这处古堡名为伯福特城堡，又称舍吉夫堡，在此可俯瞰黎南部大片地区。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网站介绍，这一古堡始建于1137年左右，后经多次扩建和改造。英国外交大臣库珀5月31号批评以色列在黎巴嫩升级军事行动，呼吁各方尊重停火协议。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当天也表示极大担忧，敦促冲突方立即停止交火。俄罗斯国防部5月31号发布战报称，俄军对乌军远程无人机的生产车间和发射场地、燃料储存基地、乌军使用的交通和能源设施、乌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等目标进行打击。俄防空系统击落乌军405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一天称，俄罗斯萨拉托夫炼油厂5月31号凌晨遭到乌军袭击并燃起大火。此外，俄罗斯基洛夫州一处输油泵站、罗斯托夫州一处大型储油库等目标当天也遭到乌军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发言人5月31号向媒体表示，在现场具备安全条件后，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将获准进入核电站遭袭区域核查。该核电站前一天称，乌克兰无人机攻击其6号机组电机房。捷克总理巴比什日前表示，捷克今年可能无法实现北约为成员国设定的军费开支目标，即军费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2%。据英国金融时报5月31号报道，巴比什说，捷克将尽最大努力实现这一目标，但由于上届政府过度支出，他的政府正在努力解决存在的财政预算缺口。日本媒体日前报道，日本维新会正在推进将大阪设为副首都的构想，定于6月中旬组建一个专门小组。对此，同属执政联盟的自民党内部出现了反对声音。总台记者获悉，5月31号，巴西东北部巴伊亚州圣塔雷西尼亚附近一条公路发生一辆卡车与一辆厢式货车相撞事故，造成至少15人死亡。国内方面，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5》。白皮书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近5年来首次双下降。好，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
1: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2: 苍穹绘就中国轮廓，星海矗立天宫家园。他们亲身经历了中国空间站建造、应用与发展阶段，亲眼目睹了中国太空家园从蓝图变为现实。

0: 变成了能够稳定工作、舒适生活的泰尔控制加时，所有的疲惫都烟消云散了。
1: 那种宁可牺牲自己，也要让五星红旗在太空中高高飘扬的信念，至今未变。
2: 我们既是中国空间站建造期的最后一棒，也是应用与发展阶段的开局第一棒。
3: 其中一次出舱足足有8.5小时，也刷新了当时中国航天员单次出舱的记录。
4: 言有星辰大海，胸怀赤胆忠心，这是我对自己、对事业、对国家的一份永远不变的承诺。
5: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中国航天员的天宫故事。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
6: 返回舱着陆，
7: 雄鹰，你在现场降落。
5: 5月29号20时11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安全顺利出舱，健康状态良好。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此前5月25号凌晨，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抵达中国空间站，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这是一次新的任务，也是中国载人航天深化应用与发展的一个新起点。
8: 4 3 2 1，电话。
5: 四次火箭发射，一批批中国航天员接续飞上太空，从短期停留到长期驻留。因为在太空，中国航天员也有了自己的家园——中国空间站。航天员聂海胜是首位进驻中国空间站的航天员，本段的故事就从他和神舟12号乘组的太空之家开荒时光讲起。
0: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聂海胜。时间过得好快，一转眼中国空间站也建成3周年了。我的思绪一下子回到了2021年6月17日那个难忘的时刻。作为神舟12号乘组指令长，我第一个推开天和核心舱的舱门，成为首位进驻中国人自己太空家园的航天员。这份荣幸与责任至今想来任心潮澎湃。
5: 聂海胜说，神舟12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空间站建造的第一棒，他们就像太空家园的开荒者和装修工。
0: 最让我难忘的就是进驻后那6天高强度的开荒时光。打开舱门的那一刻，映入眼帘的全是密密麻麻的货包，核心舱和货运飞船里堆满了各类设备器材。没有现成的生活工作环境，我们要在短时间内完成设备安装、系统调试、物资整理等一系列基础建设。那段时间我们3人分工协作，每天工作10几个小时，连吃饭都要争分夺秒。当看到舱内设备全部调试到位，生活设施布置妥当，空荡荡的核心舱终于变成了能够稳定工作、舒适生活的泰尔控制加时，所有的疲惫都烟消云散了。那种从0到1的成就感，那种为祖国航天事业奠基的自豪感，一辈子都忘不了。
5: 聂海胜的3次航天飞行，神舟6号、神舟10号、神舟12号，恰好跨越了中国载人航天3步走战略的每一步。第一步，载人飞船阶段，神舟6号验证了多人多天飞行能力，让中国人稳稳站在了太空探索的起点。第二步，空间实验室阶段，神舟10号完成了空间站关键技术验证和太空授课，为后续建造积累了宝贵经验。

0: 第三步空间站阶段，神舟十二号是空间站建造的第一棒，实现了从短期驻留到长期运营的跨越。
1: 这三步走不是简单的递进，而是步步为营，稳扎稳打，为今天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人才基础和工程基础，让我们能从容开展各类科学实验，实现太空探索的常态化。星辰大海的梦很美，但这束梦想的光绝不是空想就能够照亮，更要靠一步一个脚印的实干。
0: 我已出舱，感觉良好，这句铿锵有力的报告词曾让无数国人热血沸腾，也让感觉良好乘组成了中国航天一个温暖的标签。从2008年神舟七号惊心动魄一刻的生死抉择，到2021年神舟十三号太空家园的铿锵报告，航天英雄翟志刚要让五星红旗在太空中高高飘扬的信念至今未变。
2: 我是航天员翟志刚，黑龙江省龙江县人。我总爱开玩笑地说，我是被太空踢了一脚的人。我记得在我第一次飞入太空的时候，那是在2008年神舟七号飞行任务中，我们飞船一入轨，二级火箭一关机，就是飞船从操纵到失重的那一瞬间，我感觉到了屁股上被别人踢了一脚，瞬间感觉到就大头朝下就悬在那儿了。这也是我第一次进入失重的体验，也是我首次迈向太空的起点。
0: 2008年9月27号下午16时41分，翟志刚打开神舟七号飞船轨道舱舱门，首度实施中国载人航天空间出舱活动。
2: 在2008年9月27日
0: 实施中国载人航天空间出舱活动。
2: 在2008年9月27日，我作为指令长，执行了神舟七号载人航天飞行任务的出舱任务。我记得在打开舱门的同时，我们轨道舱就报火警，我们选择了要将我们中国的五星红旗在太空中让它高高的飘扬。
0: 直播画面显示，刘伯明上身探出舱门，将国旗递给翟志刚，由上百名中国科技人员织就的五星红旗在太空中飘扬，鲜艳无比。从神舟十三号任务以来，我们国家的太空出差单次周期也由原来的3个月改到现在常态化的6个月飞行。2021年，55岁的翟志刚担任神舟十三号指令长，重返太空。
2: 我还记得在神十三任务中，我们第一次准备出舱活动的时候，是我跟王亚平出舱，她是我们国家第一个女性要完成空间出舱活动任务的，她的压力也很大。当时我就告诉她，有需要我帮助的时候，我说你可以叫动幺，我是动两，你帮我看一看，我就明白你的意思了，我就可以帮助你完成这个任务。在整个出舱的活动过程中，他也一直没有发出这样的求助的这种信息，我觉得完成任务也是非常圆满。
0: 这是翟志刚继神舟七号任务之后13年以来的又一次出舱活动。
2: 我在琢磨我们出舱之后应该如何去报告。

0: 既完成了历史性跨越，也留下了无数震撼瞬间。费俊龙是神舟十五号乘组的指令长，从神舟六号到神舟十五号，这么多年费俊龙的体重一直没变，飞行本领也保持着青春状态。
1: 神舟十五号乘组肩负的使命很特殊，我们既是中国空间站建造期的最后一棒，也是应用与发展阶段的开局第一棒。和建造阶段的乘组相比呢，我们的任务更具有综合性，既要完成空间站建造的收罐验证工作，比如设备的安装、最终校验等等，又要提前开展应用阶段的准备，像舱外载荷的部署、科学实验平台的调试等等，要在没有现成经验可循的情况下，为后续任务摸索流程、积累数据。也可以说，神舟十五任务为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打下了坚实基础。
0: 对费俊龙而言，任务期间最难忘、最震撼的事情莫过于两次太空会师。
1: 第一次是我们乘组进组空间站时与神舟十四号乘组的会师，那是我们中国航天员首次在为轮换与太空会师。打开舱门时，看到战友们门后迎接我们，舱内的灯光都是让人感觉格外的温暖。我们六个人在中国人自己的太空家园留下了一张极其珍贵的合影。第二次任务末期，神舟十六号乘组前来接班，与我们相会，从我们开始，这种在轨交换成为常态，意味着中国空间站正式进入了长期有人驻留的时代。这两次历史性的握手，见证了中国载人航天从短期停留到长期驻留的飞跃。这种亲身参与并见证了历史的感觉，让我们终身难忘。
0: 多才多艺的航天员叶光富是空间站里娓娓道来的太空教师，也是首次在太空使用 8K 摄像机拍电影的摄像师，还是将奥林匹克项目搬上太空的运动员。他两度叩问苍穹，亲身经历空间站建造与发展的过程，也不断见证祖国的伟大成就和时代的变迁。中国的第一部太空电影《窗外是蓝星》呈现的就是神舟十三号乘组在轨拍摄的真实画面。
2: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叶光富，我们非常有幸首次在太空使用我们中国人自己的 8K 摄像机在轨拍摄。我们通过摄像机镜头记录下了我们美丽的太空家园，我们还透过舷窗记录下了壮美的华夏山川，还有神秘的蓝色星球。通过拍摄太空电影这样一个独特而又有趣的方式啊，让大家沉浸式的感受我们的中国空间站，再从这个太空家园去俯瞰我们的地球家园，去感受来自太空的壮美。与此同时啊，来自太空视角的画面也进一步点燃了无数青少年的太空梦想。
0: 在完成第一次飞行任务后，2023年7月，第31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在叶光富的家乡成都举行。在开幕式现场，叶光富作为主火炬手和其他来自世界各国的30名火炬手协力传递并共同点燃了主火炬。时隔一年后，他再次执行神舟十八号飞行任务。
2: 在2024年执行的神舟十八号任务中，我们有两次出舱活动，其中一次出舱足足有8.5个小时，也刷新了当时中国航天员单次出舱的记录。而当空间站慢慢的飞进阴影区，感觉自己像是慢慢的滑入了深渊。每当我一回头，看向空间站，看向舱壁那抹鲜艳的五星红旗的时候，那一抹中国红就瞬间的

0: 目前在舱外执行任务次数最多的中国航天员。
1: 再次回到祖国的怀抱，我的内心十分
0: 最多的中国航天员。
1: 再次回到祖国的怀抱，我的内心十分的激动。神舟二十一号乘组在轨驻留七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各级领导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用一句话总结我的第二次飞行感言：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赤胆忠心。
0: 张璐在出征太空前讲述了他追逐飞天梦想之路上的点点滴滴。
1: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张璐，我是1976年出生在湖南常德一个农村家庭。记得小时候我最喜欢的就是折纸飞机，折完之后我会放在嘴里哈口气然后扔出去。那个时候我就想，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成为一名飞行员那该多好。
0: 2010年5月，张璐入选中国第二批航天员。航天员训练充满了挑战，尤其是操纵训练和水下训练。
1: 在高速旋转的离心机，我们要承受8个G的加速度，感觉五脏六腑和喉管都被压扁，有一种强烈的窒息感。水下训练是航天员通往星辰大海的必由之路，在水下每次训练一次就是5到6个小时，每当疲惫感如潮水般涌来的时候，透过面窗我看到陪伴在我们水下的教员，他们就像一株株沉默的水草，始终悬浮在我们的左右，保护着我们。这时我都会鼓励自己坚持下去。
0: 2022年11月29号，张璐和指令长费俊龙、栋梁邓清明执行神舟15号任务，在轨驻留186天，刷新了当时在轨时间最长的记录。张璐和费俊龙执行了4次出舱任务，创造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出舱活动次数的记录。
1: 在太空90分钟经历一次日出日落，每隔45分钟就会经历一次夜晚。我经常透过舷窗看星星，满天繁星美得让人陶醉。透过舷窗看地球，我看到最多的是蓝色的海洋、黄色的沙漠，还有白色的冰川。在空间站的时候我也喜欢读书，所以我也希望更多的青少年朋友爱上阅读，爱上先贤智者写在纸页间的书，爱上自然万物写在大地上的书，爱上日月星辰写在宇宙间的书。
0: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普普通通的苹果到了空间站里弥足珍贵，张璐却把他的太空苹果分享给了队友。
1: 栋梁邓清明正好在太空过生日，有一天晚上大约10点钟的时候，他从卫生间出来，我顺手扔给他一个苹果，我说生日快乐。当他收到这个苹果的时候非常的激动，因为在太空苹果是非常稀有的，我把我的一个苹果给他，还能记住他的生日，他觉得非常的感动。在空间站的186天里，我们开展了大量的科学实验，这位航天员不仅要完成操作，更要理解实验背后的科学意义。从基础物理到生命科学，

0: 大家一起分享我在神舟十五任务时的一段感悟。眼有星辰大海，胸怀赤胆忠心，这是我对自己、对事业、对国家的一份永远不变的承诺。
1: 回望征途，从完成 T 字构型建设到航天员乘组太空接力值守，从取得百项科研成果到太空探索边界不断拓展，每一步跨越都镌刻着中国航天人的奋斗足迹，每一次突破都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星辰梦想。此刻的空间站不仅是探索未知的科学平台，更是祖国航天阔步前行的生动见证。天地辽阔，星河璀璨，向所有为中国空间站建设努力拼搏的航天人致敬，也向每一位星。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孙玲丽，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自5月31号夜间至6月2号，东北地区、内蒙古东部、华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与此同时，西南地区东部、江南西部、华南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34到22度，上海阴，32到23度，天津晴，35到25度，重庆小雨转多云，29到24度，合肥多云，31到21度，广州多云，34到26度，深圳多云，31到26度，香港多云，31到26度，澳门多云，31到27度。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2026年被业界定义为具身智能规模化应用元年。刚刚结束的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共发布了200多项创新成果，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智能终端等多个领域。而且本届智博会参展产品的 AI 含量、国产化深度和落地场景丰富度均较往年显著提升，一场关于 AI 走向现实的浪潮扑面而来。在今年首次设立的具身智能馆里，近150种机器人整机集中亮相，一边是10余台零星巧手机器人组成乐队，敲锣打鼓、吹笛弹琴，收获了大批粉丝。而不远处，机器人交警在指挥交通，导盲犬机器人引导视障人士走过斑马线，机器人正成为我们身边触手可及的好帮手。在低空经济展馆里，全球首款增程加全轻转的6座载人空中商务车惊艳全场，核心航程有500公里，有望构建30分钟城市空中交通圈。而且在本届智博会期间，还有85个重点项目落子天津，涵盖脑机接口、固态电池等前沿赛道。天津市机器人产业技术联盟也正式成立，这些举措正在补齐产业链短板，让实体经济挺起更硬的腰杆，创新成果不断涌现，产业链协同持续加强，智能时代的新图景正加速照进现实。
3: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3: 环球资讯，
6: 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7: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8: Oh yes.
9: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6: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4: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10: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6: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1: This i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2: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1: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3: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6: 今日中国正以

0: 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1: 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记者6月1号从民政部获悉，为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关爱儿童良好氛围，让广大儿童，特别是困境儿童，深刻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社会的温暖，民政部等7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指导各地在2026年6·1国际儿童节之际，继续开展“润心办成长，童心护未来”主题活动。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6月1号，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我们敦促日菲立即停止一切侵害中国主权权益的非法行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有关海域管控，以实际行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5月31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围绕伊朗和美国协议草案的文本交换工作仍在继续，尚无任何内容最终确定，伊方将按自身立场提出修订意见。该人士还表示，伊朗对于无法达成谅解的情况也已做好充分准备。由于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仍缺乏明确进展，国际油价5月31号继续走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割的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期货上涨2.1%，报每桶89.20美元。伦敦洲际交易所7月交割的布伦特原油期货上涨1.7%，报每桶92.66美元。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表示，美伊双方接近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但同时暗示，如果外交努力失败，冲突仍有可能重新爆发。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5月31号报道，以色列正寻求美国支持其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黎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埃及外交部5月31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声明说，这种公然侵略暴露出以色列蓄意在黎巴嫩建立新的军事现实，公然违反国际法、国际准则和联合国宪章。据法国方面消息，应法国请求，联合国安理会定于美国东部时间6月1号下午，就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召开紧急会议。美国知名学者、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日前在一档节目中批评美国为以色列的军事行动提供庇护，任由以色列干涉其政策，可以说以色列把美国捏在掌心。他认为，如果美国说不，那以色列将无法继续其战争。5月31号，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表示，他拒绝承认总统大选初步计票结果。佩特罗表示，所谓的快速计票、预计票结果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其数据不属于正式的公共法律结果。根据当天稍早时哥伦比亚国家民事登记处公布的对95.12%选票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没有候选人在5月31号举行的总统选举投票中获得超过半数的选票，总统选举将举行第二轮投票。左南记者6月1号获悉，澳大利亚西澳大利亚州南部正在遭遇风暴袭击，强风吹倒树木和电线，碎片散落，近7万用户停电。好，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资讯有故事。
0: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3: 当 China Travel 中国游 Becoming Chinese 成为中国人，风靡全球，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开始关注甚至走进中国，亲身体验这个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国家。他们中有人短暂停留，有人则选择长期生活，成为中国发展的见证者、参与者与传播者。资讯有故事，感知中国发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吸引力。

0: 欢迎继续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子楠。近期诸多国际机构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中国国际形象持续向好，全球好感度稳步上升，中国正变得酷起来，可靠和善解人意的合作伙伴，最具影响力的全球事务参与者。随着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中国的经贸、科技、文化等领域不断发展，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日益深入人心。英国媒体人迈克尔·沃克在一档新媒体节目中表示，他近期的中国之旅彻底改变了自己对城市样貌的固有认知，也让他领略到中国城市建设的硬核实力与市井生活的烟火气。
1: 我刚结束为期两周的中国之行，望着重庆灯火通明的城市天际线，高楼外墙铺满灯带，视觉冲击力十足。列车直接从居民楼中间穿行而过，它也成了重庆标志性的城市名片。成都被誉为中国最悠闲的城市，亲身到访后确实名副其实。街头氛围惬意，河边遍布咖啡馆，人们围坐吃火锅，街边小酌，夜晚行走在高架桥下，这里成了极具人情味的公共空间。
0: 在山东济南，自媒体博主法国媳妇克洛伊感受到城市快速建设发展带来的便利。近年来，济南市地铁路网日益密集，去年底开通的四号线就路过他在济南的家。与国外建成较久的地铁相比，中国新建地铁清洁的环境、智能周到的服务等都是他最看重的亮点。
2: 我就发现不管在车里面或者是在站里面啊，都非常的干净，就是很新。而且感受到就是大家就是坐这个地铁的时候，好多细节都想到了，可能因为中国发展这几年比较快嘛，想到了好多好多就是小细节，比如说提醒大家下一站是多长时间能到啊，还有这个空调啊、温度啊，包括每个地方是不一样的温度啊。
0: 在长三角，始终令人引以为傲的江浙沪包邮代表着公路交通的高效便捷，如今高铁网络四通八达，贴地飞行再次改写出行想象。在中国坐高铁像坐飞机一样稳，甚至比飞机更方便，这是很多外国友人的共同感慨。浙江外国语学院俄罗斯留学生易佳敏表示，
3: 正喜欢旅游，所以在这里我经常用杭州的高铁、杭州的地铁去其他的城市。关于高铁来说，这很干净，票价很低，然后很安静，速度也很快。
0: 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以来，国际航线网络不断加密，境外客流量持续攀升。最近一段时间，乘着环岛高铁去旅游也成了入境游线路中的亮点，有时候一趟车就会有一两百名外籍游客，坐满一两个车厢已经是常事儿。俄罗斯游客阿利克说，
4: 列车运行速度很快，这里有充电设施，可以购买食品饮料，还能买到各种点心，整体设施相当完善。
0: 今年以来，在海南串联12个主要市县的环岛高铁上，外籍旅客出行量显著增加，铁路部门主动对接旅行社，优化入境团队票务办理流程，并增设多语种翻译服务，让游客切实感受到中国速度与温度。从一线城市商圈到县域小店，从夜市摊贩到景区门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二维码无处不在。

0: 与社区团购、生鲜配送等创新模式，不仅让本地市民畅享着智慧生活，更深深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友人，改变着他们的生活习惯。浙江外国语学院俄罗斯留学生雅薇说，
1: 我习惯了每天都用手机来付款，点外卖，点快递，我喜欢点水果、奶茶、咖啡，只要15分钟就到了。
0: 在陕西西安，来自俄罗斯的安娜是西安交通大学的一名留学生，2年的在华生活让她逐渐爱上了这里。安娜带记者来到了自己常逛的商场，琳琅满目的商品让这里成为她的最爱，而移动支付也让安娜感受着购物的便利。
2: 我们找一找一些零食吧，在中国有特别多不一样的品牌，我最喜欢吃的是这种芒果。
3: 总共是9.89，稍等一下给你拿小票啊。
2: 好的，不好了，1秒就好了。
3: 来，你拿好了走。
2: 谢谢你。
0: 而在遥远的西南边陲，每天清晨，云南河口口岸刚一开启通关，便迎来熙攘的人流。其中不乏前来跨境旅游的越南旅客，在当地商超，品类繁多的商品吸引着他们驻足挑选。依托移动支付平台，跨境消费者只需一部手机，扫码即可完成支付，高效顺畅。越南游客田香说，
4: 我们现在用的微信跟支付宝是用那个护照登录，然后就很方便，就不用去换现金了，就是很方便的支付。
0: 生活在广东深圳的西班牙创业者丽塔，每天午后都会用手机平台点一杯饮料。
5: 他飞来了。
0: 一杯奶茶的送达方式，不仅是一种让生活充满科技感的新潮体验，更让丽塔在轻松惬意的氛围里深刻感受中国式现代化带来的鲜活日常。对丽塔而言，深圳不仅是宜居的生活之城，更是成就事业的梦想之地。
6: 我在深圳龙华开了自己的公司，是做咨询服务的。这里有很多企业有出海的需求，所以我有很大的做业务的机会。我也非常喜欢这个地方，这所城市。
0: 科技带来的便捷，生活的惬意，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国友人。很多游客的足迹不只是停留在大城市，还向小城深度游延伸，去发现更多的惊喜。在浙江绍兴上虞区，多国游客深入乡村，观摩蚕桑剥茧工艺，体验传统竹编、叶雕等非遗技艺，走进科技创新基地，与具身智能机器人互动，一城多站，体验中国传统韵味与前沿科技。秘鲁游客艾利克斯说，
7: 这种感觉就像置身未来世界，中国的科技发展实在太快了，我都不知道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新惊喜。
0: 今年4月，国家级非遗秦铜会船在江苏泰州江堰区举行，500多只各色船只浩浩荡荡，比速度，比技巧，比气势，水上供船、花船表演和岸边民俗展示交相辉映。当地人说，会船越热闹，日子越红火。这项传承了800年的水乡盛世，今年有了新变化。杨小伙来了，各地大学生来了，数万游客也来了。清晨的秦湖，锣鼓震天，穿着水乡传统服饰的西班牙小伙李桑饶成为湖面焦点。他和队友们齐声呐喊，同步发力，撑着高船奋力冲向终点。虽然最终与领奖台无缘，但满头大汗的他说，一点儿也不遗憾。
8: 感觉今天比较紧张，因为是最后的一个比赛，感觉也特别兴奋。
0: 李桑饶在南京留学，一次偶然机会看到会船比赛，成百上千根竹篙同时划破水面的气势深深吸引了他，他当即决定报名一试。可真正拿起竹篙，他才发现没那么简单。
8: 我只有2个星期在学习。

0: 他们都很创业，他们的耐心很多，因为不容易，所以我就是很感谢他们。
1: 两周时间从零开始，最难的是掌握平衡和发力。竹篙插进水里容易，但要借力把船推向前需要全身协调。最初几天他连竹篙都握不稳，船在水里直打转，但他没有放弃，一遍遍练习，慢慢学会了跟队友配合。对他来说，最大的收获不是名次，而是被接纳。
0: 要感谢他们，因为他们接受我在这个船和他们一起，看到水上这么多人，这么多竹篙，有时候我就玩掉了，我也是外国人。
1: 在队友薛晨眼中，李桑饶早已不是国际友人。
2: 我们把他当作纯纯正正的水乡情同人。
3: 给他打多少分？
2: 100分吧。
1: 李桑饶的同学缅甸留学生郭雅丽也特地从南京赶来，在岸边为他加油助威。比赛结束后，李桑饶的心情仍久久无法平静。
0: 我就跟他们会说，你一定要来这边看水上最大的庙会，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多人在水上一起比赛。如果有机会，明年把一整个船都是外国人来参加这个比赛。
1: 体验多彩非遗，在中国感受文化之美。海上花园厦门一直都是备受境外游客青睐的热门入境游目的地。为了丰富境外游客的旅游体验，提升他们的旅游和消费便利度，厦门持续升级购物通关与离境退税服务，创新消费场景，让国际化消费体验全面提升。在厦门鼓浪屿岛上，国内首家以中国电影音乐为主题的专题展馆——鼓浪屿中国电影音乐馆和中国美术馆鼓浪屿艺术空间，是许多境外游客来到岛上的热门打卡点。外国游客鲁道夫说，
4: 这是我第一次来鼓浪屿，我很喜欢这里，这里氛围很好，展示的艺术作品也很完美。
1: 在看展之余，现场展出的特色文创产品也吸引了不少境外游客驻足选购。这些精美的艺术主题冰箱贴以及鼓浪屿建筑小相框，都是大家争相带走的中国旅行记忆。外国游客罗德尼表示，
5: 没有哪个国家在博物馆创意和文创产品方面能像中国做得这么好，这里的文化氛围比我去过的其他地方都好，能够看到一些令人难忘的物品，让人们在参观后可以带回家，以后可以记住这次经历。
1: 今年年初，意大利小伙子卡雷姆揣着一张珍藏的广式苏心堂糖纸，从米兰来到广东，开启了一段中国好物探索之旅。卡雷姆是米兰一家酒店的前台工作人员，一次偶然机会吃到中国的苏心堂后一直念念不忘。今年2月，他拿出珍藏的糖纸

0: 游客分享到社交平台后，一下子引发网友关注，不少当地华人游客纷纷前往酒店给卡雷姆送来糖果。糖果的生产商随即邀请卡雷姆到中国实地走一走，看一看。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1: 卡雷姆坦言，在到中国之前，他对中国的印象还停留在长城、故宫等耳熟能详的地标上，对于粤港澳大湾区知之甚少。他原本以为这或许只是一趟围绕糖果老字号企业的体验式参观，可真正踏上行程后才发现，这是一次收获满满的创新与科技之旅。在中国的五天时间里，卡雷姆走访了东莞、广州、深圳三座城市。在制造名城东莞，他走进多家制造业企业，感受智能化生产与传统手工艺的融合。在千年商都广州，他打卡永庆坊的青石板路、岭南骑楼

0: 与活力。卡雷姆说，每一站都有全新的收获，每一段行程都有着不可替代的意义。无论是现代化的都市风貌，还是独具特色的风土人情，都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卡雷姆说，在苏新堂工厂，他目睹从原料筛选、熬制、塑形到质检包装的全流程，才真正明白一枚小小的糖果背后竟有着如此复杂而严谨的工序，每一个环节都一丝不苟，满满都是匠心。在东莞商场柜台，卡雷姆直接下单购买了一台新款智能手机，希望能用镜头记录下这趟旅程的每一个美好瞬间。
1: 一颗小小的糖果，承载着几代中国人的甜蜜记忆，也成了外国人认识中国味道的一张名片。除了美食之外，吸引世界目光的还有中国式生活。

0: 森涌进他的主页，开始学习喝热水、煮苹果水。粉丝们也亲切地称他为中国表姐。
1: 我没有特意的去想要做短视频，是一种爱好。认真的开始做就是关于中国文化的短视频，是自从我大学毕完业了之后，然后在贵阳我拍了一套照，我就把那些照片就在我的 TikTok 上发了，可能有10万多人看。然后呢，大家在评论区里边就比较好奇，就说哦，你穿的是这个叫什么，这个裙子叫什么，你是在哪里拍照。然后呢，我就心想，如果你们对我的文化比较好奇的话，那我就会接着发。
2: How can you call yourself a Chinese baddie if you don't even know this secret hidden gem？
0: 看到海外观众对中国文化充满好奇，追问细节，朱希瑞敏锐地意识到自己可以继续把这些故事讲下去。于是从去年7月起，他开始持续发布内容，分享中国生活的点滴。直到去年12月的那天，他随手拍了那条从明天开始你就要成为中国人的短视频，
1: 就突然之间就爆火了，爆红了。然后呢，就是大家在评论区里边就说，哦，如果 Sherry 说我是中国人的话，我就是中国人。后来我就说，哦，如果大家都承认自己是中国人的话，那我再录一个视频吧。就比如说，如果说你喜欢吃火锅，你喜欢吃就是小笼包这些好吃中国好吃的，那有一个原因你知道吗？为什么？是因为你是中国人。
0: 于是一个话题就这么诞生了， Becoming Chinese， 成为中国人。朱希瑞还给粉丝们起了一个专属称呼 Chinese Baddie。 粉丝不但很喜欢这个称呼，而且非常开心地在网上宣布，我的中国血脉觉醒了。
1: Baddie 在美国呢是形容一种就是特别自信的，女生用的比较多吧，就是说我非常自信，就是我是一个 Baddie， 我想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就是不会去管着别人。
3: OK， 那你为什么会想到把 Chinese 和 Baddie 放一起呢？
1: 因为如果说你鼓励一个人说你是个 Chinese Baddie， 我给你这个自信去了解去学习的话，那他们更会愿意去就是做一些中国人的习惯。
0: 起初朱希瑞觉得网友们学习他的中式养生不过是一阵跟风，但越来越多的人反馈给他喝热水很舒服，睡前泡脚很舒服。不但有人开始早餐煮粥，喝蜂蜜柠檬水，食用中式蔬菜，还有人留言，作为新晋中国人，我如今拥有3双室内拖鞋，已经好几周没碰冷饮了，对这份新生活格外认真。朱希瑞在这些变化里总结出了一个朴素的道理，当一个习惯让人觉得舒服，人们就愿意继续。文化的传递其实就藏在这些日常体验里。
1: 我高中的时候，我的同学，所有的同学都冬天夏天都会领着一个水杯，但是里边你可以听到冰冰那个冰就是呱啦呱啦呱啦呱啦在叫。那我拿出了我的水杯的时候是冒气的，然后我还会吹一下，然后吹了之后就是水杯里可以听到那个吹的声音。然后呢，我其他的同学就是坐在我旁边的周围就是看了我一眼，就说哦 like 所以你在干什么，然后我说我在喝热水，然后他们就觉得很奇怪。所以说我第一个视频看到了他，我觉得哇很吃惊，但是也很搞笑，因为他说因为我他才开始喝热水的。
3: 那还有看到有人叫你叫Chinese cousin，
1: cousin Sherry， cousin 也是一种 like 亲的感觉吧，就是我和你就像一个朋友一样，就是 cousin Sherry， 就是你是我的表姐，目的是想让人更多的人去认识到就是中国文化，大家比以前更了解中国文化吧。
0: 中式生活的全球风潮，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精彩缩影。对于世界各国和地区的民众来说，真实的中国不是遥远的符号，而是日常里的温暖与智慧。从科技到文化，从经济发展到日常生活，世界看到了一个更加蓬勃发展、开放自信的中国。本段节目编辑整理安然，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子楠，资讯有故事，感谢各位的收听。

0: it.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International tourist， tourist 游客 ，International tourist 则是国际游客。近年来，国际旅游行业逐渐升温。作为昔日的热门旅游国家，美国2025年的业内行情却和国际大环境背道而驰。数据显示，美国2025年接待 International tourist 国际游客6830万人次，比2024年减少400万人次，降幅高达5.5%，旅游收入骤降80亿美元。美国媒体指出，美国旅游行业呈现出的颓势和市场环境无关。白宫近年来推出的排外签证政策是劝退International tourist 国际游客的重要因素。此外，日趋紧张的美加关系引发了加拿大国民对美国商品和服务的抵制，很多加拿大人绕开美国前往墨西哥度假。
1: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2: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 环球资讯广播。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瑞，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3: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1: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3: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4: ？Seemingly unimaginable reality。
1: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4: What China has done，
3: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1: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瑞走访了上100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3: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4: Trying to get as close as I can。
1: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日前在接受总台报道员专访时表示，诉中东格局，而伊朗则打造出全新的作战体系进行对抗，并且伊朗已经做好了打破美国对伊朗海上封锁的准备。雷扎伊还表示，中东局势的核心无非两大要素，即土地与能源。以色列意在侵占领土，美国则一心掠夺石油，这便是二者勾结的共同利益点。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5月31号在政府会议上表示，他仍坚守在第一线工作岗位上，并已准备好应对任何情况，要么以强硬的姿态继续前行，要么英勇牺牲。伊朗政府信息委员会主席哈兹拉蒂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文指出，近期有外国媒体再次散布所谓总统辞职的谣言，这与事实完全不符。哈斯达蒂认为，这些消息的制造者试图制造绝望分裂，他坚信这注定不会得逞。俄罗斯国防部5月31号发布战报称，俄军对乌军远程无人机的生产车间和发射场地、燃料储存基地、乌军使用的交通和能源设施、乌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等目标进行打击。俄防空系统击落乌军405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一天称，俄罗斯关键燃油基础设施萨拉托夫炼油厂5月31号凌晨遭到乌军袭击并燃起大火。此外，俄罗斯基洛夫州一处输油泵站、罗斯托夫州一处

0: 号位于韩国中部城市大田的军工企业韩华航空航天的工厂发生爆炸事故，当地消防部门目前正在进行灭火作业。据现场初步情况推测，事故发生原因为推进剂发生爆炸，人员伤亡情况暂不清楚。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的参赛球队南非国家足球队原定5月31号从南非国内启程，开始本届世界杯之旅。然而，由于球队部分成员的签证没有办妥，他们不得不推迟行程。据南非媒体报道，南非国足多名成员的签证申请卡在美国使馆。国际舆论认为，南非近年来在国际问题上多与美国立场不合，包括南非2023年在国际法院起诉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犯下种族灭绝罪，与伊朗过从甚密等，因而得罪美国。据世界攀联消息，当地时间5月31号结束的2026年攀岩世界杯马德里站中，19岁的中国选手楚守红在男子速度赛中摘金，杨杰、张少琴分获男女季军。国内方面，国家统计局今天启动入户调查。国家统计局今年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2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调查结果将用于加强人口变动统计，服务人口高质量发展。好，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直播间。聆听天下大事。
3: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4: It is very worrying.
5: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2: 追踪新闻热点。
6: 日本の産業界から。
7: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8: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9: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2: 纵览全球动态。
10: China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11: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12: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13: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12: And that is good in China.
2: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14: 各位环球资讯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红。
15: 各位上午好，我是葛鹏。
1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15: 节目开始，先来关注伊朗局势。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29号召集助手讨论一份美伊谅解备忘录后，对备忘录条款做出更严苛的修改，并已将修改后的版本发给伊朗。特朗普5月30号说，美国正缓慢但切实地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如果达不成协议，则将以另一种方式结束这一切。而在5月31号，伊朗多方回应了美方关于接近达成协议的消息。我们来听总台驻伊朗记者李建南的报道。
16: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5月31号在议会会议上表示，伊朗不会仅凭对方承诺就达成协议，在确认伊朗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之前，不会批准任何协议。据伊朗媒体报道，卡利巴夫说，伊朗外交谈判团队不相信敌人的言论和承诺，一方的标准是能够取得实际成果。在伊朗媒体5月31号晚播发的采访中，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与美国的对话和信息交换仍在进行中。当前流传的各种说法大多属于猜测性质，在事情最终确定之前，不应对此赋予过多重要性。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31号报道，一名知情人士就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当前文本提出新修订的报道表示，文本交换仍在继续，伊朗也将按惯例对文本提出自己的修订意见，目前一切尚未最终确定。他强调称，对伊朗而言，关键是其自身认可的文本，美国方面提出的修订并不意味着伊朗会接受。该知情人士还表示，伊朗也完全为无法达成一致的情况做好了准备。
14: 目前美伊双方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仍在持续。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5月31号发布的消息，过去24小时内共有28艘船只在伊方协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5月31号发布公告，表示伊朗和伊斯兰国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5月31号发表声明说，通过海峡的船只，包括游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所有船只均在获得许可后，在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和安全保障下完成通行。 声明称，伊方正持续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智能化管控，相关管控以坚定和有力的方式进行。声明同时指责美国的军事行动是近期波斯湾安全局势紧张的最主要原因。 3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副司令发布消息称，面对任何形式的过分要求和霸权行径，伊朗都将战斗到最后一刻，与敌人针锋相对。 31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国海军米利厄斯号导弹驱逐舰正在参与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截至5月31号，美军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已迫使118艘商业船只改变航线，并使5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累计影响123艘船只。
2: 中东战事对全球能源供应、经济活动等多个领域带来冲击。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经济学家彼得鲍尔表示，在南非，燃料价格与生活成本也出现上涨。面对压力，南非央行南非储备银行近日宣布加息应对。我们来听总台。

0: 等地遭遇洪灾，多重压力叠加，南非家庭支出明显上涨，企业生产成本增加。南非与汉内斯堡大力叠加，南非家庭支出明显上涨，企业生产成本增加。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经济学家彼得鲍尔说，能源和食品成本的增加对家庭影响较大。
1: 我认为当前的全球形势，能源成本比如汽油价格的上涨将对家庭支出产生显著影响，同时食品成本也会受到影响，食品生产成本正在上升，这是家庭当下需要应对的两个关键因素。
0: 5月28号，南非储备银行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 7%。该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表示，此次加息旨在防范通胀风险，进一步积聚稳定市场预期。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经济学家彼得鲍尔认为，南非储备银行的政策保护了普通消费者的利益。
1: 如果我们不管理好通胀，南非将会面临严重后果。所以我认为南非储备银行采取了保护消费者和保护经济的正确措施。
2: 来关注离异局势。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5月31号称，以军已攻占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伯福特领据点，并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境内的军事行动。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内塔尼亚胡在视频声明中称，他已下令以军扩大在黎巴嫩的地面行动，以军部队已越过利塔尼河，占领战略要地并控制伯福特领，下一步将扩大对原由黎巴嫩真主党控制地区的掌控。他表示，攻占伯福特领是以色列政策的重大转变，以方将在叙利亚、加沙和黎巴嫩等多个方向继续主动采取行动。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5月31号在社交媒体上称，以军占领黎巴嫩南部伯福特的一座中世纪古堡。据报道，以军占领的这处古堡名为伯福特城堡，又称舍吉夫堡，在此刻俯瞰黎南部大片地区。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网站介绍，这一古堡始建于1137年左右，后经多次扩建和改造。此前，黎巴嫩文化部长萨拉梅5月29号曾谴责以色列近日对黎南部的空袭，致使境内文化古迹面临严重危险，并表示以军的导弹曾直接击中伯福特城堡。另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5月31号报道，以色列正寻求美国支持其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黎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报道说，以色列正考虑转变策略，从此前以控制黎南部地区为主，转变为在更大范围对黎实施空袭。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试图说服美方支持其立场。
4: 据以色列国家新闻网当地时间5月30号报道，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及右翼政治人士本格维尔当天在以色列北部边境城镇什图拉表示，他反对之前的停火协议，并声称要将位于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部的达西耶地区夷为平地。一直以来，达西耶地区都被以色列视作黎巴嫩真主党的核心据点。更多情况来听报道。
3: 达西耶地区位于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南郊，一直以来都被以色列视作黎巴嫩真主党的核心据点。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
5: 我们要非常明确地指出，我们需要把达西耶夷为平地。我反对先前的停火方案，并且今天我再次重申，我们必须把这里夷为平地。以色列国防军正在履行职责，已经有超过600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在近几个星期内被消灭，但这还不够。达西耶对他们至关重要，我们要去达西耶，把那里夷为平地，再夷为平地。
3: 近年来，以军在历次黎以冲突中，多次以打击黎真主党武装的名义空袭这一地区。2024年9月27号，以军在一次对达西耶的空袭中炸死时任黎真主党领导人纳斯鲁拉。由于达西耶地区聚居着大量平民，以军的历次袭击造成了大量平民的伤亡。
2: 美国知名学者、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日前在一档播客节目中批评美国为以色列的军事行动提供庇护，任由以色列干涉美国的政策，可以说以色列把美国捏在掌心。杰弗里·萨克斯认为，如果美国说不，以色列是无法继续其战争的。
6: all of Israel

0: 以色列所有的军国主义，要我说就是法西斯主义，这是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自己使用的词语。这一切都依赖于摆布美国，将美国置于以色列的掌心。难道美国总统必须遵守这些吗？当然不是。所以如果美国说不，我们不是你的棋子，你的玩物，那么以色列就无法做他正在做的事情。对于以色列来说，以军之所以能在其兵力远少于敌方数倍的情况下，依赖美国的武器资金和外交庇护，在这个地区持续作战，是因为美国对所有旨在让以色列重新受国际法约束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都行使了否决权。
1: All of the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s that would bring Israel back under some control of international law.
2: 我们再来关注巴以局势。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5月31号表示，以色列军队当

0: 他们在家乡的小镇里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童年，直到重新回到课堂，重新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童年。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清晨在加沙城一处流离失所者营地里， 11岁的穆赫塔迪 早早醒来，简单洗漱后，他便拎着水桶来到营地附近的一处取水点排队打水。
1: 在加沙储备生活用水是每个家庭每天最重要的事情之一，也是穆赫塔迪开启一天的方式。我每天还要给种植的蔬菜浇水，所以总是特别疲惫，手也经常疼。每当运水车来到营地，我都会跑去接水。我把水运回来后，还要给厕所和洗衣服准备水，有时候我得来回跑两三趟。
0: 穆赫塔迪曾拥有一个平凡而快乐的童年，然而一年多前的一场空袭让这个家庭遭受沉重打击。那一天穆赫塔迪永远失去了父亲和哥哥，自此这个原本无忧无虑的少年不得不面对一个截然不同的人生。 一夜之间，生活的重担落到了这个孩子肩上。为了补贴家用，白天穆赫塔迪会穿梭在帐篷间售卖冰沙，赚取微薄收入。除此之外，家里的大小事情也都需要他来操心。偶尔闲下来时，穆赫塔迪会翻看手机里的旧照片，照片中的他穿着毕业礼服，手拿奖状。那时他梦想着长大后成为一名医生或工程师，用知识改变自己的命运。但在如今的加沙，绝大多数学校已在轰炸中荡然无存。
2: 那时候我们过得很快乐，可现在我们的生活只剩下沙土和废墟。我们生活在帐篷里，天气热得让人难以忍受。我们真希望回到从前，可以安心学习，快乐生活。战争持续冲击下，加沙地带的学校、社区、公园和游乐场大面积损毁。 由于以色列的轰炸和长期封锁，在许多加沙孩子的眼中，一个足球甚至一块可以安全奔跑的空地都已成为难以企及的奢望。但是加沙的孩子们会用战争留下的废弃物亲手制作玩具，也会努力抓住自己最基本最自然的权利，那就是玩耍。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加沙城的一处废墟旁，一场小型足球赛正在上演。这里没有平整的草坪，也没有标准的球门，孩子们脚下的球场只是帐篷间一片面积不大，同时夹杂着沙土、碎石和杂草的空地。不远处成片倒塌的建筑静静出

0: 非常漂亮，不是现在这个样子。战争爆发后，我们把它从废墟下面挖出来时，它已经破损了。我把它层层包裹起来，里面塞进搜集来的海绵，还放了一块石头增加重量，再用胶带缠紧，这样就能拿来玩了。
1: 穆罕默德说，战争爆发前他拥有各种玩具，如今那些曾经陪伴他成长的物品大多已经埋在废墟之下。持续的战乱导致物资匮乏，物价飞涨，许多家庭连最基本的生活需求都难以保障，一件简单的玩具更是成了买不到也买不起的奢侈品。场地边，围观的家长们蹲坐在帐篷外，目光紧紧追随着孩子们奔跑的身影。孩子们的欢笑让家长们也暂时忘却了战争的阴影，但心中的担忧却始终没有散去。
2: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现实，孩子们没有玩具，甚至连安全玩耍的地方都没有。
1: 足球之外，孩子们也在不断寻找新的游戏方式。一块被遗弃在瓦砾堆上的旧床垫成了他们的临时蹦床，倾斜坍塌的水泥坡被当作滑梯，裸露的钢筋近在咫尺，散落四处的砖块被垒成积木。在帐篷与废墟之间，孩子们还玩起了捉迷藏，有的就躲藏在倒塌建筑危险的缝隙里。
0: 我希望以色列能允许玩具进入加沙，也希望一切都能恢复原来的样子，我们的家园回到从前的样子，让我们能够安全地玩耍，不再感到害怕。
3: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4: 刚果金卫生部5月31号说，该国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已有5名埃博拉患者痊愈。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5月31号在布尼亚为感染埃博拉后康复的护士颁发康复证书，致敬抗疫医护人员的坚守与勇气。他还表示，世卫组织在多家联合国机构的协助下，正对埃博拉疫情进行有效遏制。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刚果金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是本轮埃博拉疫情的核心爆发地，尽管当地医疗设施逐步完善，援助物资持续抵达，但疫情传播速度依旧快于防控响应速度，防疫形势严峻。当天，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向4名康复护士颁发了证书，确认他们已从刚果金埃博拉疫情中康复，并为抗疫工作提振信心。谭德赛说，
6: 你们的勇气带来了希望，你们的亲身经历证明这场疫情是可以被遏制的。
5: 此次获得康复证书的医护人员讲述了他们染病的痛苦经历。康复护士埃迪安·埃佐说，
7: 我到医院后开始查房接诊病人，突然间我感到头晕，病症就这样开始发作了。我立刻告知同事自己身体不适，测量血压后发现血压骤降，我稍作休息，几分钟后就开始呕吐，我浑身极度疲惫，身体如同遭受酷刑一般难受。
5: 另一位康复护士巴拉卡·布拉姆布卢则分享了他战胜病魔的庆幸与喜悦。
8: 经过3次检测后，我的身体状况有所好转。我首次检测结果为阳性，第2、3次结果转为阴性。我无比庆幸，因为很多和我一样的感染者没能挺过来，能够战胜这场病魔，这份喜悦难以言喻。
5: 世卫组织表示，本轮疫情涉及的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目前尚无获批疫苗和特异性治疗方法。但这并不意味着患者无法救治，规范的临床照护仍可帮助部分患者康复。非洲疾控中心正同有关团队和伙伴讨论不同候选方案，虽然目前不能给出具体时间表，但该机构将确保到今年年底拥有针对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的疫苗和药物。目前全球卫生机构正紧急推进候选药物与疫苗的临床试验评估工作，全力攻坚疫情防控难题。
9: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5月31号指出，刚果金拥有丰富的埃博拉疫情应对经验，过去曾多次成功遏制疫情蔓延，因此有理由对本轮疫情最终得到控制保持乐观。
4: 然而

0: 乐观表态背后，国际社会对应对此次疫情的担忧仍在持续。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王环星的报道。
1: 媒体分析认为，首要担忧是检测与响应严重滞后，此次爆发的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起，这是一种罕见且严重的埃博拉病毒类型，目前尚无针对性的疫苗和特效疗法。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称，无国界医生组织警告说，当今的现实是没人知道这次疫情的真正规模和严重程度，每天都有新的疑似病例报告，但仍有数百份样本未经检测。 第二个担忧来自社区冲突与暴力攻击，因为针对遗体处理的严格医疗规程与刚果金当地传统葬礼习俗发生激烈冲突，导致民众对于处理遗体的规程产生愤怒情绪。美联社报道说，当地民众已至少发动三次针对医疗中心的袭击。第三，边境关闭与旅行禁令适得其反。谭德赛明确呼吁各国重新考虑这些措施，他认为这些措施打击了拯救生命的透明度。 无国界医生组织也表示，边境和机场关闭造成了重大限制，延误了救援物资的运送。更为棘手的是，全球资金支持正在萎缩。半岛电视台援引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数据称，用于疫情防控的国际资金已从 4.98 亿美元减少至 2.19 亿美元，削减过半。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称，在刚果金的疫情震中，布尼亚街头生活看似如常， 人们继续走动、交易、照常生活，但这种平静之下，病毒正以未知的速度蔓延。没有人知道这次疫情的真正规模和严重程度，但对刚果金乃至整个国际社会应对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的考验正在进行当中。这里是环球直播间，稍后回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自5月31号夜间至6月2号，东北地区、内蒙古东部、华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与此同时，西南地区东部、江南西部、华南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 34到22度， 上海阴， 32到23度， 天津晴， 35到25度， 重庆小雨转多云， 29到24度， 合肥多云， 31到21度， 广州多云， 34到26度， 深圳多云， 31到26度， 香港多云， 31到26度， 澳门多云， 31到27度。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5: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6: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7: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 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

0: 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伊朗外长阿拉格奇5月31号晚播发的采访中表示，这一刻我是朝玉。伊朗外长阿拉格奇5月31号晚播发的采访中表示，伊朗与美国的对话和信息交换仍在进行中，当前有关谈判进展的讨论都纯属猜测，在谈判取得明确结果前不应对相关进程做出判断。据美国媒体5月3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29号在白宫战情室开会讨论。

0: 本期核计划的细节。当地时间6月1号早间，科威特境内拉响防空警报。科威特军方随后发布消息称，正在对敌对的导弹和无人机实施拦截。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5月31号报道，一名美国官员透露，伊朗近日针对科威特一处空军基地发动弹道导弹袭击，造成4名美国军人和3名美军承包商受轻伤。美军中央司令部5月28号发表声明，指责伊朗向科威特发射导弹。伊朗回应称，作为对美军袭击伊朗阿巴斯港的回应，伊朗对发动袭击的美军基地进行了打击。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5月31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讨论取消美国针对叙利亚的所有制裁。据路透社报道，叙利亚新政权建立后，美国已经取消了针对叙前政权的大部分制裁，但仍保留部分制裁，且尚未将其移出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名单，使得叙过渡政府在接受美国援助、进口军事装备和开展金融交易方面受到重重限制。墨西哥政府官员5月31号说，该国西北部西纳罗亚州一座监狱5月30号夜间发生由帮派冲突引发的骚乱，导致7名犯人死亡。当地安全部门说，骚乱已平息，州和联邦警察在骚乱后对监狱展开搜查。日本东京电力公司6月1号上午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该公司总计第20次核污染水排海。本次排放计划持续至6月19号，预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1.3万亿贝克勒尔。当地时间6月1号上午，韩国韩华航空航天公司位于韩国大田的一家工厂发生爆炸并引发火灾，目前已造成4人死亡，此外还有多人受伤。据韩国媒体报道，此次事故初步推断为推进剂发生爆炸。韩国总统李在明要求动员所有力量救助事故中受伤人员，并彻查事故原因，制定对策防止类似事故再次发生。国际足联裁判委员会主席科里纳近日在国际足联召开的一次线上媒体吹风会上表示，2026年世界杯期间，裁判员将严格执行一系列旨在减少拖延时间、保持比赛节奏的新规和执法重点。其中在对抗性情境下遮嘴与对手交流的球员可能被直接出示红牌。好，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聆听天下大事，
2: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3: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1: 追踪新闻热点，
4: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5: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6: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1: 纵览全球动态。
7: China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8: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9: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10: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9: Andare subito in China.
1: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0: 各位环球资讯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红。
11: 各位好，我是葛鹏。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11: 为期3天的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昨天5月31号在新加坡闭幕。本届对话会上，应邀参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深入阐述了中方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应对世界变局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而中美关系也成为本届对话会上与会嘉宾的关注话题。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环球资讯特派记者王飞的报道。
12: 中美关系一直是香格里拉对话会关注的焦点。在本次对话会上，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国防大学教授孟祥青教授表示， 中美关系稳定，不仅关系到两国人。

美国国防部长贺格塞斯在会上承认，美国和俄罗斯关系不仅是全球和平与安全的共同体，更是全球和平与安全的共同体。美国和俄罗斯关系不仅是全球和平与安全的共同体，美国和俄罗斯关系不仅是全球和平与安全的共同体，美国和俄罗斯关系不仅是全球和平与安全的共同体，美国和俄罗斯关系不仅是全球和平与安全的共同体，美国和俄罗斯关系不仅是全球和平与安全的共同体，美国和俄罗斯关系不仅是全球和平与安全的共同体，美国和俄罗斯关系不仅是全球和平与安全的共同体，美国和俄罗斯关系不仅是全球和平与安全的共同体，美国和俄罗斯关系不仅是全球和平与安全的共同体，美国和俄罗斯关系不仅是全球和平与安全的共同体，美国和俄罗斯关系不仅是全球和平与安全的共同体，美国和俄罗斯关系不仅是全球和平与安
落实美中两国元首在北京会晤达成的构建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对亚太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他表示，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是真实的，具有实质内容的，也是有意义的。此外，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东帝汶总统奥尔塔、东盟秘书长高金

0: 中美两国元首达成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共识表示欢迎。
1: 我们所在的地区，尤其是东南亚，正处于一场深刻的战略转型期。在这一转型过程中，我们正积极努力增强自身的韧性，强化我们的战略经济，深化和拓展我们的伙伴关系，并保持合作与对话的势头。我们对在北京举行的中美元首会晤所取得的良好成果表示欢迎。此次会晤所达成的两国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反映了双方之间的重要共识，对于东盟而言，这确实意义重大。
0: 我们期待这能够转化为切实的政策和行动，从而为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发展作出贡献。当今世界冲突频发，地缘对抗加剧，单边主义肆虐，非传统安全领域风险上升。多位与会嘉宾表示，处理地区和全球安全问题要以对话协商取代对抗对立，追求合作共识，而非开展零和博弈。 新加坡公共服务统筹部长兼国防部长陈振声在5月31号的对话会上表示，对于各国来说，协商对话和务实行动缺一不可。
2: Words without action，
3: 只有交流没有行动，将一事无成。只行动不沟通，信任就会破裂。既没有行动，又没有交流，一切皆不可能；有行动，又有交流，一切皆有可能。
2: Nothing is impossible。
0: 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王飞，新加坡报道。
4: 在此次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关于中美关系的话题备受关注。中美关系新定位给两国互动带来哪些变化？我们来听特约评论员苏晓辉的解读。大国关系、中美关系一直是关注的重中之重，而今年的相会上，中美关系新定位显然在影响着两个国家相处和互动的模式。如果我们回顾一下， 去年相会上，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可以说是句句针对中国，是大肆渲染中国威胁。但是在今年的相会上，赫格塞斯他的表态当中则强调的是，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达成了共识，要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再次确认了中美关系的新定位。赫格塞斯甚至说，现在中美关系是多年来最佳状态，希望与中方保持沟通。 当然，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从他的一些讲话和相关的表态当中看到美国依然意欲在亚太地区来进一步提升自己的影响力，仍然有护持霸权的企图。同时，美国还在默许日本在军事化的负面动向。但是呢，在涉及到中美关系方面，美国显然表现出了更多的理性。那么，同时在相会这个平台上，大家也在关注中方的表态。今年中方代表的发言当中强调的是要坚定维护战后国际秩序。 说到亚太地区的和平和发展，相会是大家沟通的一个重要的平台。往年多年的峰会当中是有极大的交锋，而今年的峰会当中，中国则强调的是维护战后秩序不可替代的重要的作用，也会看到战后多年来亚太地区的发展，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担当和对于地区秩序的维护。而与此同时，大家必然也要关注到的是日本右翼的负面动向， 尤其是日本在军事化对于地区安全格局所产生的深远的影响。所以从中方的表态当中，既从正面积极主动的塑造地区安全，同时也希望大家相向而行，获得更多的共识，在维护战后秩序方面来抵制当前出现的一些负面的动向和可能会造成的重大风险。
5: 菲律宾频频在海上挑衅滋事，侵犯中方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勾连域外势力在南海搅局作乱，严重违反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损害地区国家共同利益。 在昨天5月31号的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上，中国代表向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提问，中国代表说，菲方曾表示地区国家应努力达成南海行为准则，但却派人

0: 会影响南海行为准则的谈判进展，目前尚未得到菲律宾外交部回复。
1: 对话会期间，为躲避中方记者正常提问，菲律宾防长更换路线，从酒店后厨绕道离开，绕开中国媒体，他到底在躲什么？我们继续来听特约评论员苏晓辉的解读。
2: 多边场合，一国的代表团、相关代表不接受媒体采访或避开媒体采访，其实并不罕见。但是这一次相会上，菲律宾国防部长和菲律宾武装部队总参谋长绕道后厨避开中方媒体，立刻引起各方的关注。大家首先看到的是，菲律宾此前在南海问题上不断声势，试图挑战中方主权权益，甚至不择手段。那么结果呢，是菲律宾没有得手，反而是得不偿失。当然呢，之前我们多次关注过菲方的挑衅行动，中方进行了有力应对，所以菲律宾既看到的是中国维护主权权益的决心，也是中方行动的能力。所以此次相会上，菲律宾试图在调整策略，避开谈的是是非曲直，或者说谈到的是南海主权权益的根本性的问题，而试图营造的是在南海问题上所谓菲律宾受了欺负。很多人指出的是菲方的发言是刻意示弱，是要营造虚假叙事。所以呢，菲律宾要避开中方媒体，避开直指问题核心和本质的提问。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今年在南海问题上，恐怕菲律宾还有一些算计。今年菲律宾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那么此前呢，就南海问题，菲方呢曾经释放声音，称希望呢在轮值主席任期之内，能够推动中国和东盟之间南海行为准则，也就是 COC 的谈判。表面上来看，菲方在释放一些积极的信号，但是很多人都在观察菲方的动作，会看到呢，菲律宾恐怕是别有用心，很可能呢会倒打一耙，指责是中方干扰谈判进程。后续呢，在南海问题上，尤其是今年这个时间点，南海仲裁案裁决十周年，菲律宾恐怕会借机生事。所以这一次呢，在相会上，菲方代表的刻意回避，既反映出的是在南海问题上菲律宾此前多次碰壁，同样也反映出的是后续在南海问题上菲律宾仍然可能会造成更多的不确定性，对南海和平和稳定以及争议的解决带来更多的障碍。
0: 在昨天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上，中国代表围绕日本政府是否准备对二战亚洲受害国道歉一事，向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提问，但小泉进次郎并未正面回应，反而转移话题，为日本扩军行径辩解。来听详细报道。
3: 五月初，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访问澳大利亚期间，在位于堪培拉的战争纪念馆向无名战士墓下跪献花，这一幕被很多

亚洲各国对日本军国主义历史记忆犹新，各国有理由怀疑日本当前的新安全姿态是真正出于防御需求。历史记忆犹新，各国有理由怀疑日本当前的新安全姿态是真正出于防御需求，还是又想搞力量投射那一套。印度尼西亚学者维尔迪卡·乌塔玛认为，日本近年来持续扩大防务能力，包括放宽武器出口限制以及发展所谓反击能力，已经引发地区国家关切。这些举动可能重新激化历史矛盾，并推动亚太地区军备竞赛进一步升级。新加坡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东盟研究中心顾问蔡成国表示，日本正逐步放宽在防务预算和国防工业活动方面的自我约束，这让外界担忧日本是否会逐

0: 好时期之一，双方在投资、贸易和高科技领域合作前景广阔。
1: 今天，中国对约旦的投资正快速增长，许多项目正在约旦书写成功故事。未来，我们将与约旦朋友一道，共同推动更多合作项目，特别是在人工智能、先进技术以及先进制造业等领域开展合作。
0: 总台记者朱云翔，约旦卡特拉纳报道。
2: 将视线转回国内，截至5月31号晚，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过157亿元。随着暑期的到来，目前已经有超过50部影片定档2026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可以满足不同观众的观影需求。同时，各地的惠民观影活动也持续拉动消费活力。我们来听报道。
3: 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以乔批为情感纽带，讲述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动人故事。该片从五一上映以来，票房口碑持续走高，目前已超14亿元的票房，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第三位，并获得观众口碑评分9.1分的好成绩。目前该片已经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已接到多国电影院线订单。随着暑期档到来，目前已有超过50部影片定档上映，其中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以红军长征中具有决定性战略意义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再现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高

0: 听总台记者王磊给我们的介绍。
1: 最早下南洋讨生活的人想给家里寄点血汗钱，只能托回乡的同乡或者返程的水手捎带，可这事儿不太靠谱，遇上卷款跑路的，天灾人祸，一家人的指望就全都没了。后来慢慢就有人专门干起了这个营生，大家叫他们水客。再往后需求越来越大，就有了专门做这个生意的铺子桥皮局。到电影里1948年那个时候，这套民间自发形成的系统已经运行了上百年。从最开始信里夹着钱，慢慢变成了平信来兑换钱，更安全了。一封桥批从海外到潮汕的小山村，大概的过程应该是什么样的呢？看过电影的朋友可能都知道，先是木生在泰国的桥批局把攒的钱和写好的信一起交上去。但这里有个细节，不知道大家注意没有，木生每次寄的都是港币，这又是为什么呢？其实是因为那个时候国际金融体系还没有打通，东南亚的货币没法直接在国内兑换，只有香港的港币币值稳定，能当通用货币。桥批局把这些外币兑换成港币，再转运到汕头口岸。到了国内口岸，当地的桥批局会派出批脚，就是电影里那个背着布包走村串户的送信人。批脚走一趟，翻山越岭，趟河过桥，你走可能就是几周到几个月。桥批的生意讲的就是个信用，所以当时批脚要是路上钱被抢了丢了，自己掏腰包也要补上。哪怕批局倒闭了，老板变卖家产，也要把乡亲们的钱一分不少送到家。桥批承载的远不止小家的烟火，抗战的时候很多华侨把攒了一辈子的血汗钱换成金条，藏在桥批的夹层里寄回国。批局冒着被杀头的风险偷偷开辟秘密通道，把买战机买药品的钱

0: 马希望。
1: 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0: 就会很开心。
2: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一种感觉。
3: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4: 让我安心。
5: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听。
6: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
0: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午间第一资讯。
3: 春风习习特别报道，今天带来：总书记寄语新时代好少年茁壮成长；
4: 其他方面，美伊双方围绕协议草案再生分歧；美国总统坚称美伊协议明确禁止伊朗拥有核武器；伊朗方面表示将按自身立场修订伊美协议草案；
3: 以色列寻求美国支持扩大对黎真主党打击；多国谴责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联合国安理会将就黎以局势召开紧急会议；
4: 俄总统助理表示已与美国讨论过所有美对乌援助问题，泽连斯基称力争冬季前通过外交途径结束冲突。
3: 刚果今5名埃博拉患者痊愈，世卫组织总干事看望埃博拉康复人员，并表示疫情可以被遏制。
4: 体育方面，参加美加墨世界杯的中国裁判傅明接受环球资讯记者专访时表示，已经准备好接受高压下的挑战。

0: 你们从小就学习这些长征的英雄故事，看到这一点我很欣慰。我们的革命事业，我们的道路会一代一代传承延续下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想会在这一代手里实现。你们就像小树苗一样，现在给我们在那给你们浇水啊，培土啊，风雨来了还要呵护一下，最后要长成参天大树，茁壮成长，将来就是一个中华民族的大森林，人才森林。孩子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1: 少年儿童是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未来生力军，少先队是少年儿童健康成长的大学校。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少先队在卫党育人中的重要作用。2014年5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北京海淀区民族小学少先队员入队仪式时，亲切地回忆起自己儿时的入队经历，告诉孩子们，成为少先队员既是一份荣誉，也肩负着责任。
2: 我记得我入队的时候啊，心是砰砰的跳，很激动，不知道你们现在有没有这个感觉。为什么这样呢？就感觉到啊，是一种荣誉，我在你们脸上看到的是希望，因为孩子们是民族的希望，祖国的希望。正像啊，我们唱歌唱的和我们誓言里讲的，时刻准备着将来要接班啊，有没有这个信心啊？
1: 在致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70周年的贺信中，习近平指出，新时代少先队员要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国共产党，树立远大理想，培养优良品德，勤奋学习知识，锻炼强健体魄，培养劳动精神，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成长为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习近平始终关心着青少年和儿童的健康成长，他多次强调，家庭、学校、社会都要为少年儿童增强体魄，创造条件，让他们像小树苗那样健康成长，长大后成为建设祖国的栋梁之才。2016年9月，在母校北京市八一学校操场上，习近平与正在训练的小球员有过这样的对话。
2: 我在那个地方踢过球啊，那都是50多年前了。八一的初中足球队拿过这个北京的冠军，然后呢，这个打过全国第4。你看我们这身体挺好吧，都是在那儿练的。德智体美，体育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在体育过程中他也陶冶性情啊，历练意志。
1: 2023年6.1国际儿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育英学校考察时指出，体育锻炼是增强少年儿童体质最有效的手段。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孩子们不是要吃得胖胖的，而是要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10年树木，100年树人，总书记常常把孩子们比作小树苗。对于小树苗的茁壮成长，总书记更是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薪火相传的战略高度寄予殷切期望。
2: 我们现在到本世纪中叶，建成一个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强国，30年，你们10岁、40岁，国家栋梁啊，将来啊。我们这一代呢，应该说是民族的自豪感、荣誉感是最强的一代啊，因为你们生长生活过来，看到的就是一个欣欣向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茁壮成长吧。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来关注一组要闻。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日前在接受总台报道员专访时表示，美国与以色列发动战争，企图重塑中东格局，而伊朗则打造出全新的作战体系进行对抗，并且伊朗已经做好了打破美国

0: 国对伊朗海上封锁的准备，只要伊朗立足西亚与中东，美伊便无法重新划定该地区版图。
1: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5月31号在政府会议上表示，他仍坚守在第一线工作岗位上，并已准备好应对任何情况，要么以强硬姿态继续前行，要么英勇牺牲。伊朗政府信息委员会主席哈兹拉蒂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出，近期有外国媒体再次散播所谓伊朗总统辞职的谣言，这些信息的制造者试图制造绝望分裂，但他坚信这注定不会得逞。
0: 当地时间6月1号早间，科威特境内拉响防空警报，科威特军方随后发布消息称，正在对

0: 前政权的大部分制裁，但仍保留部分制裁，使得叙过渡政府在接受美国援助、进口军事装备和开展金融交易方面受到重重限制。
1: 捷克总理巴比什日前表示，捷克今年可能无法实现北约为成员国设定的军费开支达到国内生产总值2%的目标。据英国金融时报5月31号报道，巴比什说，捷克将尽最大努力实现这一目标，但由于上届政府过度支出，他的政府正在努力填补财政预算缺口。
0: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6月1号上午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该公司总计第20次核污染水排海。本次排放计划持续至6月19号，预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1.3万亿贝克勒尔。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完成19次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近15万吨。
1: 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5月31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他拒绝承认总统大选初步计票结果。所谓的快速计票预计票结果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他将等待法官审核后的最终结果。根据当日稍早时公布的对95.12%选票初步计票结果，没有候选人在5月31号举行的总统选举投票中获得超过半数的选票，总统选举将举行第二轮投票。哥伦比亚宪法规定，总统任期4年且不得连任，佩特罗不参加本届大选。

0: 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3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责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就伊朗问题发布假新闻，坚称美伊协议明确写明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
1: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当天早些时候报道说，特朗普已将协议修改意见反给

0: 切实的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如果达不成协议，则将以另一种方式结束这一切。而在5月31号，伊朗多方回应了美方关于接近达成协议的消息。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从伊朗发回的报道。
1: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5月31号在议会会议上表示，伊朗不会仅凭对方承诺就达成协议，在确认伊朗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之前，不会批准任何协议。据伊朗媒体报道，卡利巴夫说，伊朗外交谈判团队不相信敌人的言论和承诺，一方的标准是能够取得实际成果。在伊朗媒体5月31号晚播发的采访中，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与美国的对话和信息交换仍在进行中，当前流传的各种说法大多属于猜测性。

0: 还表示，伊朗也完全为无法达成一致的情况做好了准备。
1: 美军中央司令部5月31号称，周末对伊朗部分地区的雷达及无人机指挥控制设施实施了自卫性打击。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6月1号发表声明称，在美军对伊朗一处通信塔发动侵略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侵略源头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并摧毁了预定目标。
1: 此前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布消息称，过去24小时内，共有28艘船只在伊方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5月31号发表声明说，通过海峡的船只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所有船只均在获得许可后，在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和安全保障下完成通行。声明称，伊方正持续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智能化管控，相关管控以坚定和有力的方式进行。声明同时指责美国的军事行动是近期波斯湾安全局势紧张的最主要原因。5月3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副司令发布消息称，面对任何形式的过分要求和霸权行径，伊朗都将战斗到最后一刻，与敌人针锋相对。美国中央司令部5月31号表示，美国海军米利厄斯号导弹驱逐舰正在参与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截至5月31号，美军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已迫使118艘商业船只改变航线，并使5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累计影响123艘船只。
2: 5月31号，由于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仍缺乏明确进展，国际油价继续走高。
1: 巴克莱银行大宗商品研究分析师表示，市场参与者希望将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最终解决的预期计入价格，但经过7周谈判后，促成这一结果的协议仍难以达成。
2: 受此影响，当地时间5月31号，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割的西德克萨斯中值原油期货上涨 2.1%， 报每桶89.20美元。伦敦洲际交易所7月交割的布伦特原油期货上涨 1.7%， 报每桶92.66美元。
1: 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5月31号表示，美国对乌克兰的所有援助问题，俄方都已经和美国讨论过。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所有问题的根源都是乌克兰的行动，而欧洲国家已经越过了所有可以越过的线。详情来听总台记者程摩发回的报道。
4: 乌沙科夫表示，在俄乌冲突中，美国对乌克兰的所有援助问题，涉及美方行为的任何问题，俄方都已与美国讨论，并将继续讨论。他指出，乌方的反应阻碍了美国履行俄美安克雷奇峰会共识，美方承诺履行义务，但遇到的困难主要与乌方行为有关。他还补充说，欧洲毫无节制的支持让乌克兰的立场更加顽固。就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此前称，俄罗斯在罗马尼亚无人机事件后又越过了一条红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5月31号播出的一档电视节目中说，欧洲国家不应谈论红线，因为他们正尽一切努力拖延乌克兰危机。佩斯科夫表示，所有问题的根源都是乌克兰政权的行动，其他都是派生问题。那些竭尽全力让战争继续下去的国家不应该谈论什么红线。他还指出，欧洲国家自己已经越过了所有可以越过的线。针对乌克兰方面此前声称已在白俄罗斯境内确定约500个打击目标，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在5月31号播出的一档电视节目中作出回应。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永远不会攻击乌克兰，该国士兵从未也永远不会出现在乌克兰战场上。卢卡申科称，乌克兰军方清楚，与白俄罗斯开战意味着额外增加1500公里战线。他认为，正是欧洲人怂恿与白俄罗斯开战意味着额外增加1500公里战线。他认为，正是欧洲人怂恿乌总统泽连斯基发表关于将白俄罗斯拖入战争的挑衅性言论。他强调，如果白俄罗斯遭到攻击，乌克兰危机将呈现完全不同的性质。
2: 5月31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接受采访时表示，乌方计划在今年冬季来临前通过外交谈判结束俄乌冲突。此外，他希望美方代表2周后访问基辅。继续来听程摩的报道。
4: 泽连斯基

0: 称，他曾于2026年1月向美方通报，预判届时将出现可行的谈判窗口期。他强调，此次谈判能否顺利推进，主要取决于两大因素：一是俄罗斯国内产生的内部压力，二是欧美对俄制裁的施压成效。此外，泽连斯基提到由英国、法国、德国组成的 E3 机制，认为欧洲可借助该机制参与谈判进程，但目前尚不确认该机制是最佳合作渠道。此外，泽连斯基5月31号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乌方希望美国总统代表威特科夫与总统女婿库什纳在2周后到访基辅举行会谈。泽连斯基透露，乌方谈判团队已与2名美方代表取得沟通，对方有意赴乌开展会谈，但此次行程能否成行取决于中东局势。泽连斯基说，这2名美方代表曾多次到访莫斯科，但从未到访乌克兰，此番到访基辅可让美方实地掌握乌克兰局势与民众生活现状，更好地理解乌方立场。此外，泽连斯基重申，乌克兰希望结束冲突，而终止战事的主动权掌握在俄罗斯手中。
1: 扎波罗热核电站

0: 环球资讯广播，给你来自世界的声音，为你呈现有观点的思考。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1: 北京时间12:2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稍后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同时欢迎您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稍后见。
2: 从耳边到指尖，
0: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3: 相互尊重，才能成就彼此；文明互鉴，方可共创繁荣。
4: 中国和埃及都是人类文明的古老摇篮，两国在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框架之下开展的文明互鉴和交流，为其他国家提供了范本。这就是尊重文明和多样性，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类共同价值，强调文明的连续性和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促进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5: I think this cultural exchange can allow us.
6: 文化交流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的文化。在巴西，近十年来，巴西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比以前更多。巴西的原住民也给世界带来了不同的感知。事实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正是各国为全球各类挑战寻求解决方案的动力之源。
5: New and old problems we have in this world.
3: 环球资讯，与您一同感受各国人士对文明互鉴的真切期待。
7: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8: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9: 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8: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0: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8: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1: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2: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3: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0: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3: 外出装上自带杯，
14: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3: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5: 好重啊，
16: 我帮你。
17: 德在传递。
1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5: 智在飞翔。
18: 跳绳技术
19: 准备。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20: 大扫除啦，
21: 我来拖地，
22: 我擦黑板。
16: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1: 北京时间12: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下面关注气象信息，马上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李倩你好。
23: 杨木你好。
1: 过去的五月啊，感觉天气并不普通，全。

0: 过降水和气温的情况怎么样呢？先来和大家总结一下。
1: 好的，那确实过去的五月全国的雨热天气都更加的突出，无论是降水还是气温都要比往年五月的平均水平要偏多偏强。降水方面，南方出现了五次强降雨过程，尤其是15到20号的降雨过程达到了特强的级别。而在北方，今年五月的雨量偏多也更为显著，尤其是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中南部偏多有1倍以上，部分地区甚至偏多2倍以上。那全国来看，像北京、河北、天津、湖北都度过了一个最多雨的五月，那重庆、山西的降雨量为历史同期第二多。气温方面，今年五月全国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尤其是偏东的地方偏高更为显著，像吉林和上海就度过了当地历史上最热的一个五月。杨敏，
0: 那进入到六月，我们将关注哪些天气呢？
1: 那我们国家大部地区都是雨热同期的气候，进入到六月，雨和热也会更加的频繁和显著。那阶段性连阴雨、极端强降水和强对流天气还会继续出现。那同时，在华北中南部到黄淮一带也存在阶段性高温热浪的风险，并将可能会有1到2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华南地区，将要比常年偏多，强度偏强，这些都需要大家保持关注。那回到眼下，今后三天东北的强对流天气就需要高度的警惕。昨天哈尔滨不仅少见的出现了高温，局地还刮起了13级的阵风和沙尘暴。那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了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14时到明天14时，在东北地区中部、内蒙古东部将会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那其中内蒙古东南部、黑龙江南部、吉林西南部和北部、辽宁北部的部分地区将会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将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有龙卷。那这些地区的朋友们要尽量减少外出，远离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物，注意防护。而在华北平原以及江南华南一带，今明两天高温还会发展增多，华北黄淮一带的高温属于干热型，那数值会更高一些，特别是在河北中南。

0: 雨过程上线，那届时南北的高温暑热天气将会有所改善。杨明，
1: 好的，感谢李倩。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3: 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新宇，
1: 我是杨敏。快速回顾一下刚才为您关注的话题，
3: 春风习习特别报道今天带来了总书记寄语新时代好少年茁壮成长，
1: 其他方面，美伊双方围绕协议草案再生分歧，美国总统坚称美伊协议明确禁止伊朗拥有核武器，伊朗方面表示将按自身立场修订伊美协议草案。
3: 俄总统助理表示已和美国讨论过所有美对乌援助问题，泽连斯基称力争冬季前通过外交途径结束冲突。
1: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以色列寻求美国支持扩大对黎真主党打击，多国谴责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联合国安理会将就黎以局势召开紧急会议，
3: 刚果金五名埃博拉患者痊愈，世卫组织总干事看望埃博拉康复人员，并表示疫情可以被遏制。
1: 体育方面，参加美加墨世界杯的中国裁判傅明接受环球资讯记者专访时表示，已经准备好接受高压下的挑战。
3: 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5月31号在新加坡闭幕。本届对话会上，应邀参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深入阐释中国的全球安全观，呼吁各国尤其是大国应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共同为全球战略稳定注入正能量。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王飞发回的报道。
4: 对话会期间，柬埔寨区域研究中心高级顾问、柬埔寨前工业、矿业和能源部长波索提拉克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国提出的多项重要全球性倡议为世界实现和平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5: It really is great. China initiative.
6: 中国提出的倡议非常有益，包括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等，我对此深表赞赏。在当前全球面临多重危机之时，我们需要中国这样的大国助力全球，弥补应对挑战能力的缺失。当前全球安全形势面临严峻挑战，例如美伊冲突，我认为中国提出全球性倡议有助于缓解地区紧张局势，我非常欢迎中国提出的全球性倡议。
4: 作为南海沿岸国和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以实际行动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积极推进南海繁荣发展。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同努力维护南海和平稳定，以开拓性实践开创地区治理新范式。地区国家通过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确立了各方处理南海问题的基本原则和共同规范。当前，南海行为准则磋商进程正在加快。波索提拉克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南海行为准则有利于南海的和平稳定与地区国家的发展繁荣。他期待南海行为准则早日达成。
5: I'm just hoping that the COC should be finished as soon as.
6: 我希望南海行为准则能尽快达成。南海应当成为和平与繁荣之海，让各方从中受益。这不仅关乎安全与民生问题，还包括海洋生态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等问题。越早达成南海行为准则，就能越快将南海建设成为真正的和平繁荣之海。
5: China see as a sea of peace and prosperity.
1: 5月31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

0: 当相关动向将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增加军备竞赛和冲突风险。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柬埔寨国
0: 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柬埔寨国务秘书恩戈泰表示，亚洲各国对日本军国主义历史记忆犹新，各国有理由怀疑日本当前的新安全姿态是真正出于防御需求，还是又想搞力量投射那一套。印度尼西亚学者维尔迪卡乌塔玛认为，日本近年来持续扩大防务能力，包括放宽武器出口限制以及发展所谓反击能力，已经引发地区国家关切。这些举动可能重新激化历史矛盾，并推动亚太地区军备竞赛进一步升级。新加坡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东盟研究中心顾问蔡成国表示，日本正逐步放宽在防务预算和国防工业活动方面的自我约束，这让外界担忧日本是否会逐渐偏离战后和平发展方向，重新滑向军国主义老路。
2: 日本媒体日前报道，日本维新会正在推进将大阪设为副首都的构想，定于六月中旬组建一个专门小组。对此，同属执政联盟的自民党内部出现了反对声音。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所谓副首都构想，是指在东京遭遇大规模灾难时，由大阪临时替代其首都功能，确保国家行政、司法等核心功能持续运转。据这一构想，日本应形成多级分散型经济圈，通过鼓励人口迁入、扶持高校以及为年轻人创造就业机会等举措，分散人口，避免东京单极化加剧。以大阪为大本营的日本维新会力推这一构想，并在与自民党组建执政联盟时将该内容写入合作协议。大阪府知事吉村洋文5月29号说，将于六月中旬组建一个专门小组，加快推进副首都构想的相关工作，并向日本政府提交具体建议。日本维新会希望在本届国会通过相关法案，设立副首都建设，推进本部，并新设担当大臣一职。据日本媒体报道，自民党近日讨论副首都构想时，党内出现反对声音，一些自民党成员称这是日本维新会的政治秀，另有人称相关投票可能存在法律问题。按日本媒体说法，预计日本维新会推进设立副首都的进程将遭遇阻力。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5月31号称，以军已攻占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伯福特岭据点，并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境内的军事行动。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内塔尼亚胡在视频声明中称，他已下令以军扩大在黎巴嫩的地面行动。以军部队已越过利塔尼河，占领战略要地并控制伯福特岭，下一步将扩大对原由黎巴嫩真主党控制地区的掌控。他表示，攻占伯福特岭是以色列政策的重大转变，以方将在叙利亚、加沙和黎巴嫩等多个方向继续主动采取行动。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5月31号在社交媒体上称，以军占领黎巴嫩南部伯福特的一座中世纪古堡。据报道，以军

0: 福特城堡。另据以色列第十二频道电视台5月31号报道，以色列正寻求美国支持其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电视台5月31号报道，以色列正寻求美国支持其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黎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报道说，以色列正考虑转变策略，从此前以控制黎南部地区为主，转变为在更大范围对黎实施空袭。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试图说服美方支持其立场。
1: 据以色列国家新闻网5月30号报道，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及右翼政治人士本格维尔当天在以色列北部边境城镇什图拉表示，他反对之前的停火协议，并声称要将位于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部的达西耶地区夷为平地。来听报道。
0: 达西耶地区位于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南郊，一直以来都被以色列视作黎巴嫩真主党的核心据点。近年来，以军在历次黎以冲突中多次以打击黎真主党武装的名义空袭这一地区。2024年9月27号，以军在一次对达西耶的空袭中炸死时任黎真主党领导

0: 兵力远少于敌方数倍的情况下，依赖美国的武器资金和外交庇护。在这个地区持续作战，是因为美国对所有旨在让以色列重新受国际法约束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都行使了否决权。
1: 应法国请求，联合国安理会定于美国东部时间6月1号下午就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召开紧急会议。以色列在黎巴嫩境内的军事行动引发国际社会强烈谴责。法国、英国、德国、埃及及阿拉伯国家联盟相继发声，呼吁立即停火。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法国推动了此次安理会紧急会议，马克龙5月3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呼吁各方停止交火。他表示，法国将继续支持黎巴嫩恢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并强调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停火协议。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长阿布盖特5月31号谴责以色列对黎巴嫩实施残酷侵略，称其公然侵犯黎巴嫩主权，严重违反国际法与国际人道主义法。阿盟发言人罗什迪呼吁以色列立即停火，全面执行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并警告以色列的行为严重威胁地区安全与稳定。埃及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升级军事行动是公然侵略，指出以色列蓄意在黎巴嫩建立新的军事现实，公然违反国际法及联合国宪章。埃及重申坚决反对任何侵犯黎巴嫩领土的行为，呼吁安理会及有影响力的国家嫩领土的行为，呼吁安理会及有影响力的国际各方紧急果断地履行职责，制止这一侵略行为。英国外交大臣库珀批评以军行动升级导致平民伤亡、流离失所及基础设施被毁，呼吁各方尊重停火协议。他同时要求黎巴嫩真主党停止对以色列的攻击，并解除武装，各方需真诚参与谈判。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对局势表示极大担忧，敦促冲突方立即停火。他承认以色列拥有合法的安全利益，但警告称，若让平民为军事升级付出代价，导致黎巴嫩部分地区永久无法居住，从长远来看，并不会让以色列周边环境变得更安全。
3: 刚果金卫生部5月31号说，该国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已有5名埃博拉患者痊愈。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据刚果金卫生部消息，一名痊愈者是实验室工作人员，经两次病毒检测呈阴性后，已于5月29号出院。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说法，这是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首个获得证实的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感染者康复病例。其余4名痊愈者5月31号从布尼亚一处埃博拉治疗中心出院，这4人均为医护人员。刚果金卫生部5月31号通报，截至5月29号，刚果金累计报告26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42例死亡。
1: 世卫所知，总干事谭德赛5月31号在刚果金东部城市布尼亚为感染埃博拉病毒后康复的护士颁发康复证书，致敬抗疫医护人员的坚守与勇气。来听详细报道。
5: 刚果金

倒大量的树木与电线杆，路面遍布杂物，部分地区阵风时速达到135公里，刷新了当地五月的风速记录，风力接近二级飓风级别。西澳大利亚州首府珀斯沿海郊区的一栋公寓楼屋顶被整体掀翻，周边房屋也受损，当地居民被要求居家避险。受洪水影响，珀斯市中心的部分道路也临时关闭。西澳紧急服务部门累计接到近700余起求助，相关部门提醒民众远离危房倒伏的树木与电线。危害还导致电力供应大面积中断，全州约6.9万名用户断电，西南部发生了200余起风暴相关的停电事故，电网累计出现1300余处故障。电力部门希望多数供电能够在6月1号傍晚前恢复，但坦言抢修工作的难度极大。受持续强风影响，当天的西澳日活动也已全部取消。目前一股低压系统持续东移，将继续给当地带来大风。气象局针对多地发布了恶劣天气预警，沿海地区拉起了海岸危险警报，海湾低洼地带也面临沿海洪水的风险。海事部门提醒船员们注意避险。西澳大利亚州从中部到南部的广阔区

0: 我们享受纯粹的比赛，纯粹的足球，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1: 那这次一共是有三位中国裁判入围世界杯的裁判阵容哈，也是创造了中国足球裁判的新历史。你怎么看待这一次集体入围的意义呢？
0: 我觉得这是我们一个长期的努力和积累的结果。我觉得我们三个人的入围是一个很好的呈现，证明了我们之前的努力没有白费，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在不同的角色当中，在这个世界杯的舞台上去展现中国人的能力，同时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和全世界来自不同国家地区最好的最优秀的足球裁判共同交流和学习的一个过程。
1: 那执法完世界杯过后，你觉得可以把哪些经验带到国内的赛事，或者是对于中国足球有什么样的帮助呢？
0: 我觉得这个首先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过程，交流和学习的过程。我们非常荣幸能够亲身的去体验和参与，然后会把这些宝贵的经验去做积累，去做总结。所以我们会把这些总结下来的经验和习惯带回来，分享给我们的同仁，一定会做这个事情。这些业务之内的事情，我们肯定还会继续探讨。
1: 最后一个问题，想请傅明说说自己的这次世界杯之旅设定的目标是什么，期待收获什么呢？
0: 能够到世界杯的舞台上，这是一直以来努力的目标。真正到了世界杯的舞台上，其实我个人的目标反而变成了回归到做好每一个判罚，顺利完成每一场比赛，总结每一个细节，然后准备下一场。
2: 北京时间12:55，以上就是今天午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主播杨敏、新宇，代表监制海峡，主编王全文，导播刘苗，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欢迎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再会。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International Tourist， Tourist 游客， International Tourist 则是国际游客。近年来国际旅游行业逐渐升温，作为昔日的热门旅游国家，美国2025年的业内行情却和国际大环境背道而驰。数据显示，美国2025年接待International Tourist 国际游客6830万人次，比2024年减少400万人次，降幅高达5.5%，旅游收入骤降80亿美元。美国媒体指出，美国旅游行业呈现出的颓势和市场环境无关。白宫近年来推出的排外签证政策是劝退International Tourist 国际游客的重要因素。此外，日趋紧张的美加关系引发了加拿大国民对美国商品和服务的抵制，很多加拿大人绕开美国前往墨西哥度假。
5: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6: 我也去其他的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5: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7: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8: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9: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5: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10: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11: 现在的中国跟5年前、跟10年前、15年前，一直都变化。
10: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12: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10: 他们在这里生活、工作、扎根，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13: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10: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0: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1: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2: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3: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4: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5: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6: 环球资讯广播，
7: 用声音，用声音，用声音记录世界。
8: Sounds of the day。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7: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6: 每一刻
7: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杨敏。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6月1号发表声明称，在美军对伊朗一处通信塔发动侵略后，革命卫队对侵略源头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打击，并摧毁了预定目标。声明说，一小时前，美军对位于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岛上的一座通信塔发动侵略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侵略源头的空军基地进行打击，并摧毁了预定目标。如果侵略再次发生，回应将截然不同，责任在于侵略者和美国政权。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3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责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就伊朗问题发布假新闻，坚称美伊协议明确写明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当天早些时候报道说，特朗普已将协议修改意见返给伊朗。报道称，伊朗一直表示在目前的谈判框架下不会讨论其核计划的细节。当地时间6月1号早间，科威特境内拉响防空警报。科威特军方随后发布消息称，正在对敌对的导弹和无人机实施拦截。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5月31号报道，一名美国官员透露，伊朗近日针对科威特一处空军基地发动弹道导弹袭击，造成4名美国军人和3名美军承包商受轻伤。美军中央司令部5月28号发表声明，指责伊朗向科威特发射导弹。伊朗回应称，作为对美军袭击伊朗阿巴斯港的回应，伊朗对发动袭击的美军基地进行了打击。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5月31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讨论取消美国针对叙利亚的所有制裁。叙利亚总统府发表声明说，沙拉与特朗普的通话内容包括中东最新局势以及叙利亚经济等议题。沙拉向特朗普提到，取消美国对叙剩余制裁关系到叙利亚的经济振兴和吸引外资。日本东京电力公司6月1号上午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该公司总计第20次核污染水排海。本次排放计划持续至6月19号，预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1.3万亿贝克勒尔。当地时间6月1号上午，韩国韩华航空航天公司位于韩国大田的一家工厂发生爆炸，并引发火灾。据现场消防救援人员的最新消息，事故已造成6人死亡，另有1人受伤。截至当地时间当日的13时07分，现场火势已被完全扑灭。厄瓜多尔国家海关总署5月31号宣布，自6月1号起取消对哥伦比亚输厄商品征收的安全税。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稍后是老外看点，欢迎收听。
7: 上的每个人，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

0: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1: Hello,
2: bonjour,
3: hola,
1: konnichiwa,
2: comment ça va,
3: comment estás?
0: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4: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国产主持 Peter。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墨西哥的 Daphne Buenos Dias。
6: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孟加拉国的加里布沙古都沙巴伊基。
4: 好的，欢迎二位，同时也欢迎老外看点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那今天呢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也是一个重要的节日，六一儿童节。首先要祝中国以及全球的小朋友们节日快乐，健康成长。
6: 节日快乐啊，
4: 节日快乐。同时也祝我们自己快乐，因为无论我们几岁，今天都可以过儿童节这一天。首先来说说吧，本国的儿童节也是六月一号嘛，因为在中国，二位今天能感知到，我们会举办庆祝活动啊，文艺演出啊，为儿童提供优惠的社会服务，孩子们也会放假一天啊，等等的庆祝活动。那感觉在中国的这种氛围和在墨西哥或者说孟加拉国那边的氛围有什么不同呢 ？Daphne，

0: 样子的呢？那肯定就是吃的很多，食物非常非常多，有蛋糕，然后我们有那个墨西哥的 piñata， piñata 就是一个你可以把它挂在悬挂着的一个像是纸盒子，但是非常漂亮的一个纸盒子，
1: 然后拿给它打
0: 碎，对，拿棒球棒给它打碎。然后对，六一儿童节就是可以庆祝的。当然现在六一儿童节更多的是成年人也是在过的，就是这一天是你可以给小小的自己过节日的一天，因为
1: 给自己过一次。
0: 对，因为你不管再怎么长大，你啊还是属于
1: 孩子，
0: 就是对，还是儿童。
1: 你刚才想说的是四月三十号在墨西哥大人也过，是这意思吧？
0: 对，四月三十号就是儿童节，对，我们大人也会去庆祝它。
1: 啊哈，因为 Nino， 刚才你说 Nino， 这是小男孩的意思，
0: 不完全是。男孩子我们会说他是 Nino， 但是如果这个群体里面既有男生跟女生，我们会说 Ninos 加 S。
1: 哦，原来啊 ，Ninos。所以你们也会有各种各样的糖果或者什么其他娱乐活动吗？因为我知道你们那边吃一种 Rico 的糖果。
0: 我们墨西哥糖果非常非常多。
1: 嗯，
0: 它是一个喜欢吃零食的朋友们完全可以去墨西哥去参观参观一下。我们的糖果非常非常多，种类非常多，有甜的，有苦的，有甜辣的，有辣的。所以我们零食，我们糖果的话，不只是在儿童节会经常吃到，只要是跟节日跟派对有关的糖果，小孩和成年人都会去吃。儿童节的话，我觉得跟大多数的孩子们，跟零零后的孩子们都很相似，就是这一天你非常期待上学，因为没有课啊，完全就是跟小朋友们在学校里面过。但是在墨西哥我们放学会比较早，所以呢一般情况下我会选择去放学之后会去朋友家玩，会去朋友家过，然后会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派对。所以在学校派对完之后你会回家再弄一个大型的派对。
1: 我这稍微插一嘴，就是我们中国所谓的派对呢，可能会有合唱比赛呀，在台上演出啊，这是很有秩序感的那样的一种氛围。就是你老在说学校有派对，学校派对完了回到家里或朋友家里再派对，就是吃吃喝喝呗。
0: 我们的儿童节跟中国的非常相似，就会去派对。那在学校里面的派对确实是跟中国的非常相似，就是儿童会去演出，会去唱歌。那除此之外，我们在班级里面也会去分发零食，然后会有很多的音乐呀，各种各样的活动。那到了在家里放学之后会有第二个派对，那这个派对呢，小朋友们就不需要去唱歌跳舞了，就尽情的享受吃喝玩乐。我们在家里也会经常有这种充气城堡，我们会租的。我记得有一次在我们家里，我们租了一个这种充气城堡，然后早上是就放学之后，因为我们放学会比较早，差不多一点多就能放学。那一点多到大家都回家，九点多我们几个儿童玩完就轮到大人去蹦。回家九点多我们几个儿童玩完就轮到大人去蹦。对，所以这个儿童节呢也是就既是儿童过的，也是成年人去回味一下自己童年的一个节日。
1: 四月三十号是你们的儿童节。
0: 四月三十号。

0: 文章啊、发言呐、啊、什么的。其实说实话，这是我每年啊自己表现最突出的一天之一。因为你说别人踢足球、打板球，我只能参加，但是不可能就是说，我们班里面踢足球最好的人是我，那是绝对不是我。但是呢，这一天是整个学校，包括我们这个校长啊，也会早上过来跟我说：“哎，你先别太累了啊，下午还有是你重要的一堂课啊，你先就他就跟我说你好好去做准备啊，因为我基本上参加这种比赛，一参加比赛会得奖啊什
1: 你
0: 么
1: 指
0: 的，
1: 的是什么？朗诵比赛还是作文比赛还是
0: 他都有啊，有作文，还有发言比赛
1: 演讲？你
0: 啊，
1: 想说
0: 演讲，
1: 啊？
0: 对。我记得有一次印象最深刻的一些是什么呢？是个全国比赛，然后呢，我那年是刚上的是初中，那一组合是初中和高中啊，所以刚上的一个初中小伙子，觉得压力有点大，是不是你最后能不能得到啊什么的？然后当天大家都说，哎，你先别太失望了啊，也不要要求太高了，你参加就可以，你是小。结果呢？下午，结果啊，大家公布的时候，我发现我还得了一个特等奖啊，觉得哎呀，好开心呐、啊！比赛是在大咖大学里面，我那时候在大咖大学附近的一个中学，然后呢，就类似于大家都从那边走到学校里面来，然后呢，我们校长在门口等我啊，我觉得哎呀，人生好甜美呀、啊，好甜美呀、啊。对，我还记得这件事儿，所以就是这是我个人就觉得这个的确是一个过得一个美好的儿童节。但是呢，如果说整体的话，但是我就觉得儿童节的意义上呢，主要是给儿童，就是说一种更社会融入性的感觉。我觉得，当然是我因为我得奖，所以我就觉得下午的活动很重要，但是我觉得上午的活动也很重要，让每个小朋友在打扫卫生呢，还有一些画画比赛。
2: Hello,
3: bonjour,
4: hola,
5: konnichiwa,
6: comment ça va,
7: comment estás?
1: 外国人的视角，
3: 你好，
6: 中国人的语言。
8: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 其实我们现在说到不同国家的儿童节，它的这个味道，包括日期的不同啊，咱们就得说说自己的好朋友了。我相信每个人成长的过程当中都会有自己的好朋友，但是现在不得不说，现在孩子们最好的朋友之一，手机肯定算一个，而且跟他们是最亲密的。我就有时在想，他们还能体会到那种不插电的快乐吗？就是说，现在孩子们，我们之所以有儿童节，我们就是要保障他们的生存权、发展权，包括他们等等的各种各样的权利。比如说，达芙妮在墨西哥，在没有智能手机流行之前，大家都玩什么？孩子们都靠什么不插电的娱乐活动来让自己高兴，同时也锻炼身体？有什么？包括你小的时候都玩的是什么？
9: 我觉得在墨西哥其实没有跟现在和当时我长大的环境没有很大很大
1: 真的？
9: 的区别。对，因为我小时候我肯定会经常的在外面玩，特别是踢足球。我们有的时候不会像中国有这么多的这种足球场，而且是非常漂亮的足球场。我们那边，足球场很少，而且很难抢到，特别是小朋友们，就很难跟大人去抢这个足球场。所以我们会经常在这个街道上去玩足球，我们还会自己去弄这个门框，我们自己手
1: 所以老
9: 搓
1: 砸
9: 这个
1: 玻璃
9: 门
1: 吧，
9: 框。
1: 不小心把其他的街道的人家的房子的。
9: 会去不小心去砸玻璃啊玩捉迷藏啊这些的在外面的娱乐活动是会挺多的，当然如果我们是在家里面玩的话，我们会经常玩桌游啊，当然那个时候我们也会去玩这个电子游戏，当然会比较老的那种电子游戏，但是我们自己手工做的游戏会特别多，我们不会经常拿着手机去玩儿。甚至是我现在回去看到年龄比较小的表弟，虽然对他的现在的科技会

0: 就是我们会说 ganigas， 就是小小的球，然后非常漂亮的那种球，然后中国好像也会玩。以前就是你会去打另外一颗球，
1: 弹球啊，
0: 弹球，或
1: 啊，
0: 者会玩房子，这
1: 跳
0: 就
1: 房
0: 是
1: 子，
0: 跳房子。
1: 嗯哼。
0: 我小时候还会玩这些。
1: 嗯，
0: 现在的小朋友们应该会有其他的这种
1: 恐怕
0: 锻
1: 现在
0: 炼
1: 跳
0: 吧。
1: 房子或者说玩弹球，我在中国，在北京也很少见到了。因为至少提起跳房子那会儿，在路边呐、路上或者胡同，经常能看到地上画的那个房子，
0: 是的，
1: 对吧？然
0: 是
1: 后大家
0: 的，
1: 去跳，扔个小石子儿或者沙包，然后再去跳。说到
0: 是
1: 现在，我
0: 会
1: 特别
0: 有。
1: 想下了节目就想去玩了。
0: 对，所以但是在幼儿园，在墨西哥还是会玩跳房子，或者
1: 嗯，嗯哼。
0: 是会玩那个弹球。我小时候就经常赢，所以有很多很多的那种
1: 啊、哦，
0: 彩
1: 玩
0: 色的
1: 真
0: 弹
1: 的，我
0: 球。
1: 们叫玩真的。那先每次小的时候玩，你玩真的玩假的？就换句话说，我打着你这个球，这球不给我，就是一个普通的比赛而已。玩真的就是打着这球，这球归我了。
0: 对，或者我们有时候会用糖果去兑换。
1: 嗯哼，哦，这是玩真的。但你们是怎么表达的？像我们说的玩真的吗？还是就是玩玩？
0: 玩，对，但是如果你在街上碰到有小朋友们在玩，你只
1: 嗯。
0: 要你敢上，你就敢输。
1: 嗯哼，
2: 我小时候的这种游戏啊什么的，可能不是特别多，因为我小时候大部分时间还是爱看书的啊。但是我也有这种，就比如说我打球啊什么的，关键是我球打得不好，就是因为我球打得不好，基本上跟我同类的孩子他不想跟我玩，所以我基本上就是说自己有个自己看书啊。或者什么的，但是呢，我也有这种经验。经验在哪里呢？就每年我们的那个期末考试完了以后，我和我妹妹去我们的这个村里面啊，就是我爸的那老家。然后到那边去了以后呢，很多时候农村的孩子，我发现农村的孩子是很包容的，他知道在家里部呢可能体育不好，而且我发现我在回老家农村的时候呢，我这个踢球的水平啊，或者什么跟他们玩玩他们的游戏的水平可能会提高一点点。我做个例子，我们在大城市里面踢足球是买外面买的足球，但在村里面呢，那些村里面的孩子他是用溜子，而且村里面那时候我们那时候是没有球啊，买不起。
1: 哦，
2: 那
1: 柚
2: 那时候
1: 子，
2: 是，
1: 哦，
2: 对，柚子，就是我们吃的柚子哈。啊，哪个？就是因为柚子很多嘛，村里面柚子很多啊，特别是我记得特别清楚，是下雨的雨天啊，一群一群男孩啊，不穿鞋的，然后呢，拿个柚子踢足球，这个经验我现在也有，就是说觉得哎呀，好美的一个镜头啊，
1: 嗯。
2: 上面是下雨啊，然后呢，下面用柚子踢足球，而且我记得那天我好像进了一个球啊，这是我人生，因为我进球的经验或者是回忆是非常少的，那天我还进了球的，那所以我就觉得这个镜头在我脑海里面是一直有，然后呢，我觉得非常阳光的一个镜头，但是如果现在

0: 去。这个泡的过程当中呢，有的孩子还会钓出来鱼啊，特别是那个泥鳅啊什么的，这是可以自己用手会慢慢的摸出来。我个人感觉这个一些古文化，它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生活的一个终点，是它这个文化的一些基础之一啊，人与自然的和谐生活。那您说人与自然的和谐生活，你很崇拜这个和谐，那你就不知道泥鳅在哪里，或者是黄山在哪里，青蛙怎么追啊什么的，这些事情我觉得很重要。这样呢，这样的孩子将来可以崇拜这种大自然啊什么的，我个人感觉这是有个这个作用。
1: 所以你看，这个童年的快乐是多么的重要。加利布，你在一生可能都在摄取这段美好童年的这个营养啊。那么抛开文化差异，Daphne， 如果现在让你给墨西哥的父母提一条建议，关于如何让孩子们既心理健康又身体强壮的建议，你会说什么？理由是什么？同时你又想对当年，比如说20年前的小 Daphne 说点什么？期望点什么？
2: 我父母，我是跟我母亲长大的。我母亲她是一个非常非常欢快的一个人，所以如果我要对我母亲说一点什么的话，肯定就是对她说，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待在家里，安安静静的坐着看书也是挺好的。我们不需要每天都出去玩，因为我是一个有的时候就是喜欢安安静静待着的孩子，所以我肯定跟我母亲就是说，咱们待在家里也是好的。如果是对我自己说的话，我肯定也是同样的话。其实我们不需要每天都出去玩，有的时候偶尔的看看书，安安静静的待着也挺好的，好好的做自己。
1: 所以你对自己的童年整体还是满意的？
2: 非常满意
1: 啊哈，所以没什么太多的遗憾。
2: 没有
1: 啊哈。
0: 就是如果说现在跟现在的这个父母啊什么提建议，这是一个非常难的工作啊。其实我觉得没啥好建议的，最关键是什么呢？应该是每个童年要享受童年，不要认为是童年是一个什么基础啊什么的。我觉得我的童年上呢最快乐的一些镜头，就是我跟那些农村的小孩一起洗澡啊、钓鱼啊、抓鱼啊什么的，用柚子踢足球啊什么的。因为我觉得人生每个阶段有每个阶段的一个美。我如果现在我一个40岁的人，我现在应该去找40岁的快乐。我觉得我当初呢，我是换个角度，我小时候看太多书，我觉得有一点点后悔在里面。我觉得不应该去看那么多书，为什么我一定要关注那么多成绩呢？我哪怕那年考了一个80分，但是多做一些坏事，所说的坏事啊，那我觉得应该还更好呢。
1: 这你的遗憾是少做了很多所谓的坏事，没淘气呗，没淘气够，好吧。那如果说我能穿越到过去，对我的父母去提点建议，或者中国的父母提点建议的话，就是如果孩子做成了一件好事，或者说成功了某件事情，及时表扬，或者大大方方的去表扬。我的父母我觉得典型的老实说，怕他骄傲，好，做了事情也不夸奖，就这么着吧。然后过了3-4天，周围的邻居都知道了，我才惊讶地发现，哦，原来是父母背后偷偷的夸奖，跟他们去说的。那对当年的自己，好像跟加利布也差不多，好像所谓的坏事干少了，淘气还不够，弹球赢的还不够多，至少。说好了 ，Daphne。哪天咱们切磋一
2: 玩真的，
1: 玩真的。好，那今天的6月1号，希望大家呢能体会到我们在这一天节目所传递出来的氛围啊。

0: 就是我们一生中最重要的一章。好了，那整个一期老白看点到此结束，我是中方主持 Mader。
1: 我是来自墨西哥的德芙妮。
2: 我是来自于孟加拉国的加里布。
0: 我们三人十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老白看点，希望您可以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的一下节目，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或者参与我们的互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好了，就是这样，再次祝各位小朋友们节日快乐。
2: 节日快乐。
1: 感谢收听，节日快乐。
2: 感谢收听，再见。Donovan Shobaiki。
1: Nos vemos pronto。
3: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明两天，华北、黄淮一带高温天气将再度发展增多。北京、天津、河北、河南中北部、山东西北部局地最高气温可达37度以上。在南方，

0: 篮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1: 2026年被业界定义为具身智能规模化应用元年。刚刚结束的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共发布了200多项创新成果，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智能终端等多个领域。而且本届智博会参展产品的 AI 含量、国产化深度和落地场景丰富度均较往年显著提升，一场关于 AI 走向现实的浪潮扑面而来。在今年首次设立的具身智能管理，近150种机器人整机集中亮相，一边是10余台零星巧手机器人组成乐队，敲锣打鼓、吹笛弹琴，收获了大批粉丝；而不远处，机器人交警在指挥交通，导盲犬机器人引导视障人士走过斑马线，机器人正成为我们身边触手可及的好帮手。在低空经济展馆里，全球首款增程加全轻转的6座载人空中商务车惊艳全场，核心航程有500公里，有望构建30分钟城市空中交通圈。而且在本届智博会期间，还有85个重点项目落子天津，涵盖脑机接口、固态电池等前沿赛道。天津市机器人产业技术联盟也正式成立，这些举措正在补齐产业链短板，让实体经济挺起更硬的腰杆。创新成果不断涌现，产业链协同持续加强，智能时代的新图景正加速照进现实。
2: 从耳边到指尖，
3: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5: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4: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6: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

遭伊朗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伊朗当时回应称，作为对美军袭击阿巴斯港的回应，伊朗对发动袭击的美军基地进行了打击。美国媒体5月31号报道称，伊朗的袭击造成4名美军士兵和3名承包商，袭击造成4名美军士兵和3名承包商人员轻伤。据法国方面消息，应法国请求，联合国安理会定于美国东部时间6月1号下午就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召开紧急会议。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3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他呼吁各方停止交火，称法国将继续支持黎巴嫩为恢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所做努力。他还表示，当务之急是

影在不同历史时期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艺术风格与价值追求，每一段光影都镌刻着时代印记，每一部作品都承载着对儿童成长的深切关怀。回望百年，中国儿童电影历经萌芽、探索、曲折、复苏与繁荣，在艺术表达与教育功能之间不断寻找着平衡。那么，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儿童电影如何以现实笔触唤醒社会良知？新中国成立后的儿童电影如何用童趣与英雄叙事点亮银幕？改革开放后的儿童电影是如何回归童心、彰显人性的？新时代儿童电影又呈现出怎样的多元气象？我是樊梦，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光影童年》，中国儿童电影的百年历程。中国儿童电影的正式发轫始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浪潮之中，在立人、启蒙、解放的时代呼声里，长期被忽视的儿童群体与儿童问题首次进入文化先驱的视野。伴随着中国电影工业的初步起步，儿童电影应运而生，开启了在黑暗与困顿中艰难生长的萌芽岁月。学术界普遍认定1922年旦杜宇执导的《顽童》是中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儿童题材影片，标志着中国儿童电影的历史起点。从1922年到1949年，儿童电影在战乱不断、民生凋敝的社会环境中曲折前行，27年间共拍摄完成23部作品，数量不多，却奠定了中国儿童电影最坚实的现实主义根基，形成了以现实美学为核心、以教化观念为引领的整体创作风貌。这一时期的儿童电影清晰呈现出从单纯娱乐走向伦理教化，在深化为社会现实批判的递进轨迹。1923年，由张石川导演、郑正秋编剧的《孤儿救祖记》上映，成为中国儿童电影教化主题第一次高潮。影片讲述守孤儿媳于蔚如含辛茹苦抚养儿子于璞，以善良正直与良好家教将孩子培养成品格端正的模范儿童，最终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拯救祖父，以孝义与勇敢破解家族阴谋的故事。影片将家庭伦理、财产纠纷、社会风气与儿童成长紧密结合，不仅开创了家庭伦理型儿童叙事的先河，更首次将儿童形象作为道德教化与社会改良的载体。受此影响，《苦儿弱女》、《一个小工人》、《好哥哥》等影片相继问世，儿童电影迅速形成创作热潮，现实底色与教化功能成为最突出的标志。进入30年代，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社会矛盾空前尖锐，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与大众关怀成为创作主流，儿童电影也随之转向更为尖锐深刻的现实批判。1936年，蔡楚生导演的《迷途的羔羊》横空出世，以悲怆而有力的笔触将民国儿童电影的现实美学推向了顶峰。影片以流浪儿、小三子的悲惨遭遇为主线，将家庭破碎、受尽欺凌的底层儿童群像与富商阶层奢靡享乐、冷漠无情的生活形成强烈对比，以毫不掩饰的镜头语言控诉社会不公与阶级压迫。影片放弃煽情与美化，以近乎纪实的风格展现流浪儿童的真实处境。结尾处，无家可归的孩子们被警察驱赶至楼顶，在绝望的哭声中，影片戛然而止。荧幕上
打出直击人心的字幕，以强烈的

艺术冲击力唤醒全社会的同情与反思。全面抗战爆发后，救亡图存成为时代主旋律，儿童电影迅速与民族救亡相结合，注入鲜明的战斗性与现实针对性。蔡楚生在《莲华交响曲》中执导的短片《小武艺》，以一群少年儿童团结互助、反抗恶霸、保卫家园的故事，点燃民众的抗日激情，充满昂扬的斗争精神。而1949年公映的《三毛流浪记》更是将民国儿童电影的现实批判力量提升到了新的高度。影片改编自张乐平经典漫画，大量采用街头实景与偷拍镜头，通过三毛饥寒交迫、受尽欺辱却始终善良天真的

前，以儿童视角撕开社会的虚伪与残酷，成为一部记录时代苦难、唤醒社会良心、撕开社会的虚伪与残酷，成为一部记录时代苦难、唤醒社会良知的不朽杰作。

0: 品数量与质量均实现历史性跨越，形成了独具中国气派的童趣美学，确立了以人民为中心、以儿童为本位的人民性创作观念，成为中国儿童电影史上最为明亮、纯真、充满活力的一段岁月。这一时期的儿童电影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指导，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鲜明体现人民性。在主题上，从贴近儿童生活到讴歌新时代儿童，在风格上追求健康明朗、充满朝气的童趣之美，让银幕真正成为儿童成长的精神园地。革命战争题材儿童电影是17年儿童电影最具代表性、流传最广的艺术高峰，尽管数量仅有8部，却步步成为经典，深深影响几代中国人。1954年上映的《鸡毛信》，以小英雄海娃为八路军送紧急鸡毛信的经历为主线，将惊险的斗争与孩童的机智巧妙结合。1963年的《小兵张嘎》更是将革命题材与童趣美学推向极致，嘎子顽皮、敢做敢当、赌烟囱、戏汉奸、藏枪支、卖瓜智斗敌人，一系列嘎人嘎事鲜活灵动，将一个农村少年在战斗中成长的历程表现得淋漓尽致，成为中国儿童电影史上最富个性、最接地气、最令人难忘的经典形象。此外，《红孩子》《牧童投军》等作品在残酷战争背景下巧妙融入游戏化、生活化情节，让革命叙事与童真童趣融为一体，塑造出鲜活可爱的小英雄形象。社会主义建设题材儿童电影聚焦新时代的儿童生活，展现新中国小主人的精神风貌，《红领巾的故事》、《好孩子》、《人小志大》等作品以大跃进和社会主义建设为背景，描写少年儿童积极参加劳动、关心集体、争当先进的故事，虽然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但依然保留了大量充满童真的细节。孩子们搬铁桶反被套住，值班站岗却不小心睡着，互相帮助又闹小别扭，这些真实自然的情节让影片充满生活气息。而哥哥和妹妹、兰兰和东东等家庭与校园题材影片更是以轻松明快的叙事、细腻温情的镜头，专注呈现儿童日常玩耍、游戏嬉闹、亲情陪伴的快乐场景，特写孩子们灿烂的笑脸，将童真之美表现得纯粹动人。更具突破的是童话片与幻想片的探索。1954年的《小白兔》是新中国第一部纯童话儿童片，《小梅的梦》采用现实与梦境交织的手法，开启儿童幻想叙事的先河。改编自民间传说的《马兰花》，以歌舞形式讲述勤劳善良战胜懒惰自私的故事，充满奇幻色彩与教育意义。而中法合拍的《风筝》，以一只神奇的风筝串联起中法儿童的跨国友谊，巧妙融入孙悟空等中国文化符号，叙事流畅，充满奇趣，成为新中国早期儿童电影国际化的典范之作。这几部作品数量不多，却极大丰富了中国儿童电影的美学形态，让童趣美学得到了最充分的展现。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0: 1966年之后的10年特殊历史时期，中国儿童电影进入曲折阶段。在当时的创作环境中，一批有责任感的艺术家依然在夹缝中

寻求艺术突破。1974年上映的《闪闪的红星》便是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突围之作。影片以革命儿童潘冬子的成长为主线，以红星作为贯穿始终的精神符号，将革命理想与儿童成长自然结合。创作者在遵循政治要求的同时，精心塑造了一个虎头虎脑、纯真可爱、意志坚定的少年形象。通过巧妙的情节设计与细腻的表演，让高大全的英雄设定显得自然可信，避免了空洞说教。影片配乐经典，画面优美，情感真挚，成为特殊年代里兼具政治内涵与艺术水准的扛鼎之作。潘冬子也成为几代中国人心中不可磨灭的经典儿童形象。此后推出的《烽火少年》《黄河少年》等作品，进一步在政治叙事中适度回归儿童天性，开始呈现突破僵化模式的努力。这些影片不再将儿童塑造为毫无缺点的符号，而是加入了调皮、活泼、天真、冲动的真实性格，出现游泳嬉闹、游戏玩耍、伙伴玩笑等符合儿童特点的情节，为当时的创作格局带来了难得的生气与暖意。总体而言，这一时期儿童电影数量有限，风格单一，忽视儿童本体与艺术规律，但也正是这段曲折的经历，让后来的创作者更加深刻认识到，儿童电影必须尊重儿童，回归童心，坚守艺术本体。1978年改革开放，中国儿童电影迎来复苏与革新的新时期。在思想解放、文艺繁荣的时代大潮中，儿童电影挣脱束缚，大胆吸收国内外艺术思潮，实现从政治宣示向童心美学回归，从成人视角向人性关怀转型的重大突破，创作活力全面迸发。这一时期，儿童电影真正把镜头对准儿童的内心世界，关注情感，尊重个性，拥抱真实，充满温情与人道主义光芒。1980年《飞向未来》作为新时期首部儿童片，开启关注儿童心灵成长的新路径。1984年《红衣少女》以中学生安然评选三好学生前后的内心波动与成长困惑，聚焦个体价值与精神独立。

是中国首部聚焦青少年犯罪问题的影片，创作者深入少管所实地拍摄，以半纪实的手法展现失足少年的家庭背景、心理困境与改造历程，既批判社会与家庭的失职，也给予少年们理解与温情，充满悲悯与反思精神，在全社会引发强烈反响。我的九月以北京亚运会为背景，刻画生性腼腆、内心敏感的普通少年安建军，在老师与同学帮助下走出自卑，获得自信的成长历程，被誉为中国最朴素、最真诚、最贴近儿童心灵的儿童电影之一。此外，多梦时节、无声的河、为什么生我、纸飞机等作品分别关注青少年心理、残疾少年、家庭破碎、家庭教育等现实议题，以温情、理性、包容的态度为成长中的孩子撑起一片温暖的天空。自然题材儿童电影异军突起，成为童心美学与人性关怀的重要载体。我不是猎人、金秋鹿鸣、熊猫小太阳等影片将镜头投向大自然与动物世界，通过孩子与动物的相遇、相伴、相守，书写善良、勇敢、责任与生命敬畏。金秋鹿鸣以小男孩吉若与小鹿的纯真情感为主线，在优美的自然画面中展现孩子的柔软、善良与成长，以小鹿与母鹿的亲情映衬人间亲情，意境悠远，情感纯净，达到极高的艺术境界。这类影片摒弃说教，以美育人，以情感人，让孩子在自然与生命中获得成长的力量。进入21世纪，中国儿童电影迈入全新发展阶段，在市场经济、产业转型、全球化传播与科技革新的共同推动下，儿童电影呈现多元美学蓬勃发展、游戏精神充分彰显的崭新格局，类型更丰富、视角更多元、表达更自由，真正走向以儿童为中心的创作新时代。新世纪儿童电影类型全面拓展，覆盖现实、体育、科幻、戏曲、公路、传统文化、跨文化交流等众多领域。体育题材买买提的2008、浅蓝深蓝、炫舞天鹅展现拼搏进取、团结友爱的运动精神。传统文化题材无敌小武生、生旦净末聚焦戏曲传承与代际沟通。科幻题材长江七号、星空以想象守护童真。公路题材愤怒的小孩、王守先的夏天在旅程中完成心灵成长。公益与现实题材暖春、我们天上见、上学路上以质朴情感打动无数观众。游戏精神成为新世纪儿童电影最鲜明的创作标志。游戏是儿童的天性，尊重游戏精神就是尊重儿童本体。划痕的岁月以少年寻片经历书写充满乐趣的童年记忆，女生日记以过家家式的生活模拟呈现少女成长的轻松与趣味。上学路上跳绳嬉戏，山区生活虽清苦却不失欢乐。暖春等作品在真挚情感中保留儿童特有的好奇、顽皮与幻想，在多元繁荣的同时，部分作品仍存在成人视角过重、过度说教、游戏精神不足等问题。但不可否认，新世纪中国儿童电影以开放姿态、创新勇气与真诚表达，为未来发展开辟了广阔空间。百年光影，初心如磐，从民国时期的现实呐喊，到新中国的童趣昂扬，从特殊年代的曲折探索，到改革开放的童心回归，再到新世纪的多元绽放，中国儿童电影走过了一条充满探索与坚守、曲折与荣光的道路。它以影像陪伴一代代中国

0: 人成长，以艺术记录时代精神的变迁，以真诚守护最珍贵的童真与美好。百年历程证明，儿童电影只有扎根时代，立足生活，尊重儿童，坚守艺术，才能拥有持久的生命力。今天当我们回望这段光影长河，那些经典画面依然温暖明亮，那些探索启示依然弥足珍贵。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樊梦，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电影文学，原作者董露莹、李军，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元，感谢各位收听。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clean energy， clean 清洁的、干净的 ；clean energy 则是清洁能源。近日英国媒体刊文称，全球能源格局正在发生深层变化。过去一个多世纪，石油、天然气和煤炭塑造了国际经济和地缘政治秩序，在发生深层变化。过去一个多世纪，石油、天然气和煤炭塑造了国际经济和地缘政治秩序。如今随着风电、光伏、电动汽车、电池和智能电网快速发展，全球竞争的重心正在加速转向 clean energy， 清洁能源体系。文章认为，世界已经进入清洁能源时代，谁能引领这场转型，谁就将引领未来全球经济。过去十年，全球清洁能源每年的投资规模已超过2万亿美元，全球经济正在从燃料驱动走向电力驱动，而中国正凭借 clean energy 清洁能源产业优势成为其中的关键力量。
3: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4: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5: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6: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7: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3: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8: 从耳边到指尖，
9: 感知全球脉动，
8: 世界在你指尖。
9: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
10: 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11: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10: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11: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10: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11: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10: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11: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10: 环球资讯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敏。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确实想要达成协议，而且这会是一份对美国及我们的盟友有利的协议。特朗普在帖文中还抨击美国民主党及部分共和党人在美伊谈判问题上不停地消极聒噪，这加大了他的谈判难度。特朗普称，最终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而且向来如此。美伊双方均表示，目前停战谈判正处于最终阶段，但在伊朗核问题和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仍存在严重分歧。特朗普曾于5月29号表示，要就美伊谈判做出最终决定，但后来又提出要进一步修改协议文本。过去几天内，美伊双方多次发生零星交火。法国总统马克龙6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法国海军5月31号在大西洋海域拦截了一艘从俄罗斯驶出的邮轮。马克龙说，上述行动在大西洋国际海域进行，获得英国等多个伙伴国家配合，行动严格遵守海洋领域相关国际法。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5月31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讨论取消美国针对叙利亚的所有制裁。叙利亚总统府发表声明说，沙拉与特朗普的通话内容包括中东最新局势以及叙利亚经济等议题。沙拉向特朗普提到，取消美国对叙剩余制裁关系到叙利亚的经济振兴和吸引外资。日本东京电力公司6月1号上午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该公司总计第20次核污染水排海。本次排放计划持续至6月19号，预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1.3万亿贝克勒尔。当地时间6月1号上午，韩国韩华航空航天公司位于韩国大田的一家工厂发生爆炸，并引发火灾。据现场消防救援人员的最新消息，事故已造成6人死亡，另有1人受伤。截至当地时间当日的13时07分，现场火势已被完全扑灭。厄瓜多尔国家海关总署5月31号宣布，自6月1号起取消对哥伦比亚输厄商品征收的安全税。厄瓜多尔国家海关总署署长桑德罗·卡斯蒂略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自6月1号起，针对原产于及来自哥伦比亚的商品，安全税税率将降至零。这是厄总统丹尼尔·诺沃亚宣布的一项措施，厄海关将确保有效执行，以促进合法贸易、区域一体化及两国共同打击非法经济活动的合作。据美国媒体5月31号报道，由于一名乘客的蓝牙耳机名称带有威胁性，触发安全警报。30号晚，美国联合航空公司一架从新泽西州飞往西班牙的航班在飞行途中掉头返航，美联航没有透露事件具体细节。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是边走边看，欢迎收听。
1: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2: 各位好，欢迎来到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日前，由中国驻慕尼黑总领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欧洲拉美地区语言节目中心、四川总站联合举办的德国记者中国行四川站媒体活动在成都启动。来自巴伐利亚广播电视台、上巴伐利亚人民报、新团结报等德国主流媒体记者深入四川多地，开展深度采访报道，实地感受巴蜀大地的人文底蕴与发展活力。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赵雄、魏薇、徐玉坤的报道。
3: 本次活动以文旅发展及文化遗产利用保护为主题，11位德国记者先后走进成都、德阳、乐山等城市进行调研采访，实地探访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成都国际铁路港、都江堰水利工程、三星堆博物馆、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等特色点位。围绕四川高质量发展、文化遗产保护、文旅产业升级、对外开放合作、数字文创创新等方面的议题开展了采访报道，用镜头和笔触记录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全景式展现了四川发展的活力，也讲述了中德友好交流的鲜活故事。调研采访过程中，德国记者们震撼于中国古老智慧和新时代中国的全面发展，表示要用新的视角看待中国，报道中国。新团结报撰稿人维尔纳祖泽：
4: 我们必须与中国保持经济和文化层面的交流，尤其要鼓励年轻人去看看世界另一端的样子，我认为这才是最重要的。媒体也应该以不同的视角去报道中国，这也是我此次来到这里的目的。这正是我们现在应该做的，不要把中国视为威胁，而是要看到中国对于德国来说意味着机遇，特别是在工业领域，中国能够帮助德国重新获得更多具有生产力的就业机会。
3: 在参观成都国际铁路港之后，记者团一行深感震撼，表示外国和中国应该保持经贸与文化的联系，尤其是年轻人应该去看看地球的另一端是什么样的。不少媒体记者还对都江堰水利工程赞叹不已，认为当时的中国人提出不应该与水对抗，而应该顺应水、利用水，是非常有智慧的做法。在气候变化的时代，这种理念尤为重要，人们应该和自然和谐共处，而不是对抗或者破坏自然。弗兰肯媒体工坊摄影记者君特·威特曼：
5: 我真的非常激动，简直难以置信，这次来到这里所看到的一切太震撼了。我之前对中华文化了解的很少，但来到这里感觉就像走进了一部3000年前拍摄的科幻电影，而且还是以最高水准制作的。都江堰这里有一句话让我印象特别深，不要与水对抗，而是要顺应水、利用水。我觉得这正是如今气候变化时代最需要的理念，人与自然协同，而不是对抗自然。而看到这一点在这里早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实现了，真的非常有意思，也让人充满希望。
3: 据了解，本次活动是四川省与德国巴伐利亚州友好交往的进一步深化，两地于2023年正式缔结友好省州关系。近年来高层互访频繁，民间往来密切，各领域的合作成效也非常明显。活动期间也恰逢德国巴伐利亚州纽伦堡市长访问成都，德国记者团同步关注报道此行访问行程，助力中德两地间务实合作与人们交流。
2: 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来到中国，他们工作、旅行、学习，在中国感受到了不一样的这样的文化体验哈。那么，意大利旅行者网站近日就发布文章说，中国静谧乡村成为新的旅游明星。文章写道啊，中国农村地区曾经被大都市的摩天大楼所遮盖，而如今乡间漫步、农家民宿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国际游客。文章引用相关的报告显示，来自欧洲、亚太地区的国际游客对于节奏较慢、体验丰富的旅游路线的需求是越来越高。如今热门都市游通常会搭配上几日的乡村之旅。近年来，我国入境旅游持续升温。据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的信息，位置大数据监测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共接待入境游客243.36万人次，同比

0: 增长 9.8%。 值得关注的是，入境游客正深入不同地域与场景。乡村凭借其独特的自然资源、乡村遗产与深厚的人文底蕴，日益受到入境游客的青睐。值得关注的是，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深化农文旅融合，推进乡村旅游提档升级，发展小而美文旅业态。此外，联合国旅游组织自2021年起评选最佳旅游乡村，这些乡村是全球乡村旅游发展的典范。截至2025年，中国已有19个乡村入选。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带您到海南琼海市佳基镇去看看那里的乡村旅游发展。这段时间呢，海南多地的荷花迎来盛放期。荷花不仅是夏日美景，也是带动乡村发展的特色产业。那么一塘荷花蕴含多大价值呢？我们也跟随总裁记者一起去看一看。
1: 那我现在呢是在海南琼海市佳基镇下寨东村的莲花荷花种植基地当中。那在我身后啊是连片的荷塘，那放眼望去可以看到荷叶层层叠叠，是接天莲叶无穷碧的绵延壮阔。阳光洒在亭亭玉立的荷花上，也让映日荷花别样红的景致更加鲜艳夺目。进入午夜以来啊，盛放的荷花也是吸引了不少的市民游客慕名而来赏花拍照。当然，眼前的这片荷塘，它的价值远不止于眼前的风景，比看更实在的是摘。那这片荷塘的种植面积有320多亩，种植的全部都是荷花的一个新品种，叫做太空莲36号。那它的这个亲本种子啊，是上过太空的，返回地球之后又经过多年的选育试验之后培育出的一个水果莲品种。它不仅可以在潜水的像是稻田池塘当中种植，而且它的这个抗病性更强，同时它的产量还更高。一般的水果莲它的亩产大概是有200到400斤，那这个品种呢，它的亩产能达到600到800斤，产量增加了40%到50%以上，也是目前国内主要种植的品种之一。基地的负责人就和我介绍说，他们早上5:30就已经下田了。那采一天的采摘工作呀，大概是分成两个部分，在9点之前主要是以采摘鲜花为主，到了9点以后一直到下午啊是以采摘莲蓬。而且这个采摘工作可没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它是有很多要求和技巧的。就拿这个花来说啊，它是用作鲜切花的，所以呢它是要挑选还没有开放的这个花苞来进行采摘，同时它的这个花的茎秆要保留1米左右的长度。那摘下来之后，它第一时间就要被送到附近的冷库，将花茎全部浸入水中喝饱水分之后冷却保鲜。现在也是依托便捷高效的一个航空物流优势啊，海南的荷花可以实现急速出岛。那在9点的时候完成处理之后，统一把这些花运往机场，搭乘11点的航班，到了下午2点就已经到达昆明的斗南花市了。鲜花已经运走了，那大家又接下来开始继续采摘莲蓬了。那您知道莲蓬长在哪儿吗？它其实啊是藏在花中的，像是在这个花瓣和花蕊中间这个黄色的这个就是莲蓬。那什么样的莲蓬是可以采摘成熟的呢？像是我们这种在花中的这个呀，大概还要再生长13天。那像旁边的这个花瓣和花蕊已经脱落了，并且它已经由黄色变成这种青绿色的莲蓬，大概还要再长8到10。

0: 的文创园，去年这里开业的特色书店，仅仅半年多时间，已经在当地是小有名气。那么与传统书店相比，它究竟有哪些不同之处呢？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张爽一起去看一看。
1: 没有多久没有认真读过一本纸质书，又有多久没有走进书店，今天我带您走进一家不一样的书店。它有很多隐藏的设计，它不只是一家书店，更是能让您泡一整天的文化容器。
2: 书店主理人赵定卫，
3: 我们都知道大家形容书的时候会讲到书海，那在海洋里面的白鲸呢，其实是一个特别友好治愈的这样一种形象。我们也希望通过这种符号化的命名，让大家在白鲸书店感受到友好和治愈。另外在空间的这个布局上呢，我们也充分的跟海洋融合，就像我们所处的这个位置，这是我们打造的浮标书架。 因为在航海当中，我们都知道浮标呢是规避路障、指引方向。我们也希望大家到白鲸，通过浮标书架，我们书的一些陈列，大家的这种翻阅，能够不迷茫，能够找到方向。
4: 与传统独立书店不同，白鲸书店摒弃了先锋新锐。

0: 弹性这些都比较适合和朋友一起。就是它既有很安静，然后它又可以满足一些小声的这种对齐。就是它既有很安静，然后它又可以满足一些小声的这种对谈的这种场景。我感觉它室外和室内结合得很好，就是你可能在室内你待着觉得有点累了，或者疲了之后，你就会想去室外放松一下。那室外也有座位啊，你就会觉得坐着很舒服，然后你随便找本书在外面看，也会觉得挺合适的。
1: 读者既可以在绝对静音区安静自习，也可以在单人隔间里低声朗读。无处不在的阅读桌和柔和的台灯灯光，让您在每处角落都想停下来，捧起自己喜欢的书籍，认真读一会儿。读者林杰。
2: 其实，去过书店学习的人可能就知道，有一些书店它只适合打卡，就可能它只适合你走一走、逛一逛、拍一拍。

0: 你就可以在里面写论文，就很方便。然后哦，你就可以很安静的待在这里。我自己本身其实我是学建筑设计的，然后我觉得它的整个空间其实我很喜欢。我一般会逛一圈，然后再开始学习。然后我会发现它那边会有一个植物角落，然后你也可以去看一看，然后还可以在那里听音乐，就觉得很适合独处放松。
1: 这里有意思的地方还有很多，在我这边我发现了一个可以给年轻人免费录播客的地方。您好，打扰您一下，您是在录播客是吗？
2: 播客主旅游，
3: 对，我和我的搭子在录一档播客节目，关注职场人的一些情绪价值、情绪共鸣的一些身边事的一档播客。一方面是这儿设备很不错，第二个一个就是因为他在书店嘛，然后我们可以和朋友一起约到这儿来录完播客之后，还可以一起喝个咖啡、看会儿书，就觉得这环境很不错，所以说选择这儿来录播客。你看，就是我们每一个月其实都特别满。3月份、4月份，然后每个小伙伴都留下了很著名的签名，特色签名。然后目前我们到5月份已经录了很多了。
1: 这个今天你们的节目是？
3: 对对对，今天我们正在录的节目。
2: 书店结合空间构造，做了3个迷你的主题书展，每个季度进行主题更新。书店主理人赵定卫。
4: 2026年第二季度，我们推出的三个主题迷你书展。第一个呢是围绕着家庭阅读来去做的，第二一个迷你书展的主题呢叫诗奇思奇，是围绕着教育，让大家感受到更多元的教育的样态。第三一个迷你的这个主题书展呢是围绕着科幻，我们白鲸书店联合华语科幻星云奖，我们也做了历年获奖的作品的图书展，并且呢我们也会定期的邀请这些作者来我们书店给大家做一些沙龙互动。
2: 除了独特的文创产品，读者可以在书店欣赏各类艺术家的生活艺术展品。值得一提的是，读者可以阅读的同时参与各类活动，可以跟着老师亲自体验艺术手作的乐趣，还可以在被书籍围绕的氛围里上一些瑜伽课或太极课，活动一下身体。或者在室外阳光阅读的同时，让自己的萌宠陪伴身边。书店主理人赵定卫。
4: 我记得去年在白鲸书店开业，没多久的时候，我们在一天做了8场的活动，有亲子类的少儿手工，有针对女性主题的阅读沙龙和这个音乐疗愈。好，同时呢，还有针对残疾人的残障融合阅读会。包括在我们外部的走廊区域，也做了关于 AI 的一些智能硬件的一些演示互动的一些路演，所以说整个白鲸书店的空间呢，我们希望它有更多的功能属性，满足各类活动同时举办，同时呢，大家又互不影响，就像一个和谐共生的生态一样。
2: 主理人告诉我，白鲸书店秉承的是友好阅读的品牌理念。要给读者提供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第三生活空间，一半是书籍的海洋，一半是生活的暗岛。
5: 我们也会发现哈，在城市中呢，这样的有意思的地方越来越多了。城市的边角空间、老旧商圈和闲置建筑也能够变身文旅消费前沿。接下来我们继续带大家去看看各地的新探索。我们来跟着总台记者一起到上海去看一看，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和上海闵行区老外街项目负责人张志东、上海市商务委员会服务业发展处副处长邓金斌的介绍。
6: 热辣的桑巴舞，滋滋作响的巴西烤肉，风格多元化的特色美食市集最近频繁亮相上海商业街区。
7: 走过来就可以感受到每个国家的特色，不同的美食的风味吧。
6: 闵行虹桥街道的老外街，这个运营20年的老牌国际街区，曾因靠近虹桥机场成为外籍人士聚集地，最多的时候一度有20多个外国餐厅扎堆。但随着设施老旧、业态单一，逐渐与年轻消费者渐行渐远。
8: 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可能更注重的就是体验式消费，还有一些情绪价值。现在呢，我们这个广场每周末都会举办不同的这些活动，变成一个就是一个社交广场。
6: 老厂房改造为艺术家工作室和非遗体验工坊，剧场、宠物乐园、艺术画廊等多元业态也被引入，昔日的餐饮一条街变身为活力街区。微更新的

0: 背后是属地政府管理思路的转变，不搞大拆大建，而是因地制宜，精准施策。
1: 是通过这样的一种差异化的策略啊，引导我们的街区在错位竞争，全市特色更加鲜明。每个街区呢也结合自己的特色，融合了不同的消费业态和模式。
0: 不仅是上海，很多地方今年都加强了对边角空间和闲置建筑的巧妙利用。四川成都对桥下、街旁、屋顶、滨河、低效绿地等七类城市剩余空间进行合理利用改造，变成运动休闲场所和消费空间。浙江长兴鼓励社会资本参与乡村闲置资产运营，一系列咖啡馆、茶室、研学基地和特色民宿等消费业态加速集聚。
2: 最近一段时间，湖北武汉的绿皮环线火车突然火了。这趟原本主要承担城市通勤功能的火车，经过调整改造，变身城市里的移动消费空间。我们也继续跟着总台记者一起去看一看。
0: 走进武汉这趟开往夏日的栀子花文旅专列，消费者可以欣赏黄梅戏、楚剧、汉剧等传统演出，还能购买定制的泥人面塑以及环线小火车文创产品。
3: 整个武汉的一些特色、方言也好，包括对景点的一些介绍，每个车厢我觉得非常用心。
0: 售价12.5元的火车票更像是一张门票，在这个移动的空间

0: 那这趟慢火车的示意图呢，是不仅有像武汉东站、汉口站、武昌站等传统的站的标识，那也是将武汉的各种景点是纳入进来。
1: 今年当地铁路部门在编制运行图时见缝插针，结合客运淡旺季运营不同特点，统筹利用运行线路，激活原本休眠的运输资源。目前武汉已经在武汉东站、武昌站、汉口站开通了早中晚三班的环线绿皮火车。
2: 下次到武汉，不妨去感受一下绿皮火车的独特魅力。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看，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见。
3: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明两天，华北、黄淮一带高温天气将再度发展增多。北京、天津、河北、河南中北部、山东西北部局地最高气温可达37度以上。在南方，今明两天高温温热天气将自南向北扩展，江南多地将再现高温天气。降水方面，今天南方降雨主要集中在华南、西南等地，整体强度较弱，但在广西、广东局地会有分散性中到大雨。明天起，南方降雨将再度发展加强。在北方，未来三天，东北地区降雨仍然频繁，多地降雨时会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局地阵风风力可达10级以上。此外，明后两天，华北、黄淮部分地区也将有降雨现身，强度总体较弱。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2026年被业界定义为具身智能规模化应用元年。刚刚结束的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共发布了200多项创新成果，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智能终端等多个领域。而且本届智博会参展产品的 AI 含量、国产化深度和落地场景丰富度均较往年显著提升，一场关于 AI 走向现实的浪潮扑面而来。在今年首次设立的具身智能馆里，近150种机器人整机集中亮相，一边是10余台零星巧手机器人组成乐队，敲锣打鼓、吹笛弹琴，收获了大批粉丝；而不远处，机器人交警在指挥交通，导盲犬机器人引导视障人士走过斑马线，机器人正成为我们身边触手可及的好帮手。在低空经济展馆里，全球首款增程加全轻转的6座载人空中商务车惊艳全场，核心航程有500公里，有望构建30分钟城市空中交通圈。而且在本届智博会期间，还有85个重点项目落子天津，涵盖脑机接口、固态电池等前沿赛道。天津市机器人产业技术联盟也正式成立，这些举措正在补齐产业链短板，让实体经济挺起更硬的腰杆，创新成果不断涌现，产业链协同持续加强，智能时代的新图景正加速照进现实。
6: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7: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纹路一点点，敏感一点。
6: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经

0: 把像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想再做，要现在去保护。
1: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2: 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杨敏。以色列国防军6月1号表示，当天清晨从黎巴嫩境内发射指向以色列上加利利地区的一枚火箭弹被以军成功拦截。以军同时称，在以北部城市谢莫纳上空发射了一枚拦截弹，用于应对一架疑似由黎真主党操控的无人机。目前拦截效果仍在评估中。以军还称，6月1号清晨其对一处真主党火箭弹发射装置实施了空袭。

士兵和三名承包商人员轻伤。美国纽约时报5月31号援引匿名美方官员的话说，美军过去三周内悄悄引导约70艘商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报道说，上述美方官员拒绝说明在美军引导下进出霍尔木兹海峡船只的具体型号和路线，但暗示至少有一条不在伊朗海岸线附近的航线。另有航运分析人士称，美军引导的通航航线大多更靠近阿曼海域。此外，由于美方引导的通

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停火协议。据德国星期日世界报日前报道，美国计划加快从欧洲撤军的步伐，并将于下月向北约盟友提交相关方案。据美国国防部数据，2025年底，美军共有超过 3.6 万人驻扎在德国。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6月1号，位于韩国大田市的韩华航空

0: 园画境为主题，呼应中国艺术外师造化中德新园的传统，在 AI 时代探讨艺术创作的本质。展览中的作品传递出以心喻技的创作态度，强调技术是映照心灵的工具，而非替代创作的主体。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教学负责人、博士生导师殷鹏宇。
1: 今年展览的特点，我们叫新园画境，强调传统的来路，也强调与今天时代的融合画境。我们的设计作品当中呢，也有借助人工智能生成的影像与我们的观念和创作的理念融合起来的这样的作品。
0: 展览不仅展示了传统技法的数字延伸，还通过 AI 工具的人文回归，将技术与人文关怀相结合。毕业生们利用 AI 技术生成影像，与传统技法融合，探索艺术核。毕业生们利用 AI 技术生成影像，与传统技法融合，探索艺术创作的新路径。建筑记忆系列散文电影共包含五部影像作品，从教育、工业、医疗、交通四大维度探索公共空间与集体记忆的深层连接，展开对城市与社会议题的诗意思考。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郑庆瑜。
2: 那么我们看到这幅作品啊，实际上画面里面三个人物都是他自己借用这个人工智能的这样的一个工具，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他，生成一个图片，同时呢再把自己想要做出的调整告诉给人工智能，然后再生成再调整。我觉得这样的对于当下时代的一种敏感的触摸对这样的一种新生的科技的一种运用去尝试，有这样的胆量，就是一种很好的一种趋势。
0: 意大利籍参观者弗拉维奥。
3: 挺触动人的，我喜欢他那种多视角的呈现方式，那几个不同的画板让我想起那种快速的带有神样家族风格的奇幻作品，那个像屏风颜色让我想到屏风，说不上来，就是一种情感上的波动。
0: 展览中的作品还尝试在视觉传达中引入身体动作逻辑，例如基于手语动势与周易说卦传中八卦意象内在意涵之间的对应关系，将身体动势转化为承载卦象意涵的终结形式。在优异舞引擎实时演示区操作 AI 生成游戏场景时的技术说明，清晰交代了文本输入、大模型解析、优异舞引擎输出的工作流，突出技术普惠性。毕业生温进。
4: 这个系统呢，就是可以通过文本的输入接入大模型，然后深入到游戏生产的这个优异舞引擎里面去生成游戏场景。那其实相当于来说，就可以提升一些生产的效率，包括帮助一些不会使用这个引擎的小白直接可以生成三维的场景。就输入好这个指令之后，可以直接点击发送到优异舞这里，它就生成了一个树林。然后包括在这个基础上如果说想要进行修改什么，改它的位置或者改这些树木的大小，把它删掉都是可以的。
0: 毕业生们通过 AI 技术向艺术、技术和社会提问，构建了一个多层次的创作系统。他们思考如何让艺术变得更好，如何让技术更好地服务于人类，以及如何让社会变得更加美好。毕业生曹畅。
5: 像现在这个时代 AI 技术的产生对创作者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但我觉得它更多的让我们创作者更好的明白了自己到底想要创作出什么样的内容。
0: 毕业生刘雨萌。
6: 我作品的创作灵感是源自超现实主义画家玛格丽特日常事物哲学化的思想，所以我就运用了超现实的手法，将这些事物然后重组解构。在现在 AI 和多媒介发展繁荣的时代下，我认为他们给艺术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我在创作中没有直接用 AI 来生成图像，但是我跟 AI 有沟通，说怎么用超现实主义的手法来重构一个物品，我有听他的思路。
0: 展览不仅展示了技术与艺术的融合，还展现了毕业生们对传统与现代、技术与人文的深刻思考。他们通过多种媒介和形式展现了对社会个体的关怀以及对未来的展望。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内蒙古自治区科尔沁右翼中旗，探访国家级非遗蒙古族拉弦乐器制作技艺，传承人哈达潜心制琴手。

0: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蒙古族拉弦乐器制作技艺凝聚了草原的智慧与匠心。马头琴、四胡、潮耳形制不同，音色各异，而马头琴既能独奏又能合奏，是草原上流传最广、最具代表性的拉弦乐器之一。 一把马头琴从选材到成琴要经过70余道纯手工工序，选材、开料、出型、雕刻、组装、蒙皮、打磨、调音，每一步都见功夫。马头琴由琴箱、琴头、琴杆、弦轴、琴码、琴弦和琴弓构成，选材是第一步，也是决定一把琴音色根基的一步。
1: 不同木料用在马头琴的不同部位，它发出的声音截然不同。这个是风树，就是马头琴的琴杆和琴箱用久多，风树是硬度高，完了就密度比较好。
0: 雕刻马头是马头琴最具标志性的一步，琴杆顶端那个精雕细刻的马头既要形似，更要传神。从粗坯到细雕，一刀刀削刻磨，马的鬃毛缕缕分明，眼睛、嘴巴、耳朵的轮廓渐渐浮现。而调音则是整个制作过程中最需要耐心的一环。 调音的时候，哈达要边听琴箱发声，边反复调试，有时甚至要循环往复上百次，直至声色达标。正因没有图纸与量化标准，木材的疏密、皮磨的松紧、琴箱的厚薄，一切丈量全凭手感去摸，靠耳感去定。 然而，这位如今手艺精湛的制琴大师最初的身份却是乌兰牧旗的马头琴演员，一场百年不遇的洪水彻底改写了他的人生轨迹。1982年开始学习马头琴演奏，1998年8月，百年不遇的洪水泡了我们乌兰牧旗的整个乐器和那个服装。
1: 洪水退去后，哈达看着一把把泡坏的琴，心疼地说不出话。没有现成的教材，他只能把破损的琴一台台拆开，翻来覆去地测量比对。维修当中，马头琴的那个面板多少厚的，完了侧板多少，尾板多少，完了就掌握了这个技艺，开始制作了马头琴。
0: 从摸索维修到独立制作，从做出第一把琴到做出第100把琴，哈达逐渐摸索出了一整套制作技艺。更让哈达在意的是，这门手艺能不能传下去。从2000年开始，陆续有年轻人跟着哈达学习，他们中不少人已经开启了自己的作坊，收了自己的徒弟。 哈达常说，每一把琴都有灵魂，手工的温度才是草原文化的根。一把马头琴，两根弦，却能奏出。

0: 的原生沃土。茶农常说，好茶从一片鲜叶开始。出生于制茶世家的王传义，祖辈世代深耕白茶制作，他从小便跟随父亲学习传统的福鼎白茶制作技艺。如今作为福建省福鼎白茶制作技艺省级非遗传承人，他早已练就一双分辨茶叶的火眼金睛。
1: 现在采的芽头呢比较细长，就是白毫银针，它等级会偏次一点点。牡丹也一样，牡丹的话芽比较壮的，叶片比较小的，那牡丹等级会高一点。
0: 福鼎白茶依芽叶形态划分品类与等级，芽头肥壮挺直满披白毫的是白毫银针，产量稀少，堪称白茶中的贵族，芽叶细嫩，一芽一叶

0: 这太快了，他这个青涩味就留住了。后来我们通过各方面的去了解去研究，后面发现地势很重要，风太大了不行，没有风你又会闷掉。
1: 尾雕只是序曲，真正香气的升华来自炭焙。文火慢焙，用火的温柔唤醒茶叶深处的馥郁香气。一批茶往往要历经十几次焙烤，数十遍品鉴，才能找到那个最佳状态。也正是这样，才能把非遗匠人们的匠心浸进茶叶里。而茶叶好不好，最终还要靠味蕾来评判。
0: 沈明，我们每一款茶叶，你要焙到它最佳的一个状态。一支茶可能喝到30多次，越到后面你要认真，你要找到最佳的一个口感，最佳的一个状态，最适合这款茶的这个温度。所以我们不停地一喝，不停地一走。
1: 白茶的储藏同样大有学问。福鼎有句老话，一年茶，三年药，七年宝。白茶越陈越香，前提是要存得好。按照国家标准，成品白茶的水分含量不高于8.5%即为合格，而福鼎白茶的传统工艺将水分含量严控在5%以内。这份较真关乎茶叶的长久生命力。
0: 头两三年喝都很好喝，放个5-6年以后也是蛮好喝的，但是一放到超过10年，它直线下降，而且香气滋味全部没掉了，那茶叶就放坏掉了。我们所有的茶叶一定要焙到5个点以内再入库，这个茶叶才能长期保存。
1: 茶叶的生命力在于仓储标准，而非遗技艺的生命力在于传承。
0: 接下来我们想通过我们一些现有的技术做一些提升，怎么把我们白茶做到更加的标准化，我们怎么借助现有的一些平台，包括一些大助剂，把我们白茶销售到全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普鼎白茶，喝到一杯健康的中国茶。
1: 从一片茶芽到一杯好茶，极简的工艺里藏着几代茶人大道至简背后那份不简单的坚守。

0: 是人类的音乐会。
1: 这是动物的音乐会。
0: 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
1: 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
0: 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2: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3: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4: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这边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5: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6: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7: 三年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3: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8: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9: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0: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3: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1: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童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2: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3: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3: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4: 环球资讯广播，
15: 从耳边到指尖，
0: 分享世界，
15: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16: 环球这一刻。
1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敏。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近日在接受总台报道员专访时指出，对美国而言，继续当前的战争就是一条道走到黑，只有谈判才是唯一可行的道路。雷扎伊说，伊朗已经做好了准备，如果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持续，伊朗将发动攻击打破封锁。雷扎伊还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开创了一套以非对称作战为核心的全新作战体系，依靠高性价比的无人机打击敌方高价值目标。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近日报道，卫星图像显示，伊朗目前已经疏通了大量此前因美以空袭而被阻塞的地下导弹设施入口。此外，专家认为，伊朗的地下设施中仍有约1000枚导弹，这些导弹储存在地下深处，美以对地面的打击不太可能对其造成太大破坏。如果敌对行动再次爆发，伊朗有能力继续发射导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当地时间5月31号晚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已分别与黎巴嫩总统奥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通话，试图推动以黎新停火倡议。美方提议黎巴嫩真主党首先停止对以色列的所有袭击，作为交换，以色列将避免在贝鲁特采取升级行动。报道称，奥恩试图推进这一提议，而黎巴嫩议长贝里要求以色列首先停火。

0: 俄罗斯政府6月1号发布消息称，为保障国内燃料市场的稳定可靠供应，对航空煤油包括在交易所交易中购得的煤油实施临时出口禁令。该禁令自6月1号起生效，将持续至2026年11月30号。韩国负责调查三大特别检查案后续疑点的第二综合特别检查组6月1号在记者会上表示，通过对联合参谋本部前议长金明秀的调查，已确认前总统尹锡悦自2023年11月前后就开始筹备宣布紧急戒严。6月1号起，马来西亚正式实施风险缓解准则和儿童保护准则两项网络安全新规，要求各大社交媒体平台建立用户年龄验证机制，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注册账号，并采取措施保护青少年免受网络霸凌等。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5月31号援引美国人口普查等数据报道，自2020年以来，美国偏向共和党的传统红州德克萨斯州新增人口约达260万，这一数字与新墨西哥州全州人口大致相当。由于大量新增人口为从其他州搬到德州的成年选民，且其政治立场难以预测，这将为今年国会参议院中期选举增加不确定性。
1: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2: 苍穹绘就中国轮廓，星海矗立天宫家园。他们亲身经历了中国空间站建造、应用与发展阶段，亲眼目睹了中国太空家园从蓝图变为现实。
3: 空荡荡的核心舱终于变成了能够稳定工作、舒适生活的太空之家时，所有的疲惫都烟消云散了。
4: 那种宁可牺牲自己，也要让五星红旗在太空中高高飘扬的信念至今未变。
5: 我们即使中国空间站建造期的最后一棒，也是应用与发展阶段的开局第一棒。
6: 其中一次出舱足足有8.5个小时，也刷新了当时中国航天员单次出舱的记录。
7: 眼有星辰大海，胸怀赤胆忠心，这是我对自己、对事业、对国家的一份永远不变的承诺。
2: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中国航天员的天宫故事。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
8: 返回舱着陆，
9: 雄鹰已在现场降落。
2: 5月29号20时11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方着陆场成功着陆。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安全顺利出舱，健康状态良好。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此前5月25号凌晨，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抵达中国空间站，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这是一次新的任务，也是中国载人航天深化应用与发展的一个新起点。
10: 4 3 2 1，电话。
2: 一次次火箭发射，一批批中国航天员接续飞上太空，从短期停留到长期驻留。因为在太空，中国航天员也有了自己的家园——中国空间站。航天员聂海胜是首位进驻中国空间站的航天员，本段的故事就从他和神舟十二号乘组的太空之家开荒时光讲起。
3: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聂海胜。时间过得好快，一转眼中国空间站也建成3周年了。我的思绪一下子回到了2021年6月17日那个难忘的时刻， 作为神舟十二号乘组指令长，我第一个推开天河核心舱的舱门，成为首位进核心舱的舱门，成为首位进驻中国人自己太空家园的航天员。这份荣幸与责任，至今想来任心潮澎湃。
2: 聂海胜说，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空间站建造的第一棒。

0: 放的，就是进驻后那六天高强度的开荒时光，打开舱门的那一刻，映入眼帘的全是密密麻麻的货包，核心舱和货运飞船里堆满了各类设备器材，没有现成的生活工作环境，我们要在短时间内完成设备安装、系统调试、物资整理等一系列基础建设。那段时间我们三人分工协作，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连吃饭都要争分夺秒。当看到舱内设备全部调试到位，生活设施布置妥当，空荡荡的核心舱终于变成了能够稳定工作、舒适生活的太空之家时，所有的疲惫都烟消云散了。那种从零到一的成就感，那种为祖国航天事业奠基的自豪感，一辈子都忘不了。
1: 聂海胜的三次航天飞行，神舟六号、神舟十号、神舟十二号，恰好跨越了中国载人航天三步走战略的每一步。第一步，载人飞船阶段，神舟六号验证了多人多天飞行能力，让中国人稳稳站在了太空探索的起点。第二步，空间实验室阶段，神舟十号完成了空间站关键技术验证和太空授课，为后续建造积累了宝贵经验。第三步，空间站阶段，神舟十二号是空间站建造的第一棒，实现了从短期驻留到长期运营的跨越。
0: 这三步走不是简单的递进，而是步步为营，稳扎稳打，为今天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人才基础和工程基础，让我们能从容开展各类科学实验，实现太空探索的常态化。星辰大海的梦很美，但这束梦想的光绝不是空想就能够照亮，更要靠一步一个脚印的实干。
1: 我已出舱，感觉良好，这句铿锵有力的报告词曾让无数国人热血沸腾，也让感觉良好乘组成了中国航天一个温暖的标签。从2008年神舟七号惊心动魄一刻的生死抉择，到2021年神舟十三号太空家园的铿锵报告，航天英雄翟志刚要让五星红旗在太空中高高飘扬的信念至今未变。
2: 我是航天员翟志刚，黑龙江省龙江县人。我总爱开玩笑地说，我是被太空踢了一脚的人。我记得在我第一次飞入太空的时候，那是在2008年神舟七号飞行任务中，我们飞船一入轨，二级火箭一关机，就是飞船从操纵到失重的那一瞬间，我感觉到了屁股上被别人踢了一脚，瞬间感觉到就大头朝下就悬在那儿了。这也是我第一次进入失重的体验，也是我首次迈向太空的起点。
1: 2008年9月27号下午16时41分，翟志刚打开神舟七号飞船轨道舱舱门，首度实施中国载人航天空间出舱活动。
2: 在2008年9月27日，我作为指令长，执行了神舟七号载人航天飞行任务的出舱任务。我记得在打开舱门的同时，我们轨道舱就报火警，我们选择了要将我们中国的五星红旗在太空中让它高高的飘扬。
1: 直播画面显示，刘伯明上身探出舱门，将国旗递给翟志刚，由上百名中国科技人员织就的五星红旗在太空中飘扬，鲜艳无比。

0: 从神舟十三号任务以来，我们国家的太空出差单次周期也由原来的3个月改到现在常态化的6个月飞行。2021年，55岁的翟志刚担任神舟十三号指令长，重返太空。
1: 我还记得在神十三任务中，我们第一次准备出舱活动的时候，是我跟王亚平出舱，她是我们国家第一个女性要完成空间出舱活动任务的，她的压力也很大。当时我就告诉她，有需要我帮助的时候，我说你可以叫动幺，我是动两，你帮我看一看，我就明白你的意思了，我就可以帮助你完成这个任务。在整个出舱的活动过程中，他也一直没有发出这样的求助的这种信息，我觉得完成任务也是非常圆满。
0: 这是翟志刚继神舟七号任务之后13年以来的又一次出舱活动。
1: 我在琢磨我们出舱之后应该如何去报告，向地面指挥报告，向祖国和人民报告。当时我就把他俩叫过来，我说我出舱之后我就报告，我已出舱，感觉良好。完了我就告诉王亚平，我说你紧接着就报，你说我是动两，我马上出舱，感觉良好。这样的话就剩下叶光富了，我说叶光富你也要报告，你不能在空间站里头不吱声，我说你这样报告，你说我下次出舱感觉良好。这次出舱活动任务给全国人民留下最深印象的就是我们的报告词，也由此这个广大的网友把我们称之命名为感觉良好称之。当时我下来之后啊，我看了很多这个短视频，大家普遍的使用感觉良好，说我已吃晚饭感觉良好，我已下班感觉良好。看到这些这个网友们发的这些短视频，我十分的开心，说明我们中国人十分关注我们祖国的航天事业。
0: 作为中国空间站建造期的收官者和应用与发展阶段的开拓者，神舟十五号乘组在轨期间既完成了历史性跨越，也留下了无数震撼瞬间。费俊龙是神舟十五号乘组的指令长，从神舟六号到神舟十五号，这么多年费俊龙的体重一直没变，飞行本领也保持着青春状态。
2: 神舟十五号乘组肩负的使命很特殊，我们既是中国空间站建造期的最后一棒，也是应用与发展阶段的开局第一棒。和建造阶段的乘组相比呢，我们的任务更具有综合性，既要完成空间站建造的收官验证工作，比如设备的安装、最终校验等等，又要提前开展应用阶段的准备，像舱外载荷的部署、科学实验平台的调试等等，要在没有现成经验可循的情况下，为后续任务摸索流程、积累数据。也可以说，神舟十五任务为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打下了坚实基础。
0: 对费俊龙而言，任务期间最难忘、最震撼的事情，莫过于2次太空会师。
2: 第一次是我们乘组进组空间站时与神舟十四号乘组的会师，那是我们中国航天员首次在轨轮换与太空会师。打开舱门时，看到战友们门后迎接我们，舱里的灯光都是让人感觉格外的温暖。我们6个人在中国人自己的太空家园留下了一张极其珍贵的合影。第二次任务末期，神舟十六

0: 多才多艺的航天员叶光富是空间站里娓娓道来的太空教师，也是首次在太空使用 8K 摄像机拍电影的摄像师，还是将奥林匹克项目搬上太空的运动员。他两度叩问苍穹，亲身经历空间站建造与发展的过程，也不断见证祖国的伟大成就和时代的变迁。中国的第一部太空电影《窗外是蓝星》呈现的就是神舟十三号乘组在轨拍摄的真实画面。
1: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叶光富，我们非常有幸首次在太空使用我们中国人自己的 8K 摄像机在轨拍摄。我们通过摄像机镜头记录下了我们美丽的太空家园，我们还透过舷窗记录下了壮美的华夏山川，还有神秘的蓝色星球。通过拍摄太空电影这样一个独特而又有趣的方式啊，让大家沉浸式的感受我们的中国空间站，再从这个太空家园去俯瞰我们的地球家园，去感受来自太空的壮美。与此同时啊，来自太空视角的画面也进一步点燃了无数青少年的太空梦想。
0: 在完成第一次飞行任务后，2023年7月，第31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在叶光富的家乡成都举行。在开幕式现场，叶光富作为主火炬手和其他来自世界各国的30名火炬手协力传递并共同点燃了主火炬。时隔一年后，他再次执行神舟十八号飞行任务。
1: 在2024年执行的神舟十八号任务中，我们有2次出舱活动，其中一次出舱足足有8.5个小时，也刷新了当时中国航天员单次出舱的记录。而当空间站慢慢的飞进阴影区，感觉自己像是慢慢的滑入了深渊。每当我一回头，看向空间站，看向舱壁那抹鲜艳的五星红旗的时候，那一抹中国红就瞬间的照到我的心里，驱散了黑暗，给我带来了温暖，也更带来了希望。
0: 5月29号20时11分，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顺利出舱，他是目前在舱外执行任务次数最多的中国航天员。
2: 再次回到祖国的怀抱，我的内心十分的激动。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各级领导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用一句话总结我的第二次飞行感言：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赤胆忠心。
0: 张璐在出征太空前讲述了他追逐飞天梦想之路上的点点滴滴。
2: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张璐，我是1976年出生在湖南常德一个农村家庭。记得小时候我最喜欢的就是折纸飞机，折完之后我会放在嘴里哈口气然后扔出去。那个时候我就想，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成为一名飞行员，那该多好。
0: 2010年5月，张璐入选中国第二批航天员。航天员训练充满了挑战，尤其是操纵训练和水下训练。
2: 在高速旋转的离心机，我们要承受8个G 的加速度，感觉五脏六腑和喉管都被压扁，有一种强烈的窒息感。水下训练是航天员通往星辰大海的必由之路，在水下每次训练一次就是5到6个小时，每当疲惫感如潮水般涌来的时候，透过面窗我看到陪伴在我们水下的教员，他们就像一株株沉默的水草，始终悬浮在我们的左右，保护着我们。这时我都会鼓励自己坚持下去。
0: 2022年11月29号，张璐和指令长费俊龙、栋梁邓清明执行神舟15号任务，在轨驻留186天，刷新了当时在轨时间最长的记录。张璐和费俊龙执行了4次出舱任务，创造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出舱活动次数的记录。
2: 在太空90分钟，

0: 经历一次日出日落，每隔45分钟就会经历一次夜晚。我经常透过舷窗看星星，满天繁星美得让人陶醉。透过舷窗看地球，我看到最多的是蓝色的海洋、黄色的沙漠，还有白色的冰川。在空间站的时候，我也喜欢读书，所以我也希望更多的青少年朋友爱上阅读，爱上先贤智者写在子夜间的书，爱上自然万物写在大地上的书，爱上日月星辰写在宇宙间的书。
1: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普普通通的苹果到了空间站里弥足珍贵，张璐却把他的太空苹果分享给了队友。
0: 栋梁邓清明正好在太空过生日，有一天晚上大约10点钟的时候，他从卫生间出来，我顺手扔给他一个苹果，我说生日快乐。当他收到这个苹果的时候非常的激动，因为在太空苹果是非常稀有的，我把我的一个苹果给他，还能记住他的生日，他觉得非常的感动。在空间站的186天里，我们开展了大量的科学实验，作为航天员不仅要完成操作，更要理解实验背后的科学意义。从基础物理到生命科学，每一项实验都承载着科学家们的心血。
1: 神舟15号任务结束之后，张璐走进了很多学校和学生们分享他的太空之旅。
0: 我希望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加入到我们的队伍，加入到中国空间站，和我们一起探索宇宙的奥秘。最后我想再次与大家一起分享我在神舟15任务时的一段感悟：眼有星辰大海，胸怀赤胆忠心，这是我对自己、对事业、对国家的一份永远不变的承诺。
1: 回望征途，从完成 T 字构型建设到航天员乘组太空接力值守，从取得百项科研成果到太空探索边界不断拓展，每一步跨越都镌刻着中国航天人的奋斗足迹，每一次突破都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星辰梦想。此刻的空间站不仅是探索未知的科学平台，更是祖国航天阔步前行的生动见证。天地辽阔，星河璀璨，向所有为中国空间站建设努力拼搏的航天人致敬，也向每一位心怀星辰大海梦想的人致敬。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孙玲丽，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2: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明两天，华北、黄淮一带高温天气将再度发展增多。北京、天津、河北、河南中北部、山东西北部局地最高气温可达37度以上。在南方，今明两天高温温热天气将自南向北扩展，江南多地将再现高温天气。降水方面，今天南方降雨主要集中在华南、西南等地，整体强度较弱，但在广西、广东局地会有分散性中到大雨。明天起，南方降雨将再度发展加强。在北方，未来三天，东北地区降雨仍然频繁，多地降雨时会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局地阵风风力可达10级以上。此外，明后两天，华北、黄淮部分地区也将有降雨现身，强度总体较弱。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2026年被业界定义为具身智能规模化应用元年。刚刚结束的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共发布了200多项创新成果，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智能终端等多个领域。而且本届智博会参展产品的 AI 含量、国产化深度和落地场景丰富度均较往年显著提升，一场关于 AI 走向现实的浪潮扑面而来。在今年首次设立的具身智能馆里，近150种机器人整机集中亮相，一边是10余台零星巧手机器人组成乐队，敲锣打鼓、吹笛弹琴，收获了大批粉丝；而不远处，机器人交警在指挥交通，导盲犬机器人引导视障人士走过斑马线，机器人正成为我们身边触手可及的好帮手。在低空经济展馆里，全球首款增程加全轻转的6座载人空中商务车惊艳全场。 核心航程有500公里，有望构建30分钟城市空中交通圈。而且在本届智博会期间，还有85个重点项目落子天津，涵盖脑机接口、固态电池等前沿赛道。天津市机器人产业技术联盟也正式成立。这些举措正在补齐产业链短板，让实体经济挺起更硬的腰杆，创新成果不断涌现，产业链协同持续加强，智能时代的新图景正加速照进现实。
3: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0: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5: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6: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5: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7: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艺术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5: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8: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5: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3: 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敏。以总理内塔尼亚胡6月1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其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对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区的目标发动打击。继以总理之后，以国防部长卡茨也通过社交媒体发表了类似的声明。据美国方面5月31号援引一位美国官员的消息称，美国方面正试图推动黎巴嫩和以色列之间的

0: 1号与黎巴嫩总统奥恩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试图推动一项新的黎以停火倡议。这一新倡议是基于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正在进行的谈判框架提出的。以黎双方下一轮会谈计划本周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埃塞俄比亚大选6月1号开始投票，将选举产生联邦议会人民代表院、议会下院和各州议会议员。投票于当地时间6时开始，18时结束。据美国媒体5月31号报道，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所谓贩毒船持续发动打击，相关行动超过60次，已累计造成200多人死亡。众多法律专家指出，此类打击属于非法，因为除非平民构成直接威胁，军队禁止蓄意以平民为打击目标，即使后者被认为犯有罪行。专家还表示，没有证据表明美军上述行动对从南美洲流入美国的可卡因数量产生了任何影响。受人工智能 AI 投资热潮推动，日本软银集团股票市值1号超过丰田汽车公司，成为东京证券交易所市值最大的上市公司。市场人士认为，软银集团计划在法国投资约750亿欧元建设 AI 基础设施项目的消息，进一步提振了投资者信心。6月1号起，马来西亚正式实施风险缓解准则和儿童保护准则两项网络安全新规，要求各大社交媒体平台建立用户年龄验证机制，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注册账号，并采取措施保护青少年免受网络霸凌等。马来西亚通信和多媒体委员会当天发表声明说，这两项新规适用于脸书、照片墙、YouTube 等在马用户数量不少于800万的社交媒体平台。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6月1号上午10时32分左右，位于韩国中清北道钦州市的 SK 海力士第四园区内，连接两个生产间的气体室发生火灾，虽然火势及时得到控制，但有氟气发生泄漏，7人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 SK 海力士方面表示，工厂的生产设备运行未受影响，不会使生产中断，目前公司正在调查事故发生的确切原因。记者从中国社会科学院6月1号在京举行的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媒体吹风会上获悉，以古今对话、古典智慧的现代启示为主题的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将于2026年6月9号至10号在希腊雅典举办。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2: 当 China Travel 中国游 Becoming Chinese 成为中国人，风靡全球，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开始关注甚至走进中国，亲身体验这个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国家。他们中有人短暂停留，有人则选择长期生活，成为中国发展的见证者、参与者与传播者。资讯有故事，感知中国发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吸引力。欢迎继续收听资讯有故事，

0: 河边遍布咖啡馆，人们围坐吃火锅，街边小酌，夜晚行走在高架桥下。这里成了围坐吃火锅，街边小酌，夜晚行走在高架桥下。这里成了极具人情味的公共空间。
1: 在山东济南，自媒体博主法国媳妇克洛伊感受到城市快速建设发展带来的便利。近年来，济南市地铁路网日益密集，去年底开通的四号线就路过他在济南的家。与国外建成较久的地铁相比，中国新建地铁清洁的环境、智能周到的服务等都是他最看重的亮点。
2: 我就发现不管在车里面或者是在站里面啊，都非常的干净，就是很新。而且感受到就是大家就是坐这个地铁的时候，好多细节都想到了。可能因为中国发展这几年比较快嘛，想到了好多好多就是小细节，比如说提醒大家下一站是多长时间能到啊，还有这个空调啊、温度啊，包括每个地方是不一样的温度啊。
1: 在长三角，始终令人引以为傲的江浙沪包邮，代表着公路交通的高效便捷。如今高铁网络四通八达，贴地飞行再次改写出行想象。在中国坐高铁像坐飞机一样稳，甚至比飞机更方便，这是很多外国友人的共同感慨。浙江外国语学院俄罗斯留学生易佳敏表示，
3: 正喜欢旅游，所以在这里我经常用杭州的高铁、杭州的地铁去其他的城市。关于高铁来说，这很干净，票价很低，然后很安静，速度也很快。
1: 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以来，国际航线网络不断加密，境外客流量持续攀升。最近一段时间，乘着环岛高铁去旅游也成了入境游线路中的亮点。有时候一趟车就会有一两百名外籍游客，坐满一两个车厢已经是常事儿。俄罗斯游客阿利克说，
4: 列车运行速度很快，这里有充电设施，可以购买食品饮料，还能买到各种点心，整体设施相当完善。
1: 今年以来，在海南串联12个主要市县的环岛高铁上，外籍旅客出行量显著增加。铁路部门主动对接旅行社，优化入境团队票务办理流程，并增设多语种翻译服务，让游客切实感受到中国速度与温度。从一线城市商圈到县域小店，从夜市摊贩到景区门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二维码无处不在，移动支付普及率已达86%，电商平台购物、无人机配送等等便捷的生活方式，也圈粉了越来越多的外国友人。浙江杭州早已实现无现金全覆盖，便捷的支付体系、高效的快递外卖与社区团购、生鲜配送等创新模式，不仅让本地市民畅想着智慧生活，更深深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友人，改变着他们的生活习惯。浙江外国语学院俄罗斯留学生雅薇说，
5: 我习惯了每天都用手机来付款点外卖、点快递，我喜欢点水果、奶茶、咖啡只要15分钟就到了。
1: 在陕西西安，来自俄罗斯的安娜是西安交通大学的一名留学生，2年的在华生活让她逐渐爱上了这里。安娜带记者来到了自己常逛的商场，琳琅满目的商品让这里成为她的最爱，而移动支付也让安娜感受着购物的便利。
6: 我们稍微找一些零食吧，在中国有特别多不一样的品牌，我最喜欢吃的是这种芒果。
7: 总共是989，稍等一下给你拿小票啊。
6: 好的，不好了，119好了。
7: 来，你拿好了走。
6: 谢谢你，哇啦！
1: 而在遥远的西南边陲，每天清晨，云南河口口岸刚一开启通关，便迎来熙攘的人流。其中不乏前来跨境旅游的越南旅客。

在当地商超，品类繁多的商品吸引着他们驻足挑选。依托移动支付平台，跨境消费者只需一部手机，扫码即可完成支付。

0: 创业者丽塔，每天午后都会用手机平台点一杯饮料。
1: 他飞来了。
0: 一杯奶茶的送达方式，不仅是一种让生活充满科技感的新潮体验，更让丽塔在轻松惬意的氛围里，深刻感受中国式现代化带来的鲜活日常。对丽塔而言，深圳不仅是宜居的生活之城，更是成就事业的梦想之地。
1: 我在深圳龙华开了自己的公司，是做咨询服务的。这里有很多企业有出海的需求，所以我有很大的做业务的机会。我也非常喜欢这个地方，这所城市。
0: 科技带来的便捷，生活的惬意，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国友人。很多游客的足迹不只是停留在大城市，还向小城深度游延伸，去发现更多的惊喜。在浙江绍兴上虞区，多国游客深入乡村，观摩蚕桑剥茧工艺，体验传统竹编、叶雕等非遗技艺，走进科技创新基地，与具身智能机器人互动，一城多站，体验中国传统韵味与前沿科技。秘鲁游客艾利克斯说，
2: 这种感觉就像置身未来世界，中国的科技发展实在太快了，我都不知道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新惊喜。
0: 今年四月，国家级非遗秦童会船
2: 还会有什么新惊喜？
0: 今年四月，国家级非遗秦童会船在江苏泰州江堰区举行，500多只各色船只浩浩荡荡，比速度，比技巧，比气势。水上供船、花船表演和岸边民俗展示交相辉映。当地人说，会船

0: 他和队友们齐声呐喊，同步发力，乘着高船奋力冲向终点。虽然最终与领奖台无缘，但满头大汗的他说一点儿也不遗憾。
1: 感觉今天比较紧张，因为是最后的一个比赛，感觉也特别兴奋。
0: 李桑饶在南京留学，一次偶然机会看到会船比赛，成百上千根竹篙同时划破水面的气势深深吸引了他，他当即决定报名一试。可真正拿起竹篙，他才发现没那么简单。
1: 我只有两个星期在学习，他们都很专业，他们的耐心很多，因为不容易，所以我就是很感谢他们。
0: 两周时间从零开始，最难的是掌握平衡和发力。竹篙插进水里容易，但要借力把船推向前需要全身协调。最初几天他连竹篙都握不稳，船在水里直打转，但他没有放弃，一遍遍练习，慢慢学会了跟队友配合。对他来说，最大的收获不是名次，而是被接纳。
1: 要感谢他们，因为他们接受我在这个船和他们一起，看到水上这么多人，这么多竹篙，有时候我就忘掉了我也是外国人。
0: 在队友薛晨眼中，李桑饶早已不是国际友人。
2: 我们把他当作纯纯正正的水乡情同人。
3: 给他打多少分？
2: 100分吧。
0: 李桑饶的同学缅甸留学生郭雅丽也特地从南京赶来，在岸边为他加油助威。比赛结束后，李桑饶的心情仍久久无法平静。
1: 我就跟他们会说，你一定要来这边看水上最大的庙会，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多人在水上一起比赛。如果有机会，明年把一整个船都是外国人来参加这个比赛。
0: 体验多彩非遗，在中国感受文化之美。海上花园厦门一直都是备受境外游客青睐的热门入境游目的地。为了丰富境外游客的旅游体验，提升他们的旅游和消费便利度，厦门持续升级购物通关与离境退税服务，创新消费场景，让国际化消费体验全面提升。在厦门鼓浪屿岛上，国内首家以中国电影音乐为主题的专题展馆——鼓浪屿中国电影音乐馆和中国美术馆鼓浪屿艺术空间，是许多境外游客来到岛上的热门打卡点。外国游客鲁道夫说，
4: 这是我第一次来鼓浪屿，我很喜欢这里，这里氛围很好，展示的艺术作品也很完美。
0: 在看展之余，现场展出的特色文创产品也吸引了不少境外游客驻足选购。这些精美的艺术主题冰箱贴以及鼓浪屿建筑小相框，都是大家争相带走的中国旅行记忆。外国游客罗德尼表示，
5: 没有哪个国家在博物馆创意和文创产品方面能像中国做得这么好，这里的文化氛围比我去过的其他地方都好，能够看到一些令人难忘的物品，让人们在参观后可以带回家，以后可以记住这次经历。
0: 今年年初，意大利小伙子卡雷姆揣着一张珍藏的广式苏心堂糖纸，从米兰来到广东，开启了一段中国好物探索之旅。卡雷姆是米兰一家酒店的前台工作人员，一次偶然机会吃到中国的苏心堂后一直念念不忘。今年二月，他拿出珍藏的糖纸向一名来自中国的游客求购糖果。这段奇妙的经历被游客分享到社交平台后，一下子引发网友关注，不少当地华人游客纷纷前往酒店给卡雷姆送来糖果。糖果的生产商随即邀请卡雷姆到中国实地走一走看一看。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6: 卡雷姆坦言，在到中国之前，他对中国的印象还停留在长城、故宫等耳熟，中国的印象还停留在长城、故宫等耳熟能详的地标上，对于粤港澳大湾区知之甚少。他原本以为这或许只是一趟围绕糖果老字号企业的体验式参观，可真正踏上行程后才发现，这是一次收获满满的创新与科技之旅。在中国的5天时间里，卡雷姆走访了

0: 东莞、广州、深圳三座城市。在制造名城东莞，他走进多家制造业企业，感受智能化生产与传统手工艺的融合。在千年商都广州，他打卡永庆坊的青石板路、岭南骑楼，体验非遗技艺与新潮文化的碰撞。在创新之都深圳，他深入科创前沿企业，穿梭于目不暇接的制造世界，驻足体验各种新奇产品，领略这座城市的生机与活力。卡雷姆说，每一站都有全新的收获，每一段行程都有着不可替代的意义。无论是现代化的都市风貌，还是独具特色的风土人情，都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卡雷姆说，在苏新堂工厂，他目睹从原料筛选、熬制、塑形到质检包装的全流程，才真正明白一枚小小的糖果背后竟有着如此复杂而严谨的工序，每一个环节都一丝不苟，满满都是匠心。在东莞商场柜台，卡雷姆直接下单购买了一台新款智能手机，希望能用镜头记录下这趟旅程的每一个美好瞬间。
1: 一颗小小的糖果，承载着几代中国人的甜蜜记忆，也成了外国人认识中国味道的一张名片。除了美食之外，吸引世界目光的还有中国式生活。去年12月，美籍华裔女孩朱熹瑞在短视频平台发布了一条内容：从明天开始，你要变成中国人了。视频发布后的短短3个月，他的粉丝暴涨74万，外国网友们纷纷涌进他的主页，开始学习喝热水、煮苹果水，粉丝们也亲切地称他为中国表姐。
2: 我没有特意的去想要做短视频，是一种爱好。认真的开始做就是关于中国文化的短视频，是自从我大学毕完业了之后，然后在贵阳我拍了一套照，我就把那些照片就在我的 TikTok 上发了，可能有10万多人看。然后呢，大家在评论区里边就比较好奇，就说哦，你穿的是这个叫什么，这个裙子叫什么，你是在哪里拍照。然后呢，我就心想，如果你们对我的文化比较好奇的话，那我就会接着发。
3: How can you call yourself a Chinese baddie if you don't

0: 分享中国生活的点滴。直到去年12月的那天，他随手拍了那条从明天开始你就要成为中国人的短视频，
1: 就突然之间就爆火了，爆红了。然后呢，就是大家在评论区里面就说，哦，如果 Sherry 说我是中国人的话，我就是中国人。后来我就说，哦，如果大家都承认自己是中国人的话，那我再录一个视频吧。就比如说，如果说你喜欢吃火锅，你喜欢吃就是小笼包这些好吃中国好吃的，那有一个原因你知道吗？为什么？是因为你是中国人。
0: 于是一个话题就这么诞生了， Becoming Chinese， 成为中国人。朱熹瑞还给粉丝们起了一个专属称呼 Chinese Buddy， 粉丝不但很喜欢这个称呼，而且非常开心地在网上宣布，我的中国血脉觉醒了。
1: Buddy 在美国呢是形容一种就是特别自信的，女生用的比较多吧，就是说我非常自信，就是我是一个 Buddy， 我想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就是不会去管着别人。
2: OK， 那你为什么会想到把 Chinese 和 Buddy 放一起呢？
1: 因为如果说你鼓励一个人说你是个 Chinese Buddy， 我给你这个自信去了解去学习的话，那他们更会愿意去就是做一些中国人的习惯。
0: 起初朱熹瑞觉得网友们学习他的中式养生不过是一阵跟风，但越来越多的人反馈给他，喝热水很舒服，睡前泡脚很舒服，不但有人开始早餐煮粥喝蜂蜜柠檬水，食用中式蔬菜，还有人留言

0: 人们就愿意继续。文化的传递其实就藏在这些日常体验里。
1: 我高中的时候，我的
0: 文化的传递其实就藏在这些日常体验里。
1: 我高中的时候，我的同学，所有的同学都冬天夏天都会领着一个水杯，但是里边你可以听到冰冰那个冰就是呱啦呱啦呱啦呱啦在叫。那我拿出了我的水杯的时候是冒气的，然后我还会吹一下，然后进来之后就是水杯里可以听到那个吹的声音。然后呢，我其他的同学就是坐在我旁边的周围就是看了我一眼，就说哦 like 学你在干什么，然后我说我在喝热水，然后他们就觉得很奇怪。所以说我第一个视频看到了他，我觉得哇很吃惊，但是也很搞笑，因为他说因为我他才开始喝热水的。
2: 那还有看到有人叫你叫Chinese cousin，
1: 嗯 ，cousin Sherry，cousin 也是一种 like 亲的感觉吧，就是我和你就像一个朋友一样，就是 cousin Sherry， 就是你是我的表姐，目的是想让人更多的人去认识到，就是中国文化，大家比以前更了解中国文化吧。
0: 中式生活的全球风潮，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精彩缩影。对于世界各国和地区的民众来说，真实的中国不是遥远的符号，而是日常里的温暖与智慧。从科技到文化，从经济发展到日常生活，世界看到了一个更加蓬勃发展、开放自信的中国。本段节目编辑整理安然，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子楠，资讯有故事，感谢各位的收听。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lean energy， Clean 清洁的干净的， Clean energy 则是清洁能源。近日英国媒体刊文称，全球能源格局正在发生深层变化。过去一个多世纪，石油、天然气和煤炭塑造了国际经济和地缘政治秩序。如今随着风电、光伏、电动汽车、电池和智能电网快速发展，全球竞争的重心正在加速转向 Clean Energy， 清洁能源体系。文章认为，世界已经进入清洁能源时代，谁能引领这场转型，谁就将引领未来全球经济。过去十年，全球清洁能源每年的投资规模已超过2万亿美元，全球经济正在从燃料驱动走向电力驱动，而中国正凭借 Clean Energy 清洁能源产业优势成为其中的关键力量。
2: 环球资讯广播，
3: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2: 世界在你之间。
4: 我与中国有一阵命运安排的缘分。
5: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6: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7: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景、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8: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9: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2: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1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1: 环球资讯广播。
2: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2: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2: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3: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2: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4: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

0: 三亚的椰子鸡。
1: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2: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3: 你好吗？
1: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5: 耳边到世界，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5: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敏。外交部发言人林健6月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就日本计划进一步发展与北约的防务合作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日本大肆推进再军事化，同域外军事组织互动频繁，扩大自卫队的活动范围，这是在突破日本宪法、国际法、国内法规制和专守防卫等原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与日方自诩的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就日本防卫大臣在近日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的有关言论回答记者提问时，林健表示，日本军国主义曾在二战期间犯下滔天罪行，给亚洲邻国造成深重灾难，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威胁地区的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共同防范和坚决遏制新型军国主义。当地时间6月1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黎巴嫩地区的停火是任何潜在的旨在结束与美国战事的美伊谅解备忘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当地时间5月31号晚援引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已分别与黎巴嫩总统奥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通话，试图推动以黎新停火倡议。美方提议黎巴嫩真主党首先停止对以色列的所有袭击，作为交换，以色列将避免在贝鲁特采取升级行动。报道称，奥恩试图推进这一提议，而黎巴嫩议长贝里要求以色列首先停火。总台记者获悉，乌克兰国家电力公司6月1号发布通报称，俄方以无人机炮击的方式袭击乌克兰民用能源基础设施，造成乌克兰多州发生断电。目前，乌克兰已在安全条件允许的区域紧急开展电力抢修与恢复作业。俄罗斯政府6月1号发布消息称，为保障国内燃料市场的稳定可靠供应，对航空煤油包括在交易所交易中购得的煤油实施临时出口禁令。该禁令自6月1号起生效，将持续至2026年11月30号。韩国政府5月31号说，作为惩罚手段之一，政府在过去3年中已公布366名拒不支付子女抚养费的父母的个人信息。据韩国先驱报报道，政府数据显示，这些人总共拖欠173亿韩元，约合7700万人民币子女抚养费，平均每人拖欠4730万韩元，约合21.1万元人民币。其中一人拖欠抚养费最高达3.44亿韩元，约合154万元人民币，平均拖欠抚养费的时间为5年半，其中有一人已拖欠近21年。今年第6号台风蔷薇目前正在琉球群岛那霸市南偏西方向海域，并向北偏东方向移动。 据日本方面消息，台风逼近，给冲绳县带来强风和暴雨天气。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是档案揭秘，欢迎收听
5: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0: 90多年前的陕北黄土高原，中华民族处在危亡之际。在这片贫瘠苍凉的土地上，一所前所未有的特殊学府悄然诞生。它没有高墙校舍，没有制式课本，没有安稳课堂，窑洞是教室，沙土是黑板，膝盖是书桌，行军路是课堂。这就是被誉为革命熔炉、匠心摇篮的抗日军政大学。从1936年建校伊始，它在战火中诞生，在斗争中成长，秉持救国初心，为中国革命淬炼出10万余名军政骨干，撑起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人才脊梁。那么，一所窑洞大学为何能缔造近代革命的育人奇迹？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八字校风从何而来？它是怎样突破物资匮乏、战事频繁的双重困境的？抗大抗大，越抗越大的传奇背后，又藏着中国共产党怎样的精神力量？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红色熔炉抗日军政大学的90载荣光。抗大的诞生从来不是一次偶然的办学尝试，而是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口做出的极具战略远见的救国抉择，是土地革命向抗日战争历史转折期的必然产物。20世纪30年代，中华民族陷入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寇侵占东北，步步蚕食华北国土，民族矛盾彻底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亡国灭种的阴影笼罩华夏大地，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但彼时的革命队伍正面临一个致命短板，军政骨干极度匮乏。历经长征洗礼后，红军队伍急需休整重建，而全面抗日的战争态势即将到来。各地抗日根据地的开辟，敌后游击战争的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无一不需要大批政治坚定、懂战术、能作战、善群众工作的复合型军政干部。1936年5月，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明确记载，民族解放的伟大斗争归根结底需要成百上千的革命骨干支撑推进，大批量培育抗日干部是当下最紧迫、最核心的战略任务。立足这一时代危局，党中央高瞻远瞩，决定创办专属红色军政学府，以办学育才支撑救国大业。追溯抗大的历史脉络，其办学根基最早可溯源至1927年毛泽东在井冈山创办的工农红军军官教导队，历经瑞金红军学校、中央红军大学的迭代发展，随中央红军长征改编为干部团，一路淬炼，薪火相传。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抵达陕北，结束了艰苦卓绝的战略转移，重建红色办学体系，培育抗日骨干的计划正式提上日程。1936年5月8日，毛泽东在延长县大相寺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明确提出，必须创办红军大学，系统性培育抗日干部，为即将到来的民族解放战争储备核心力量。5月14日，毛泽东在红一方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上提出，应该在抗日高潮到来之前抽调大批干部，从军团领导到连排基层干部进入红军大学学习。5月20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系统阐述了抗日红军大学的学制、教育方针、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组织架构以及领导人选， 得到与会其他领导人的支持，筹建中国

人民抗日红军大学的蓝图已基本定型。1936年6月1日，依托陕北红军学校与长征干部团的核心力量，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在陕北瓦窑堡米梁山正式开学，这便是抗大的正式起点，也开启了中国共产党战时育人的全新篇章。开学典礼上，毛泽东动情寄语全体师生，宏大必将接续黄埔精神，完成民族独立解放的伟大使命，成为第二次大革命的核心主导力量。1937年1月，为适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形势，贴合全民抗战大局，党中央正式将学校更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校址迁至延安，同时成立抗大教育委员会，由毛泽东亲自担任教育委员会主席，林彪任校长，刘伯承任副校长，构建起党中央直接领导、军委统筹管理的办学体系。长期以来，不少人存在认知误区，认为抗大是适配统一战线的综合性培训机构，而1939年中央军委发布的关于抗大工作的指示这份权威档案明确界定，抗大绝非普通统一战线学校，是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下的八路军专属军政干部学校。从诞生之初，抗大便锚定纯粹的红色底色，坚守为抗战育才、为革命铸魂的核心使命，区别于所有旧式军校与普通高校，始终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革命使命为导向，为人民军队革命事业培育绝对忠诚的骨干力量。在世界近代教育史上，几乎没有任何一所高等学府能如同抗大一般，在极致艰苦的绝境中坚守办学、蓬勃发展。抗战初期，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施严密的军事封锁与物资禁运，日寇持续发动军事扫荡，延安及周边地区物资极度匮乏，战事连绵不断，抗大的办学条件简陋到极致，堪称人类教育史上的奇迹。没有校舍，师生们便拿起锄头、铁锹，自力更生，开凿黄土窑洞。依山而建的窑洞错落分布，昏暗潮湿，通风简陋，却成为抗战时期最坚固的红色课堂。没有制式教材，教员与骨干学员连夜手抄笔录。

十块为底，随时随地开展学习研讨。没有充足粮食衣物，师生们粗粮野菜果腹，粗布麻衣御寒，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革命斗志。最颠覆传统办学模式的是抗大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的独特育人理念。不同于和平年代闭门治学的办学模式，抗大始终扎根战场，紧贴实战，践行边走边打边学的战时办学模式。建校九年间，抗大从未有过安稳固定的办学环境，敌军扫荡、炮火侵袭、行军转移成为常态。学员们白天行军作战，开展敌后警戒，参与根据地建设，夜晚挑灯研学、复盘战例、研读理论。战火是最好的教学场景，实战是最优的考核标准。1939年，为深耕敌后办学，就近培育抗日骨干，党中央作出抗大总校挺进晋东南敌后根据地的重大决策。抗大师生组建八路军第五纵队，在罗瑞卿的率领下，冲破敌军封锁，翻越吕梁山脉，横渡黄河天险，辗转华北多地，在枪林弹雨中完成战略转移。1940年，日寇集结重兵，对抗大驻地发动大规模扫荡，抗大师生全员备战，一边组织群众转移，开展阻击战，一边坚持教学研讨，在横岭阻击战、30亩战斗中，以极小代价重创来犯敌军，用热血践行“学习即战斗，战斗即学习”的抗大底色。日军将领冈村宁次曾坦言，宁肯牺牲20名士兵，换取1名抗大学员，足以印证抗大干部的实战价值与战略威慑力。在严苛的战争环境之外，抗大秉持开放包容、为国选才的招生理念，打破阶级、出身、地域的桎梏。1937年，抗大发布官方招生广告，明确办学宗旨，为培育抗日救国军政人才，报考不限阶层、不限背景，只要心怀救国之志、体魄强健、意志坚定，即可报名求学。在党的号召下，无数爱国青年冲破层层封锁，从繁华都市、偏远乡村、海外侨居地奔赴延安。他们中有经历长征考验的红军老战士，有放弃优渥生活的知识分子，有年轻热血的学生，甚至还有国际反战同盟的外籍志士，汇聚在黄土窑洞之中，以青春赴使命，以热血护国家。值得一提的是，同期西南联大扎根西南后方，以文教救国、学术报国延续民族文脉，而抗大立足陕北前线，以铁血育人、强军报国支撑抗战大局。一南一北，一文一武，两所战时学府遥相呼应，共同铸就了中华民族绝境奋起的精神脊梁，完整诠释了烽火年代中华儿女的救国担当。一所简陋的窑洞大学能够在战火中越办越强，培育数万栋梁，核心密码在于其坚定的政治内核、科学的办学体系、纯粹的精神底色。建校之初，毛泽东亲自为抗大制定办学方针、校风校训，搭建起独具红色特质的育人体系，成为抗大生生不息的根基。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这32字办学方针精准锚定抗大育人核心。政治方向为根，确保所有学员始终坚守抗日救国、为民奋斗的初心，筑牢对党绝对忠诚的政治信仰。工作作风为基，锤炼学员吃苦耐劳、求真务实、敢于奉献的革命品格。战略战术为要，立足敌后抗战实际，传授贴合实战、灵活高效的游击战术与作战思维，彻底摒弃教条主义、形式主义。与此同时，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8字校风贯穿抗大办学全过程，塑造了一代革命军人的精神气质。

团结是全军一心、众志成城的集体力量，师生同心、军民同心，凝聚抗战救国的磅礴合力。紧张是枕戈待旦、勤学苦练的战时状态，时刻备战、终身研学，不辜负每一寸光阴、每一次机遇。严肃是坚守信仰、严守纪律的政治操守，敬畏使命、恪守规矩、永葆革命队伍的纯粹性。活泼是乐观向上、生生不息的精神风貌，绝境之中不沉沦，苦难之中勇奋进。顶尖的师资力量是抗大育人成才的关键支撑，作为党的最高军政学府，抗大汇聚了全党全军最优质的教学资源，形成了党的主要领导人亲自授课、百战将领言传身教的独特格局。毛泽东长期坚持到校授课，累计授课时长超110个小时。实践论、矛盾论等经典

让战时办学愈发体系化、正规化。在课程设置上，抗大始终坚持政治育人、军事强能、实践力行三位一体。政治课程以马列主义理论、党的方针政策、革命人生观教育为核心，筑牢学员信仰根基。军事课程聚焦游击战术、阵地作战、侦察警戒、群众武装建设等实战内容，贴合敌后抗战需求，同时将劳动生产、群众工作纳入必修课程。学员一边研学理论、苦练本领，一边开荒种地、支援生产、扎根群众，彻底杜绝脱离实际、空谈理论的问题。1940年抗大总校进驻河北浆水镇后，办学条件相对稳定，正规化建设全面提速，学校组建专业教材编审团队，教员集体研讨、执笔编撰、层层审核，累计编印教材41种，发行18000余册，不仅满足本校教学需求，还辐射各抗日根据地部队，被著名教育家陶行知誉为敌后教育的灿烂之花。每一名抗大学员历经六个月系统培育、实战淬炼，走出窑洞，奔赴前线，皆成为军政兼优、能打善战、甘于奉献的革命骨干。翻看留存至今的抗大毕业证书，上面赫然印着一句滚烫的寄语：勇敢、坚定、沉着，向斗争中学习，为民族解放事业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一切。这不仅是对抗大学员的期许，更是抗大精神最生动的写照，是红色熔炉淬炼出的信仰底色。从1936年建校到1946年完成历史使命改制更名，九年风雨兼程，九载烽火育人，抗大创造了震惊中外的革命教育奇迹。在物资匮乏、战事频发、辗转办学的艰苦条件下，抗大从最初一所总校逐步发展壮大，先后创办14所分校，办学足迹遍布长城内外、大江南北，覆盖华北、华中、华东各大抗日根据地，真正实现了抗大抗大、越抗越大的传奇跨越。九年间，抗大累计培训十万余名正规军政骨干，20余万名革命人才。这批学员历经战火淬炼、基层磨砺，成长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中坚力量，更成为新中国建设的核心栋梁。新中国开国将帅中，半数以上拥有抗大学习、任教、任职经历，无数党政干部、军事指挥员、群众工作者从抗大走出，扎根一线，深耕战场，建设家国，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立下不朽功勋。抗大也因此被誉为共和国将星摇篮、革命人才熔炉。回望历史，抗大的历史功绩早已超越了一所学校的办学范畴。它不仅为革命战争输送了源源不断的人才力量，更在烽火岁月中淬炼出纯粹坚定的红色信仰、求真务实的治学作风、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心系家国的担当情怀。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抗大以办学育人为救国利器，凝聚起全国爱国青年的磅礴力量，筑牢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人才根基，为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人才基础与精神基础。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各战略区创办了多所军事政治大学，培养了大批军队急需的各类人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加速院校建设，以战争年代创办的学校为基础，改建新建适应现代战争需要的各类军事院校。1985年3月，中央军委研究决定在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后勤学院合并的基础上组建国防大学。时光荏苒，抗日的烽火早已远去，但抗

大校歌却历久弥新。为了弘扬抗大的光荣传统，1989年1月9日，国防大学在召开的首届党代会上正式把抗日军政大学校歌确定为国防大学校歌。90载岁月流转，窑洞灯火早已熄灭，战火硝烟早已散尽，但抗大孕育的红色精神历久弥新，生生不息。坚定对党、忠诚为民的政治信仰，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优良作风，理论联系实际、紧贴实战的治学理念，甘于奉献、以身许国的家国担当，跨越百年风云，融入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血脉，成为新时代砥砺前行的宝贵精神财富。如今我们回望抗大传奇，读懂的不仅是一所战时学府的寓人故事，更是中国共产党绝境奋起、苦难辉煌的奋斗史诗。从黄土窑洞的艰苦求学，到新时代强国建设的逐梦征程，从战火中的青春报国，到新时代青年的使命担当，抗大精神始终是激励国人砥砺前行的精神旗帜。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明两天，华北、黄淮一带高温天气将再度发展增多。北京、天津、河北、河南中北部、山东西北部局地最高气温可达37度以上。在南方，今明两天高温温热天气将自南向北扩展，江南多地将再现高温天气。降水方面，今天南方降雨主要集中在华南、西南等地，整体强度较弱，但在广西、广东局地会有分散性中到大雨。明天起，南方降雨将再度发展加强。在北方，未来三天，东北地区降雨仍然频繁，多地降雨时会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局地阵风风力可达10级以上。此外，明后两天，华北、黄淮部分地区也将有降雨现身，强度总体较弱。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2026年被业界定义为具身智能规模化应用元年。刚刚结束的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共发布了200多项创新成果，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智能终端等多个领域。而且本届智博会参展产品的 AI 含量、国产化深度和落地场景丰富度均较往年显著提升，一场关于 AI 走向现实的浪潮扑面而来。在今年首次设立的具身智能馆里，近150种机器人整机集中亮相，一边是10余台零星巧手机器人组成乐队，敲锣打鼓、吹笛弹琴，收获了大批粉丝；而不远处，机器人交警在指挥交通，导盲犬机器人引导视障人士走过斑马线，机器人正成为我们身边触手可及的好帮手。在低空经济展馆里，全球首款增程加全轻转的6座载人空中商务车惊艳全场，核心航程有500公里，有望构建30分钟城市空中交通圈。而且在本届智博会期间，还有85个重点项目落子天津，涵盖脑机接口、固态电池等前沿赛道。天津市机器人产业技术联盟也正式成立，这些举措正在补齐产业链短板，让实体经济挺起更硬的腰杆，创新成果不断涌现，产业链协同持续加强，智能时代的新图景正加速照进现实。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2: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4: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5: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6: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7: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1: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敏。外交部发言人林健6月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在各方积极支持之下，中方担任联合国安理会5月轮值主席工作圆满结束。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继续和各方加强团结协作，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继续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担当尽责。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6月1号表示，与美国谈判的一大难题在于其立场频繁变化且自相矛盾。巴加埃还表示，未能达成协议的主要原因是以色列以及其对黎巴嫩的袭击，这是企图阻止该地区局势改善的行径。此外，美国也负有责任，该地区发生的任何行动都应由美国负责。 针对核问题，巴加埃强调，目前尚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现阶段的重点是结束战争。以总理内塔尼亚胡6月1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其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对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区的目标发动打击。继以总理之后，以国防部长卡茨也通过社交媒体发表了类似声明。埃塞俄比亚大选6月1号开始投票，将选举产生联邦议会人民代表院、议会下院和各州议会议员。投票于当地时间6时开始，18时结束。以色列军方近期拦截试图驶往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的全球坚韧船队，并扣押大量活动人士。以国家安全部部长及右翼政客本格维尔随后发布羞辱被扣人员的视频，引发国际社会广泛批评。以色列媒体5月31号披露，本格维尔拍摄羞辱视频的更多细节，显示他当时不顾阻拦强行登船并拍摄视频。有媒体认为，本格维尔事后毫无歉意，其高调作秀或与即将举行的新一届议会选举有关。6月1号起，马来西亚正式实施风险缓解准则和儿童保护准则两项网络安全新规，要求各大社交媒体平台建立用户年龄验证机制，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注册账号，并采取措施保护青少年免受网络霸凌等。近日，日本方面消息显示，美军将从今年夏天起陆续将三架 RQ-4 全球鹰无人侦察机从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转移至位于东京都的驻日美军横田基地。消息还称，长期以来，驻日美军基地安全事故、噪音和犯罪等问题频发，严重影响基地周边居民日常生活，并引发多起诉讼。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6月1号上午10时32分左右，位于韩国中清北道钦州市的 SK 海力士第四园区内，连接两个生产间的气体室发生火灾。虽然火势及时得到控制，但有服务器发生泄漏，7人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目前公司正在调查事故发生的确切原因。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稍后是老外看点，欢迎收听。
1: 地球上的每个人，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8: 哎，我看到你了。
9: 我也看到你了。
1: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10: Hello,
11: bonjour,
12: hola,
13: konnichiwa,
14: comment ça va,
15: comment estás?
1: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

0: 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国产主持 Peter。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墨西哥的 Daphne。 Buenos dias。
2: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孟加拉国的加里布。 Shagudo Shabaygi。
0: 好的，欢迎二位，同时也欢迎老外看点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那今天呢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也是一个重要的节日，六一儿童节。首先要祝中国以及全球的小朋友们节日快乐，健康成长。
2: 节日快乐啊，
0: 节日快乐。同时也祝我们自己快乐，因为无论我们几岁，今天都可以过儿童节这一天。首先来说说吧，本国的儿童节也是六月一号嘛，因为在中国，二位今天能感知到我们会举办庆祝活动。

0: 氛围和在墨西哥或者说孟加拉国那边的氛围有什么不同呢 ？Daphne。
1: 好，首先在墨西哥，我们的儿童节是在4月30号 ，Día de los Niños。对，我们的这个节日也是跟中国非常相似的，就是这一天学校有活动啊，然后
0: 不上课了，反正
1: 对，不上课，然后我们肯定就是跟一个普通的派对是差不多的。那在墨西哥一个普通的派对是什么样子的呢？那肯定就是吃的很多，食物非常非常多，有蛋糕，然后我们有那个墨西哥的比尼亚达，比尼亚达就是一个你可以把它悬挂着的一个像是纸盒子，但是非常漂亮的一个纸盒子，
0: 然后
1: 拿对拿棒球棒给它打碎，然后对六一儿童节就是可以庆祝的。当然现在六一儿童节更多的是成年人也是在过的，就是这一天是你可以给小小的自己过节日的一天，
0: 心里给自己过一次。
1: 对，因为你不管再怎么长大，你啊还是属于
0: 孩子，
1: 就是对，还是儿童。
0: 你刚才想说的是4月30号在墨西哥，大人也过，是这意思吧？
1: 对，4月30号就是儿童节，对我们大人也会去庆祝它。
0: 因为 Niño， 刚才你说 Niño， 这是小男孩的意思，
1: 不完全是。男孩子我们会说他是 Niño， 但是如果这个群体里面既有男生跟女生，我们会说 Niños 加 S。
0: 哦，原来啊 ，Niños， 所以你们也会有各种各样的糖果或者什么其他娱乐活动吗？因为我知道你们那边吃一种 Rico 的糖果。
1: 我们墨西哥糖果非常非常多。它是一个喜欢吃零食的朋友们完全可以去墨西哥去参观参观一下。我们的糖果非常非常多，种类非常多，有甜的，有苦的，有甜辣的，有辣的。所以我们零食，我们糖果的话不只是在儿童节会经常吃到，只要是跟节日跟派对有关的糖果，小孩和成年人都会去吃。儿童节的话，我觉得跟大多数的孩子们，跟零零后的孩子们都很相似，就是这一天你非常期待上学，因为没有课啊，完全就是跟小朋友们在学校里面过。但是在墨西哥，我们放学会比较早，所以呢，一般情况下我会选择去放学之后会去朋友家玩，会去朋友家过，然后会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派对。所以在学校派对完之后，你会回家再弄一个大型的派对。
0: 我这稍微插一嘴，就是我们中国所谓的派对呢，可能会有合唱比赛呀，在台上演出啊，这是很有秩序感的那样的一种氛围。就是你老在说学校有派对，学校派对完了回到家里或朋友家里再派对，就是吃吃喝喝呗。
1: 我们的儿童节跟中国的非常相似，就会去派对。那在学校里面的派对确实是跟中国的非常相似，就是儿童会去演出，会去唱歌。那除此之外，我们在班级里面也会去分发零食，然后会有很多的音乐呀，各种各样的活动。那到了在家里放学之后会有第二个派对，那这个派对呢，小朋友们就不需要去唱歌跳舞了，就尽情的享受吃喝玩乐。我们在家里也会经常有这种充气城堡，我们会租的。我记得有一次在我们家里，我们租了一个这种充气城堡，然后早上是就放学之后，因为我们放学会比较早，差不多1点多就能放学。那1点多到大家都回家，9点多我们几个儿童玩完就轮到大人去蹦。对，所以这个儿童节呢，也是就既是儿童过的，也是成年人去回味一下自己童年的一个节日。
0: 4月30号是你们的儿童节。
1: 4月30号。
2: 我们的儿童节呢，这一天呢，如果说我个人的经验或者个人的故事，个人的故事还蛮多。因为我们小时候，我记得这一天的时候我们不放假， 学生是不放假，要去学。

0: 校，但是呢，那天是不上课，主要的活动呢，就是说，在自己的学校附近的路，然后呢，那些小朋友们，他会在学校门口捡垃圾，对吧？就是首先是自己教室里面打扫卫生啊什么的，然后做完了以后，在校门口
1: 啊，做一
0: 也
1: 些
0: 做
1: 公
0: 一个
1: 益活动，对
0: 公益活动，
1: 吧？
0: 对。然后呢，我个人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呢？那天下午有一些比赛，主要就是写文章啊、发言呐、什么的。其实说实话，这是我每年自己表现最突出的一天之一。因为你说别人踢足球、打板球，我只能参加，但是不可能就是说，我们班里面踢足球最好的人是我，那时候绝对不是我。但是呢，这一天是整个学校，包括我们这个校长也会早上过来跟我说，哎，你先别太累了啊，下午还有是你重要的一堂课你先就他就跟我说，你好好去做准备因为我基本上参加这种比赛，一参加比赛会得奖什
1: 你
0: 么
1: 指
0: 的，
1: 的是什么？朗诵比赛，还是作文比赛，还是
0: 他都有有作文，还有发言比
1: 演
0: 赛
1: 讲？你想说
0: 演讲
1: 啊？
0: 对，我记得有。

0: 那组合是初中和高中啊，所以刚上那个初中小伙子，觉得压力有点大，是不是？你最后能不能得到啊什么的？然后当天，大家都说，哎，你先别太失望了啊，也不要要求太高了，你参加就可以，你是小。结果呢？下午，结果啊，大家公布的时候，发现我还得了一个特等奖啊，觉得哎呀，好开心呐、啊！比赛是在大咖大学里面，我那时候在大咖大学附近的一个中学，然后呢，就类似于大家都从那边走到学校里面来，然后呢，我们校长在门口等我啊，我觉得哎呀，人生好甜美呀、啊，好甜美呀、啊。对，我还记得这件事儿，所以就是这是我个人就觉得这个的确是一个过得一个美好的儿童节。但是如果说整体的话，但是我就觉得儿童节的意义上呢，主要是给儿童，就是说一种更社会融入性的感觉。我觉得，当然是我因为我得奖，所以我就觉得下午的活动很重要，但是我觉得上午的活动也很重要，让每个小朋友在就打扫卫生呢，还有一些画画比赛。
1: Hello,
2: bonjour,
3: hola,
4: konnichiwa,
2: comment ça va,
5: comment estas?
1: 外国人的视角，
3: 你好，
2: 中国人的语言。
6: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 其实我们现在说到不同国家的儿童节，它的这个味道，包括日期的不同啊，咱们就得说说自己的好朋友了。我相信每个人成长的过程当中都会有自己的好朋友，但是现在不得不说，现在孩子们最好的朋友之一，手机肯定算一个，而且跟他们是最亲密的。我就有时在想，他们还能体会到那种不插电的快乐吗？就是说现在孩子们，我们之所以有儿童节，我们就是要保障他们的生存权、发展权，包括他们等等的各种各样的权利。比如说达芙妮在墨西哥，在没有智能手机流行之前，大家都玩什么？孩子们都靠什么不插电的娱乐活动来让自己高兴，同时也锻炼身体？有什么？包括你小的时候都玩的是什么？
7: 我觉得在墨西哥其实没有跟现在和当时我长大的环境没有很大很大
1: 的
7: 区别。对，因为我小时候我肯定会经常的在外面玩，特别是踢足球。我们有的时候不会像中国有这么多的这种足球场，而且是非常漂亮的足球场。我们那边，足球场很少，而且很难抢到，特别是小朋友们，就很难跟大人去抢这个足球场。所以我们会经常在这个街道上，去玩足球，我们还会自己去弄这个门框，我们自己手，
1: 所以老砸玻璃吧，不小心把其他的街道的人家的房子
7: 会去不小心去砸玻璃啊，玩捉迷藏啊这些的，在外面的娱乐活动是会挺多的，当然如果我们是在家里面玩的话，我们会经常玩桌游啊，当然那个时候我们也会去玩这个电子游戏，当然会比较老的那种电子游戏，但是我们自己手工做的游戏会特别多，我们不会经常拿着手机去玩儿，甚至是我现在回去看到年龄比较小的表弟，虽然对他的现在的科技会更加的好，有更多线上的东西我们可以做，但我们还是会。墨西哥的小朋友们还是会比较选择自己去手工创造一些东西来，在手机上的这个使用时间虽然会比之前还要多一些，但不会，当然很大的一个原因是那边的网络不是非常的好，你一旦出了家门，就是咱们首先要保证自己的安全和这个手机的安全，所以我们不会经常把它拿出来，并且我们那边的网络也不是非常好，所以

0: 哎，我听说在这个墨西哥街头有一个特别著名的游戏，叫陀螺 ，trampol 还是叫什么？是我们在中国玩那种抽陀螺的那个东西吗？还是？
1: 哦，这差不多，差不多，对
0: 也是
1: 对
0: 抽
1: 对，
0: 的，让它去转。
1: 这样的这个游戏。可能就是我妈妈的那个年代还会玩一些，但我长大的时候，这个游戏会比
0: 已经
1: 较
0: out
1: 少玩。
0: 了，嗯哼。
1: 对，会比较少玩一些。但我们会有很多的这种，甚至是我们会说 ganigas，就是小小的球，然后非常漂亮的那种球。然后中国好像也会玩，以前就是你会去打另外一颗球，
0: 弹球啊，
1: 弹球。或者会玩房子，这就
0: 跳房
1: 是
0: 子，
1: 跳房子。我小时候还会玩这些。现在的小朋友们应该会有其他的这种
0: 恐怕
1: 锻
0: 现在
1: 炼
0: 跳
1: 吧？
0: 房子或者说玩弹球，我在中国，在北京也很少见到了。因为至少提起跳房子那会儿，在路边呐、路上或者胡同，经常能看到地上画的那个房子，
1: 是的，
0: 对吧？然
1: 是
0: 后大家
1: 的，
0: 去跳，扔个小石子儿或者沙包，然后再去跳。说到现
1: 是
0: 在，我
1: 会
0: 特别
1: 有。
0: 想下了节目就想去玩了。
1: 对，所以，但是在幼儿园，在墨西哥还是会玩跳房子，或者是会玩那个弹球。我小时候就经常赢，所以有很多很多的那种彩
0: 玩
1: 色的
0: 真
1: 弹
0: 的，我
1: 球。
0: 们叫玩真的。那先每次小的时候玩，你玩真的玩假的？就换句话说，我打着你那个球，这球不给我，就是一个普通的比赛而已。玩真的就是打着这球，这球归我了。
1: 对，或者我们有时候会用糖果去兑换。
0: 这是玩真的。

孩子他不想跟我玩，所以我基本上就是说自己有个自己看书啊或者什么的。但是呢，我也有这种经验，经验在哪里呢？就每年我们的那个期末考试完了以后，我和我妹妹去我们的这个村里面啊，就是我爸的那老家，然后到那边去了以后呢。很多时候，农村的孩子，我发现农村的孩子是很包容的。他知道在家里部呢，可能体育不好，

0: 因为我进球的经验或者是回忆是非常少的。那天我还进了球的，那所以我就觉得这个镜头在我脑海里面是一直有。然后呢，我觉得非常阳光的一个镜头。但是如果现在返回到现在很多人可能孟加拉国人也是用柚子踢足球，他只是可能是电影里面或者书上看过的，特别是现在是不插电的这种游戏啊什么的，就是我说这种完全跟大自然有关系的，上面是下雨，下面是泥巴呀什么的啊，这种经验是很少的。而且我跟你讲，我们那时候就是踢足球以后，全身都是啊，就是那个泥土啊什么的，
1: 泥浆，嗯哼。
0: 啊，泥浆啊，这个时候回去以后有可能会要被打啊，就是这么脏啊什么的。那这个时候干啥呢？踢完了以后，那一群男孩会找周边的小池塘啊，小池塘里面泡一下啊，然后就再回去啊，小池塘里面泡一下啊，然后就再回去。这个泡的过程当中呢，有的还这个泥鳅啊什么的，这是可
1: 嗯哼。
0: 以自己用手会慢慢的磨出来。我个人感觉这个一些古文化，它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生活的一个终点，是它这个文化的一些基础之一啊。人与自然的和谐生活，那你一说人与自然的和谐生活，你很崇拜这个和谐，但你就不知道泥鳅在哪里，或者是黄鳝在哪里，青蛙怎么追啊什么的，这些
1: 嗯哼。
0: 事情我觉得很重要。这样呢，这样的孩子将来可以崇拜这种大自然啊什么的，我个人感觉这是有个这个作用。
1: 所以你看，这个童年的快乐是多么的重要。加利布里在一生可能都在摄取这段美好童年的这个营养啊。那么抛开文化差异，Daphne，如果现在让你给墨西哥的父母提一条建议，关于如何让孩子们既心理健康又身体强壮的建议，你会说什么？理由是什么？同时，你又想对当年，比如说20年前的小 Daphne 说点什么？期望点什么？
2: 我父母，我是跟我母亲长大的。我母亲她是一个非常非常欢快的一个人，所以如果我要对我母亲说一点什么的话，肯定就是对她说，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待在家里，安安静静的坐着看书也是挺好的。我们不需要每天都出去玩，因为我是一个有的时候就是喜欢安安静静待着的孩子，所以我肯定跟我母亲就是说，咱们待在家里也是好的。如果是对我自己说的话，我肯定也是同样的话。其实我们不需要每天都出去玩，有的时候偶尔的看看书，安安静静的待着也挺好的，好好的做自己。
1: 所以你对自己的童年整体还是满意的，
2: 非常满意，
1: 哈哈，所以
2: 是
1: 没什么
2: 的，
1: 太多的遗憾，
2: 没有。
1: 嗯哈。
0: 就是如果说现在的这个父母啊，什么提建议，这是一个非常难的工作啊。其实我觉得没啥好建议的，最关键是什么呢？应该是每个童年要享受童年，不要认为是童年是一个什么基础啊什么的。我觉得我的童年上呢，最快乐的一些镜头就是我跟那些农村的小孩一起洗澡啊。钓鱼呀、啊，抓鱼呀、啊、什么的，用柚子踢足球啊什么的。因为我觉得，人生每个阶段有每个阶段那个美。我如果现在我一个40岁的人，我现在应该去找40岁的快乐。我觉得我当初呢，我是换个角度，我小时候看太多书，我觉得有一点点后悔在里面。我觉得不应该去看那么多书，为什么我一定要关注那么多成绩呢？我哪怕那一年考了一个80分。但是多做一些坏事，所说的坏事啊，
1: 嗯哼，
0: 那我觉得应该还更好呢。
1: 啊，这你的遗憾是少做了很多所谓的坏事，没淘气呗，没淘气够，好吧？那如果说我能穿越到过去，对我的父母去提点建议，或者中国的父母提点建议的话，就是如果孩子做成了一件好事，或者说成功了某件事情，及时表扬，或者大大方方的去表扬。我的父母，我觉得典型的，老实说，怕他骄傲。好，做了事情也不夸奖，就这么着吧。然后过了3、4天，周围的邻居都知道了，我才惊讶地发现，哦，原来是父母背后偷偷的夸奖，跟他们去说的。那对当年的自己，好像跟加利布也差不多，好像所谓的坏事干少了，淘气还不够，弹球赢得还不够多，至少。说好了，Daphne，哪天咱们切磋一
2: 玩
1: 把，
2: 真的，
1: 玩真的。好，那今天的6月1号，希望大家呢能体会到我们在这一天节目所传递出来的氛围。其实关于孩子的话题，也是在聊曾经的我们的自己，无论是来自于南亚、墨西哥还是中国，

0: 相信每个孩子都需要被看见、被爱，尤其重要的被允许犯错。童年不是我们为成年做准备的试用期，童年本身就是我们一生中最重要的一章。好了，那整个一期老白看点到此结束，我是中方主持 Mater。
1: 我是来自墨西哥的德芙妮。
2: 我是来自于孟加拉国的加里布。
0: 我们三人十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老外看点，希望您可以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的以下节目，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或者参与我们的互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好了，就是这样，再次祝各位小朋友们节日快乐。
2: 节日快乐。
1: 感谢收听，节日快乐。
2: 感谢收听，再见。Donovan Shobaike。
1: Nos vemos pronto。
0: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International tourist， tourist 游客 ，International tourist 则是国际游客。近年来，国际旅游行业逐渐升温。作为昔日的热门旅游国家，美国2025年的业内行情却和国际大环境背道而驰。数据显示，美国2025年接待 International Tourist 国际游客6830万人次，比2024年减少400万人次，降幅高达 5.5%， 旅游收入骤降80亿美元。美国媒体指出，美国旅游行业呈现出的颓势和市场环境无关。白宫近年来推出的排外签证政策是劝退International tourist 国际游客的重要因素。此外，日趋紧张的美加关系引发了加拿大国民对美国商品和服务的抵制，很多加拿大人绕开美国前往墨西哥度假。
3: 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4: 世界无比精彩，
3: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4: 环球资讯广播。
5: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6: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咿咿呀呀学说话声嘛。希望
7: 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
6: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7: 就会很开心。
8: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一种感觉。
9: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5: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听。
3: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环球资讯，
4: 环球资讯广播。
1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新闻眼，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11: 美国总统坚称，美伊协议明确禁止伊朗拥有核武器。伊朗方面表示，与美方谈判的一大难题在于其立场频繁变化。
12: 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接受总台专访时表示，美已发动战争，企图重塑中东格局。
11: 以色列寻求美国支持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打击，多国谴责以色列扩大黎巴嫩军事行动。联合国安理会将就黎以局势召开紧急会议。
12: 澳英美联盟核潜艇项目从全新蓝图退为二手现货。专家表示，澳大利亚已被美英深度捆绑，项目仍存彻底失败风险。
11: 外交部表示，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
12: 刚果金5名埃博拉患者痊愈，世卫组织总干事看望埃博拉康复人员，并表示疫情可以被遏制。
11: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关注外媒称赞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为2026年深圳 APEC 峰会召开奠定坚实基础。
12: 体育方面，三人篮球世界杯今天开赛，中国男女篮双线出征。
11: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尚宇。
12: 各位好，我是星辰。今天是2026年6月1号星期一。
11: 来关注伊朗局势。目前美伊双方停战谈判正处于最终阶段，但在伊朗核问题和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仍存在严重分歧。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确实想要达成协议，而且这会是一份对美国及我们的盟友有利的协议。
12: 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基本上与美国谈判的一大难题在于其立场频繁变化且自相矛盾。巴加埃就伊美谈判进展指出，双方是在互不信任的环境下进行谈判，谈判在猜疑中开始并继续进行，谈判本身也并非双方互信的标志。如果对方言辞前后矛盾，媒体宣传也自相矛盾，只会延长谈判进程。
11: 巴加埃还表示，未能达成协议的主要原因是以色列以及其对黎巴嫩的袭击，这是企图阻止该地区局势改善的行径。他称，黎以停火协议持续遭到违反，这种情况的后果不仅会影响该地区，还会影响全世界。
12: 针对核问题，巴加埃强调，目前尚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现阶段的重点是结束战争。
11: 另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6月1号发表声明称，在美军对伊朗一处通信塔发动侵略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侵略源头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并摧毁了预定目标。
12: 此前一天，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周末对伊朗部分地区的雷达及无人机指挥控制设施实施了自卫性打击。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近日报道，卫星图像显示，伊朗目前已经疏通了大量此前因美以空袭而被阻塞的地下导弹设施入口。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13: 报道称，美国和以色列此前通过空袭摧毁伊朗的道路和地下隧道入口，以阻止伊朗进入其地下导弹设施。在美以伊冲突还在持续期间，伊朗就曾冒着巨大风险展开挖掘工作，以保证其能持续发射导弹。停火以来，伊朗的挖掘速度显著加快。卫星图像显示，遭美伊打击的69个隧道入口当中，已有50个被伊朗疏通。这些入口位于伊朗的18个地下导弹设施。此外，伊朗对这些设施附近的道路进行了修复。

0: 报道称，有专家指出，这表明仅通过打击隧道入口无法摧毁伊朗的导弹能力。伊朗迅速疏通入口，也显示出美国轰炸战略的局限性。报道指出，美以空袭行动代价高昂，而伊朗使用推土机和卡车等简易设备就可以进行应对。专家称，这种技术使用上的差异暴露出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困难。 报道还称，专家认为伊朗的地下设施中仍有约1000枚导弹，这些导弹储存在地下深处，美以对地面的打击不太可能对其造成太大破坏。如果敌对行动再次爆发，伊朗有能力继续发射导弹。
1: 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5月31号发表声明说， 过去24小时内共有28艘船只在伊方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这些船只包括油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
2: 声明称，伊方正持续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智能化管控，相关管控以坚定和有力的方式进行。声明同时指责美国的军事行动是近期波斯湾安全局势紧张的最主要原因。
1: 另据美国纽约时报5月30号援引匿名美方官员的话说，美军过去3周内悄悄引导约70艘商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来听详细报道。
3: 报道说，上述美方官员拒绝说明在美军引导下进出霍尔木兹海峡船只的具体型号和路线，但暗示至少有一条不在伊朗海岸线附近的航线。另有航运分析人士称，美军引导的通航航线大多更靠近阿曼海域。此外，由于美方引导的通航均在关闭船舶应答器的状态下完成，他们无法独立核实此类通航船只的实际数量。 报道同时说，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前，每天有超100艘商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因此过去3周由美方协调达成的日均3艘通行量，远不能意味着海峡通行迎来大幅复苏。 美军5月初曾启动寻求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但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很快宣布这一行动暂停。 据美国媒体报道，由于该行动未提前与海湾盟友协调，引发沙特阿拉伯方

0: 目前美军不再护航，美方将继续与寻求安全自由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进行沟通协调。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曾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主导构建了伊朗军事理论体系，同时他也是伊朗国家利益委员会的成员。 雷扎伊在接受总台专访时表示，美国与以色列发动战争，企图重塑中东格局，而伊朗则打造出全新的作战体系进行对抗，并且伊朗已经做好了打破美国对伊朗海上封锁的准备。
1: 中东局势的核心无非两大要素：土地与能源。以色列意在侵占领土，企图夺取叙利亚南部、黎巴嫩南部以及约旦、伊拉克部分区域。美国则一心掠夺石油，这便是二者勾结的共同利益点。一个出于地缘诉求，一个源于经济野心。两国认为，如果想在中东建立新秩序，就必须扳倒伊朗。只要伊朗立足西亚与中东，美以便无法重新划定该地区版图。
2: 雷扎伊表示，伊朗在与美国和以色列的战争中，用高性价比装备打击敌方高价值目标，在实战中逐步展示战力，以此形成威慑，打造出伊朗现代化的作战模式。
1: 革命卫队开创了一套以非对称作战为核心的全新作战体系。简单来说，我们依靠高性价比的无人机，就能打击造价动辄数百万、数十亿美元的敌方大型装备。在去年六月为期12天的冲突中，我们展露了一部分实力。 在今年持续40天的战事中，我们进一步展示作战能力。倘若冲突持续，我们还会展现出更多层面的实力，灵活应变。保留战略底牌是革命卫队作战体系的核心准则，也开创了伊朗现代军事领域的全新模式。雷扎伊表示，对美国而言，继续当前的战争就是一条道走到黑，只有谈判才是唯一可行的道路。 伊朗已经做好了准备，如果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持续，伊朗将发动攻击打破封锁。美国现在别无选择，只能谈判。对美国来说，继续战争就是一条道走到黑。美国越是战斗，它的前途就越黑暗。但对我们来说，道路是非常清晰的。伊朗已经做好了准备，如果美国的海上封锁持续超过一定时间，我们将发动攻击打破封锁。
3: 环球新闻眼，为您带来全天世界新闻资讯，有温度，有深度，有观点。每天17点到18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世界与你同行。
2: 来关注一组要闻。 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美国《纽约时报》为台湾当局散布台独分裂谬论提供平台，并公然将中国台湾地区称为国家，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纽约时报》理应纠正错误。
0: 当地时间6月1号清晨，科威特全国响起警报。科威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表声明说，科威特防空系统拦截了敌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5月28号，科威特称遭伊朗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伊朗当时回应称，作为对美军袭击阿巴斯港的回应，伊朗对发动袭击的美军基地进行了打击。
2: 美国媒体5月31号报道称，伊朗的袭击造成4名美军士兵和3名承包商人员轻伤。总台记者获悉，乌克兰国家电力公司6月1号发布通报称，俄方以无人机炮击的方式袭击乌克兰民用能源基础设施，造成乌克兰多州发生断电。 目前，乌克兰已在安全条件允许的区域紧急开展电力抢修与恢复作业。
0: 俄罗斯政府6月1号发布消息称，为保障国内燃料市场的稳定可靠供应，对航空煤油，包括在交易所交易中购得的煤油，实施临时出口禁令。该禁令自6月1号起生效，将持续至2026年11月30号。禁令不适用于运输途中飞行器技术容器内的燃料。禁令生效前已报关的航空煤油批次以及根据政府间协议的供应。

0: 109万名候选人将参与角逐。
1: 据美国媒体5月31号的报道，去年9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所谓贩毒船持续发动打击，相关行动超过60次，已累计造成200多人死亡。众多法律专家指出，此类打击属于非法行为，除非平民构成直接威胁，否则军队禁止蓄意以平民为打击目标。专家还指出，没有证据表明美军上述行动对从南美洲流入美国的可卡因数量产生了任何影响。
0: 位于韩国大田市的韩华航空航天公司下属工厂6月1号发生爆炸并引发火灾。据现场消防救援人员的最新消息，此前公布的人员伤亡数字现已修正为5人死亡2人受伤。据悉，发生事故的工厂负责战术武器和大型推进器的生产和研发。

0: 外交媒体发表了类似的声明。
1: 同一天，以色列国防军表示，6月1号清晨，从黎巴嫩境内发射指向以色列上加利利地区的一枚火箭弹被以军成功拦截。以军同时称，在以色列北部城市谢莫纳上空发射了一枚拦截弹，用于应对一架疑似由黎巴嫩真主党操控的无人机。
2: 5月31号，以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以军已攻占位于黎巴嫩南部的博福特领据点，并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境内的军事行动。请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3: 内塔尼亚胡在视频声明中称，他已下令以军扩大在黎巴嫩的地面行动。以军部队已越过利塔尼河，占领战略要地并控制博福特领，下一步将扩大对原由黎巴嫩真主党控制地区的掌控。 他表示，攻占博福特领是以色列政策的重大转变，以方将在叙利亚、加沙和黎巴嫩等多个方向继续主动采取行动。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5月31号在社交媒体上称，以军占领黎巴嫩南部博福特的一座中世纪古堡，据报道，以军占领的这处古堡名为博福特城堡，又称舍吉夫堡，在此刻俯瞰离南部大片地区。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网站介绍， 这一古堡始建于1137年左右，后经多次扩建和改造。此前，黎巴嫩文化部长萨拉梅5月29号曾谴责以色列近日对黎南部的空袭，致使境内文化古迹面临严重危险，并表示以军的导弹曾直接击中博福特城堡。另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5月31号报道，以色列正寻求美国支持其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 包括对黎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报道说，以色列正考虑转变策略，从此前以控制黎南部地区为主，转变为在更大范围对黎实施空袭。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试图说服美方支持其立场。
1: 应法国请求，联合国安理会定于美国东部时间6月1号下午就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召开紧急会议。 以色列在黎巴嫩境内的军事行动引发国际社会强烈谴责，法国、英国、德国、埃及及阿拉伯国家联盟相继发声呼吁立即停火。来听详细报道。法国推动了此次安理会紧急会议，马克龙5月3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呼吁各方停止交火。
4: 他表示，法国将继续支持黎巴嫩恢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并强调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停火协议。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长阿布盖特5月31号谴责以色列对黎巴嫩实施残酷侵略，称其公然侵犯黎巴嫩主权，严重违反国际法与国际人道主义法。阿盟发言人罗什迪呼吁以色列立即停火， 全面执行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并警告以色列的行为严重威胁地区安全与稳定。埃及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升级军事行动是公然侵略，指出以色列蓄意在黎巴嫩建立新的军事现实，公然违反国际法及联合国宪章。埃及重申坚决反对任何侵犯黎巴嫩领土的行为，呼吁安理会极有影响力的国际各方紧急果断地履行职责，制止这一侵略行为。 英国外交大臣库珀批评以军行动升级导致平民伤亡、流离失所及基础设施被毁，呼吁各方尊重停火协议。他同时要求黎巴嫩真主党停止对以色列的攻击，并解除武装。各方需真诚参与谈判。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对局势表示极大担忧，敦促冲突方立即停火。
1: 他承认，以色列拥有合法的安全利益，但警告称，若让平民为军事升级付出代价，导致黎巴嫩部分地区永久无法居住，从长远来看，并不会让以色列周边环境变得更安全。
0: 那么，美方可能会支持以色列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吗？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

0: 承诺，同时呢，也想通过这种姿态来向伊朗进行施压，推动美伊和谈朝着对美国更为有利的方向来发展。但是尚未做出最终认可，这句话呢，其实表达出美国政府当前的真实谨慎态度，也给美国呢留足了退路。如果以色列的相关激进行动来引发了严重后果，美国可以说并没有最终认可这个行动，从而来撇清责任。而如果行动进展顺利，美国又可以说从一开始就展现了开放态度，从而呢能够分享成果。所以从目前的态势来看呢，美方大概率不会明确的支持以色列空袭贝鲁特，但也不会明确的反对，他可能会更加的采取一种所谓默许但不背书的策略，让以色列自己去承担风险和后果。美国真正担心的不是以色列打不打真主党，而是打击范围失控所引发全面战争，进而导致油价暴涨，打乱美伊和谈的这种节奏，影响特朗普在今年年底的中期选举中的这种选情。所以呢，美方的这种开放态度其实是有明确边界的。以色列可以在黎巴嫩南部扩大行动，但是如果要空袭贝鲁特等这样的一种激进的军事行动，则必须要得到美国的最终认可。但是这样的认可什么时候给，给不给，则会取决于当时的政治需要。
1: 如果以色列继续在多个方向采取主动行动的话，将对中东局势产生什么影响？我们继续来听李子欣的解读。
0: 如果以色列真的在叙利亚、加沙和黎巴嫩三个方向同时采取主动行动，那么中东局势可能会进入到一个多线动荡的危险阶段。那么这将会有几个深远的影响。首先呢，最直接的后果就是战争规模的扩大。加沙的战争还没有真正结束，黎巴嫩的冲突又全面升级，叙利亚战线也可能会重新点燃。那再加上也门与海湾，这就意味着中东将会陷入到一场多线作战的混乱状态。而这种混乱呢，除了会让地区安全面临着重大危机，也会让以色列分散更多的注意力和军事资源。其次呢，就是地区秩序可能会面临着全面重构。如果以色列成功的削弱了真主党，那么伊朗在沙姆地区的影响力将进一步严重受挫。那么在哈马斯、真主党以及叙利亚阿萨德政权均遭受到严重打击的背景之下，抵抗之湖将在西伊出现全面的

0: 打击并没有能够在短时间之内以压倒性的军事力量来实现以方的既定军事目标，进而导致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陷入以压倒性的军事力量来实现以方的既定军事目标，进而导致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陷入到一个更为持久的大规模高烈度军事冲突当中，造成大量平民伤亡。那么如果后续伊朗选择介入，美国或许也会被迫卷入其中，那么这场战争就不再是以色列和周边武装的一场冲突，而是一场造成地区乃至全球冲击的严重区域性战争。
1: 关注国际热点新闻，深度解读全球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有关注更有深度。
2: 今年6月23号，英国将迎来脱欧公投10周年纪念日。英国卫报网站5月31号发表评论文章称，英国脱欧已经成为一场灾难，给外界的警示是复杂问题没有简单的解决方案。请听相关报道。
3: 文章称，10年前英国民众面临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可其背后却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脱欧派曾许诺脱欧是治愈英国各类顽疾的良方，但事实恰恰相反，脱欧打开了潘多拉魔盒，给英国经济造成了持续性的负面影响。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尼古拉斯·布鲁姆等人为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撰写的论文显示，相较于留在欧盟的假设情景，如今英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 8%， 投资规模下降近 18%， 就业率下降最高达 4%。文章援引布鲁姆的分析指出，脱欧公投引发了长达数年的政治不确定性，这是经济受损的核心原因。脱欧本身始终没有清晰统一的定义，解读更是因人而异。由于缺少明确规划，商业投资陷入停滞，贸易持续疲软，经济增长随之放缓。文章称，脱欧沦为一场灾难，恰恰印证了世上没有一蹴而就的解决方案。脱欧并非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整个过程复杂而混乱，历经数年艰难博弈，最终的结果却无人满意。文章表示，在地缘政治格局已发生巨变的背景下，与地理相近、政治理念契合的国家建立紧密的经济联系，愈发成为明智之选。这也促使越来越多人呼吁英国重新加入欧盟，但这一想法远比听起来更加复杂。文章援引英国央行前官员反对脱欧的布兰奇·弗劳尔的话称，拉近英欧关系对于提振英国经济绝对是个好的开端，但解决经济问题并非一朝一夕之功。文章还表示，如今工党着手修复英欧关系，而如果主张脱欧的英国改革党上台，很可能会破坏这份努力带来的利好。对于英欧之间的任何协议来说，如果长期稳定性无法保障，企业便会持续观望，暂缓投资，最终让利好难以落地。文章还说，除了与欧盟的关系之外，英国还面临着其他重大的经济问题。一些经济学家担心，由于短期政治优先事项的考量，政界人士们将难以正面应对这些挑战。文章援引布兰奇·弗劳尔的话称，脱欧的教训是思维过于简单化。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
1: 世界无比精彩，
0: 世界在你指尖。

0: 意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1: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2: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1: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3: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4: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3: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5: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3: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6: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7: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3: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8: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3: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
9: 从耳边到指尖，
10: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3: 环球资讯，
11: 北京时间17: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下面关注气象信息。我们现在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你好，李倩。
12: 你好，星辰。
11: 今天华北一带依然是很热啊，那么这样的炎热天气还会持续

0: 那么未来降水发展具体哪些地区将会受到影响呢？
1: 那二号夜间开始，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南落，暖湿气流加强北上，北方的冷空气南下，冷暖气流交汇下，中东部会迎来新一轮的降雨过程。那二号夜间到四号，西南地区东部、江淮南部、江南以及华南西北部先后会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西北地区东南部、华北、黄淮、内蒙古东部以及东北地区会有小到中雨或阵雨，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天气，并会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出现。那城市当中，像北京、天津、石家庄、郑州、济南，本周三周四的时候都可能会有雷阵雨天气出现，大家要注意合理安排出行。那五到八号南方还将出现一轮较强降雨，展望六月上旬，雨水会频繁地出现在两块区域，一块在内蒙古东北部到东北一带，一块在云贵川到江南华南一带，尤其是在四川南部、云南东部、贵州、广西北部，是未来十天累计雨量最大的区域，将可能会超过100毫米，需要注意警惕并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清晨，
0: 好的，感谢天气点评师李倩的详细介绍。
2: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尚宇，
0: 我是星辰。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3: 美国总统坚称美伊协议明确禁止伊朗拥有核武器。伊朗方面表示，与美方谈判的一大难题在于其立场频繁发生变化。
0: 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接受总台专访时表示，美伊发动战争企图重塑中东格局。
3: 以色列寻求美国支持扩大对黎真主党打击，多国谴责以色列扩大黎巴嫩军事行动。联合国安理会将就黎以局势召开紧急会议。
0: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澳英美联盟核潜艇项目从全新蓝图退为二手现货，专家表示澳大利亚已被美英深度捆绑，项目仍存彻底失败风险。
3: 外交部表示，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
0: 刚果金五名埃博拉患者痊愈，世卫组织总干事看望埃博拉康复人员，并表示疫情可以被遏制。
3: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关注，外媒称赞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为2026年深圳 APEC 峰会召开奠定坚实基础。
0: 体育方面，三人篮球世界杯今天开赛，中国
3: 峰会召开奠定坚实基础。
0: 体育方面，三人篮球世界杯今天开赛，中国男女篮双线出征。
3: 近日，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在江苏省苏州市举行，这是 APEC 中国年的重要活动。各方围绕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和亚太自贸区建设，支持世贸组织加强数字合作和发展绿色经济等议题展开了充分讨论。
0: 欧洲现代外交网站5月31号刊文称，本次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在经济和贸易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将有助于今年11月在中国深圳举行的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顺利召开。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4: 文章指出，在中国苏州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强调要维护灵活互通的供应链，并反对经济胁迫和不当的出口限制政策，这有助于增强亚太经济体抵御潜在冲击的能力，也凸显了在苏州召开的会议对于拓展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领域伙伴关系的重要性。文章还认为，苏州声明的通过标志着通过加速数字化转型和电子商务来加强全球南方利益的重要一步。会议就服务业发展路线图达成一致，旨在促进跨境数据流动和无纸贸易，这一方针使新兴经济体能够更深入地融入全球价值链，而无需完全依赖西方主导的传统经济结构，这加强了世界贸易组织在支持亚太和全球新兴及发展中市场和经济体方面的作用。文章指出，在苏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重申，坚定支持以 WTO 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并全力支持世贸组织，这是防止发展中经济体被边缘化，确保根据公平的国际法解决经济争端的重要支柱。这些国际法体系

0: 和协作的。但是现在来看呢，这种分工和协作非常的不靠谱，因为英国的造船能力也比较差，这就会带来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核潜艇的主要艇体结构究竟由谁来造？目前来看，英国和美国它的造船厂在短时间内都没有办法满足项目的要求，所以呢，只能是美国利用老旧的服役时间比较长的攻击型核潜艇，先让澳大利亚海军进行最基本的训练，当然了，要拿到前期的经费。那至于说后续这个核潜艇如何进行共同研发，或者说如何进行这种协同式的分工制造，相信呢，无论是美国方面还是英国方面，都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因为现在双方都存在能力不足的情况。所以奥库斯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就是美国和英国联起手来要坑澳大利亚，那么要排挤其他的欧洲防务合作伙伴，要把澳大利亚的军火市场进行最大程度的垄断啊，美国和英国的军火商要不断的拿订单，其他国家想要和澳大利亚进行防务合作，那么美国和英国就会通过各种计谋和手段进行排挤。
1: 作为乌核国家，澳大利亚批量引进核动力潜艇，
0: 计谋和手段进行排挤。
1: 作为乌核国家，澳大利亚批量引进核动力潜艇，将对全球核不扩散体系和地区安全造成多大的冲击呢？我们再来听魏东旭的解读。
0: 澳大利亚装备攻击型的核潜艇，对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会产生负面影响，甚至会影响亚太地区的这种海上的航行安全。首先呢，如果美国和英国为澳大利亚提供核潜艇的反应堆，那么美国和英国核潜艇反应堆它所使用的这个浓缩铀，这个风度啊是非常高的，甚至有可能会达到武器级，所以这就相当于危险的核材料进行了扩散，而且呢扩散到了这个南半球。其次呢，澳大利亚海军装备攻击型的核潜艇不是出于防御的需求，如果说它要进行这种防御，常规潜艇或者是 AIP 潜艇完全是够用的。那么澳大利亚海军装备了攻击型核潜艇之后呢，是要让它从水下悄悄地潜航，然后呢，让它航行到印度洋和太平洋广阔的区域内，去配合美国和英国执行这种威慑任务或者是作战行动。所以呢，它是冲突工具，甚至可以说呢是战争工具。拥有了更强的远洋水下秘密部署能力之后，澳大利亚海军的军事野心会膨胀，可能也会有针对他国事务进行武力干预和军事介入的这种图谋。所以拥有攻击型核潜艇之后，澳大利亚海军、澳大利亚军方会变得更加危险。
2: 环球资讯广播，
3: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2: 世界在你之间。
4: 刚果间卫生部5月31号说，该国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已有5名埃博拉患者痊愈。来听详细报道。
5: 据刚果间卫生部消息，一名痊愈者是实验室工作人员。经两次病毒检测呈阴性后，已于5月29号出院。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说法，这是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首个获得证实的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感染者康复病例。其余4名痊愈者5月31号从布尼亚一处埃博拉治疗中心出院，这4人均为医护人员。刚果金卫生部5月31号通报，截至5月29号，刚果金累计报告26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42例死亡。
1: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5月31号在刚果金东部城市布尼亚为感染埃博拉病毒后康复的护士颁发康复证书，致敬抗疫医护人员的坚守与勇气。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6: 刚果金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是本轮埃博拉疫情的核心爆发地，尽管当地医疗设施逐步完善，援助物资持续抵达，但疫情传播速度依旧快于防控响应速度，防疫形势严峻。当天，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向4名康复护士颁发了证书，确认他们已从刚果金埃博拉疫情中康复，并为抗疫工作提振信心。谭德赛说：
7: Your courage gives hope.
8: 你们的勇气带来了希望，你们的亲身经历证明这场疫情是可以被遏制的。
6: 此次获得康复证书的医护人员讲述了他们染病的痛苦经历。康复护士埃迪安·埃佐说，
9: 我到医院后开始查房，接诊病人突然间我感到头晕，

0: 病症就这样开始发作了。我立刻告知同事自己身体不适，测量血压后发现血压骤降，我稍作休息，几分钟后就开始呕吐。我浑身极度疲惫，身体如同遭受酷刑一般难受。
1: 另一位康复护士巴拉卡·布拉姆布卢则分享了他战胜病魔的庆幸与喜悦。
2: 经过三次检测后，我的身体状况有所好转。我首次检测结果为阳性，第二、三次结果转为阴性。我无比庆幸，因为很多和我一样的感染者没能挺过来，能够战胜这场病魔，这份喜悦难以言喻。
1: 世卫组织表示，本轮疫情涉及的本迪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目前尚无获批疫苗和特异性治疗方法，但这并不意味着患者无法救治，规范的临床照护仍可帮助部分患者康复。非洲疾控中心正同有关团队和伙伴讨论不同候选方案，虽然目前不能给出具体时间表，但该机构将确保到今年年底拥有针对本迪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的疫苗和药物。目前全球卫生机构正紧急推进候选药物与疫苗的临床试验评估工作，全力攻坚疫情防控难题。
3: 环球资讯广播，
4: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5: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的参赛球队南非国家足球队原定于5月31号从南非国内启程，开始本届世界杯之旅。然而，由于球队部分成员的签证没有办妥，他们不得不推迟行程。据南非媒体报道，南非国足多名成员的签证申请卡在美国使馆。来听详细报道。
6: 南非足协发表声明说，南非国足原打算5月31号乘坐包机前往墨西哥一座训练营，为即将开幕的世界杯做准备，但一些球员和随团官员的签证遇到问题，南非队定于6月11号在世界杯揭幕战中对阵主场球队墨西哥队。南非体育艺术与文化部部长盖顿·麦肯齐对此感到愤怒，称这种令人尴尬的状况使我们看起来像小丑一样。他在社交媒体上说，南非国足所有球员的美国签证已经办妥，但助理教练、队医、安保负责人和一名分析师的美签还没下来，包机改到6月1号出发。此前，据南非广播公司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南非国足至少有20人的签证申请还卡在美国使馆。本届世界杯是历史上首次由3个国家举办，将在美国11个城市、加拿大2个城市及墨西哥3个城市举行。2025年以来，美国与南非关系持续紧张，美方以南非政府土地政策构成对该国白人种族歧视为由，切断对南援助，后驱逐南非大使，并缺席2025年11月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的 G20 峰会。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11月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不会邀请南非参加2026年在迈阿密举行的 G20 峰会。国际舆论认为，南非近年来在国际问题上多与美国立场不合，包括南非2023年在国际法院起诉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犯下种族灭绝罪，与伊朗过从甚密等，因而得罪美国。
7: 北京时间今天，国际篮联三人篮球世界杯在波兰华沙拉开战幕。从今天到本月7号，男女各20支顶尖队伍将齐聚欧洲，争夺这项赛事的最高荣誉。详细情况，请听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陈晓晓的介绍。
8: 北京时间今天晚间，中国三人男女篮将再度出征三人篮球世界杯赛场。小组赛中，他们将连续面对欧洲与亚洲球队的考验。作为赛事的3号种子，中国女篮将全力向奖牌发起冲击。在5月31日国际篮联公布的女篮最终参赛名单中，王丽丽回归，搭配内线支柱张芷婷，其余2名中国球员是李文霞与李玉燕。中国三人女篮队近年来始终保持着竞争力，球队在巴黎奥运会后开始选拔和启用新人，处于新老交替阶段的中国队此次的阵容以投射与快速传导见长，不过球队仍然需要王丽丽和张芷婷这样经验丰富的球员坐镇。小组赛中国女篮被分入 C 组，同组对手包括德国、意大利、拉脱维亚、菲律宾。北京时间今天18点30分，中国女篮将迎战内线优势明显的德国队，20点20分中国队将迎战以快速攻防见长的意大利队，一天两赛的

紧凑节奏对中国女篮的体能将是很大的考验。在男子组方面，作为11号种子的中国男篮所在的 C 组竞争格外激烈，同组对手为荷兰、德国、日本、新西兰，他们将带给中国队极大的挑战。北京时间今天19:20，中国队将迎战日本队；21:35，中国队将迎战整体实力较强的荷兰队。本次世界杯，中国队派出郭汉宇、张殿良、卢鹏程和吴兴瑞，阵容兼顾身高、力量与外线火力。中国三人男篮在比赛中需要控制失误，发挥在节奏与外线投射上的优势。只有在开局阶段迅速进入状态，他们的进攻火力。

0: 向新规正式施行。 今天的资讯有知识凯波兰为你详细介绍。
1: 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2: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6月1日起，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会同教育部制定的《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开始施行。 规定禁止幼儿园从园外采购散装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贮存、使用散装食用油和散装食盐，同时对餐食加工配送、从业人员管理、监督执法等环节作出硬性要求。此外，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也自今起施行，规定细化了外卖平台全链条管理责任， 要求其必须承担起外卖食品安全把关的主体责任。同时针对所谓幽灵外卖，要求平台对商家资质作出实质性审查，与监管部门数据核验，每6个月核验更新商家信息，切实阻断虚假失效资质带病入网的途径。 6月15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将正式施行。该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 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
3: 北京时间17点55分， 以上就是环球新闻眼的全部内容。主播尚宇星辰，代表监制海峡，主编王全文，导播欣欣，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Peter。 今日关键 clean energy， clean 清洁的、干净的， clean energy 则是清洁能源。近日英国媒体刊文称，全球能源格局正在发生深层变化。过去一个多世纪，石油、天然气和煤炭塑造了国际经济和地缘政治秩序。如今，随着风电、光伏、电动汽车、电池和智能电网快速发展，全球竞争的重心正在加速转向 clean energy 清洁能源体系。 文章认为，世界已经进入清洁能源时代，谁能引领这场转型，谁就将引领未来全球经济。过去10年，全球清洁能源每年的投资规模已超过2万亿美元，全球经济正在从燃料驱动走向电力驱动，而中国正凭借 clean energy 清洁能源产业优势，成为其中的关键力量。这里是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就是中国新苗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天空，更广泛的平台。
6: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5: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7: 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8: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8: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笑>

0: 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0: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0: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环球资讯，
4: 环球这一刻。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6月1号，伊朗情报机构宣布捣毁一个在伊朗境内活动的6人恐怖分子团伙，该团伙购买武器弹药并制造了炸弹，企图对伊朗安全设施、军事中心等目标发动袭击。该团伙在伊朗南部一个城市被情报部门逮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6月1号表示，与美国谈判的一大难题在于其立场频繁变化且自相矛盾。巴加埃还表示，未能达成协议的主要原因是以色列以及其对黎巴嫩的袭击，这是企图阻止该地区局势改善的行径。此外，美国也负有责任，该地区发生的任何行动都应由美国负责。针对核问题，巴加埃强调，目前尚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现阶段的重点是结束战争。以总理内塔尼亚胡6月1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其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对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区的目标发动打击。继以总理之后，以国防部长卡茨也通过社交媒体发表了类似的声明。埃塞俄比亚大选6月1号开始投票，将选举产生联邦议会人民代表院、议会下院和各州议会议员。投票于当地时间6时开始，18时结束。以色列军方近期拦截试图驶往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的全球坚韧船队，并扣押大量活动人士。以国家安全部部长及右翼政客本格维尔随后发布羞辱被扣人员的视频，引发国际社会广泛批评。

架 RQ-4 全球鹰无人侦察机从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转移至位于东京都的驻日美军横田基地。消息还称，长期以来驻日美军基地安全事故、噪音和犯罪等问题频发，严重影响基地周边居民日常生活，并引发多起诉讼。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6月1号上午10时32分左右，位于韩国中清北道钦州市的 SK 海力士第4园区内，接连两个

0: 通过学习，
1: 在奔波一天后的夜晚，点击云听 APP， 你能获得温暖又坚定的力量。
2: 8年多的时间里，他一直在做同一件事，就是向骑摩托车的人无偿赠送安全。
3: And we always say that age is only a number。
1: 在华灯初上的街头巷尾。打开收音机。
4: 近期在我国山东安徽发现一种约8亿年前的原始生物化石——霍氏串珠。
1: 你可以穿越历史，
5: 从历史上看，文明的命运取决于人类的选择。
1: 畅想未来，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到，每晚6点到7点，在每一个傍晚，陪伴你一路向前。
6: 可爱的小朋友们呐、儿童节到了，我呀真高兴啊！我向你们祝贺节日快乐！
7: 叮叮当，叮叮当，自行车也会把歌唱；叮叮当，叮叮当，自行车也会把歌唱。现在啊，早已经不骑自行车送信了啊！我的孙子对我说：“爷爷，爷爷，发一封邮件不就得了？”当年听我念信的小朋友们，你们现在还好吗？
8: 小朋友，我是徐文燕老师，今天呢，我给你讲一个全世界小朋友都喜欢听的故事。
9: 这句话呀，我讲了好多年了。当年坐在收音机前不肯睡觉的孩子，你现在还听故事吗？
10: 在萝卜地里拔萝卜吃，把肚子都吃圆了。
11: 嘿，那个把肚子吃圆了的小家伙，现在应该长大了吧？嘿，我都87了。那个拔萝卜的故事，你要是想听啊，就回来，让小喇叭再给你讲一遍，怎么样？
12: 小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小喇叭节目，我是博士爷爷。
13: 只要打滴打一响，你就还是那个听故事的小朋友。讲故事的人会老，
9: 但是故事不会老，
11: 童心也不会老。
4: 北京时间18:0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到，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大家好，我是雪瑶。
14: 大家晚上好，我是葛鹏，在这里资讯非常到，祝福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们
4: 节日快乐。
14: 刚刚啊，各位听到的是经典少儿广播节目《小喇叭》里的主持人给大家送上的六一祝福。他们有的已经两鬓斑白，有的还在做声音工作，有的已经离开了我们，但是广播的温度一直存在。
4: 一道电波串联起无数童年的记忆，一份童心历经时光依旧闪闪发光。不知道当年听小喇叭的您现在多大了呢？是否已经成家立业？是否已经实现了当年小小的梦想呢？
14: 想必啊，很多人听着小喇叭，听着广播，也已经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比如说我，当年听着广播，无论是中波还是调频，无论是小喇叭节目还是各类的节目，可以说让人很入迷。入迷的同时呢，也许就有了自己的一个小小梦想。其实我在这儿还想说，不知道各位小朋友，就在小朋友的时候就听过环球资讯的朋友，现在你们的梦想是什么？仔细算下来，也已经长大成人了。如果当年很小就和爸爸妈妈一块来听这个国际新闻广播的话，也许现在有了一个更高更远的理想，是不是已经开始慢慢实现了？
4: 看到后的在无说，我就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哈，有很多的回忆。现在我们是过期了的小朋友，也是小朋友，借着孩子们的节日，给自己一天重拾回忆的时光。其实每个孩子的心里都藏着远方与梦想。
14: 我跟你说，小的时候经常听小喇叭的，现在大概率的年龄段已经有一些年龄段了，后来我觉得很多小朋友应该都是看什么动画片啊，看电视，是不是？
4: 对，因为小喇叭离我还是比较远的。
14: 怎么可能？就在你耳边。
4: 我当时是看小龙人。

0: 还有看那个大风车长大的，还有一些当时好像小蝌蚪找妈妈也看过，但是现在记忆好像比较模糊了。大风车我是一直锁定的，大家也可以跟我们说一下你童年的记忆。当然我们说无论岁月走了多远，那份天真和浪漫从来没有走远。今天呢，我们也是给一些没有听过哈刚才广播节目的
1: 当年
0: 小喇叭的朋友们准备了一些经典电视动画片的片段，这个大家应该就比较熟悉了哈。我们一起以童心赴远方。
2: 春天在哪里？
3: 你还记得吗？
2: 春天在哪里？
3: 这个，还有这个，准备好，时空之门已开启，下一站

0: 一次，他做梦都想再回到童年，我们又何必着急长大呢？
1: 我明白了，
0: 常言道，邪不压正，就是这个道理。出发！
2: 哎呀，我怎么感觉好像这里面不单单有动画片，还混进了一些真人演的儿童剧啊，太多的这个旋律一响就在我们的耳畔响起。刚才我在想，为什么这些我几乎也都看过呢？后来想想，6点半和8点半这时间也不冲突。
3: 对，是里边有什么黑猫警长、海尔兄弟，还有什么舒克舒克舒克贝塔，对，宝莲灯啊、喜羊羊与灰太狼、家有儿女啊、等等。所以我们看到哈，童年的门从来没有关闭，它永远在记忆的频道里循环播放，也是希望大家童心永不退场，童心照亮远方。
2: 大家当然也可以和我们来分享一下您的童年回忆哈。六一儿童节嘛，无论是大朋友小朋友都可以在这个节日当中找到属于一点自己的快乐。当然接下来我们也去各地看看仪式感满满的六一活动。首先我们去海南海口，多所学校的孩子们在庄严肃穆的氛围中庄重宣誓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以这样的方式迎接六一国际儿童节。
4: 在海口金宇学校，4年级的少先队员为1年级的新队员戴上红领巾，全体新队员面向队旗庄严宣誓，现场气氛庄重热烈。在海口市港湾小学，小学生和家长们共同步入仪式现场，操场上红旗飘扬，气氛庄重而温馨。家长们摘下红领巾，认真将红领巾佩戴在新队员脖子上，随后还送上了精心准备的入队礼物。小小礼物寄托着父母满满的爱与期盼。
5: 老师说，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是用革命先辈的鲜血染红的。我要好好爱惜它，好好学习听老师的话，像先辈一样勇敢。这就是我六一儿童节收到的最好的礼物了。
6: 入队呢是孩子们重要的成长里程碑，我们邀请家长共同见证这一光荣时刻，依托家校共育，亲子陪伴。我们更续红色精神，培植家国情怀。
3: 那据了解，截至2025年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中小学校少先队、大中队辅导员298.9万名，中小学校少工委17.2万个，少先队大队17.2万个，中队282.8万个。
2: 接下来我们去山东，山东各地围绕科学探索、亲子陪伴、文化传承等不同主题，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庆祝活动。孩子们在欢声笑语当中感受节日的快乐，在沉浸式体验中收获成长与感动。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悦的报道。
7: 初夏的威海乳山银滩，海风轻拂，碧海蓝天相映成趣，一场老少同乐手绘风筝活动在这里温馨上演。孩子们围坐在沙滩上，拿起画笔尽情挥洒创意，原本素净的风筝变成了承载着童真梦想的艺术品。手绘完成后，老人和孩子们携手奔跑，一只只彩鸢放飞蓝天，共同描绘有海、有人、有温情的幸福图景。
8: 一会儿我在沙滩上放画风筝，一会儿我要去海边放风筝，我今天玩得很开心。
9: 这个活动我觉得非常好，既是一种锻炼，也是一种休闲。
7: 山东省枣庄市翼城区实验幼儿园举办了一场时光回溯同梦同行主题亲子游园会，幼儿园打造的时光隧道和老物件展示区瞬间唤醒了家长们的童年记忆，也让家长和孩子在怀旧氛围中共享温馨的亲子时光。
8: 今天我和爸爸套了3只大鹅，我特别开心，
10: 非常喜欢今天园里举行了这个活动，我和孩子玩得非常开心，不光增进了我们亲子感情，而且在这个活动中我们也找到了很多我们童年的回忆。
7: 在山东潍坊，孩子们在老师的带领下体验扎染、敲染、蓝晒以及漆扇等多个传统非遗手工技艺，折叠、捆扎、浸染布料，孩子们在色彩晕染变化中感受传统手工艺的独特魅力，制作出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手工作品。
1: 今天我采回了青山，体验了古法扎染，还编织了可爱的小包包。在自己动手制作的过程中，我收获了很多快乐，也领略到传统文化不一样的风采。这次六一活动特别有意思，我特别喜欢。
7: 丰富多彩的非遗体验活动让孩子们跳出

0: 是临朐县实验幼教集团滨河幼儿园教师窦翠翠。
1: 我们以民俗文化
0: 潍坊市临朐县实验幼教集团滨河幼儿园教师窦翠翠。
1: 我们以民俗文化为内核，精心打造本次六一传统文化主题活动，让孩子与指尖造物中邂逅千年国风韵味，感悟民俗底蕴，也让传统文化在六一国际儿童节绽放出独有的中式浪漫。
0: 山东省武城县第一幼儿园的教师们化身科学魔法师，为孩子们精心准备了一场科技嘉年华。
2: 我感觉火山爆发实验特别神奇，老师说了。

0: 魅力。
1: 在朝阳区实验小学的操场上，一场趣味十足的科技市集热闹上演。由学生们带来的科技创新小发明，既充满奇思妙想又实用，备受同学们欢迎。
2: 我的这款设计呢，它叫做可折叠式栅栏椅。当行人走累的时候呢，就可以翻下这个座椅，可以供人休息。在不用的时候呢，可以再放回去。这样的话变成了一个栅栏，能起到隔离与装饰的作用。
3: 结合当前我们的科创教育，把更多的科技性元素啊结合到学校里面来，让我们的孩子们在校园里面做体验、做研究，把这种科创的这种意识和能力啊持续性的加强。
4: 接下来我们去到有着中国玩具礼品之都美誉的广东汕头澄海，工业研学游正

0: 魔方选手苏申田。
1: 七岁，
2: 玩魔方多久了呀？
1: 魔方
0: 只要十几秒，生产一个魔方又需要多久呢？在澄海一家企业的魔方生产车间，一条生产线一天就能产出30,000台魔方，整个工厂日产量超过20万个，相当于过去300个人的工作量。智能化生产线让传统制造实现效率飞跃。如今，广东澄海越来越多的玩具生产车间向亲子家庭开放，从智能车间到创意 DIY 工坊，当地把玩具生产线打造成生动的亲子研学课堂，孩子们近距离观看玩具制造，亲手创作专属小玩具，在玩乐中增长见识，提升动手能力，也让家长收获轻松安心的陪伴时光。游客陈小燕，
3: 这里的玩具呢非常的丰富，给了孩子很多的选择。孩子呢不仅可以觉得很好玩，可以玩，孩子呢也可以增长一些知识，然后可以体验一下这个玩具动手的乐趣。当然我们还可以学习。

0: 打卡，就像闯入了玩具的王国，孩子们也玩得很尽兴，让我们体验到了一天那个亲子的王国，孩子们也玩得很尽兴，让我们体验到了一天那个亲子的快乐。
1: 作为全球玩具核心产地，广东澄海凭借源头直供、品类齐全、性价比高的优势，让众多家庭轻松实现玩具自由。工厂展厅直面消费者，沉浸式体验搭配现场选购，让消费过程更透明、更安心，也带动客源与销量持续增长。广东汕头澄海某玩具工厂展厅负责人李渊。
2: 像我们以前的工厂展厅呢，主要是针对一些批发商，但是我们现在更多做的是一些与家长互动，然后加上小孩子来现场操作。目前的话，拉动的比例的话是在30%-40%。
3: 在世界许多地方，孩子们正在享受着属于自己的节日时光，而在加沙地带，许多儿童却仍然在战火与流离失所中艰难求生。11岁的穆赫塔迪便是其中之一。今年儿童节，他最大的心愿不是玩具和礼物，而是能够重新回到课堂，重新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童年。
4: 总台报道员奥萨马。在正常情况下，孩子们的生活本应围绕着玩耍和学习展开，但在加沙，战争给他们带来一种截然不同的现实。这些孩子不再只是背着书包上学，他们肩上还扛起了远远超出年龄的重担和责任。
5: 清晨，在加沙城一处流离失所者营地里，11岁的穆赫塔迪早早醒来，简单洗漱后，他便拎着水桶来到营地附近的一处取水点排队打水。在加沙，储备生活用水是每个家庭每天最重要的事情之一，也是穆赫塔迪开启一天的方式。
6: 我每天还要给种植的蔬菜浇水，所以总是特别疲惫，手也经常疼。每当运水车来到营地，我都会跑去接水。我把水运回来后，还要给厕所和洗衣服准备水，有时候我得来回跑2-3趟。
5: 穆赫塔迪曾拥有一个平凡而快乐的童年，然而一年多前的一场空袭让这个家庭遭受沉重打击。那一天，穆赫塔迪永远失去了父亲和哥哥，自此这个原本无忧无虑的少年不得不面对一个截然不同的人生。
6: 一年多前，我的父亲和哥哥去世后，我感觉自己一下子长大了，我必须承担起照顾妈妈、姐姐和妹妹的责任。
7: 穆赫塔迪虽然只有11岁，但我们都称他为家里的男人。
5: 一夜之间，生活的重担落到了这个孩子肩上。为了补贴家用，白天穆赫塔迪会穿梭在帐篷间售卖冰沙，赚取微薄收入。除此之外，家里的大小事情也都需要他来操心。偶尔闲下来时，穆赫塔迪会翻看手机里的旧照片，照片中的他穿着毕业礼服，手拿奖状。那时他梦想着长大后成为一名医生或工程师，用知识改变自己的命运。但在如今的加沙，绝大多数学校已在轰炸中荡然无存。
6: 那时候我们过得很快乐，可现在我们的生活只剩下沙土和废墟，我们生活在帐篷里，天气热得让人难以忍受。我们真希望回到从前，可以安心学习，快乐生活。
8: 6.1象征童真与希望，而硝烟笼罩的加沙，无数孩童的童年却没有那么幸福。我们尽想童趣美好，也愿铭记战火中的苦难，祈愿和平早日降临每一片土地。
3: 就像出泽说的这样，愿硝烟散去，让所有孩子都能拥有无忧无虑的童年。童心本应向阳，莫让战火辜负世间每一份纯真。
9: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到，每晚6点到7点，万千世界非常解读，非常到。
8: 这里是资讯非常到，稍后回来更多内容与您继续分享。
10: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明两天，华北、黄淮一带高温天气将再度发展增多。北京、天津、河北、河南中北部、山东、

0: 西北部局地最高气温可达37度以上，在南方，今明两天高温闷热天气将自南向北扩展，江南多地将再现高温天气。降水方面，今天南方降雨主要集中在华南、西南等地，整体强度较弱，但在广西、广东局地会有分散性中到大雨。明天起，南方降雨将再度发展加强。在北方，未来三天，东北地区降雨仍然频繁，多地降雨时会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局地阵风风力可达10级以上。此外，明后两天，华北、黄淮部分地区也将有降雨现身，强度总体较弱。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2026年被业界定义为具身智能规模化应用元年。刚刚结束的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共发布了200多项创新成果，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智能终端等多个领域。而且本届智博会参展产品的 AI 含量、国产化深度和落地场景丰富度均较往年显著提升，一场关于 AI 走向现实的浪潮扑面而来。在今年首次设立的具身智能馆里，近150种机器人整机集中亮相，一边是10余台零星巧手机器人组成乐队，敲锣打鼓、吹笛弹琴，收获了大批粉丝；而不远处，机器人交警在指挥交通，导盲犬机器人引导视障人士走过斑马线，机器人正成为我们身边触手可及的好帮手。在低空经济展馆里，全球首款增程加全轻转的6座载人空中商务车惊艳全场，核心航程有500公里，有望构建30分钟城市空中交通圈。而且在本届智博会期间，还有85个重点项目落子天津，涵盖脑机接口、固态电池等前沿赛道。天津市机器人产业技术联盟也正式成立，这些举措正在补齐产业链短板，让实体经济挺起更硬的腰杆，创新成果不断涌现，产业链协同持续加强，智能时代的新图景正加速照进现实。
1: 感知全球脉动，
3: 从耳边到指尖，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4: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5: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6: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7: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8: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1: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9: 各位好，来关注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北京时间6月1号16时40分，长征十二号以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记者今天从商务部了解到，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将于今年10月26号在加纳首都阿克拉开放签署，中方将积极签约并推动公约早日生效。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创设适用于各类运输方式的可转让货物单证，并赋予其与海运提单相同的物权凭证属性，对于推动全球贸易繁荣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将填补陆路运单物权凭证属性的国际法空白，为跨境贸易融资和全球供应链稳定提供更多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6月1号发表声明称，鉴于黎巴嫩真主党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已下令以军对黎首都贝鲁特、黛西耶地区发动空袭。 以色列时报当天评论说，以方近期举动标志着4月17号以里宣布的停火已基本失效。 此外，以军1号凌晨通报称， 一名在黎巴嫩南部作战的以军士兵被一架爆炸性无人机炸死， 另有3名士兵受伤。 黎巴嫩卫生部5月底公布的数据显示， 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 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 已造成3371人死亡， 10129人受伤。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6月1号在个人社交媒体账号上发文， 指责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猛烈攻击。 同时卡利巴夫还以美国实施的海上封锁以及纵容以色列升级战事规模为由，指责美国违反了停火协议。他强调，任何选择都要付出代价，欠账迟早要还，一切终将尘埃落定。 俄罗斯联邦兽医和植物检疫监督局6月1号发布通报称， 除2家已通过检查的企业外， 亚美尼亚需自6月2号起暂停 对俄罗斯出口活鱼及鱼产品的兽医认证工作。 俄罗斯联邦兽医和植物检疫监督局表示， 该机构的检查人员于5月21号至27号 对亚美尼亚鱼类加工企业及红鳟养殖场进行了检查，一半受检企业拒绝接受检查，检查结果不尽如人意。该局称，获准进口的2家企业产品将在接受实验室安全指标监测的前提下对俄出口。 此前，俄罗斯联邦兽医和植物检疫监督局已于5月30号起限制从亚美尼亚进口果蔬类农产品。第21届亚洲大洋洲政府间反兴奋剂部长级会议1号在京开幕，来自世界反兴奋剂机构与亚大地区各国和地区的代表团围绕新版世界反兴奋剂条例落地实施、 区域治理协作、能力建设、运动员权益保护等核心议题展开深入研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晚上6点 你在做什么？是在下班的路上，还是准备家人的晚餐，还是放空赶走一天的疲惫？ 在环球资讯广播每晚6点，你可以翱翔在未来的大海，在海洋与鲸共舞，或者化身航天员探索宇宙的起源，还可以搭乘时光机穿越回远古时代，探究恐龙灭绝的原因。资讯非常道与您共同出发，看世间美好，星河璀璨。
2: 北京时间18点34分，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大家晚上好，我是雪瑶。各位晚上好，我是葛鹏。我们的互动通道持续为大家打开着， 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 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随时通过云听APP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 实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
3: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更多内容。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6月1号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长江牛头山段 地处安徽池州安庆铜陵三市交界处，眼下这里长江汛期与这里的江豚繁殖活跃期叠加，高水位带来的不利影响对长江江豚的生存环境造成一定的威胁。为此，各界人士步履不停，全力守护好这方江豚的天然产房。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孙玲娟的报道。
4: 上午10点，老林业人吴刚、江豚保护志愿者吴邦慧、海事工作者鲍磊一同开启了护豚之旅。刚一出艇，大家伙就在黄盆闸上游2公里处迎面碰上3头江豚。有着10多年江豚巡护经验的吴邦慧特意提醒大家，远观即可。 不要靠近，他现在翻着手，不要靠近。
2: 巡航期间，牛头山镇林业站站长吴刚拿出平板电脑查看遥感地图，定位巡查点位，重点关注鹅毛洲。

0: 口、黄盆河口、里洋河口等几处传统的江豚栖息地，并用无人机实时记录影像资料。眼下正值江豚繁育期的关键节点，也是吴刚重点跟进的时段。
1: 我们早上一般是8点多就出发，到下午4点才接续，沿着沿江溪流呢，做好巡护，记录水位、水流啊、泉坡啊、江豚活动情况，还跟着检查那个浅滩呢、沙洲有无江豚的搁浅风险。
0: 吴刚告诉记者，经过多年的生态涵养保护，江豚不缺食物，营养也跟得上。但汛期水位陡涨，容易打乱江豚繁育节奏，搁浅等风险也随之上升。所以，守护的朋友圈越大越好。
1: 在江豚的主要的栖息地和饵料比较充足的地方，特别是对江豚这块很熟悉的老百姓这块，加强宣传，讲解那个汛期的风险，在码头啊、渡口啊、沿江村落。全部停靠点公布了江豚那个举报救助热线，那个畅通的群众的上报渠道，如果发现了江豚被搁浅呢，也第一时间上报。
0: 作为每天与长江打交道的人，同行的海事执法人员鲍磊向记者介绍，汛期他们积极纠正船舶偏航，加大对船舶废气废水排放的监管力度，为江豚营造一个安全清洁的环境。工作之余，他也会积极投身到地方上的江豚保护工作中。安庆海事局牛头山海事处牛头山港海巡执法大队队长鲍磊，
2: 在巡查中及时清理江上漂浮物，避免江豚误食。作为江豚服务队志愿者，我们不定期到学校等部门开展江豚保护宣传活动，共同营造江豚保护的良好社会氛围。
0: 如今长江牛头山段的江豚种群数量共有40多头，这其中的孕妈妈正在这片被保护的长江产房中静静孕育新的生命。
3: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电影方面。备受期待的暑期档今天正式开启，目前已经有50余部涵盖历史史诗、科幻动画、现实生活等多元类型的影片官宣定档，为观众奉上丰富光影盛宴。
4: 这其中澎湖海战格外引人注目，作为我国首部大规模古海战重工业影片，该片无成熟创作范本可循，无现成技术路线可借鉴，既要还原真实历史海战细节，又要呈现震撼视听奇观。从零起步的古海战题材如何突破创作瓶颈，国产团队怎样依托科技全链条赋能视效创作，打造高效准重工业大片，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5: 电影《澎湖海战》讲述了1683年康熙命施琅率福建水师统一台湾的故事，再现了中国历史上那段孤悬必归、分江必合的壮阔史诗。
6: 大兵澎湖！
5: 在呈现激烈海战奇观的同时，影片也承载着两岸同根同源、万众盼归的情感期待。作为我国首部大规模古海战重工业影片，《澎湖海战》无成熟创作先例，也无现成技术路线可借鉴。主创团队依托全流程科技赋能，以自主研发、算力升级、AI 赋能及流程再造四大举措，在极限周期内实现历史真实与视效品质双重突破。影片制作方相关负责人王小伟介绍，项目筹备阶段，团队耗时1年半，夯实历史与自然数据根基。
7: 近30人团队翻阅《武备志》《筹海图编》等古籍余图数千种，走访多个海战博物馆，

0: 建成一座古海站的数字化资料库，这是所有镜头的历史底板。30多人分成两组，在福建沿海待了资料库，这是所有镜头的历史底板。30多人分成两组，在福建沿海待了一个多月，记录海浪形态、海水折射、海潮规律、雾霾对能见度的影响，对中国东南沿海真实的水文气象变成数据，后面每一片水、每一束光都不是凭空想象的。
1: 拍摄环节，团队以自研国产装备突破实景拍摄局限，影片全程在无锡38000平露天场地取景，所有的海战、海浪、战船起伏、炮火激起的水柱等海战特效均由后期制作完成。王小伟说，为了在陆地上拍海战，团队自主研发了7套承重百吨的数控古战船运载平台，
0: 能精确模拟战船在海浪中的起伏和炮击的后坐力，多船还能协同编队。这套平台呢，全部是国产化的，没有国外团队的参与。更大的难题呢是水与船与人的交互，所有的东西都需要物理模拟。还有呢，是我们这个系里有非常多的多层物理交互，海上的浪在动，那海上的船就需要跟着浪动，同样呢，船上的帆、船上的人也需要跟着船动，所以只要是海上的镜头，所有的元素都需要物理结算。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每晚6点到7点，万千世界，非常解读，非常道。
3: 走遍华夏大地，探寻真实中国。海外社交平台上有许多外国朋友会分享长期生活在中国带给他们的种种改变，小到饮食习惯、作息时间，大到生活模式以及思维方式。中国人常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句话似乎也同样适用于久居中国的老外们。
4: 这不，最近在中国生活了8年的南非视频博主利兹和在中国生活了11年的委内瑞拉视频博主拉法在深圳街头来了场边走边聊的 City Walk。利兹说，久居中国让自己吃得健康，还养成了饭后散步的习惯，而拉法则从中国的5年计划中汲取了人生智慧，成为了更好的自己。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听。
5: So, what's the first thing that pops into your mind? How did you...
6: 提到中国在过去的11年间如何改变了你，你首先想到的是什么？
7: Well, in many ways, I would say probably the main thing are habits.
8: 很多方面吧，我觉得主要在习惯方面。比如我变得更有条理、更守时，我的饮食习惯也改变了很多。在这里你能找到更健康的食物。中国人喜欢吃很多蒸的食物和蔬菜。中国人有非常喜欢的菜肴，中国的食材种类也很丰富。我开始尝试许多不同的烹饪方式。不同种类的食物，比如蔬菜、蒸的食物。
6: 中国人烹饪蔬菜的方式更有滋味，对吧？非常美味。
8: 是的，他们的烹饪方式会更多，还会使用一些调料。所以许多食材在中国尝起来味道都不一样，太好吃了，以至于每次短暂离开中国，去到没有中国菜的地方，我都会很想念中餐。所以饮食习惯真的让我改变了很多。生活在中国期间，我瘦了很多，因为一日三餐更加准时。当然，这也与我安排日常生活的方式有关。我变得更爱做计划，具体到每一天、每一周、每一个月，这也是中国治理国家的一种方式，对不对？我不知道你是否了解中国有5年计划，就是从宏观层面对全国的经济发展进行规划。所以我想，如果这一点对中国经济运行有用的话，可能对我也有用。因为你知道，中国通过实施5年计划发展得很快，取得了很多成就。
7: It could work for me as well because actually that allows them to grow a lot, like the way they have achieved so many things.
5: Wow, so you really
6: 好棒啊！你真的学到了很深刻的东西，并且把它融入到自己的生活。
7: Yeah, I mean the way.
8: 是的，中国人的做事方式让我学到了很多。
5: Oh, you're so deep. Like for me, I'm just like.
6: 你真的思考得很深刻。对我来说，我养成了饭后散步的习惯，这是我住在中国这么久带给我的改变。但你是真的在用心学习和实践。
3: 希望有更多的海外博主能够来到中国，看到中国可亲可爱的人，了解到真实的中国，带回到他们的国家。好，下面进入环球资讯广播联合云听客户端推出世界杯48强巡礼特别策划燃情世界杯。今天主播高佳为您介绍78岁老帅再出山，库拉索队首登世界杯。

0: 环球资讯广播云听客户端联合推出世界杯48强巡礼特别策划《燃情世界杯》，点燃你的足球热情。在五月上旬的时候，距离美加墨世界杯开幕还不到一个月，库拉索足协突然宣布，荷兰老帅78岁的艾德沃卡特正式回归。呵，这位老爷子1947年出生啊，1994年就执教过荷兰队参加美国世界杯。这一会儿可是过去了30多年啊，他曾经3次执教过荷兰队，率队打进过1994年世界杯的8强和2004年欧洲杯的4强，另外还带领韩国队参加过2006年世界杯，并且执教过阿联酋队、比利时队、俄罗斯队、沙特队、伊拉克队等多支国家队，还包括安因霍温、费耶诺德、流浪者、泽尼特、桑德兰、费内巴切等等俱乐部，可见这位老帅实力之强。另外我们感叹一下，身体真好，78岁还能带队来打世界杯。之前他就是执教库拉索队，率队呢赢下了美加墨世界杯、中北美和加勒比海地区的预选赛，但是该打世界杯因为家庭原因啊，他女儿生病了，后来说呢我没办法回家，我还得照顾照顾我女儿。但是后来女儿的身体健好，艾德沃卡特又赋闲，再加上库拉索队在热身赛1-5输给澳大利亚，0-2输给中国队，当时整支球队陷入到最低谷，你这状态去世界杯那不白给吗？怎么办？那还得请回老帅艾德沃卡特，燃情世界杯第20回，78岁老帅再出山，库拉索队首登世界杯。库拉索队26名球员当中25个人都出生在荷兰，只有一位出生在库拉索。刚才我们没讲具体他是谁，我们要留在现在细细的讲一讲。虽然说我们说库拉索在这届世界杯可能出现机会并不是很大，但是我们这个燃情世界杯节目这时间可是绝对给足了，给够了。这位唯一一位出生在库拉索的球员叫陈达义，之前翻译叫中塔西，很多的英超球迷可就知道了，他可是年轻就加入了曼联青训，而且是4代华人，之前可是有机会代表中国队去踢比赛，但最终呢还是代表了自己的出生地库拉索，还好他也圆梦了世界杯。最早是在1940年，当时有一艘船从广东开往加勒比海，当时我们知道国内是战乱嘛，是吧，这个日军侵略中国，广东那个地方虽然属于大后方，但是也是因为有国民党的苛捐杂税，很多人吃不饱饭，有很多人呢那只能是出国讨生活，其中有一位姓陈叫陈友，他呢就跟着这艘船来到了荷属安德烈斯群岛，在当地可就扎下根来。他也是发挥了我们中国人在海外的最大优势之一呢，就是开中餐馆，那么过得非常不错，娶了当地的女人，生了5子1女6个孩子，其中他的4儿子叫陈福秀，后来也是结婚生女，他的2女儿叫伊索尔达陈。这位伊索尔达陈在1999年生下1子，他随母姓，姓陈，就是陈达义。所以我们说陈达义是第4代华人，而且是真真正正土生土长在库拉索的球员。2016年，曼联队就以青训天才之名把他招至麾下，18岁那年就完成了曼联1线队的首秀，随后也是征战英超和欧冠。20岁的时候呢，当选曼联年度最佳青年球员，力压同期的新星。但是呢，豪门竞争还是太激烈了，一个小小来自库拉索的球员稍不注意就会被挤出球队，后来被租借到云达不莱梅，比利时甲级联赛的布鲁日队，2022年转会到伯明翰，次年加盟到英超的升班马卢顿，2025年转会到英冠的谢菲尔德，现在还在英国踢球。那陈达义呢，在库拉索队绝对有当主力球员的这么一个实力。说早在2015年啊，就有中国的经纪公司找到陈达义，说愿不愿意加盟中国，他说愿意，非常愿意去代表中国去打比赛。但是后来呢，我们知道运作这个外籍球员啊，加盟中国这需要有一专门的经纪公司，或者说有你所在的球队来出面帮你运作，包括像后来我们规划什么埃克森啊这样的球员，都是有球队来 出面，你靠个人是完成不了这一系列的规划的这样的动作。所以到最后呢，陈达义也是没有办法代表中国来打比赛，但最终代表库拉索。还是那句话，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代表中国队可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打上世界杯。那代表库拉索队这次也是首次登上了世界杯的舞台，我们也是恭喜陈达义。另外最后再稍微多说一点，老帅埃德沃卡特，埃德沃卡特教练真是第一身体好，第二呢思维非常的敏捷，第三到78岁在球场上还能做到身先士卒，这真的是非常了不起哈。他呢最开始说没有办法也没有时间率领库拉索参加世界杯，其实是比较遗憾的一件事情，因为他呢能够打破一项记录，那么就是世界杯历史上最年长的主教练这个记录，而且一旦他带队打了世界杯，这个记录几乎就很难再破了，你很难期待说80岁的人再去担当主教练，天天的和球队一块早起然后去训练，那种大负荷的这种活动不太可能了。所以说呢，这项记录就归属于埃德沃卡特，最后他能够重新复出，也能够看得出来他的威望和实力是非常受到认可，我们也是非常期待他在世界杯上在球场边亮相的那一刻，我觉得啊，那个画面会是很温馨。但至于这个出现的前景啊，毫无疑问就是不可能出现啊，这支球队和同组另外三个对手实力差别太大，唯一的问题就是少输当赢，然后呢争取打进进球，如果能打进一两个进球就已经是库拉索足球的成功，希望他们能够好好的享受自己的世界杯首战之旅。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自今年2月下旬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伊朗国内的文化演出活动一度陷入停滞，随着四月上旬临时停火协议的生效，饱受战火摧残的德黑兰市民正逐步回归正常的文化生活。
2: 近日，一场名为《南方之声》的传统音乐会在德黑兰

0: 了文化从业者的生计困境，也为战火阴霾下的普通民众带来了精神慰藉。听见世界，我们一起来了解。
1: 近日，大约50名音乐家组成的演出团队在德黑兰当代艺术中心使用风笛、萨克斯和吉他等多种乐器，共同演绎了伊朗南部的传统与现代旋律。这场演出吸引了超过300名观众。在现场观演的德黑兰市民哈迪·阿里·穆罕默德表示，如今这种面对面的文化交流显得弥足珍贵。
2: 我观看了两三场演出，

0: 动人。
1: 事实上，在此次美以伊冲突爆发前，受多种国内因素影响，当地的现场演艺活动就已经处于低谷。本次音乐会的艺术总监、风笛演奏家莫赫森·沙里菲安坦言，在缺乏和平与安宁的环境中，音乐不仅是文化界维持生计的手段，更是凝聚社会公众、传递积极心态的桥梁。
2: 当下身处战时环境，和平尚未到来，民众整体情绪难免低落，而我们文艺工作者首先能做的就是凝聚人心。这样的时刻，大家格外需要彼此相伴，这是最关键的一点。如果我们还能相互传递积极的情绪，一众音乐人相聚一堂，闲谈奏乐，我认为这便是我们能做的最有意义的事。
1: 值得注意的是，当天的演出团队构成更加多元，其中包括多位女性歌手与乐手，他们的唱腔与演奏为现场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参演艺术家萨利赫·佐赫雷万德在演出后表示，艺术的包容性让不同的创作者都有机会展现才华，他也对未来的创作环境抱有积极的期待。
3: 我相信未来这片艺术空间会更加开放，也祝愿从事歌唱、演奏等领域的女艺人能拥有更大舞台，更好地展现自身才华。
1: 现场演出的回归不仅抚慰了公众的心灵，也得到了普通市民的共鸣。市民法里巴·萨尔桑吉认为，在外部局势面临不确定性的时期，根植于传统的文化艺术最能给予人们踏实的慰藉。
3: 伊朗人始终在追寻本真的自我，而艺术深植于我们的血脉，发自内心。人们对艺术与音乐的不懈追求，能帮助大家摆脱负面情绪。借由音乐，人们得以舒缓身心，释放压力。
1: 尽管目前的停火局势依然脆弱，但德黑兰当代艺术中心内重现的乐章正成为观察当地社会生活逐步复苏的一扇窗口。在废墟与和平的缝隙中，这股由民间艺术界和普通民众共同维系的文化纽带正在努力为这片饱经沧桑的土地留住生机与希望。
4: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每一刻。
4: 环球资讯，
6: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本期资讯非常道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7: 明天见。
8: The world in a minute.
9: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International tourist， tourist 游客， international tourist 则是国际游客。近年来，国际旅游行业逐渐升温。作为昔日的热门旅游国家，美国2025年的业内行情却和国际大环境背道而驰。数据显示，美国2025年接待 International Tourist 国际游客6830万人次，比2024年减少400万人次，降幅高达 5.5%， 旅游收入骤降80亿美元。美国媒体指出，美国旅游行业呈现出降幅高达 5.5%， 旅游收入骤降80亿美元。美国媒体指出，美国旅游行业呈现出的颓势和市场环境无关。白宫近年来推出的排外签证政策是劝退 international tourist 国际游客的重要因素。此外，日趋紧张的美加关系引发了加拿大国民对美国商品和服务的抵制，很多加拿大人绕开美国前往墨西哥。

0: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1: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2: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3: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4: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5: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6: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7: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6: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1: 少年儿童是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未来生力军。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来看广大少年儿童立志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韩正会见巴西外长。
1: 开局起步15/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河南、重庆15/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全国少工委发布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底，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
1: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
0: 美方称打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军事目标，伊朗称打击美军空军基地以回应侵略。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6月1号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2: 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

0: 力的练习讲解，把红船故事讲得更好更生动，让红船精神真正走进每一个听众心里，传递给更多的人。
1: 高举对齐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勉励，激励广大少年儿童传承红色基因，接力奋斗成长。
2: 作为一名少先队员，我会在日常中践行习爷爷的教导，增长知识，练就本领，磨练意志，迎接挑战，做一名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好少年，时刻准备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力量。
3: 学习了习爷爷的回信，特别激动，以后我要传承红色基因，和各族小伙伴们一起努力学习，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把我们美丽的家乡建设得更漂亮，不辜负习爷爷对我们的殷切期望，努力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
1: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从节日里的亲切问候，到考察时的悉心叮嘱，让孩子们成长得更好，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最温暖的牵挂。他寄予少年儿童从小学习励志，注意培养追求真理、报效祖国的志向，用实际行动把红色基因一代代传下去，叮嘱孩子们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多参加户外运动，把身体练得棒棒的。考试成绩只是一个方面，首先要做一个健全的人，将来更好地适应社会，深情期许，滋润心田，指引孩子们努力成长为堪当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大任的栋梁之才。
2: 习爷爷来我们学校听课，和我们聊天，关心我们的学习和视力，叮嘱我们不为分数，全面发展。我一定珍惜时光，勤奋学习，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长大后为建设祖国贡献力量。
4: 习爷爷希望我们像小树苗一样茁壮成长，我会牢记教导，爱知识，爱劳动，爱自然，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努力成为栋梁之才。
1: 总书记的深情期许正转化为全方位护航少年儿童茁壮成长的生动实践。浇花浇根，育人育心，引导青少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全面推进，连通各学段思政课之间的断点，构建循序渐进、螺旋上升的思政教育体系。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深度融合，让学生在国情民情教育中坚定理想信念。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给孩子们的健康大礼包逐步落地，各地纷纷出实招，确保体育课开齐开足。

0: 实数，见到实效。
1: 未来五年，河南将坚持创新引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全社会引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10%以上，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达到30%，坚持城乡统筹，扎实推进乡村。

0: 通过对口支援、对口合作等方式支持中西部地区城市儿童友好建设。此前五年里，全国共有四批次建设。此前五年里，全国共有四批次116个城市纳入国家儿童友好城市试点建设范围，惠及城乡儿童超过1.1亿人。
1: 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保持稳步。

0: 防汛调度指挥机制和决策支持机制，强化应急救援体系，提升社会的韧性。
1: 面对极端水旱灾害突发频发的严峻形势，水利部门将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确保水利工程安全度汛。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1号启动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

0: 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七方面内容：法定职责落实和相关配套制度建设情况，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情况，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情况，推进职普融通协调发展情况，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情况，强化职业教育支持保障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和意见建议。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正式启动，6月1号至10号，企业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进行申报。基本医保新目录将纳入临床价值较高的新药，调出疗效不确切或已被替代的药品。同步调整的商保创新药目录将纳入超出保基本定位但患者获益显著的创新药。最高检今天发布的《未成年人检查工作白皮书2025》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实现双下降，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与治理工作取得积极进展，未成年人全面综合司法保护质效持续提升。今天起持续提升。今天起，供水条例正式施行，将农村规模化供水纳入条例适用范围。

0: 2026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六一晚会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播出。晚会将德智体美劳的主题生动融入舞台表演中，并创新融入校园科创、人工智能、非遗传承、新兴体育等时代元素，全景呈现新时代少年儿童快乐奔未来的美好图景。美国中央司令部5月31号称，在5月30号和31号，对霍尔木斯海峡附近的伊朗格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和无人机指挥控制设施实施了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称，美军对伊朗一处通信塔发动袭击，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即对实施侵略的一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回击。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5月31号表示，伊朗与美国的对话和信息交换仍在进行中。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在确认伊朗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之前，伊朗不会批准任何协议。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方坚持在目前谈判框架下不讨论核问题的立场。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3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伊协议明确写入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的内容。据美国媒体当天早些时候报道，美方交给伊朗的最新协议修改意见主要集中在美方希望在核问题和霍尔木斯海峡重开问题上获得保证。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今天称，已指示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离真主党核心据点达西耶地区实施打击。此前一天，内塔尼亚胡称，以军已攻占位于黎巴嫩南部的包括博福特城堡在内的博福特领据点，这标志着以方相关政策的重大转变。他说，以军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境内军事行动。对此，埃及外交部谴责以色列蓄意在黎巴嫩建立新的军事现实，公然违反国际法。法国方面称，以方做法毫无正当理由。英国和德国方面敦促相关方停止军事行动，实施停火。根据俄罗斯国防部和扎波罗热核电站方面发布的消息，5月30号、31号，扎波罗热核电站接连遭到乌克兰袭击，乌方对此予以否认。国际原子能机构5月31号称，该机构人员当天在扎波罗热核电站进行了巡查，发现一座电机房外部受损。观察结果与无人机袭击特征相符，现场未检测到异常辐射水平。巡查过程中听到附近有无人机声响和枪声。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袭击核设施不可接受，必须停止。据白俄罗斯媒体5月31号报道，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白方士兵从未也永远不会出现在乌克兰战场上。他同时表示，如果白俄罗斯遭到攻击，将导致严重后果。此前有乌克兰指挥官称，已在白俄罗斯境内确定约500个打击目标。墨西哥总统辛鲍姆5月31号表示，美国方面在没有提供证据的情况下，要求墨西哥逮捕并引渡10名墨公民，这是在干涉墨西哥内政。美国司法部4月底以涉毒犯罪为由起诉10名墨西哥现任和前任官员，并提出引渡要求。辛鲍姆就此表示，有起诉10名墨西哥现任和前任官员，并提出引渡要求。辛鲍姆就此表示，墨西哥政府不会包庇违法人员，但任何相关调查都必须由墨西哥司法机构进行，不容外国干涉。据英国首相斯塔默5月3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的消息，英国最大铁路运营商戈维亚泰晤士连线铁路公司即日起收归国有。该铁路公司运营有4条线路，承担英国约1/6的铁路客运量。2024年，英国工党政府推动客运铁路运营权重新收归国有的改革法案在议会通过，以改善铁路系统运营状况。之后，英国多家铁路服务运营商陆续收归国有。不断逼近的台风蔷薇今天给日本西南部地区带来强风和暴雨天气，冲绳县及鹿儿岛县多地发布指令，要求民众及时避难。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在冲绳那霸等机场起降的航班有超过500架次被取消。恶劣天气还导致冲绳大量用户停电。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
1: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空间站。

0: 北京时间19:31，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资讯空间站，我是尚宇。
1: 各位晚上好，我是星辰。首先来关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转阴，22到34度；上海多云转阴，23到32度；重庆多云转小雨，24到33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27到35度；深圳雷阵雨，27到32度；香港雷阵雨，25到32度；澳门雷阵雨转多云，26到32度。
0: 接下来我们将带您关注权威发布，外交部发言人就近期热点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1: 文化万象，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将在希腊雅典举办。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2: 世界在你耳边。
0: 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应询介绍中国外长时隔10年再次访问加拿大的有关情况，并就日本防卫大臣否认日本走向新型军国主义、日本加强与北约防务合作等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以下请听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4: 各位记者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出席外交部例行记者会，请大家提问。
5: 发言人好，总台央视记者提问。王毅外长刚刚结束对加拿大的访问，那请发言人能否进一步介绍此访的情况，谢谢。
4: 应加拿大外长阿南德的邀请，王毅外长于5月28日至30日对加拿大进行正式访问，此访是中国外长时隔10年再次访加。访问期间，王毅外长会见卡尼总理，同阿南德外长举行会谈，并会见加拿大前总理克雷迪安等友好人士，就推进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换意见，达成了许多共识和成果。双方积极评价卡尼总理今年1月访华以来两国关系取得的积极进展，一致同意加强对话沟通，深化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加大多边协调，共同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双方同意建立中加外长战略对话机制，重启两国外交部政治与安全磋商、高级别国家安全与法治对话。王毅外长指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加关系校正航向，重归正轨，这符合两国利益，顺应各方期待。中加关系发展历程给我们带来的最重要启示，就是坚持相互尊重、求同存异、战略自主、互利共赢。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进一步探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的推进路径，筹备好卡尼总理来华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推动两国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轨道上向前发展。加方表示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发展加中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加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这一立场不会变化。加方积极支持中方主办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很荣幸作为主宾国参加今年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期待在2030年前实现对华出口额增加50%。下一个问题。
6: Good afternoon. Question from AFP. Japan's Defense Minister.
1: 法新社提问。日本防卫大臣日前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反驳有关日本走向新型军国主义的指控，称日本没有核武器库和战略轰炸机，却被贴上新型军国主义标签。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6: What is China's comment on his remarks? Thank you.
4: 你提到的日本官员有关的说辞毫无根据， 在一系列历史、法理、事实和数字面前苍白无力，根本无法取信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日本军国主义曾在二战期间犯下滔天罪行，给亚洲邻国和盟军造成深重灾难。为防止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规定，日本应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日本宪法对军力、交战权、战争权也作出严格限制，并确立了专守防卫等原则和一系列国内法的规制。然而我们看到的是，日本最新的防卫预算已突破90,000亿日元，连续14年刷新战后历史的最高纪录，人均防卫费达到中国的3倍，防卫费占 GDP 的比重已飙升至2%，甚至还要进一步提升至3.5%。日本防务省过去5年的军工订单额增至3倍。日本县政府执政以来，加快部署中远程进攻性导弹，放开杀伤级武器出口，推动修改宪法和安保三文件，企图进一步突破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日方这位官员刻意回避历史的罪责，选择性忽视上述事实，反而企图倒打一耙，混淆视听。这究竟是心虚，还是企图掩盖自身军事扩张的野心？在这种情况下，日方所谓的对话也是虚伪的，只是摆姿态、装样子，没有任何诚意。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场正义大审判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累累罪行，为战后国际秩序打下法律基础。已经有国际专家学者指出，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与东京审判揭露的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如出一辙，威胁地区的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共同防范和坚决遏制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下一个问题。
5: RT 今日俄斯记者提问：日本防卫省上周五宣布，将派遣4名自卫队人员前往北约驻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部队总部，以帮助日本吸取经验并加强自身的防御能力。此外，日本防卫省还计划进一步发展与北约的防务合作。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价？这是否意味着日本军国主义思潮复活？
4: 我们对日方推进同北约合作的动向表示严重关切。日本大肆推进在军事化，同域外军事组织互动频繁，扩大自卫队的活动范围，打造可以实战的作战体系，这是在突破日本宪法、国际法、国内法规制和专守防卫等原则，挑战战后

0: 代人中英社记者提问，中方昨天发布了英国外交大臣库珀访华并举行第11次中英战略对话的消息，发言人能否介绍此访具体情况和中方期待？谢谢。
1: 中英战略对话是中英双方重要的高级别对话机制，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下，中英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加强战略沟通更具现实意义。此次对话期间，双方将围绕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拓展务实合作以及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进行深入交流，共同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深入发展，让合作成果更好地惠及两国和世界。关于访问的具体情况，我们会适时发布消息，大家可以保持关注。下一个问题。
2: 谢谢发言人。澎湃新闻提问，中国圆满完成了五月份担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的工作，这一个月在中方的协调推动下，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了多场活动，王毅外长也参加了高级别公开辩论会，那中方所做的努力和工作受到了国际社会肯定，发言人能否进一步介绍有关情况，在当前形势下如何看待联合国特别是安理会的作用？谢谢。
1: 在各方的积极支持下，中方担任五月份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国工作圆满结束。过去的一个月，我们本着负责任、建设性态度，同安理会成员和广大会员国一道，聚焦重点问题，立足务实行动，积极履行联合国宪章赋予的职责。王毅外长专程赴纽约联合国总部，主持高级别公开辩论会，就维护、激活、壮大联合国提出五点主张，发出了重振联合国宪章权威和联合国作用的强烈呼吁。王毅外长还出席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提出全球治理九大重点改革方向。在中方主持下，安理会还审议了巴以、伊朗、乌克兰等热点问题和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等议题，致力于回应国际社会关切，发挥安理会应有作用，完成了议程上的各项工作。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继续同安理会成员和各方加强在联合国团结协作，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继续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担当尽责。下一个问题。
3: 总台国广，近期刚果金爆发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和非洲疾控中心都呼吁国际社会积极支持非洲抗疫，请问发言人，中方采取了哪些措施支持非方应对本轮埃博拉疫情？
1: 中非是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好兄弟，我们对当前刚果金爆发新一轮埃博拉疫情感同身受。王毅外长近日在纽约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时表示，在重大公共危机面前，中国千里驰援，继2015年全力支持西非三国抗击埃博拉疫情以后，中国将向近期爆发埃博拉疫情的刚果金等积极提供帮助。为此，中国政府决定向刚果金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并专门派遣医疗专家组赴刚提供医疗服务和帮助，同时在双边援助的基础上向非盟委员会提供援助，并开展疫情防控的合作，支持非洲疾控中心防控工作，共同提升非洲国家抗击疫情能力。支持非洲国家防控埃博拉疫情是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体现，也是2024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十大伙伴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中国在非洲44个国家派有45支医疗队，医疗队员900余人，此时此刻中国医疗队就在当地坚守，同非洲人民并肩奋战在抗疫一线。下一步，中方将同刚果金等非洲国家以及世界卫生组织、非盟等保持密切沟通，视疫情发展和非方的需要， 继续提供力所能。

0: 济的帮助。我们也呼吁国际社会拿出更多实实在在的举措，帮助刚果金等非洲国家早日战胜疫情。下一个问题。
1: 谢谢日本朝日电视台。纽约时报说他们的记者被处置囚禁，中国外交部对此有何评论？
0: 纽约时报为台湾当局散布台独分裂谬论提供平台，并公然将中国台湾地区称为国家，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纽约时报理应纠正错误，而不是不知悔改一意孤行。你刚才提到的这位记者在华常驻期间有确凿的骗访记录，违反外国常驻新闻机构和外国记者采访条例，中方依法依规注销其拘留许可。我们注意到美方以所谓的对等为由，对在美合法工作的新华社记者进行政治打压，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中美媒体问题的是非曲直来龙去脉一清二楚，根源是美方单方面挑起事端，将媒体问题政治化。中方始终为外国记者在华采访工作和生活提供便利，近年来中方显示灵活，为不少美国记者来华采访提供签证便利，而中方记者申请赴美采访却险获批准。美方应切实落实双方就媒体问题达成的共识，拿出实际行动保障中国记者在美正常工作生活的合法权益。
2: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环球资讯。
4: 今年6月23号，英国将迎来脱欧公投十周年纪念日。英国卫报网站5月31号发表评论文章称，英国脱欧已经成为一场灾难，给外界的警示是复杂问题没有简单的解决方案。请听相关报道。
5: 文章称，十年前英国民众面临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可其背后却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脱欧派曾许诺脱欧是治愈英国各类顽疾的良方，但事实恰恰相反，脱欧打开了潘多拉魔盒，给英国经济造成了持续性的负面影响。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尼古拉斯·布鲁姆等人为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撰写的论文显示，相较于留在欧盟的假设情景，如今英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 8%， 投资规模下降近 18%， 就业率下降最高达 4%。文章援引布鲁姆的分析指出，脱欧公投引发了长达数年的政治不确定性，这是经济受损的核心原因。脱欧本身始终没有清晰统一的定义，解读更是因人而异。由于缺少明确规划，商业投资陷入停滞，贸易持续疲软，经济增长随之放缓。文章称，脱欧沦为一场灾难，恰恰印证了世上没有一蹴而就的解决方案。脱欧并非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整个过程复杂而混乱，历经数年艰难博弈，最终的结果却无人满意。文章表示，在地缘政治格局已发生巨变的背景下，与地理相近，这也无人满意。文章表示，在地缘政治格局已发生巨变的背景下，与地理相近、政治理念契合的国家建立紧密的经济联系，愈发成为明智之选。这也促使越来越多人呼吁英国重新加入欧盟。但这一想法远比听起来更加复杂。文章援引英国央行前官员反对脱欧的布兰奇·弗劳尔的话称，拉近英欧关系对于提振英国经济绝对是个好的开端，但解决经济问题并非一朝一夕之功。文章还表示，如今工党着手修复英欧关系，而如果主张脱欧的英国改革党上台，很可能会破坏这份努力带来的利好。对于英欧之间的任何协议来说，如果长期稳定性无法保障，企业便会持续观望，暂缓投资，最终让利好难以落地。文章还说，除了与欧盟的关系之外，英国还面临着其他重大的经济问题。一些经济学家担心，由于短期政治优先事项的考量，政界人士们将难以正面应对这些挑战。文章援引布兰奇·弗劳尔的话称，脱欧的教训是思维过于简单化和缺乏专家意见，会让我们陷入困境，

0: 而我们现在就身处这样的困境之中。
1: 这里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3: 接着从中国社会科学院6月1号在京举行的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媒体吹风会上获悉，以古今对话古典智慧的现代启示为主题的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将于6月9号至10号在希腊雅典举办。来听详细报道。
2: 大会将广泛邀请中外古典学研究专业学者以及文明、文化、考古等领域专家学者，与会围绕古典文明相关议题深入对话，为世界古典文明研究者交流思想、凝聚共识提供重要平台。本届大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教育部、中国文化和旅游部、希腊文化部、希腊雅典科学院共同主办。除开幕式及全体会议闭幕式外，大会还将围绕德性与教化、古典教育的现代阐释、友爱与共同体、古今之变中的伦理共同体、和平与秩序、全球变局的文明方案、技术与文明、数字时代的人文精神等议题举行四场平行分论坛。大会期间将发布以古典智慧照亮人类前行之路的共同倡议、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全球学者驻研访学计划等成果，举行以让古典走进现代世界古典文明成果展为主题的配套展览，展示中外古典学典籍、研究文献、中华传统医学典籍、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大成果等，组织中医药文化动态展示和体验活动，通过多维度沉浸式的展陈方式促进跨学科对话与文明互鉴。会后将组织与会嘉宾赴中国与希腊首个联合考古项目安杰洛卡斯特洛考古遗址参访。
1: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 本月开始，我国涉及食品安全、矿产资源、疲劳驾驶、商业秘密保护等领域的多项新规正式施行。今天的资讯有知识，凯波就将为您详细介绍。
4: 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要求其必须承担起外卖食品安全把关的主体责任，同时针对所谓幽灵外卖，要求平台对商家资质做出实质性审查，与监管部门数据核验，每六个月核验更新商家信息，切实阻断虚假失效资质带病入网的途径。 6月15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将正式施行。该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自近日起，公共安全行业推荐性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开始实施。 该规则适用于道路交通事故调查处理环节，对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行为的认定。另外，商业秘密保护规定同样自6月1日起正式施行。该规定全面细化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的有关条款，为加强商业秘密保护，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提供了制度保障。知识狗为多，好吃有营养，资讯类新闻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 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lean Energy， Clean 清洁的干净的， Clean Energy 则是清洁能源。近日英国媒体刊文称，全球能源格局正在发生深层变化。过去一个多世纪，石油、天然气和煤炭塑造了国际经济和地缘政治秩序，如今随着风电、光伏、电动汽车、电池和

0: 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1: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2: 大概我的视野学习就是
3: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4: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5: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6: 饭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8: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3: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3: 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来关注环球这一刻。记者今天从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了解到，根据非洲部分地区埃博拉疫情发展和非方需求，中国政府决定向刚果金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并派遣医疗专家组赴刚提供医疗服务和帮助。同时，在双边援助基础上，中国政府也向非盟委员会提供援助，并开展疫情防控合作，支持非洲疾控中心防控工作，共同提升非洲国家抗击疫情能力。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6月1号说，伊美谈判在高度猜疑和不信任的氛围中进行，通过中间人的信息传递也在同样的不信任氛围中进行，美方不断改变立场，提出新的或相互矛盾的要求，并通过媒体释放相互矛盾的信息，谈判进程在这样情况下自然会被拖延。巴加埃还说，现阶段并未就核问题相关事项的细节进行任何谈判，谈判重点在于结束战争。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任何一条战线上的停火遭到破坏，都等同于所有战线上的停火遭到破坏。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1号发表的声明，过去24小时内，共有15艘船只在伊方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声明同时向在波斯湾及霍尔木兹海峡活动的商船和邮轮发出警告称，任何与域外敌对力量合作的行为都将被视为迫在眉睫的安全威胁，并可能受到相应处置。法国总统马克龙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

他5月31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中东局势通话时表示，法方愿为美国和伊朗谈判提供支持，由法英牵头的多国护航行动准备在美伊达成协议后进行部署，以协助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安全。马克龙当天还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 法国海军5月31号在大西洋海域拦截了一艘从俄罗斯驶出的游轮。 上述行动在国际海域进行，获得英国等多个伙伴国家的配合，行动严格遵守海洋领域相关国际法。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表示，法国军方扣押俄罗斯游轮是非法的，近乎国际海盗的行径，俄罗斯正多措并举保障货物安全。 据俄罗斯方面6月1号消息， 欧盟法院已正式确认受理俄罗斯央行针对欧盟理事会及欧洲议会提起的诉讼请求。俄方诉讼要求推翻欧盟理事会及欧洲议会在今年2月24号通过的允许使用俄罗斯中央银行被冻结资产偿还欧盟向乌克兰提供的900亿欧元军事贷款的条例。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 美军称对伊朗军事目标实施了自卫性打击，伊方表示对发动袭击的美国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并摧毁预定目标。与此同时，科威特防空系统拦截了敌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后续美伊局势以及相关谈判可能会出现哪些新动向？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伊朗的军事目标呢是实施了所谓自卫性打击，然后美军我们看到是袭击了伊朗霍尔木兹干省的一座通信塔，然后呢伊朗方面是随即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而且警告说如果冲突再起回应将截然不同。结合当前的态势，我们想问一下专家，双方会不会进入到一种长期陷入的低烈度的交火状态当中，冲突会升级吗？我们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

0: 巴林等国的油田、港口、炼油厂等都有可能会成为未来的打击目标。那么其次呢，就是对于区域航运的影响，它本身也是双重的。一方面，航运公司可能会为了安全选择绕航，增加保险费，甚至是暂时停运，这会直接推高航运的成本。另外一方面，更重要的也是霍尔木斯海峡的这种安全预期或进一步的恶化。那么如果现在大家认为霍尔木斯海峡随时都可能会爆发冲突，这种预期可能会让能源市场产生持续的风险溢价，即便未来冲突暂时平息，油价可能也很难回到冲突前的水平。那最值得警惕的是呢，如果冲突的继续外溢，可能会波及到波斯湾沿岸的国家进一步的选边站队。那么一些国家呢，可能会加强和美国的军事合作，允许美国使用更多的军事基地。但另外一些国家可能会为了自身安全，选择与伊朗保持距离，但不公开对抗。那这种分裂就会进一步的加剧地区的不稳定，让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形势变得更加复杂。
1: 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就是他们谈判到底会怎样。根据当地时间5月31号总台记者获悉的情况呢，伊朗的外长说，目前谈判和信息交换仍在进行中，但是呢，现在外界所说的都还是猜测，就是明确结果之前没有办法做出判断。然后特朗普这两天有发文指责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就伊朗问题发布所谓假新闻，他坚称说美伊协议当中明确写明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然后现在总之谈判还是陷入僵局的，您觉得核心原因是什么？
0: 美国和伊朗的核谈判陷入到僵局的核心原因呢，并不是技术

0: 不认为谈判可能会很快达成协议，所以都在通过军事行动来保持压力。二是呢，双方都在试探对方的底线，看一下对方的底线能够接受多大程度的冲突。三是呢，双方都在向各自的国内来展示自己的强硬立场。那么预判未来的局势发展，可能有这么几个动向。一是军事冲突的频率和强度可能会有所增加，但仍然会控制在低烈度定点打击的范围内，很难升级为一个全面的战争。二是呢，谈判可能会继续推进，但双方的立场都会更加强硬，而且会把军事冲突的进展作为一个谈判的筹码。那第三呢，就是地区国家可能会更加积极的介入调停，因为呢，大家都不希望冲突失控，影响到地区的总体稳定。四是呢，油价可能还会进一步的波动，那每一轮的军事打击都会推高油价，同样的，每一次谈判所取得的进展也会让油价有所回落。
1: 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仍缺乏明确进展，国际油价继续走高，地缘僵局还会让油价维持多久的上涨态势？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好，在重要的通路堵塞的前提下，我们要分析一下国际油价接下来会怎样哈。那我们看到美国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凯文·哈塞特，他有预测说石油运输呢会在一两个月内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然后巴克莱银行的分析师有表示说，认为啊，就是相关的谈判已经有七周了，但是促成结果的相关协议仍难以达成。所以其实我们也想问啊，就是既然是这样，地缘僵局会让油价维持多久的上涨态势呢？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王瑞斌。
3: 当前的僵局呢，可能会让石油价格维持上涨的态势一段时间，不过一旦是达成相关的协议，油价呢是有望出现比较明显的这个下行。目前来看呢，相关的谈判已经是持续了一段时间，在四月份的时候呢，已经达成了初步的停火协议，但是呢，并没有完全恢复正常的这个通道的运输秩序。那么最近几周呢，也出现了一些相对来讲一些积极的进展，不过呢，仍然是存在着一些关键的问题需要解决。这里边呢，涉及到了像伊朗关于海峡控制权的主张，还有美国关于无限制免费通行的要求，以及相关的核设施的处理等等复杂而敏感的问题。那么我们知道呢，凯文·哈塞特的这个评论呢，我们可以看到呢是相对比较乐观的。那么市场呢也普遍的预计，是问题正在是走向解决。那么短期内，那么尚未获得突破的这种僵局呢，有可能会使得价格保持比较高的溢价水平。那么中东地区的像石油供应的一段时间的不稳定，还有全球库存的严重不足等等因素，也在同步的发挥作用，会支持当前的这个油价波动区间。那么类似凯文·哈塞特的评论呢，看起来是相对的乐观一些的，而且呢，和市场的这个反应情绪也是比较一致的。目前的僵局呢，仍然是没有得到这个根本性的突破，可能会使得当前的石油价格保持一个比较高的溢价水平。那么，类似高盛公司呢，他做了一些相关的这个观察和评述，比较典型的观点，我们可以把它概括为双向风险的这种分析和判断。那么全球的原油的需求呢，是出现了一定的这个疲软状态，而且呢，比较高的价格水平如果持续下去，会进一步的抑制消费。那么这一点呢，和进一步的有可能会出现的供应中断的风险并存呢，会发挥比较大的对全球原油市场的这个影响。那么目前来看呢，经过几周的谈判，那么市场呢是希望能够看到问题出现解决的方案。而从比较长的一段时间来看，有关评论认为有可能会在今年的夏末和秋初达成比较大的共识。如果相关的协议能够进一步得到双方的认可，那么海峡通道的流量会逐步的增加。但是呢，我想呢，由于这个相关的工作，比方说保险公司的担忧、观望，还有扫雷等等具体工作等等因素的影响，那么完全恢复正常的通航状态恐怕还需要时间。所以说呢，我们可以看到短期之内市场上有可能会呈现油价继续上涨的趋势，那么还需要密切的来关注 美国、伊朗等等相关方面的正式的这个政治声明，还有油轮的客观数据，以及全球原油库存的变化趋势的报告等等。
2: 嗯，这些都可能带来相关的影响哈。然后我们展开高盛集团的分析观点，他谈到了双向的风险，一个是需求疲软，一个是战争造成的供应损失。就是他谈到

0: 实际终端石油需求可能因为价格上涨而下降的比预期更多，怎么看这种双向风险？
1: 高盛呢是观察到了目前全球原油市场同时存在的供应端和需求端的风险，我们可以把它称为一种这个双向的风险。那么从供应端方面来看呢，中东冲突持续造成地区形势还有对航道的干扰， 那么霍尔木兹海峡的物流已经经历了几个月的这个受阻，全球的石油库存也降到了比较低的水平。那么此外呢，我们还需要考虑到有可能会出现一些突发事件，会对市场形成扰动。那么正是这些不确定性的因素，使得全球的石油价格仍然是处在一个居高不下的水平。那么从需求端来看呢，也存在着一定的这个压力。那么价格上升呢，已经使得全球的原油消费出现了抑制。 那么在当前的价格水平上，需求确确实实是在减少，而且这种减少的趋势还在加速。那么这种情况呢，比普遍预期的还要严重一些，尤其是那些对于价格原油价格比较敏感的地区，像亚洲地区、欧洲地区，还有价格比较敏感的地区，像亚洲地区、欧洲地区，还有一些行业。那么所以说呢，我们说高盛

0: 去的局面还有巨大的不确定性，仍然使得局势啊十分的脆弱。那么这样的一种态度呢，避免了对当前的这种仍然使得局势啊十分的脆弱。那么这样的一种态度呢，避免了对当前的这种形势下快速获得解决方案的这种乐观情绪，同时呢，也避免了关于海峡和这个其他的一些关键通道出现永久性中断的这种悲观的这个预测。总体上来讲呢，体现了一种务实的态度。
1: 那这样，既然您分析了这种双向的风险哈，就是在供需两端都有各自的风险点、不确定性，那后续的油价更可能走向哪一个方向呢？
0: 如果说海峡的僵局能够部分的或者是完全的在短期内获得解决方案，那么在未来一段时间，比方说大概半年左右，也就是到年底前后，那么石油价格呢是有可能会出现下行的。不过从当前的相关的谈判进展来看，短期之内仍然会有比较高的这种波动性以及推动油价上升的这种可能性。目前市场面临着严重的原油的短缺问题，短时间内是不好解决。我们知道目前海峡的正常的这个航运流量仅仅是当年或者是叫冲突发生之前正常水平的不到5%，而最近的原油库存是明显减少，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也有几个变化或者是动向表明相关的压力也在出现缓解。一个呢就是谈判已经取得一定进展，根据最新的媒体的相关报道，我们可以看到关于停火的协议，关于重新开放双方的这个合作框架的这个谈判等等，已经取得了。

0: 有可能会得到进一步的释放，还有一些国家暂时关闭的生产设施也会得到逐步的恢复，而库存呢也会逐步的得到补充，从而呢会从根本上缓解当前全球原油市场供应紧张的局面。但是呢，完全恢复正常的状况恐怕还需要更长的时间。那根据国际能源署的一些预测，价格呢在第四季度或者叫我们刚才所说的年底的时候会出现这个下行的这种趋势。那么短期来看，目前原油市场的风险仍然是比较大的，我们还会考虑到一些可能会出现一些新的啊不在我们当前的预料范围之内的突发事件，有可能会使得当前已经取得进展的谈判再次陷入僵局，或者是尽管是达成了一定共识，但是共识的推进和落实的进程比较缓慢。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原油的价格很可能比较缓慢。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原油的价格很可能会出现迅速的反弹回升，尤其是在当前库存水平还比较低的情况下。但是未来的情景到底如何我想呢，仍然是有一个很强的地缘政治属性和事件驱动的这种性质的。一旦是有可靠的或者说是可信服的协议达成，或者是原油的贸易量出现明显的增长，那么也有可能会引发一定的这个抛售行情。所以说归根结底，我们目前还要密切的关注当前全球原油库存的相关的跟踪报告，油轮数据的最新分析，以及相关方面的正式的政治声明。所以说呢，虽然有可能会出现这个下跌的趋势，但是呢这种下跌的趋势，特别是大幅下跌的趋势，也是需要具备一定条件的。
1: 不仅仅是一条新闻，更是它背后的来龙去脉，不仅仅是一个话题，更是你置身其中的巨大网络。新闻盘点，敬请关注。
2: 接下来关注一篇文章哈，今年的6月23号呢，英国将迎来脱欧公投10周年纪念日。那英国卫报称说，英国脱欧已经成为一场灾难，给外界的警示是复杂问题没有简单的解决方案。我们来听一下相关报道。
3: 文章称，10年前英国民众面临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可其背后却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脱欧派曾许诺脱欧是治愈英国各类顽疾的良方，但事实恰恰相反，脱欧打开了潘多拉魔盒，给英国经济造成了持续性的负面影响。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尼古拉斯·布鲁姆等人为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撰写的论文显示，相较于留在欧盟的假设情景，如今英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 8%， 投资规模下降近 18%， 就业率下降最高达 4%。文章援引布鲁姆的分析指出，脱欧公投引发了长达数年的政治不确定性，这是经济受损的核心原因。脱欧本身始终没有清晰统一的定义，解读更是因人而异。由于缺少明确规划，商业投资陷入停滞，贸易持续疲软，经济增长随之放缓。文章称，脱欧沦为一场灾难，恰恰印证了世上没有一蹴而就的解决方案。脱欧并非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整个过程复杂而混乱，历经数年艰难博弈，最终的结果却无人满意。文章表示，在地缘政治格局已发生巨变的背景下，与地理相近、政治理念契合的国家建立紧密的经济联系，愈发成为明智之选。这也促使越来越多人呼吁英国重新加入欧盟，但这一想法远比听起来更加复杂。文章援引英国央行前官员反对脱欧的布兰奇·弗劳尔的话称，拉近英欧关系对于提振英国经济绝对是个好的开端，但解决经济问题并非一朝一夕之功。文章还表示，如今工党着手修复英欧关系，而如果主张脱欧的英国改革党上台，很可能会破坏这份努力带来的利好。对于英欧之间的任何协议来说，如果长期稳定性无法保障，企业便会持续观望，暂缓投资，最终让利好难以落地。文章还说，除了与欧盟的关系之外，英国还面临着其他重大的经济问题。一些经济学家担心，由于短期政治优先事项的考量，政界人士们将难以正面应对这些挑战。文章援引布兰奇·弗劳尔的话称，脱欧的教训是思维过于简单化和缺乏专家意见，会让我们陷入困境，而我们现在就身处这样的困境之中。
4: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明两天，华北、黄淮一带高温天气将再度发展增多。北京、天津、河北、河南中北部、山东西北部局地最高气温可达37度以上。在南方，

0: 今明两天，高温闷热天气将自南向北扩展，江南多地将再现高温天气。降水方面，今天南方降雨主要集中在华南、西南等地，整体强度较弱，但在广西、广东局地会有分散性中到大雨。明天起，南方降雨将再度发展加强。在北方，未来三天，东北地区降雨仍然频繁，多地降雨时会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局地阵风风力可达十级以上。此外，明后两天，华北、黄淮部分地区也将有降雨现身，强度总体较弱。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6月1号，2026年暑期档正式拉开帷幕。截至目前，已有超过50部影片定档暑期上映，涵盖了历史喜剧、动画、科幻、动作等多元类型，点燃夏日观影热情。在暑期档的历史题材影片中，四度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澎湖海战再现收复台湾的壮阔战役，他们以光影讲述峥嵘岁月，传递深厚的家国情怀。再来看国产动画，可谓是创新活力十足。中国动画100年，回顾行业百年历程，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和《大圣崛起》，依托经典 IP 演绎全新故事，尽显东方美学魅力。与此同时，爱情喜剧题材持续发力，《爱是愤怒》《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带来风格各异的情感故事，《年会不能停二》延续诙谐风格，为观众送上欢声笑语。海外影片同样看点满满，《玩具总动员5》《小黄人与大怪兽》《加菲猫家族》等经典动画 IP 全新登场，《诺曼底72小时》和《揭秘日》分别聚焦战争纪实与科幻冒险，更有青春、奇幻和悬疑等多类型作品丰富选择。暑期档已经火热开启，你最期待哪一部影片？不妨一起走进影院，去邂逅别样的夏日光影吧。
1: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 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

0: 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1: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
0: 来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1: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2: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3: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1: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4: This i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5: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4: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6: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4: Innovation.
1: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7: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当地时间6月1号，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其部队近日在黎巴嫩南部利塔尼河以北地区开展行动，以清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及拆除黎巴嫩真主党基础设施。以色列国防军当天还表示，黎巴嫩真主党稍早前从黎境内向以色列北部发射两枚火箭弹，两枚火箭弹均被成功拦截。以军称，此次火箭弹来袭在以色列北部城市采法特及周边多个城镇触发警报，目前尚未收到人员伤亡的报告。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6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任何一条战线上的停火遭到破坏，都等同于所有战线上的停火遭到破坏。当地时间6月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15艘船只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和安全保障下，经许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波斯湾地区，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商船和邮轮，任何

该团伙购买武器弹药并制造了炸弹，企图对伊朗安全设施、军事中心及目标发动袭击。该团伙在伊朗南部的一个城市被情报部门逮捕。 法国总统马克龙6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法方愿意为美国和伊朗谈判提供支持，由法英牵头的多国护航行动准备在美伊达成协议后进行部署，以协助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

成为第六个加入该机制的欧盟成员国。欧盟理事会去年五月正式批准设立欧洲安全行动工具，为成员国采购安全与防务武器装备提供总额达1500亿欧元的金融支持。 欧洲安全行动以利率优惠的长期贷款形式向有需求的欧盟成员国提供资金支持， 35%的贷款 可用于采购欧洲以外地区生产的武器零部件。 当地时间6月1号， 扎波罗热核电站负责人切尔尼丘克表示， 5月30号 乌克兰无人机对该核电站6号机组反应堆厂房的袭击， 是乌克兰方面首次针对核电站主要设备的有目的有意识的攻击。他表示此类袭击可能导致整个机组报废。

0: 考虑转变策略，因为之前他是想以控制离南部地区为主，但是现在呢要扩大范围。那一名以色列官员说，美方对相关的行动展现出了更开放的态度，但是尚未最终认可。所以我们也想分析一下美方的态度，就是他可能会支持以色列扩大对真主党的打击吗？我们来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
1: 美国当下的这种所谓展现出更开放的态度但尚未最终认可的表态呢，从本质上来讲是给自己进行一种政治掩护，那么既想给内塔尼亚胡一定的支持，主要起到安抚的作用，但同时又不想为最终的失控后果而负责。那首先呢，所谓更开放的态度不一定表明特朗普政府真的认可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激进军事行动，而是一种姿态。那特朗普需要以色列这个盟友在中东保持强硬，来兑现其支持以色列的相关承诺，同时呢，也想通过这种姿态来向伊朗进行施压，推动美伊和谈朝着对美国更为有利的方向来发展。但是尚未做出最终认可这句话呢，其实表达出美国政府当前的真实谨慎态度，也给美国呢留足了退路。如果以色列的相关激进行动引发了严重后果，美国可以说并没有最终认可这个行动，从而来撇清责任。而如果行动进展顺利，美国又可以说从一开始就展现了开放态度，从而呢能够分享成果。所以从目前的态势来看呢，美方大概率不会明确的支持以色列空袭贝鲁特，但也不会明确的反对，他可能会更加的采取一种所谓默许但不背书的策略，那么让以色列自己去承担风险和后果。美国真正担心的不是以色列打不打真主党，而是打击范围失控所引发全面战争，进而导致油价暴涨，打乱美伊和谈的这种节奏，影响特朗普在今年年底的中期选举中的这种选情。所以呢，美方的这种开放态度其实是有明确边界的。以色列可以在黎巴嫩南部扩大行动，但是如果要空袭贝鲁特等这样的一种激进的军事行动，则必须要得到美国的最终认可，但是这样的认可什么时候给，给不给，则取决于当时的政治需要。
0: 就是美国并不想局势失控，然后特朗普也很在意自己的中期选举，所以会有自己的界限，但是以色列呢又有自己的目标。内塔尼亚胡呢这两天说已经攻占了位于黎巴嫩南部的这个伯福特岭，而且说这个是以方政策的重大转变，以方将在叙利亚、加沙地带和黎巴嫩等多个方向继续主动的采取行动。您怎么理解这种重大转变？
1: 以色列所谓的重大转变呢，不是简单的战术调整，而是整个黎巴嫩战场的战略逻辑可能会出现一个根本性转变。那么从过去的有限威慑转向全面施压，从过去的控制边境缓冲区转向面对黎巴嫩全境。那过去20多年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基本策略其实是一种威慑平衡，通过定期的空袭真主党目标，保持在边境的军事存在，让真主党不敢大规模的袭击以色列。但同时呢，以方也避免深入黎巴嫩境内，更没有认真考虑过全面的推翻真主党。因为以色列也知道真主党如果倒台，那么黎巴嫩可能会陷入更大的混乱，这对以色列来讲是巨大的不确定性，也意味着巨大的地缘政治风险。但现在呢，内塔尼亚胡所说的重大转变可能是要打破这个平衡，甚至呢是不再满足于在黎巴嫩南部地区设立缓冲区，而是要通过扩大军事行动根本上来削弱真主党的军事能力，迫使真主党退出黎巴嫩政治舞台。那这个转变的背后有两个关键的驱动因素，一是呢，加沙战争让以色列是看到了全面军事打击的可行性；二是呢，美伊和谈的进展让以色列感到了焦虑。那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伊朗对真主党的支持可能会被机制化、公开化，乃至被协议所认可和实质性的保护。那到那时呢，以色列想再要动真主党就变得会更困难。所以攻占伯福特岭呢，实际上并不是一个普通的战术胜利，而是向外界来发出一个明确的信号，以色列正在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并做好了打一场更大规模战争的这种准备，而且不会因为国际压力而轻易的改变。
0: 好，既然以方想要继续在多个方向上采取主动行动，而且甚至会升级行动，中东现在的局势，美伊正在谈，本来就很艰难，那局势会怎样呢？
1: 如果以色列真的在叙利亚、加沙和黎巴嫩三个方向同时采取主动行动，那么中

0: 东局势可能会进入到一个多线动荡的危险阶段。那么这将会有几个深远的影响。首先呢，最直接的后果就是战争规模的扩大。加沙的战争还没有真正结束，黎巴嫩的冲突又全面升级，叙利亚战线也可能会重新点燃。那再加上也门与海湾，这就意味着中东将会陷入到一场多线作战的混乱状态。而这种混乱呢，除了会让地区安全面临着重大危机，也会让以色列分散更多的注意力和军事资源。其次呢，就是地区秩序可能会面临着全面重构。如果以色列成功的削弱了真主党，那么伊朗在沙姆地区的影响力将进一步严重受挫。那么在哈马斯、真主党以及叙利亚阿萨德政权均遭受到严重打击的背景之下，抵抗之湖将在西翼出现全面的坍塌。当然呢，这正是以色列方面所希望达到的战略目标。但显然伊朗也不会坐视不管，如果真的出现了这种情况，美伊和谈的态势势必会受到严重影响，相关战线上的和平进程可能会被迫中断。而最危险的场景是，以色列扩大对黎巴嫩的打击，并没有能够在短时间之内以压倒性的军事力量来实现以方的既定军事目标，进而导致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陷入到一个更为持久的大规模高烈度军事冲突当中，造成大量平民伤亡。那么如果后续伊朗选择介入，美国或许也会被迫卷入其中，那么这场战争就不再是以色列和周边武装的一场冲突，而是一场造成地区乃至全球冲击的严重区域性战争。
1: 静观世界，动悉全局，寻找不定中的确定，探知变化中的规律，触及现象后的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不做资讯的搬运工，只做思想的集散地。天下大事，邀您共同解读。
2: 澳英美联盟核潜艇采购协议遭简化，这一所谓的项目简化，在本质上暴露了美国军工存在哪些深层问题。为何澳英美合作从高调蓝图走向现实困境？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好，我们注意到澳大利亚方面呢，已经是确认说没有办法按照此前的采购协议购买全新的美国弗吉尼亚级核潜艇，而是调整为美国的现役核潜艇。其实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确认了对这个澳英美联盟协议当中商量的澳方买美国的这个核潜艇项目进行简化，花钱买，但买的不是全新的，而是美国那边二手的潜艇。而之前如果看协议，本来是澳方应该是从美国购入至少三艘弗吉尼亚级的核动力攻击潜艇，所以现在项目简化了，暴露出了一些什么问题。而且这三方合作当时所谓的有一个高调蓝图，现在却有现实困境了。这个说明什么？我们来听一下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怎么说。
4: 澳大利亚选择与美国、英国合作引进攻击型核潜艇，可以说是澳大利亚它最近十几年在国防决策层面最重大的一个错误。首先呢，整个的核潜艇项目周期特别长，而且呢需要澳大利亚持续的投入资金。另外呢，澳大利亚海军是缺乏经验的，此前澳大利亚海军从来没有使用过核潜艇，人员的培训体系、核潜艇的保障维护体系以及部分的这种建造能力，它必须要从零起步进行投资、进行构建，技术难度非常大，而且呢所耗费的资金会越来越多。其次呢，美国和英国此前向澳大利亚做出的承诺是，这两个国家会提供核心技术，帮助澳大利亚的造船厂进行升级和技术改造，让澳大利亚的造船厂能够承担一部分核潜艇的建造的任务。而且呢，美国和英国以及澳大利亚会在现有的核潜艇的技术基础上去打造新一代的攻击型核潜艇，也就是奥库斯级的攻击型核潜艇。尤其是英国试图呢和澳大利亚进行合作，去打造未来的水下的核动力的作战平台。英国想要利用这个项目拿到资金，然后呢获得投资，提升本国研发和制造核潜艇的能力。但是现在来看，美国和英国的承诺是没有办法兑现的。首先呢， 美国和英国国内造船厂的空心化特别严重。那么这两个国家的造船厂连保障本国大型军舰的制造和维修都很困难，根本就没有能力去为澳大利亚打造新的核潜艇。所以现在美国提出了一个所谓的变通方案，就是把它已经服役很长时间的核潜艇先出售给澳大利亚，让澳大利亚海军先解决这个有问题。美国向澳大利亚出售的核潜艇有两种，第一种啊，就是服役时间非常长的洛杉矶级的攻击型核潜艇。这种核潜艇啊，主要还是进行水下的反潜作战，针对水面战舰和陆地纵深目标的打击能力虽然说有，但是呢能力是比较弱的，所以它的多功能性是比较差，而且呢服役的时间太长了，可靠性有问题。那如果说澳大利亚花大价钱买来的是洛杉矶级，那基本上呢就属于上当受骗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第二种可能性啊，就是使用美国海军现役的早期型的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或者是联合运用，或者是租借给澳大利亚海军作为水下核潜艇部队的这样的一个训练艇啊，先解决澳大利亚海军人员的这种训练问题。所以这样的一个项目啊，从开局来看就不太靠谱。而且呢，美国和英国此前定的这样的一些项目合作的模式，其实后面是很难兑现的。那现在澳大利亚没办法了，它已经是被捆绑在美国和英国的这样的一个核潜艇项目上，现在想要换另外一个思路，换另外一个模式啊，现在已经是没有办法脱身了，只能是一条路走到黑，那么不断的投入，不断的被美国和英国牵着鼻子走。那么澳大利亚的这个核潜艇什么时候能够具备实战能力，什么时候能够批量化的交付，相信呢现在根本就没有明确的答案，这个项目仍然存在彻底失败的风险。
3: 所以我们看到澳大利亚的媒体也有报道啊，就觉得说这样调整呢会导致澳潜艇舰队老化，但是呢可能会缓解美国的制造压力，意思就是美国会占便宜。然后法新社则说，美国呢关于这个弗吉尼亚级核潜艇计划每年造两艘，但其实就像刚才东旭说的那样，就美国造船厂的生产进度其实赶不上计划，而美国国内还有一些质疑的声音，说美军自己的需求都满足不了，为什么还要卖给澳大利亚呢？所以怎么看美方的目标？
4: 美国自身的建造能力确实有很大的问题，因为现在美国的造船厂它整个的市场竞争力是比较弱的，这就会导致美国的造船厂数量比较少。另外一个呢，虽然能够满足美军它的战舰和核潜艇的这种基本的建造，但是维护能力比较弱，很多的这种大型战舰还需要排队等好长的时间才能够进行全方位的维修和升级。所以现在美国国内的造船厂它的这种建造能力是严重不足的。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说还要和澳大利亚进行合作，要向澳大利亚提供这种攻击型的核潜艇啊？因为美国的军火商，美国的造船企业啊，它是这样的一个逻辑，他们试图让英国的造船厂去为澳大利亚的这个海军去生产核潜艇的主要结构部。那美国的军火商主要提供核潜艇的自动化的控制系统、核反应堆，甚至包括武器系统。那么这些系统啊，这个价格比较高，利润的空间也比较大，所以呢美国和英国联起手来是拿下了澳大利亚核潜艇的订单，双方啊是有一定程度的分工和协作的。但是现在来看呢，这种分工和协作非常的不靠谱，因为英国的造船能力也比较差，这就会带来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核潜艇的主要艇体结构究竟由谁来造？目前来看，英国和美国它的造船厂在短时间内都没有办法满足项目的要求，所以呢，只能是美国利用老旧的服役时间比较长的攻击型核潜艇，先让澳大利亚海军进行最基本的训练，当然了，也要拿到前期的经费。那至于说后续这个核潜艇如何进行共同研发，或者说如何进行这种协同式的分工制造，相信呢，无论是美国方面还是英国方面，都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 因为现在双方都存在能力不足的情况，所以奥库斯核潜艇的项目最后可能会成为美国向澳大利亚倾销老旧退役核潜艇的这样的一个模式，那澳大利亚肯定就要吃大亏，而且呢，接手的都是服役时间很长的攻击型核潜艇，维护保障非常的麻烦，作战性能又达不到要求。即使以后美国方面、英国方面能够向澳大利亚提供新式的攻击型核潜艇，对于澳大利亚海军而言，它错过了最重要的装备发展的这个机遇期，先很久之后拿到新式的攻击型核潜艇，可能啊，它也没有办法发挥预想的作用。所以奥库斯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就是美国和英国联起手来要坑澳大利亚，排挤其他的欧洲防务合作伙伴，要把澳大利亚的军火市场进行最大程度的垄断，美国和英国的军火商要不断的拿订单，其他国家想要和澳大利亚进行防务合作，美国和英国就会通过各种计谋和手段进行排挤，因为以前呢，澳大利亚原本是要和法国进行合作的，法国是用短期梭鱼级的这种大型的常规潜艇其实拿下了澳大利亚的订单，结果呢，英国和美国联起手来搅局，导致澳大利亚的政府和军方毁约那法国对于英国和美国也是非常的不满意，这说明啊，在北约这个军事集团内部，在西方国家的这个体系当中，他们内部抢军火订单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还是挺激烈的。
3: 所以啊，虽然他们是盟友，但是这件事儿办的当时让法国也是非常生气。其实除了这件事儿，我们还要从更广义的角度去考虑这个问题。因为2021年，当时这个澳英美三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建立这个三边安全伙伴关系，也就是澳英美联盟。这个核潜艇的合作是联盟的第一支柱，但澳大利亚是一个无核国家，它批量的去引进核动力潜艇，对全球的核不扩散体系和地区安全，您觉得冲击有多大？
4: 澳大利亚装备攻击型的核潜艇，对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会产生负面影响，甚至会影响亚太地区的这种海上的航行安全。首先呢，如果美国和英国为澳大利亚提供核潜艇的反应堆，美国和英国核潜艇反应堆它所使用的这个浓缩铀风度是非常高的，甚至有可能会达到武器级，那么这就相当于危险的核材料进行了扩散，而且呢扩散到了这个南半球。其次呢，澳大利亚海军装备攻击型的核潜艇不是出于防御的需求，如果说它要进行这种防御，常规潜艇或者是 AIP 潜艇完全是够用的。那么澳大利亚海军装备了攻击型核潜艇之后呢，是要让它从水下悄悄地潜航，然后呢让它航行到印度洋和太平洋广阔的区域内，去配合美国和英国执行这种威慑任务或者是作战行动。所以呢，它是冲突工具，甚至可以说呢是战争工具。拥有了更强的远洋水下秘密部署能力之后，澳大利亚海军的军事野心会膨胀，可能也会有针对他国事务进行武力干预和军事介入的这种图谋。所以拥有攻击型核潜艇之后，澳大利亚军方会变得更加危险。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3: 好，接下来呢，我们进入的是全球媒体聚焦。日前呢，亚太经合组织，也就是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在江苏省苏州市举行，这是 APEC 中国

0: 贸易。这一方针是新兴经济体能够更深入地融入全球价值链，而无需完全依赖西方主导的传统经济结构。这加强了世界贸易组织在支持亚太和全球新兴及发展中市场和经济体方面的作用。文章指出，在苏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重申，坚定支持以 WTO 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并全力支持世贸组织，这是防止发展中经济体被边缘化，确保根据公平的国际法解决经济争端的重要支柱。这些国际法体系保护所有人免受掠夺性贸易政策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的侵害。文章认为，会议通过了被视为战略支柱的苏州声明和服务业发展新路线图，此次共识旨在推进经济一体化，应对全球挑战，并为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铺平道路。文章称，苏州声明体现了成员致力于应对国际经济挑战和动荡，同时加强多边合作的承诺，而服务业发展路线图是促进服务业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支持亚太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一步。
1: 这不是一个只有新闻的节目，看世界透过纷繁复杂，观天下洞悉国际时局。新闻盘点每晚八点首播，晚十一点次日凌晨五点重播。天下大事邀您一同解读。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International tourist。Tourist 游客 ，International tourist 则是国际游客。近年来，国际旅游行业逐渐升温。作为昔日的热门旅游国家，美国2025年的业内行情却和国际大环境背道而驰。数据显示，美国2025年接待 International tourist 国际游客6830万人次，比2024年减少400万人次，降幅高达5.5%，旅游收入骤降80亿美元。美国媒体指出，美国旅游行业呈现出的颓势和市场环境无关。白宫近年来推出的排外签证政策是劝退 international tourist 国际游客的重要因素。此外，日趋紧张的美加关系引发了加拿大国民对美国商品和服务的抵制，很多加拿大人绕开美国前往墨西哥度假。
1: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

0: 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心想向天歌。白马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现在
6: 是北京时间2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 6月1号表示， 伊美谈判在高度猜疑和不信任的氛围中进行， 通过中间人的传递信息也在同样的不信任氛围中进行，美方不断改变立场，提出新的或相互矛盾的要求，并通过媒体释放相互矛盾的信息，谈判进程在这样的情况下自然会被拖延。巴加埃还说，现阶段并未就核问题相关事项的细节进行任何谈判，谈判重点在于结束战争。 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1号发表的声明， 过去24小时内 共有15艘船只在伊方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声明同时向在波斯湾及霍尔木兹海峡活动的商船和邮轮发出警告称，任何与域外敌对力量合作的行为都将被视为迫在眉睫的安全威胁，并可能受到相应处置。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6月1号在个人社交媒体账号上发文， 指责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猛烈攻击。同时卡利巴夫还以美国实施的海上封锁以及纵容以色列升级战事规模为由，指责美国违背了停火协议。他强调，任何选择都要付出代价，欠账迟早要还，一切终将尘埃落定。 法国总统马克龙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 他5月31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 就中东局势通话时表示， 法方愿为美国和伊朗谈判提供支持，由法英牵头的多国护航行动准备在美伊达成协议后进行部署，以协助保障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全。马克龙当天还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 法国海军5月31号在大西洋海域拦截了一艘从俄罗斯驶出的邮轮，上述行动在国际海域进行，获得英国等多个伙伴国家配合，行动严格遵守海洋领域相关国际法。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对此表示，法国军方扣押俄罗斯邮轮是非法的，近乎国际海盗的行径，俄罗斯正多措并举保障货物安全。 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
2: 大场面，大心脏，体坛赛事扣人心弦。话球员，话教练，体坛名嘴众说纷纭。
3: 我觉得无论
4: 是
5: 王健嘉禾最后的，
2: 从全锦赛到世锦赛，从全运会到奥运会，我们带您同步顶级体坛赛事。环球资讯广播，每晚9点到10点，我们和您一起大话体坛。
6: 北京时间呢21:05，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话体坛，我是翟乐。今天节目要和大家一同关注三人篮球世界杯开赛，中国男女队迎来一天双赛。土伦杯小组赛首轮，中国男足U19队一球战胜沙特队。那么国际足球友谊赛方面，大家比较关注的巴西6-2战胜巴拿马，美国3-2击败塞内加尔。那么在今天的大话世界杯呢，还会为大家带来 F 小组和 G 小组的比赛前瞻。在今天晚间节目直播的同时，也欢迎各位听友和我们一起在线互动。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快速了解一下三人篮球世界杯今天的最新的消息。那么2026年国际篮联三人篮球世界杯在北京时间今天啊，是在波兰华沙正式打响了。那么这一次的三人篮球世界杯呢，在男女队方面各有20支世界顶尖的球队争夺三人篮球的最高荣誉，而中国男女队也是再度出征世界杯的赛场。那么今

0: 今天啊，中国男女队也都是迎来一日双赛。 中国女队已经完成了今天的两场比赛， 在首场比赛14比21不敌德国队之后， 经过及时调整，在第二场比赛当中， 中国女队成功的以21比12战胜了意大利队， 迎来了这次小组赛的首场胜利。 而在已经结束的男队的首场 比赛当中， 中国队是以22比14击败了日本队。 那么稍后差不多在北京时间的21点35分左右， 中国男队还会迎来小组赛的第二场比赛， 对手是荷兰队， 感兴趣的朋友不妨去关注一下。 那么在了解了三人篮球世界杯的最新消息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关注另外一支国字号球队， 就是非常年轻的中国男足U19队。 那么提到了一项对于很多球迷们而言也是非常熟悉的传统赛事， 这是在法国的阿维尼翁进行的2026年的土伦杯的小组赛的首轮比赛。 那么中国队最终是一球小胜沙特队，取得了开门红。 而全场比赛的唯一进球呢，也是来自中国球员张家明 在比赛第12分钟射门时导致对手打入的乌龙球。 当然这也是中国队时隔7年再次参加土伦杯，说到土伦杯，我相信很多老球迷啊对这个赛事印象还是挺深刻的。当然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到今天的白天，那么在世界杯正式开赛之前呢，也有多支参与到世界杯正赛角逐的球队是展开了国际足球的友谊赛。在几场比较大家关注的比赛当中， 巴西队火力全开，是在主场6比2战胜了巴拿马队。 而作为美加墨世界杯东道主之一的球队美国队， 是在主场3比2击败了塞内加尔队。 而另外一边德国队是4比0轻取芬兰队。 那么接下来有关足球赛场的更多话题呢， 马上要连线到的是我们的足球评论员于超。你好于超老师。
1: 哎，晚上好，翟乐。
0: 今天我们的足球话题还是非常丰富的，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我们自己非常年轻的，也是能够承载着未来我们去冲击世界杯正赛舞台的年轻的球队中国男足U19这支队伍。当然刚刚我也是给大家提到了，就是土伦杯，这也是很多球迷印象很深刻的一项赛事。刚刚也提到了我们是时隔7年又一次有机会来参加这项传统的青年足球赛事，刚刚也提到了我们是1比0战胜了沙特队，也给我们来点评一下
1: 我们中国U19这支年轻队伍的表现。其实中国U19国青呢，这次土伦杯的征程呢，其实注定会比较艰难。对，因为这个困难的地方在哪呢？主要是三点。第一个呢，是我们这次的比赛是以小打大，就是年龄结构上来说，因为我们派出的是U19的球队来这个参赛。 那今年就是说按照这个组委会的规定，就是这次参加土伦杯报名参赛球员的出生年份呢是03年到08年之间。也就是说换句话讲，其实像咱们现在这个安东尼奥执教的这个U23国足，其实你说参加这个土伦杯，对，他也是适龄球员，是吧？但是呢中国足协呢， 他是为了让这个U19国青能够去到这个更高水平的赛事，接受这样的一个锻炼的机会，所以我们派出了这样的一支球队来征战。但是我们说在中国的这个小组，其实只有哥伦比亚跟我们派出的是同年龄段的这个球队，剩下的球队呢都是整体的年龄要比这个国青要大的，这是第一个困难。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在小组赛的前两场比赛， 是有6名绝对主力队员没有办法登场亮相的，因为现在这6名球员呢还是各自在这个俱乐部当中去征战，有的是打中超，有的是打这个中乙，所以说呢这个6名球员的缺阵，其实对于我们的这个备战的影响或者说难度也是比较大的。那第三个呢，就是说从小组赛这个几场比赛的开球时间上来讲，因为中国队开赛的时间都是当地时间下午3点左右， 基本上都是顶着34-5度的这个高温进行比赛。那所以我觉得这个主帅就是杰维奇可能也是根据咱们刚才上述所说的这三点困难吧，那我觉得在这场比赛当中呢，九帅呢是打起了一个比较务实的5-4-1的这个防守反击的这么一个踢法，这个跟过往的U19国青的这个主要4-2-3-1的这个打法还是有一定的差异。主动的我们在这场比赛放弃了控球权，

0: 但是效果非常好啊，中国队在开场12分钟就取得了进球。那我们说在这场比赛当中可能U19比较大的一个变化其实就是在这个左边路啊，尤其是左翼位这个位置上啊，因为刚才咱们所说的六名主力缺阵， 其中呢，像北京国安的这个邓杰夫和这个青岛西海岸的王登瑞， 这两名球员呢是U19国青年龄段 左边后卫的主力和第一替补，这两个人都不在阵的情况下呢，久尔杰维奇今天这场比赛呢是把苗润东之前一直踢这个左边锋的苗润东放在了左边翼位的位置上，因为呢就是久尔杰维奇自己在赛后也说他在赛前研究沙特队的这个右后卫 达哈尔知道他是一个非常喜欢插上助攻的这样一个球员啊，所以我们可能在左边路呢会获得不少的这样的一个进攻的机会啊。当然了，就是说我们在这场比赛的这个进攻基本上可能只能维持大概45分钟的强度啊，因为我们在两个边路，不管是右路的这个张同瑞，就是上半场制造这个对手乌龙助攻的这个球员 包括刚才咱们提到左路的这个苗润东，明显呢就是说在下半场出现了体能不支的这样的情况啊，因为这两个球员呢都是这个苏超啊，或者说是这个我们中冠江苏的球队培养出来的球员。那我们说苏超啊，虽然最近在国内赛场是非常的火热啊，但是呢我们说和洲际比赛相比，这个整个你说对抗的强度比赛的节奏那完全还是说有不小的差距的 啊，所以当我们可能在下半场失去了这两名主力队员的情况之下，那中国队可能更多的还是抱以死守反击的这样一个方式再去应对比赛啊。当然了，也是需要这些年轻的球员通过这种更高的平台去重新适应啊这个洲际比赛的这个强度。但是我们说从好的一方面来讲呢，这场胜利，对于U19国青小队员的自信心提升，我觉得真是不小啊。因为如果说大家还有印象，前不久 刚刚结束的这个亚少赛是吧，弗道敏带的这个中国U17刚刚在淘汰赛击败了沙特啊，现在呢等于U19我们在土伦杯又把沙特U21给拉下马啊，你就是说过往你很难想到就是我们同沙特国字号的队伍交手能够取得连胜，这个可能在之前是很难能够做到的啊，所以说现在呢对于这个中国U系列的这个 各支国字号球队来讲，我觉得现在可以说给到了中国球迷足够多的信心啊，那也看看在明天晚上中国队同这个民主刚果进行的第二场比赛啊，看看久尔杰维奇的这支球队还能不能继续给我们制造惊喜。嗯，
1: 确实啊，这个于老师给我们介绍了非常的详细了，这个过往呢咱们总是说啊，这个以大打小啊，这个赢球好像不足以为傲，但是呢这一次我们真的做到了以小打大还赢球了，真的是 是可喜可贺。而且刚刚于老师也提到了苗润东，最近一段时间不巧我也是在关注这个苏超的比赛，确实对苗润东印象还是非常深刻的啊，这个代表这个是

啊，确实，所以咱们现在这个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啊，这个关注度啊，包括这个热度也是越来越高啊，同样也让我们的这些非常优秀的年轻的队员有了更多啊登场比赛的机会。那么土伦杯的话题先跟于超老师聊到这里，接下来啊，我们预热一下世界杯，我们先来看看要参加世界杯的几支啊大家很关注的球队，在北京时间啊，这个今天 结束的多场的国际友谊赛的表现到底如何，我们先来说说巴西队。其实说到巴西队，最近一段时间大家关注的就是内马尔入选了，但是这个伤情啊，不知道到底最终会有怎样的一个影响。那么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星光熠熠的巴西队还是坐镇主场，以6-2战胜了同样将会去参加美加墨世界杯的巴拿马。

首先比赛地点是在这个马拉卡纳球场，巴西非常著名的一个体育场。这是巴西出征世界杯之前可以说是和主场球迷的一次告别演出，因为我们都知道巴西的这个小组赛，那他的这个世界杯小组赛的对手是有海地，你找巴拿马热身，很明显一方面就是巴拿马是海地的一个平替，在巴西看来， 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这个对手的实力可能是足够的弱，巴西可以给球迷一个很好的世界杯的一个启程秀。那6-2的这个比分呢，我相信可能这个在现场的这个观众应该说看的是非常的嗨，包括像刚才咱们所提到的维尼修斯跟卡塞米罗，今天是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呢，两人是双双奉献了这个助攻和破门。 可以说呢，这个赛季在各自的俱乐部的表现当中呢，很好的延续到了这个国家队上。但是我想说的一点呢，是这场比赛呢，应该说，对于巴西的主帅安切洛蒂来讲，其实他更多的目的呢，还是想考察队员，因为他和这个巴西足协和这个巴拿马呢，之前达成过共识，就是这场热身赛呢，两队呢是达成了协议，每个队可以更换10名球员。 虽然现在呢，这个大名单都已经公布了，但是呢，对于一些可能在世界杯期间替补或者说轮换的队员，这个主教练呢，还是说希望想在世界杯开始之前呢，给到他们一些这个登场亮相的机会，尤其呢，我觉得在下半场替补登场的这个伊戈尔·迪亚哥，这个是我觉得今天可以说给巴西球迷眼前一亮的这样一个球员。 因为可能在公布这个巴西大名单的时候，大家都在说这个切尔西的前锋佩德罗为什么没有入选，而选了这个迪亚哥。那在这场比赛呢，我觉得迪亚哥通过自己的表现应该说给了一个完美的诠释，就是说他虽然在这场比赛当中只打进了一个锦上添花的进球，但是他在前场所形成的这个压迫，包括对于对手球门的威胁，其实我觉得在下半场这45分钟做的是足够出色的。 就是说如果作为巴西在前场一个进攻变量的话，那我觉得迪亚哥的这个脚感或者说他的状态是完全够格的，所以我觉得这场大胜呢，应该说对于整个球队的士气应该说是一个极大的鼓舞。那踢完这场比赛之后呢，巴西也将于当地时间今天飞往这个新泽西，正式去踏上世界杯的征程。那当然他们在后面在这个6月6号还有一场和埃及在克里夫兰的这个热身赛。 安切洛蒂在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也说到，可能在那场比赛呢，他会给巴西更多的可能在他心目当中的主力球员更多的这个登场时间，然后呢，利用最后的这个热身赛去为世界杯磨合自己心目当中最理想的这个阵容。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另外一场这个热身赛，也是两支将会亮相 世界杯舞台的球队，虽然头号球星马内是上演了梅开二度的好戏，但是塞内加尔队最终还是在客场2-3不敌东道主之一的美国队，怎么看这场较量？我觉得两支球队对于这场热身赛的备战态度是截然不同的，因为美国队我们说作为这个东道主来讲，他不用参加世预赛，就是说他在这段时间呢，只能更多的去通过热身赛 去考察球员，去磨合战术。其实你看，从今年就是美国队整体的这个热身赛的表现上来看，虽然之前主场遭遇到了一个2连败，但是对手的这个实力呢比较强。过往呢可能说赢日本、赢这个乌拉圭，那大家都觉得说美国队在自己的主场家门口作战，尤其在这个强大的进攻火力的支持下， 可能对美国队这次世界杯之旅抱以一定的期望，尤其又是东道主。但是我们说呢，主教练波切蒂诺呢，最近这段时间一直在强调的就是说美国队的防守问题，包括这场比赛马内梅开二度这两个丢球是怎么丢的，都是对手通过高位的逼抢制造了美国后场球员的失误，也就是说呢，可能过往一年多美国在热身赛所暴露出来的这个老大难的防守问题， 这场比赛呢，应该说依旧没有得到解决。只不过呢，能够这个赢球3-2赢下塞内加尔，我觉得普利西奇，这场比赛可以说他的表现是居功至伟，包括在这个开场阶段一个进球一个助攻，可以说完全的打开了美国队在前场的这个进攻渠道，而且呢，我觉得
作为这个主场作战，那如果在这场比赛当中输

0: 那么最后一场比赛，我们也来聊聊这个热身赛。那么热身赛的话，我们看到这个球队在主场吞下一个热身赛三连败，那可能对波切蒂诺来讲呢也没有办法跟球迷交代啊，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呢在世界杯之前的热身能够赢下来，对于美国队接下来的这个备战啊，对于球员的这个信心 帮助上来讲还是非常大的。嗯，那么最后一场比赛我们也来聊一支欧洲球队，那就是德国队啊，凭借着翁达夫的双响以及威尔茨和穆西亚拉的进球，
1: 德国队是4比0
0: 啊轻取芬兰，怎么看德国队的表现？大家都在说这个翁达夫这场比赛的表现啊，给了这个纳格尔斯曼在 锋线一个更多的一个选择啊，因为这场比赛呢，大家都知道哈弗茨是刚刚踢完这个欧冠决赛啊，没有办法登场。那翁达夫呢，应该说很好的完成了纳格尔斯曼对于他在赛前所制定的一个这个战术上。

0: 3年税后600万欧元的这个合约呢，应该说是除了拜仁和多特蒙德的德国国脚之外，是德甲联赛德国国脚的顶薪。这个我觉得对于这个翁达夫个人来讲，在世界杯之前完成这样一个续约是一个非常利好的消息。 但是对于德国队来讲呢，这场比赛除了翁达夫的表现之外呢，其实大家可能也更多的在关心就是维尔茨和穆夏拉。这个双核，因为我们都知道在这个过往的尤其是这个本土欧洲杯举行的这个大赛当中，其实德国队这个双核应该说是发挥的非常的出色。但是呢，最近这一年的这个时间当中呢，两个人在各自的俱乐部， 我觉得呢应该说发挥并不是说特别的理想啊，当然原因各有不同是吧，维尔茨因为到了一个全新的赛场全新的环境啊，他有一个重新的适应，毕竟是上亿级别的这个转会，但是顶着一个非常大的压力，这个赛季你说他在利物浦的发挥我觉得只能是怎么说状态平平，不能说是状态非常的出色。 而穆夏拉呢，大家都知道，因为上半程毕竟是因为伤病，这个国家队的核心再度合体的时候，大家一直说在关注，就是他们到底之间能不能相互来电啊。但是这场比赛能够看得出来，两个人呢，应该说踢的是比较尽力啊。但是，相互之间，我觉得在比赛的高光点或者说闪光时刻，并不是说非常的多啊。德国队在这场比赛之前呢，其实是在5天之前就已经开始集结了。 纳格尔斯曼也经常在这个训练课结束之后给这两个人开小灶啊，他其实也知道德国队要想在这次世界杯走得更远，其实是非常倚重于这两个球员的发挥啊。但是从这场比赛打下来来看，我觉得两个人的磨合程度还是不够的啊。当然对德国队来讲时间还有，因为毕竟就是过一段时间呢，就是德国队和芬兰还会有一场封闭的这个训练赛。 然后呢再来到这个美国之后啊，应该是在6月6号吧， 德国队应该还会有一场和美国队的这个热身赛，所以呢对于世界杯之前，我觉得纳格尔斯曼的球队还是有足够的时间啊，应该说去磨合球队进攻端的一个球员的状态的。
1: 嗯，好的，非常感谢于超老师啊，一口气从这个土伦杯，我们年轻的中国优势九队聊到了国际足球友谊赛啊，多支即将亮相美加墨世界杯正赛的球队巴西队啊，包括美国队塞内加尔队、德国队啊等等，在比赛当中的一系列的表现。当然刚刚我们最后收尾的时候聊到了德国队，我们就来说说正在德国打球的樊振东。乒乓球其实就在北京时间昨天，我相信很多乒乓球迷们还是非常兴奋的。那么 德国乒乓球甲级联赛也是落下了帷幕，在决赛当中啊，樊振东率领萨尔布吕肯是以3-1击败了另外一支老牌球队联赛34冠王杜塞尔多夫队。那么也是帮助萨尔布吕肯俱乐部第二次夺得了德甲联赛的冠军，这也是这支球队在本赛季收获的第三冠。此前呢是已经夺得了德国杯和欧冠的冠军。那么樊振东也是以3个冠军结束了自己留洋生涯的首个赛季。值得一提的是呢，虽然在决赛里赢了杜塞尔多夫，但是杜塞尔 多夫正是樊振东下赛季的新东家，那么7月份他将会正式加盟，代表杜塞尔多夫开始征战下赛季的德国以及国际的赛事。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话体坛。那么稍事休息，在节目的下半时段也提醒各位， 今天的大话世界杯将会为大家前瞻的是 F 小组以及 G 小组的比赛。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位好，来关注天气。二号开始，南方降雨将再度发展加强，中到大雨开始增多。三号到五号，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南等地将先后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甚至大暴雨。在北方，二号、三号、四号的三天，东北地区降雨仍然频繁，虽然多以小到中雨为主，但多地降雨时会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局地阵风风力可达十级以上。具体来看，二号，内蒙古东南部、黑龙江东部、辽宁中部、河北东北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川西高原北部、四川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6月1号，2026年暑期档正式拉开帷幕。截至目前，已有超过50部影片定档暑期上映，涵盖了历史喜剧、动画、科幻、动作等多元类型，点燃夏日观影热情。在暑期档的历史题材影片中，四度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澎湖海战再现收复台湾的壮阔战役，他们以光影讲述峥嵘岁月，传递深厚的家国情怀。再来看国产动画，可谓是创新活力十足。中国动画100年，回顾行业百年历程，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和《大圣崛起》依托经典 IP 演绎全新故事，尽显东方美学魅力。与此同时，爱情喜剧题材持续发力，《爱是愤怒》《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带来风格各异的情感故事，年会不能停二延续诙谐风格，为观众送上欢声笑语。海外影片同样看点满满，《玩具总动员5》《小黄人与大怪兽》《加菲猫家族》等经典动画 IP 全新登场，《诺曼底72小时》和《揭秘日》分别聚焦战争纪实与科幻冒险，更有青春、奇幻和悬疑等多类型作品丰富选择。暑期档已经火热开启，你最期待哪一部影片？不妨一起走进影院，去邂逅别样的夏日光影吧。
3: 耳边到指尖，
1: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5: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4: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6: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4: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7: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8: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4: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7: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9: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4: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大场面，大心脏，体坛赛事扣人心弦，话球员，话教练，体坛名嘴众说纷纭。
10: 我觉得除了
1: 从全锦赛到世锦赛，从全运会到奥运会，我们带您同步顶级体坛赛事。环球资讯广播，每晚9点到10点，我们和您一起大话体坛。
10: 北京时间的21:30，大家晚上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话体坛，我是翟乐。在节目的上半时段呢，也是和大家一同关注了在北京时间今天波兰华沙打响的2026年国际篮联三人篮球世界杯中国男女篮的表现。那么今天女队一日双赛的两场比赛已经结束，虽然在第一场不敌德国队，但是通过及时调整，在第二场是战胜了意大利队啊，拿到了小组赛的首胜。而对于男队而言，今天第一场比赛就迎来了开门红，22-14击败了日本队。那么稍后呢，和荷兰队的第二场小组赛即将打响。那么这一次在男子的分组情况啊，中国男篮同组的对手除了已经提到的荷兰队、日本队之外呢，还有德国队和新西兰队，可以说竞争还是非常激烈的。那么最近几年我们也是看到了中国三人篮球男队也是努力的在比赛节奏和外线的投射上啊，去追赶世界一流的球队，所以这一次我们的目标呢是确保小组出线。而反观女队这边，这一次呢我们是包括了同德国队、意大利队、拉脱维亚队还有这个菲律宾队啊，是同组的。那么包括这一次在女队方面还有很多球迷们非常熟悉的啊，我们的王丽丽也回归了，包括像老队员张芷婷也是继续出战。当然中对于我们的女队而言啊，因为过往呢在世界杯赛场上有着非常优异的成绩，所以这一次还是要全力向奖牌发起冲击。那么感兴趣的篮球迷们也不妨来关注下稍后啊将会进行的男队中国队与荷兰队的这场较量。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要更多的和足球迷们一同来聊一聊。实际上在欧冠的决赛啊落下帷幕之后呢，在全世界球迷们看来，现在已经是正式进入了美加墨世界杯的时间。那么今天的大话世界杯呢，我们也是继续和大家一同来前瞻各小组的看点。今天要和大家一同聚焦到的是 F 小组以及 G 小组到底有哪些队伍和精彩的赛事值得我们来关注呢？一起开启今天的大话世界杯。
11: 39天的梦幻旅程，48支劲旅，跨越16座城市的热爱，以足球之名奏响跨越国界的乐章。更多热血对决，更多绿茵烽烟，专业的报道，现场的体验。大话体坛世界杯特别节目《大话世界杯》，全新的观赛体验，全新的足球夏天。
10: 大话体坛，大话世界杯，接下来有关 F 组以及 G 小组的看点，我们马上要继续连线到的是我们的足球评论员于超。你好于超老师。
12: 哎，您好，翟乐。
10: 我们先来说说这个 F 组的4支球队啊。说到了这个 F 组呢，毫无疑问，首先会提到的是荷兰队。当然，在这个小组还有另外一支欧洲球队，也是在这个世预赛欧洲区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的瑞典队。当然，在这个小组当中还有两支球队，分别是来自于亚洲的日本队以及非洲的突尼斯队。我们先从这个荷兰队说起。那说到荷兰队，我相信每一位足球迷们啊，这个对这支球队真的都是有不同的记忆。当然全世界的球迷都送了他们另外一个别称啊，

0: 今年啊这个世界杯小组赛，你找一个相对来讲实力最为均衡的小组，那我觉得荷兰队所在的这个组应该说可以够得上这样一个范畴。就是这个小组它没有一个绝对的鱼腩球队，
1: 他也没有一个说碾压级的强队，我觉得荷兰算不上那种碾压级别的强队啊。就是说你在这样的一个小组来进行比赛的话，你从小组赛的第一轮开始就得紧绷着神经。你在小组赛当中可能从第一场开始你没有办法说，比如说咱们举一个例子，像其他小组西班牙乌拉圭那个小组乌兹别克斯坦那个组，西班牙咱们开句玩笑话可能小组赛能当热身赛打，
0: 对吧，就是说德拉文特他可能在小组赛就能进行大范围的这个人员轮换，本来西班牙加点都厚啊，他可以把这个主力队员更多的精力去放在这个淘汰赛上，但是荷兰不允许。荷兰呢，就是淘汰赛了。荷兰呢，他是什么呢？他就是说不管是欧洲杯还是说世界杯，历届大赛荷兰有一个老大难的问题是什么呢？慢热。
1: 对，
0: 对吧？而且你看， 就是今年这个荷兰队所在这个小组，他的这个赛程，他是先打日本，然后再打瑞典，最后打突尼斯。就是常常我觉得应该说这个比赛画面都比较焦灼，就扩军之后，对于任何一支球队来讲，小组赛每一分都非常重要，但是这个对荷兰队来讲是非常不利的。我从第一场开始就得努着劲儿踢，而且呢，我看了一下淘汰赛的赛程，咱们再做一假设啊。 就是荷兰队如果说这个组他是以小组第一的身份晋级，那他 32强 他是碰 C 组的第二， C 组是巴西、苏格兰、摩洛哥、海地，对吧，这个是 C 组。那我觉得我个人认为啊，大概率前二可能一个是巴西一个是这个摩洛哥，我个人认为啊，就是说你即使说打到32强，我觉得荷兰这个路也不是说特别的好走啊。但是这次的比赛呢，就是 其实给我个人来讲啊，我觉得荷兰队自从大名单公布了之后，我觉得这支球队呢确实是面临着不小的问题，主要有三个。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荷兰队已经太久没有赢过强队了。你如果说想在世界杯这样的大赛走得远的话，强强对话你必须得拿下来。荷兰队虽然现在就是不管是欧国联啊，这个世界杯预选赛，包括这个友谊赛，现在各项赛事 虽然十四场不败啊，但是呢只有欧国联两场主客场打这个西班牙90分钟当时战成了平局，你剩下的比赛你赢也都是虐菜啊，这是一个。第二个一点呢，就是今年这个荷兰队这个大名单一出，我觉得他的锋线的这个稳定性太差，这锋线的稳定性。因为今年这几个前锋咱们首先先说一个这个孟菲斯德佩啊，他是这个荷兰现在队史的这个射手王 啊，但是这个赛季大家都知道他是去了这个克林蒂安，
1: 对
0: 啊，而且呢刚刚在南美解放者杯当中

这个中锋的这个问题啊，你现在还得靠老将韦格霍斯克，包括这个布罗贝，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你从整个锋线中前场的这个腥味上，我觉得首先荷兰就不足，这个是我到这个就是淘汰赛当中我比较担心的一点啊。第二个呢，还有一点就第三点就是什么呢？哈维奇蒙斯的这个因伤缺阵。 我觉得对荷兰队在中场创造力的影响太大了，啊，因为他的这个缺阵，虽然就是说荷兰中前场还有谁，比如说像弗朗迪德容，是吧？包括可能像这个格拉芬贝赫啊、莱恩德斯，倒是也可以弥补。

0: 这个阵容，那所以我觉得对于罗纳德科曼的这支球队来讲，想要走得太远，我个人来讲并不是说特别的乐观。嗯，听完了这个于老师的分析，看来这个无冕之王的印章啊，在这届美加墨世界杯又要盖上一个2026年的这样一个最新的印戳了。荷兰队是这个小组的这个欧洲球队，另外一支也是欧洲球队瑞典队。当然说到了瑞典队啊，现在大家也在期待着啊，到底时隔八年之后重返世界杯正赛舞台的瑞典队，
1: 会有怎样的表现？但是之前在世预赛欧洲区，大家觉得也还是比较惊险的啊。那么到了正赛的舞台，怎么看瑞典队呢？瑞典的世预赛，我觉得得分两方面看啊，因为毕竟两个主帅在嘛。你要说就是瑞典的这个球员的整体实力由低在锋线，你毕竟是坐拥这个约克雷斯和伊萨克两个英超的大将。 是吧？但是呢，我们说这个丹麦的少帅托马森呢，他在过往没有过执教这种这个国家队的这样的经历啊，他很难能够说把瑞典队前场的这些大牌给捏合到一块啊。但是呢，后来在这个踢附加赛的时候，迪林格姆波特啊，之前也是在布莱顿和切尔西执教的这个主帅，他非常熟悉英格兰这片赛场啊。后来呢，在 这个附加赛当中，瑞典是连续击败了乌克兰和波兰啊，挺进了这个世界杯。我觉得那两场比赛呢，你要说真的把这个全队的进攻很好捏合到一块了吗？并没有。

0: 11个人里边有8个都是在基本上都是常年在欧洲主流联赛效力的啊，所以你说这支球队作为一个防守反击的代表，那我都是常年在欧洲主流联赛效力的啊，所以你说这支球队作为一个防守反击的代表，那我觉得虽然可能名气声并不是很大，但是这支球队呢毕竟有过爆冷的先例。我觉得对于荷兰队来讲，虽然荷兰是这个小组头名的大热，但是刚才我说了，瑞典、日本、突尼斯都有爆冷的实力和经验，所以说这个小组我觉得在我个人看来是现在世界杯分组当中可能相对最为均衡的一个小组。
1: 还真是啊，听完于老师的分析，大家可能会觉得 F 组现在出现前景扑朔迷离。说过了 F 组的四支球队，我们再来看看 G 小组。那么 G 小组的四支

0: 小组第二，那小组赛最后一轮。 打伊朗的这个比赛就变得非常的关键了啊，因为我们说你不管是碰伊朗还是说碰这个比利时，那我觉得作为一个不管是欧洲的技术流球队还是说这个西亚的身体流的球队，那埃迪对于这样的对手，首先他并不惧怕啊，他在这个非洲区的世预赛当中呢，他本身就是一个防守反击能力比较出色的球队，那世预赛只丢了两个球。 而且刚才我们说了，一旦说打起转换进攻，萨拉赫和马尔穆什在前场能够制造的威胁，我觉得是埃及能够在这次世界杯小组赛当中所倚仗的内容啊，所以呢，尽可能的说排到一个更为现实一点的位置，然后在这个淘汰赛争取一步一步走得更远，这应该是埃及在
1: 这届世界杯小组赛的一个基础目标。
2: 嗯，确实从这个纸面实力来看，比利时队和埃及队是这个小组的前两名的有力争夺者，但是来自于亚洲的伊朗队和大洋洲的新西兰队啊，不知道于超老师怎么看。
1: 伊朗队咱们都知道，因为这个特殊的关系啊，今年应该说也是备受这个广泛广大球迷的这个关注，连续第四次闯进了世界杯了，伊朗。
0: 他们肯定目标呢，就是试图去打破六次参赛，但是呢，均止步于小组赛的这样一个情况，啊，今年对伊朗队来说可以说是最好的机会了。那我们说这支球队呢，在更换了主帅本土的主帅加莱诺埃上任之后呢，应该说是秉承了过去奎罗斯7年调教下的这样的一个风格啊，就是注重 战术纪律啊，然后强化力量，往返冲刺，然后利用防守反击去撕破对方的防线。那应该说伊朗队最大牌的球员毫无疑问就是塔雷米啊，之前五大联赛在国际米兰效力，但是呢现在呢是效力于希腊的奥林匹亚科斯。我在最近呢还特地关注了一下他

0: 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竟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1: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0: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1: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0: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1: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来关注环球这一刻。记者一号从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了解到，根据非洲部分地区埃博拉疫情发展和非方需求，中国政府决定向刚果金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并派遣医疗专家组赴刚提供医疗服务和帮助。同时，在双边援助基础上，中国政府也向非盟委员会提供援助，并开展疫情防控合作，支持非洲疾控中心防控工作，共同提升非洲国家抗击疫情能力。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6月1号说，伊美谈判在高度猜疑和不信任的氛围中进行，通过中间人的信息传递也在同样的不信任氛围中进行。美方不断改变立场，提出新的或相互矛盾的要求，并通过媒体释放相互矛盾的信息。谈判进程在这样情况下自然会被拖延。巴加还说，现阶段并未就核问题相关事项的细节进行任何谈判，谈判重点在于结束战争。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任何一条战线上的停火遭到破坏，都等同于所有战线上的停火遭到破坏。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一号发表的声明，过去24小时内，共有15艘船只在伊方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声明同时向在波斯湾及霍尔木兹海峡活动的商船和邮轮发出警告称，任何与域外敌对力量合作的行为都将被视为迫在眉睫的安全威胁，并可能受到相应处置。法国总统马克龙一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5月31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中东局势通话时表示，法方愿为美国和伊朗谈判提供支持。由法英牵头的多国护航行动准备在美伊达成协议后进行部署，以协助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安全。马克龙当天还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法国海军5月31号在大西洋海域拦截了一艘从俄罗斯驶出的邮轮。上述行动在国际海域进行，获得英国等多个伙伴国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植物呼吸，动物奔跑，西部生物志，聚焦新疆、西藏、甘肃等地极具代表性的60种植物与动物。它们并非博物志里冰冷的名词，而是扎根于戈壁、沙漠、雪山、草原中的生灵。从塔里木河畔生死轮回的胡杨，到戈壁上重归荒野的普氏野马，从沙漠中承载古老智慧的骆驼，到北湾边防线上与战士共处的文群，作者以细腻

条布披在身上，躲在了一棵大树下。雨越下越大，但那棵树枝叶茂密，加之农民身上有一块塑料布，雨水便对他构不成威胁。他抬头向上张望，那棵树密集的树叶宛若一把大伞，挡住了从天而落的雨水。那棵大树是青冈。在西部，青冈分布于云南、贵州、四川、重庆、陕西、甘肃和西藏等地。新疆、青海和内蒙古等地的气候太冷，加之又太过于干燥，所以不适合青冈生长。植物学家仔细研究过青冈后，给出一个准确的说法：青冈在海拔60至2600米的山坡或沟谷都能生长，这样的生存环境水分充足，是青冈的理想生存之地。从植物的生存条件而言，青冈更适合在温湿地带存活。在陕西和甘肃这样偏北的地方，青冈仅仅生存在水分充足的秦岭地段，在别处则不见影子。无论是云贵高原还是川渝盆地，再或者秦岭一带，青冈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它们的树干都长得笔直修长，到了分叉的地方则又向四周伸展出枝条，那枝条无论粗细都颇为笔直，像是要从树上挣脱出去，用力刺入树林深处。密布于树枝上的枝叶看上去像一把把巨大的扇子。如此观看一棵青冈，便觉得此类树很有阳刚之气，仅从外观就显出硬朗的气势。在那棵青冈树下避雨的人是贵州山区的一位农民，他的家在这片树林后面的草地中，门前有一棵高大的青冈树，所以他对青冈树了如指掌，知道在青冈树下避雨是最好的选择。这几天是一种草药开花的日子，容易分辨，也容易挖掘。不料一场大雨却让他在树林里寸步难行，只能蜷缩在树下挨着时间。他终于熬到雨停，但是天色不早了，他必须返回。他将塑料布折叠好放入背篓，用手中的砍刀磕碰了一下面前的青冈树，便有一层水珠从树叶上落了下去。常年在云贵一带山林中谋生计的人都经验丰富，知道在这时候要把树叶上的雨珠磕掉，否则走不了几步就会浑身湿透，等于又淋了一场雨。那把砍刀的用途很广，可用于砍柴、攻击野兽、切菜、削制生活用具等。此时那人挥舞着砍刀，把小树磕出一片翻滚的细浪，就是砍刀的一种用法。那人从山顶下到山脚才出了一口气。有老话说，晴天上山像背着石头一样难，雨天下山像在泥潭中一样难。那人喘了口气，皱着眉头望了一眼山顶，将砍刀插入腰带，神情黯淡地下山。一场大雨改变了他的打算，他不得不空着手回家。但就在他刚要转身离去时，却发现山脚有一大片青冈嫩苗，他脚边有一层小陀螺一般的青冈坚果，便明白今天的大雨让青冈的坚果落下后滚落向下到了山脚，到了明年开春后便会生根发芽，又长出一片青冈嫩苗。青冈的坚果像小陀螺，从树上落下后则会开始一条流浪的路径。那人看到的只是青冈坚果最为常见的漂泊状态，此外还会被大风吹刮滚动到不可知的角落，或被一只野猪用舌头卷入口腔，咀嚼几口吞入了腹腔，再或者是最喜欢坚果的松鼠，
他们闻到了坚果的味道。

或者算好了坚果落下的日子，用两只小前爪将坚果收拢成堆，准备运回树洞或洞穴中过冬。但是一只哈熊经过时，看见那堆坚果泛着清脆的光芒，便扭动肥胖的身躯走过去，举起大掌将坚果拍得粉碎，然后低下头用舌头舔食干净。哈熊的食量太大，松鼠辛苦了半天得来的一堆坚果被它在短短时间内便吃得一干二净。第二天，那只松鼠发现自己的果实不翼而飞，生气地叫了几声。满山都长着青冈，每棵青冈树上都密集悬挂着坚果，但是哈熊是松鼠的天敌，松鼠必须得去更安全的地方继续寻找。其实很多人都不熟悉青冈这个名字，只有生存在林区，经常用青冈木做家具或做柴火烧的人们才会一直这样叫它们。准确地说，青冈这个名字是民间最为普遍的叫法。青冈的别称还有青冈栎、铁栎、铁绸等。储存的火焰。当贵州的那个人在一棵青冈树下，因为大雨带来的寒凉而瑟瑟发抖下，因为大雨带来的寒凉而瑟瑟发抖时，在陕西的汉中、甘肃的陇南和天水，或者西藏的林芝等地的山区，人们也许正在家中用青冈木炭取暖。炭是火焰和能量的储存，也是木头的第二次燃烧。在生长青冈的地方，人们但凡要烧制木炭都会选用青冈。青冈的木质坚硬，纹理紧密，烧出的炭不但不生烟，而且燃烧时间长，产生的热量也高。有的地方对青冈炭的称呼匪夷所思，明明是黑色炭却称其为白炭。烧炭有一套严格的程序，人们先在山上顺着斜坡挖一个炭窑，在上方留有出烟口，下方则有添柴口，以便掌控窑内的火候和温度。炭窑挖好后，人们便砍伐一些青冈，结成长短一致的木棒，密集摆放于炭窑内，然后从窑口点起火，很快引燃密集摆放的青冈。等到所有青冈木都燃起大火，便封死窑口，让窑内的青冈在高温中生成木炭。木炭冷却需要一天一夜。人们先在窑顶的通烟口试试，如果没有热气就可以开窑取炭。烧成的青冈木炭仍一根根保持完整，人们将其放入背夹子中，背起就下了山。背夹子是利用天然树杈做成的一种背东西的农具，背木炭最为合适。一个炭窑往往会用很多年，烧完炭的人会把窑口封好，用树皮堵住窑顶的通烟口。去年烧过炭的人今年就不用烧了，而去年没烧炭的人在今年会烧一窑。所以一个炭窑在每年都会被使用几次。很多人家的屋角都堆放着木炭，用时抽出一根在地上磕碎，放入火盆用细草点燃，不一会儿就燃起一盆炭火。木炭燃烧时并不像柴火那样会升起火焰，木炭只有明晃晃的火光，但是如果你把手凑近，马上会有灼烫的体感。生炭火有专用的木盆，盆中有摆放木炭的圆形凹底，底端还有四个支腿，挪动时端起或放在屋中央或放在炕上，十分方便。人们在冬天的早晨生一盆炭火，煨茶或烤馍馍就解决了早餐，到了晚上再生一盆炭火，一家人围坐在一起谈论天气、村里的人和事，或者商议家中的事情。屋外

来的寒风在呼啸，院子一角的玉米杆，屋后落光了叶子的大树，被吹得像是发出了暗夜中的低语。偶尔有不眠的夜鸟发出几声鸣叫，屋内的人扭头从窗户往外看，但窗户上一片漆黑，夜晚因此显得更加寂寥。百年不息之火，植物与人类一直保持着紧密的关系，其现实意义亦张明较著。人类因为最早居住在森林中，所以发现并利用了植物的诸多功用，钻木取火，制作渔猎网具，制作衣服，盖房建屋，制作器具等等。当原始先民在外或追逐动物，或在河中捕鱼一天，在傍晚回到那个以山洞为家的地方，坐在洞口望着铜红的夕阳时，他的家人正在一堆火上烤着一块瘦肉。

或许也是青冈木。如今，青冈仍然是西部湿润山区的人们首选的柴火。用青冈木烧火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在屋子中央的火坑子，类似于南方的火塘，西火坑子，类似于南方的火塘，西北人多称呼为火坑子。在这里架起一堆木柴点燃后，一边烤火取暖，一边还可以烤馍馍、烤嫩玉米、煨罐罐茶、烧土豆，用一个吊锅煮野猪肉和鹿肉。另一种则是在冬天将青冈木砍伐拉下山，结成整齐划一的长条，用斧子劈开后码放成堆，待干透用于烧火做饭。青冈木坚硬脆裂，一斧子下去并不用斧子的劈力起多大作用，青冈木受力后顺着纹理便会裂开。

0: 陕西汉中，再到重庆和四川等地，青冈树还有一个共同的用途，即用于种植木耳。人们发现青冈木有此作用后，便把青冈树砍倒锯成段，将木耳种子种进去，放到山上，任凭大雾、露水、湿气浸润，便可使木耳种子发芽。在甘肃天水一带，人们把种了木耳的青冈木叫做木耳棒子，下一场大雨便可让木耳疯长，雨停后不久便可见木耳棒子上长满肥厚的黑木耳。木耳在平时犹如在沉睡，一被水浸润便苏醒过来，随即在一夜间便可长出，它们的生命因此焕发出与众不同的生机。雨甫一停止，人们便将木耳从根部掐断摘下，放到木八筐内晒干。木耳必须晒干后才能存放，否则会腐烂坏掉。等到要食用时，木耳被放入水中浸泡半小时，即可舒展开来，且复又膨胀成原来的肥厚样子。木耳被摘走后，木耳棒子则还留在原地，虽然一早一晚经受湿气浸润，却长不出木耳，湿气的水分不够，不足以使木耳棒子长出木耳，直到又一场大雨倾盆而下，木耳才会获得生长机会。甘肃天水一带把种木耳叫养木耳，从一个养字上可感受到人与木耳之间有情感。那年我去当兵，离开天水前的一个月，与一位同学上山砍了十余棵青冈树，意欲购买木耳种子后也养木耳。但我很快就当兵去了新疆，忘了养木耳的事情。过了两年，我探亲回天水，与那位同学谈及那十余棵青冈树，同学的神情顿时一愣，想说什么但又忍住没说。我回新疆时，他赶来送我，塞给我几斤木耳，什么都没说就转身走了。因为天水多青冈，像烤火取暖、养木耳、烧木炭等，我经历过的与青冈有关的事儿着实不少。以后走到外地，发现长有青冈树，便觉得亲切。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植物呼吸，动物奔跑，西部生物志》。一会儿见。
1: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二号开始，南方降雨将再度发展加强，中到大雨开始增多。三号到五号，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南等地将先后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甚至大暴雨。在北方，二号、三号、四号的三天，东北地区降雨仍然频繁，虽然多以小到中雨为主，但多地降雨时会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局地阵风风力可达十级以上。具体来看，二号，内蒙古东南部、黑龙江东部、辽宁中部、河北东北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川西高原北部、四川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6月1号，2026年暑期档正式拉开帷幕。截至目前，已有超过50部影片定档暑期上映，涵盖了历史喜剧、动画、科幻、动作等多元类型，点燃夏日观影热情。在暑期档的历史题材影片中，四度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澎湖海战再现收复台湾的壮阔战役，他们以光影讲述峥嵘岁月，传递深厚的家国情怀。再来看国产动画，可谓是创新活力十足。 中国动画一百年回顾行业百年历程，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和《大圣崛起》依托经典 IP 演绎全新故事，尽显东方美学魅力。与此同时，爱情喜剧题材持续发力，《爱是愤怒》《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带来风格各异的情感故事，年会不能停二延续诙谐风格，为观众送上欢声笑语。海外影片同样看点满满，《玩具总动员5》《小黄人与大怪兽》《加菲猫家族》等经典动画 IP 全新登场，《诺曼底72小时》和《揭秘日》分别聚焦战争纪实与科幻冒险，更有青春、奇幻和悬疑等多类型作品丰富选择。暑期档已经火热开启，你最期待哪一部影片？不妨一起走进影院，去邂逅别样的夏日光影吧。
4: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5: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4: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5: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4: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5: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4: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2: 环球这一刻，
6: 来关注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记者一号从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了解到，根据非洲部分地区埃博拉疫情发展和非方需求，中国政府决定向刚果金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并派遣医疗专家组赴刚提供医疗服务和帮助。同时，在双边援助基础上，中国政府也向非盟委员会提供援助，并开展疫情防控合作，支持非洲疾控中心防控工作，共同提升非洲国家抗击疫情能力。当地时间6月1号，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其部队近日在黎巴嫩南部利塔尼河以北地区开展行动，以清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及拆除黎巴嫩真主党基础设施。以色列国防军当天还表示，黎巴嫩真主党稍早前从黎境内向以色列北部发射两枚火箭弹，两枚火箭弹均被成功拦截。以军称，此次火箭弹来袭在以色列北部城市采法特及周边多个城镇触发警报。据伊朗方面6月1号消息，鉴于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持续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同美国的对话。当地时间6月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15艘船只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和安全保障下，经许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波斯湾地区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商船和邮轮，任何与敌对势力合作的行为都将被伊朗视为安全威胁，并将受到相应处理。当地时间1号，伊朗情报机构宣布捣毁一个在伊朗境内活动的6人恐怖分子团伙，该团伙购买武器弹药并制造了炸弹，企图对伊朗安全设施、军事中心及目标发动袭击。该团伙在伊朗南部的一个城市被情报部门逮捕。法国总统马克龙6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法方愿意为美国和伊朗谈判提供支持， 由法英牵头的多国护航行动准备在美伊达成协议后进行部署，以协助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的通航。
7: 当地时间6月1号，伊拉克南部港口官员称，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巨型船只在伊拉克南部的乌姆盖斯尔港附近发生爆炸。初步信息显示，爆炸事件由船上机械故障引起，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
6: 当地时间1号，塞浦路斯正式签署欧盟欧洲安全行动相关倡议，成为第6个加入该机制的欧盟成员国。欧洲安全行动工具为成员国采购安全与防护武器装备提供总额达1500亿欧元的金融支持。欧洲安全行动以利率优惠的长期贷款形式向有需求的欧盟成员国提供资金支持。35%的贷款可用于采购欧洲以外地区生产的武器零部件。当地时间6月1号，扎波罗热核电站负责人切尔尼丘克表示，5月30号，乌克兰无人机对该核电站6号机组反应堆厂房的袭击，是乌克兰方面首次针对核电站主要设备的有目的、有意识的攻击。他表示，此类袭击可能导致整个机组报废。
8: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胡杨与戈壁，骆驼与沙漠，桑树与丝绸之路，牦牛与雪山，还有被神化为在夏天是草，在冬天是虫的冬虫夏草等，这些近乎传奇的植物和动物，以它们独有的方式与姿态，成为中国西部的典型生物。由王祖所著《植物呼吸，动物奔跑，西部生物志》一书，以散文之笔，较为集中地呈现中国西部60种动植物的生命景象，生动描绘了一幅自然生物与人和谐共生、共处、共在的优美长卷。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植物呼吸，动物奔跑，西部生物志》。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植物和动物与人类的关系密不可分，在中国西部更是如此。生长于塔里木河流域的罗布麻，成为对人体极为有益的茶，传入西方后被称为东方的叶子。遍布新疆的无花果，因为果肉很甜，被人们称为树上的糖包子。大熊猫因其独特性和稀有性成为中国的国宝。雪域高原的牦牛成为西藏人民无食不用，在那里随处可见的生活帮手。古尔班通古特沙漠中的长眉驼，因其长眉覆面且有3层眼帘，被誉为动物中的美人。诸多植物和动物以其趣事和传奇，曾在历史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在今天依然以鲜活的生命影响和改变着人类。如何看待中国西部生物与人类的关系呢？作者王祖说，相较于其他地区，西部生物与人的关系似乎更为密切，甚至是生死相依。比如西部的羊、马、骆驼等家畜，至今仍支撑着牧民最基本的生存。牧业所提供的远不止于物质的供给，它更深地融入人的生活，形成难以分割的生命纽带。但同时，西部生物与人之间所形成的共生，是一种保持距离的陪伴，一种彼此交付生存智慧却又各自独立的共存。比如一颗胡杨，地面部分可能枯死了，根系却依然向着水源延伸10几米，

胡杨，他走在最前面，在危险来临的时刻担起一切。那是一种背负着群体命运责任的，在危险来临的时刻担起一切。那是一种背负着群体命运责任的孤勇，他们的坚韧与承担，并不依附于人，却自然融入了人在这片土地上的生存图景。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植物呼吸，动物奔跑，西部生物志》。

植物呼吸，动物奔跑，西部生物志，作者王族。胡杨，沙漠中的矗立。在干旱的戈壁或者沙漠中，如果出现矗立的植物，一定会让人欣喜，忍不住走过去仔细观看一番。那样的植物往往是胡杨。不论远近，胡杨看上去都像一只手，似乎上抓天空、阳光和空气，下抓土地、风和飞落的鸟儿。它们的枝条像指缝，风或从中迅疾穿过，或猛烈吹刮出声响，风因此成为胡杨的陪伴。但胡杨有时候为风而动，比如枝条摆动，叶片飘零，有时候哪怕被狂风撕扯得粗粝斑驳，也一动不动地经历着生与死的无声更迭。与其他植物相比，胡杨是最耐旱和耐涝的树种。它们扎根于缺水的地方，不论高矮粗细，都在春天长出绿色叶子，在秋天又悄无声息地凋零。入冬后的寒风大雪疯狂肆虐，胡杨似乎被鞋裹着倒了下去，但是当寒风大雪过后，就看见一颗颗胡杨还站立在原来的地方。生长于苦寒之地的植物，其生命状态往往非凡奇异，胡杨也是如此。它们的外观看上去斑驳粗壮，但木质却纤细柔软，树叶虽然缺少光泽，却有好闻的清香。熟悉胡杨的人走到胡杨树下，会伸出手抚摸一下树身，还会拽一片叶子到鼻子跟前闻一闻，神情颇为愉悦。西部的内蒙古、甘肃、青海和新疆的戈壁和沙漠中多长有胡杨。十余年前，在新疆沙雅县见到一位老人坐在一棵胡杨树下，让一群孩子数他的胡子，谁能数清就给谁一串葡萄。没有一个孩子能数清他的胡子，但他给了每一个孩子一串葡萄，抚着长长的胡须笑得很幸福。离那老人不远有一棵200余年的胡杨树，当地人称其为树王。它的树干通直，高度有近20米，最奇特的是树叶，因为那一带极为旱荒，周围的小胡杨树只长着狭小的叶片，但那棵树王枝条上的叶片却长得圆润翠绿。当地人说，胡杨的根能延伸数10米，而且对盐碱有极强的忍耐力，更能从根部萌生幼苗，所以树王附近的小胡杨树都是树王的子女。听他那么一说，便觉得干旱的荒漠环境其实是胡杨最好的生存之地，就连有裂口的树皮都是难得一见的生命景象。也就是在那次，听人们说胡杨极能抗热、抗干旱、抗盐碱、抗风沙。当时想，当风沙呼啸而来时，胡杨迎头矗立的姿势，那就是一种战斗，一种无声的呐喊。在新疆见到的最为壮观的胡杨是在塔里木河边。那天我们的车子出库车向草湖方向行驶，走不多远便看见成片的胡杨。

在前面林立，像是欢迎的队伍正在等候着我们。胡杨，这西部大地上的雄性之树，往戈壁或沙漠中一站，

我以为耐旱的胡杨与河流没有关系，不料朋友说，怎么能没有关系呢？沙漠中的河流流向哪里，胡杨就跟随河流长到哪里。沙漠中的河流不像常见的河流那样固守一个河道，沙漠中的胡杨也基本上都与河流保持同一方向。胡杨靠根系吸收水分，只要地下水位在4米左右，便可从容存活。如果地下水位跌到6米以下，胡杨便会萎靡不振，甚至死亡。说话间，听到一阵流水的声音，空气中也传来一股诗意。我们的车子到了塔里木河边，没看见河水，倒先看见河边有大片胡杨林，林边的河流就是塔里木河。当晚宿于河边的乡政府，第二天早晨，我刚走到胡杨林边，便发现胡杨在一夜之间绿了。大多数时候，胡杨的树身和枝干都是斑驳的，看上去像是快要枯死。但是在春天，胡杨犹如得到了宽纵，于是发芽生绿，又疯狂地勃发一次生命。那天，我发现胡杨在初春迅速焕发的绿中，显示出了一种撼人的生机。粗大的绿色枝叶和斑驳的树身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像是一位画家画到这里突发灵感，在树身上涂了几块绿颜色，或者说，这几块绿色就是胡杨轻盈的思绪。春天使人亢奋，而胡杨却一直在春天练习生命。这时候，胡杨林里传来了歌声。胡杨林太密，看不见唱歌者的身影，只能听见歌声。我正陶醉于这美妙的歌声，便看见一棵胡杨的树枝突然倒向一边，一个人一步便跨了出来。他肩扛一把挖土农具砍土幔，身着掐畔，像一只慢慢走动的黑羊。他对马路上的我们视而不见，唱着歌迈上一个沙梁，身子一晃便不见了。等我们走到那个沙梁前面，向前一看，他正背靠一棵胡杨，低着头在抽墨盒烟。抽完烟，他便在胡杨树下又开始唱歌。这是我看见的人与胡杨最贴近的一幕。他或许从一上路就开始唱歌了，一路走一路唱，一直到胡杨林的尽头。胡杨正绿，一个老人随心所欲地唱着歌，这是沙漠里难得的恬静的一幕。那个早晨，我无比激动，我看见人和胡杨犹如太阳，自己把自己照亮了。这种光明是来自内心的，由内向外，像是一次快乐的行进。多少年过去了，我至今仍记着那个唱歌的老人。我一直觉得，那个老人就是一颗胡杨，他的歌声就是胡杨的声音。诗中的胡同类，胡杨是有历史的树木，在西域它们被称为胡同。有关胡杨的记载很多，我从众多史书中挑拣，在《汉书·西域传》中找到了最早记录胡杨的文字。鄯善国多嘉伟称柳胡同，这里所说的胡同就是胡杨。可以肯定，西域大地上到处林立胡同，而且极有可能像今天的胡杨一样，是较为醒目的植物。要不然，《汉书》如此慎重提到的鄯善国的三种植物，胡同怎么能位居其中呢？我在塔里木河边看完胡杨，返回库车县城后，在巴扎上买了一个胡杨根雕，回乌鲁木齐后摆在书架上，便开始查阅胡杨历史。顺便说一句，西域的鄯善王国离约经库车市范围内的龟兹王国不远，所以鄯善国多胡同，想必龟兹国也有不少的胡同。一种重要的

植物在一块土地上生长的时间长了，必然在人的心理和感情方面会产生影响。古人多以诗抒怀，所以今天我们能读到不少与胡杨有关的诗。清朝的诗人宋伯鲁不怎么出名，但写胡同的两句诗却颇显才气。胡同万树连天长，蕉棵皆叶万灵藏。另一位诗人李鸾轩与宋伯鲁相比显得更现实一些，因而诗也写得更富画面意味。荒原雨滴胡同泪，老树风吹榆荚前。我一路把写胡同的诗读下来，其中有不少好作品都传递出了浓烈的地域气息，亦把胡杨作为精神和感情寄托而进行抒情。看得出诗人们在诗中给予胡同独特的精神品质，使他们在特殊场地中凸显出更明朗的形象。读到最后，一位叫宝亭的诗人所写的诗使我为之一振。我不知道他是否在西域长久地生活过，或者说胡同是不是在他的生命中起到过重大的影响，但他的诗却是生命状态的直接呈现。枯尽胡同泪，寒宵鬼魅分。除了诗歌，其他文字对胡杨的记载也颇多。唐朝的训诂学家颜师古是个严肃的人，其文字除了学术上的深刻外，还颇显文化。他曾这样描述胡同：胡同，重拾其树而莫出下流者，俗名为胡同泪。清朝的国子监祭酒王先谦也是一位很敬业的人，他除了干本职工作外，还喜欢钻研民俗文化和地理历史等。他这样叙述胡同：胡同一言柴也，其树遍满沙滩，举可取作烧柴，夏日火蒸，其金叶自树苗流出凝如琥珀者，为胡同泪；自树身流出色白如粉者，名胡同碱。这一段文字是我见到的古人叙述胡杨最详尽的文字。到了晚清，人们已知道胡杨是易燃的树木，易燃之树在沙漠中多矣。康熙在《康熙御志文》中记录了一种叫茶克的植物，便是例证。茶克易生长，有高有低，但都较细，与沙漠中常见的红柳、沙棘和梭梭等极为相似，都是耐旱之物。奇怪的是，茶克不长树皮，光裸着树身。人们诧异，树无皮怎可存活？但它们迎风雪于寒冬，却无一受损。更为奇怪的是，茶克的枝干却一点就燃，比枯槁枝丫还易燃。人们每将茶克点燃，便见其升起火焰，但却无烟。不仅如此，还经久不息，很像木炭。无论是胡同还是茶克，当中原人认识到它们可做柴火时，西域人已经广泛使用它们了。20世纪，人们将胡同改名为胡杨。据有关资料说，胡杨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杨树品种。根据在各地发掘出的胡杨化石判断，胡杨在6500万年前就在陆地上出现了。岁月已识胡杨泪，诗歌留住了时间留不住的东西。胡杨林，我们的车子缓缓开进了胡杨林，塔里木河绕着这片胡杨林而过，悄悄流向下游。一条河和胡杨像是听从一个命令，一起向沙漠深处延伸而去。塔里木河是一条寂静的河，它的流动几乎不发出任何声响，但在沙漠中你又时时能感觉到它的流动，对空无一物的沙漠发出了吟唱。顺着河道走，就会发现胡杨绵延开了一片葱绿，

将人的目光吸引了过去。说具体一点，凡是有水的地方便有大片的胡杨，水一直向下游流去，胡杨也跟着向前。进了胡杨林，脚下的沙子变得松软起来，仔细一看便发现了奥秘，这块土地在生长了胡杨的同时也得到了胡杨的保护。

将脚下的土地裹住。所以在胡杨林里，你很少看见起伏的沙丘和坎坷不平的沙坎。胡杨一颗一颗在这里矗立，从外表上看，它们都很刚强，似乎正在坚持着什么。它们到底在坚持着什么呢？这块土地似乎要让生长在它上面的生命都挺立起坚强的身躯，不为迎接什么，只要挺立起来就完成了一切。这种使自己的躯体成为象征的姿态，就是人们常说的精神吧。胡杨枝，胡杨本是树木，但它有两种东西却与吃相关。一种是古人称之为胡杨枝的树叶，也就是胡杨类，如今在南疆被称为胡杨碱，主要成分是小苏打，被人们用于发面蒸馒头。在甘肃敦煌一带，人们用胡杨碱和面做出的酿皮子，绵软润滑，爽口开胃；而用胡杨碱和面做出的面条，则柔韧筋道，厚薄均匀，汤汁鲜香。另一种是胡杨流出的水，可直接饮之。有一种胡杨树极富水分，却不易辨识，往往数百棵中才有一棵。熟知此类胡杨的人说，那样的一棵胡杨就是一滩水，在树身上凿一个窟窿就能流出水。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庄元新，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植物呼吸，动物奔跑，西部生物志。再会。

0: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International tourist， tourist 游客 ，International tourist 则是国际游客。近年来，国际旅游行业逐渐升温。作为昔日的热门旅游国家，美国2025年的业内行情却和国际大环境背道而驰。数据显示，美国2025年接待 international tourist 国际游客6830万人次，比2024年减少400万人次，降幅高达5.5%，旅游收入骤降80亿美元。美国媒体指出，美国旅游行业呈现出的颓势和市场环境无关。白宫近年来推出的排外签证政策是劝退International tourist 国际游客的重要因素。此外，日趋紧张的美加关系引发了加拿大国民对美国商品和服务的抵制，很多加拿大人绕开美国前往墨西哥度假。
1: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1: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3: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4: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5: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6: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是第二故乡。
7: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

0: 是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1: 三年身材健身，我第二是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2: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3: 北京什么都有，又山又水，有捕捞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4: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5: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2: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6: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同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7: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8: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2: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9: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9: 每一刻
2: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0: 各位好，来关注环球这一刻。记者一号从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了解到，根据非洲部分地区埃博拉疫情发展和非方需求，中国政府决定向刚果金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并派遣医疗专家组赴刚提供医疗服务和帮助。同时，在双边援助基础上，中国政府也向非盟委员会提供援助，并开展疫情防控合作，支持非洲疾控中心防控工作，共同提升非洲国家抗击疫情能力。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6月1号说，伊美谈判在高度猜疑和不信任的氛围中进行，通过中间人的信息传递，也在同样的不信任氛围中进行。美方不断改变立场，提出新的或相互矛盾的要求，并通过媒体释放相互矛盾的信息。谈判进程在这样情况下自然会被拖延。巴加埃还说，现阶段并未就核问题相关事项的细节进行任何谈判，谈判重点在于结束战争。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任何一条战线上的停火遭到破坏，都等同于所有战线上的停火遭到破坏。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一号发表的声明，过去24小时内，共有15艘船只在伊方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声明同时向在波斯湾及霍尔木兹海峡活动的商船和邮轮发出警告称，任何与域外敌对力量合作的行为都将被视为迫在眉睫的安全威胁，并可能受到相应处置。法国总统马克龙一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5月31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中东局势通话时表示，法方愿为美国和伊朗谈判提供支持。由法英牵头的多国护航行动准备在美伊达成协议后进行部署，以协助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安全。马克龙当天还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法国海军5月31号在大西洋海域拦截了一艘从俄罗斯驶出的邮轮。上述行动在国际海域进行，获得英国等多个伙伴国家的配合。行动严格遵守海洋领域相关国际法。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表示，法国军方扣押俄罗斯邮轮是非法的，近乎国际海盗的行径。俄罗斯正多措并举保障货物安全。

俄罗斯央行已正式确认受理俄罗斯央行针对欧盟理事会及欧洲议会提起的诉讼请求。俄方诉讼要求推翻欧盟理事会及欧洲议会 在今年2月24号通过的 允许使用俄罗斯中央银行被冻结资产偿还欧盟 向乌克兰提供的900亿欧元军事贷款的条例。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 美军称对伊朗军事目标实施了自卫性打击，伊方表示对发动袭击的美国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并摧毁预定目标。与此同时，科威特防空系统拦截了敌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后续美伊局势以及相关谈判可能会出现哪些新动向？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新闻盘点每晚八点首播，晚十一点，次日凌晨五点重播。
3: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4: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头条哈。我们注意到美国军方的声明是说，在刚刚过去的周末，美军对伊朗的军事目标呢是实施了所谓自卫性打击。然后美军我们看到是袭击了伊朗霍尔木兹干省的一座通信塔。然后呢，伊朗方面是随即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而且警告说，如果冲突再起，回应将截然不同。结合当前的态势，我们想问一下专家，双方会不会进入到一种长期陷入的低烈度的交火状态当中？冲突会升级吗？我们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5: 目前美国和伊朗这种互相打击但不升级的状态呢，本质上还是一种边打边谈的底层逻辑。短期伊朗这种互相打击但不升级的状态呢，本质上还是一种边打边谈的底层逻辑。短期内呢，进一步升级为全面战争的风险不高，但长期陷入到低烈度交火的概率的确在显著增加。首先呢，双方都在

给对方留足了不升级的这种台阶。但另外一方面呢，这种低烈度的交火确实有可能会长期化，那对美国来说持续打击伊朗。但另外一方面呢，这种低烈度的交火确实有可能会长期化，那对美国来说持续打击伊朗的军事设施，既可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又能够在谈判桌上来保持一定压力。而对伊朗来讲呢，定期报复美军基地既可以展示抵抗决心，同时又可以凝聚国内的支持。但最危险的其实并不是这种刻意控制的打击，而是误判风险的增加。如果哪一天出现了高价值目标的损害，或者是人员的大规模伤亡，那么的确就有可能会出现螺旋升

0: 缓冲区正在被进一步压缩，而这种冲突的外溢对于区域航运和全球能源供应的影响本身也是结构性的。那首先呢，科威特成为袭击目标释放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也就是伊朗的打击范围不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对岸的美军基地，而是可以覆盖到整个波斯湾沿岸的所有美国盟友。那么这也就意味着像沙特、阿联酋、巴林等国的油田、港口、炼油厂等都有可能会成为未来的打击目标。那么其次呢，就是对于区域航运的影响，它本身也是双重的。一方面，航运公司可能会为了安全选择绕航，增加保险费，甚至是暂时停运，这会直接推高航运的成本。另外一方面，更重要的也是霍尔木斯海峡的这种安全预期或进一步的恶化。那么如果现在大家认为霍尔木兹海峡随时都可能会爆发冲突，这种预期可能会让能源市场产生持续的风险溢价，即便未来冲突暂时平息，油价可能也很难回到冲突前的水平。那最值得警惕的是呢，如果冲突的继续外溢，可能会波及到波斯湾沿岸的国家进一步的选边站队。那么一些国家呢，可能会加强和美国的军事合作，允许美国使用更多的军事基地。但另外一些国家可能会为了自身安全，选择与伊朗保持距离，但不公开对抗。那这种分裂就会进一步的加剧地区的不稳定，让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形势变得更加复杂。
1: 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就是他们谈判到底会怎样。当地时间5月31号，总台记者获悉，伊朗的外长说，目前谈判和信息交换仍在进行中，但是呢，现在外界所说的都还是猜测，就是明确结果之前没有办法做出判断。然后特朗普这两天有发文指责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就伊朗问题发布所谓假新闻，他坚称说美伊协议当中明确写明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然后现在总之谈判还是陷入僵局的，您觉得核心原因是什么？
0: 美国和伊朗的核谈判陷入到僵局的核心原因呢，并不是技术层面的分歧，而是信任赤字的问题。双方呢都想达成协议，但都不相信对方会遵守协议，而且都想在有限的时间里争取最大利益。首先呢，伊朗之所以不愿意在现有的框架下讨论核计划的细节，其实根本的原因还是对于美国进行履约诚意的这种高度不信任。我们知道美国呢是退出了2015年所签署的伊核协议，并且让伊朗承受了巨大的政治、经济和安全上的损失。现在呢，特朗普又回到了谈判桌，但伊朗却担心即便达成协议，特朗普或者是未来的美国总统有可能会再次的提出要退出相关协议，所以呢，伊朗不愿意在核问题上做出太多不可逆的让步。其次呢，就是美国之所以要坚持在核问题和霍尔木斯海峡的问题上获得保证，某种程度上也是因为目前白宫面临着巨大的国内政治压力，以色列和美国的国内的鹰派都在施加更大的压力。那么如果此时白宫因为协议中去对伊朗过度让步，那么特朗普

0: 未来整个六月的局势可能都会出现一种军事冲突和外交谈判并行，并且都在进一步升级的一个复杂态势。首先呢，就是这次的交锋它释放出了几个明确信号，一是双方都不认为谈判可能会很快达成协议，所以都在通过军事行动来保持压力；二是呢，双方都在试探对方的底线，看一下对方的底线能够接受多大程度的冲突；三是呢，双方都在向各自的国内来展示自己的强硬立场。那么预判未来的局势发展可能有这么几个动向，一是军事冲突的频率和强度可能会有所增加，但仍然会控制在低烈度定点打击的范围内，很难升级为一个全面的战争；二是呢，谈判可能会继续推进，但双方的立场都会更加强硬，而且会把军事冲突的进展作为一个谈判的筹码。那第三呢，就是地区国家可能会更加积极的介入调停，因为呢，大家都不希望冲突失控，影响到地区的总体稳定。四是呢，油价可能还会进一步的波动，那每一轮的军事打击都会推高油价，同样的，每一次谈判所取得的进展也会让油价有所回落。
1: 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仍缺乏明确进展，国际油价继续走高，地缘僵局还会让油价维持多久的上涨态势？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好，在重要的通路堵塞的前提下，我们要分析一下国际油价接下来会怎样哈。那我们看到美国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凯文·哈塞特，他有预测说石油运输呢会在一两个月内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然后巴克莱银行的分析师有表示说，认为啊，就是相关的谈判已经有七周了，但是促成结果的相关协议仍难以达成。所以其实我们也想问啊，就是既然是这样，地缘僵局会让油价维持多久的上涨态势呢？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王瑞斌。
3: 当前的僵局呢，可能会让石油价格维持上涨的态势一段时间，不过一旦是达成相关的协议，油价呢是有望出现比较明显的这个下行。目前来看呢，相关的谈判已经是持续了一段时间，在四月份的时候呢，已经达成了初步的停火协议，但是呢，并没有完全恢复正常的这个通道的运输秩序。那么最近几周呢，也出现了一些相对来讲一些积极的进展，不过呢，仍然是存在着一些关键的问题需要解决。这里边呢，涉及到了像伊朗关于海峡控制权的主张，还有美国关于无限制免费通行的要求，以及相关的核设施的处理等等复杂而敏感的问题。那么我们知道呢，凯文·哈塞特的这个评论呢，我们可以看到呢是相对比较乐观的。那么市场呢也普遍的预计，是问题正在是走向解决。那么短期内，那么尚未获得突破的这种僵局呢，有可能会使得价格保持比较高的溢价水平。那么中东地区的像石油供应的一段时间的不稳定，还有全球库存的严重不足等等因素，也在同步的发挥作用，会支持当前的这个油价波动区间。那么类似凯文·哈塞特的评论呢，看起来是相对的乐观一些的，而且呢，和市场的这个反应情绪也是比较一致的。目前的僵局呢，仍然是没有得到这个根本性的突破，可能会使得当前的石油价格保持一个比较高的溢价水平。那么，类似高盛公司呢，他做了一些相关的这个观察和评述，比较典型的观点，我们可以把它概括为双向风险的这种分析和判断。那么全球的原油的需求呢，是出现了一定的这个疲软状态，而且呢，比较高的价格水平如果持续下去，会进一步的抑制消费。那么这一点呢，和进一步的有可能会出现的供应中断的风险并存呢，会发挥比较大的对全球原油市场的这个影响。那么目前来看呢，经过几周的谈判，那么市场呢是希望能够看到问题出现解决的方案。而从比较长的一段时间来看，有关评论认为有可能会在今年的夏末和秋初达成比较大的共识。如果相关的协议能够进一步得到双方的认可，那么海峡通道的流量会逐步的增加。但是呢，我想呢，由于这个相关的工作，比方说保险公司的担忧、观望，还有扫雷等等具体工作等等因素的影响，那么完全恢复正常的通航状态恐怕还需要时间。所以说呢，我们可以看到短期之内市场上有可能会呈现油价继续上涨的趋势，那么还需要 密切的来关注美国、伊朗等等相关方面的正式的这个政治声明，还有油轮的客观数据，以及全球原油库存的变化趋势的报告等等。
2: 嗯，这些都可能带来相关的影响。

0: 然后我们展开高盛集团的分析观点，他谈到了双向的风险，一个是需求疲软，一个是战争造成的供应损失。就是他谈到实际终端石油需求可能因为价格上涨而下降的比预期更多，怎么看这种双向风险？高盛呢是观察到了目前全球原油市场
1: 同时存在的供应端和需求端的风险，我们可以把它称为一种这个双向的风险。那么从供应端方面来看呢，中东冲突持续造成地区形势，还有对航道的干扰，那么霍尔木兹海峡的物流已经经历了几个月的这个受阻，全球的石油库存也降到了比较低的水平。那么此外呢，我们还需要考虑到有可能会出现一些突发事件，会对市场形成扰动。 那么此外呢，我们还需要考虑到有可能会出现一些突发事件，会对市场形成扰动。那么正是这些不确定性的因素，使得全球的石油价格仍然是处在一个居高不下的水平。那么从需求端来看呢，也存在着一定的这个压力。那么价格上升呢，已经使得全球的原油消费出现了抑制。那么在当前的价格水平上，需求确确实实是在减少，而且这种减少的趋势还在加速。那么这种情况呢，比普遍预期的还要严重一些，尤其是那些对于价格原油价格比较敏感的地区，像亚洲地区、欧洲地区，还有一些行业。那么所以说呢，我们说高盛的看法总体上来讲是比较审慎的。一方面呢，他估计到了市场具有一定的提前量，有一些前瞻性的这种变化，比方说谈判取得了某种进展，那么地区呢可能会趋于稳定，航道呢也有所恢复， 会抑制一些这样的一个溢价水平。不过呢，总体上供应短缺的局面，还有巨大的不确定性，仍然使得局势十分的脆弱。那么这样的一种态度呢，避免了对当前的这种形势下快速获得解决方案的这个乐观情绪，同时呢，也避免了关于海峡和这个其他的一些关键通道出现永久性中断的这种悲观的这个预测。总体上来讲呢，体现了一种务实的态度。
0: 那这样，既然您分析了这种双向的风险，就是在供需两端都有各自的风险点、不确定性，那后续的油价更可能走向哪一个方向呢？如果说海峡的僵局能够部分的或者是完全的在短期内获得解决方案，那么在未来一段时间，比方说大概半年左右，也就是到年底前后，那么石油价格呢是有可能会出现下行的。 不过从当前的相关的谈判进展来看，短期之内仍然会有比较高的这种波动性以及推动油价上升的这种可能性。目前市场面临着严重的原油的短缺问题，短时间内是不好解决。我们知道目前海峡的正常的这个航运流量仅仅是当年或者是叫冲突发生之前正常水平的不到5%，而最近的原油库存是明显减少，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也有几个变化或者是动向 表明相关的压力也在出现缓解，一个呢就是谈判已经取得一定进展。根据最新的媒体的相关报道，我们可以看到关于停火的协议、关于重新开放双方的这个合作框架的这个谈判等等，已经取得了相当程度的共识。虽然说争议点仍然存在，但是呢市场上呢也是反映出了一定的乐观情绪。我们这一点呢也可以从近期的价格的这个波动当中，特别是这种回调当中得到印证。 但是呢，正如我们刚才所说的，高盛等等机构所指出的，价格的上涨对消费的抑制作用比预期的还是要严重一些，这也限制了价格能够持续的大幅上涨的这种情况。我们可以预计，一旦协议达成，中东地区的其他国家，像沙特阿拉伯还有阿联酋等等，目前他们被暂时搁置，或者中东地区的其他国家，像沙特阿拉伯还有阿联酋等等， 目前他们被暂时搁置，或者说是被阻挠的产能，有可能会得到进一步的释放。还有一些国家暂时关闭的生产设施，也会得到逐步的恢复。而库存呢，也会逐步的得到补充，从而呢会从根本上缓解当前全球原油市场供应紧张的局面。但是呢，完全恢复正常的状况，恐怕还需要更长的时间。那根据国际能源署的一些预测，价格呢在第四季度，或者叫我们刚才所说的年底的时候，会出现这个下行的这种趋势。那么短期来看，目前原油市场的风险仍然是比较大的。我们还会考虑到一些可能会出现一些新的，不在我们当前的预料范围之内的突发事件，有可能会使得当前已经取得进展的谈判再次陷入僵局，或者是尽管是达成了一定共识，但是共识的推进和落实的进程比较缓慢。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原油的价格很可能会出现迅速的反弹回升，尤其是在当前库存水平还比较低的情况下。

但是未来的情景到底如何啊？我想呢，仍然是有一个很强的地缘政治属性和事件驱动的这种性质的。一旦是有可靠的或者说是可信服的协议达成，或者是原油的贸易量出现明显的增长，那么也有可能会引发一定的这个抛售行情。所以说归根结底，我们目前还要密切的关注啊，当前全球原油库存的啊相关的跟踪报告，油轮数据的啊最新分析。

0: 接下来关注一篇文章哈，今年的6月23号呢，英国将迎来脱欧公投10周年纪念日。那英国卫报称说，英国脱欧已经成为一场灾难，给外界的警示是复杂问题没有简单的解决方案。我们来听一下相关报道。
1: 文章称，10年前英国民众面临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可其背后却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脱欧派曾许诺，脱欧是治愈英国各类顽疾的良方，但事实恰恰相反，脱欧打开了潘多拉魔盒，给英国经济造成了持续性的负面影响。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尼古拉斯·布鲁姆等人为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撰写的论文显示，相较于留在欧盟的假设情景，如今英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18%，投资规模下降近4%，就业率下降最高达4%。 文章援引布鲁姆的分析指出，脱欧公投引发了长达数年的政治不确定性，这是经济受损的核心原因。脱欧本身始终没有清晰统一的定义，解读更是因人而异。由于缺少明确规划，商业投资陷入停滞，贸易持续疲软，经济增长随之放缓。文章称，脱欧沦为一场灾难，恰恰印证了世上没有一蹴而就的解决方案。 脱欧并非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整个过程复杂而混乱，历经数年艰难博弈，最终的结果却无人满意。文章表示，在地缘政治格局已发生巨变的背景下，与地理相近、政治理念契合的国家建立紧密的经济联系，愈发成为明智之选。这也促使越来越多人呼吁英国重新加入欧盟，但这一想法远比听起来更加复杂。文章援引英国央行前官员反对脱欧的布兰奇·弗劳尔的话称，拉近英欧关系对于提振英国经济绝对是个好的开端，但解决经济

之间的任何协议来说，如果长期稳定性无法保障，企业便会持续观望，暂缓投资，最终让利好难以落地。文章还说，除了与欧盟的关系之外，英国还面临着其他重大的经济问题。一些经济学家担心，由于短期政治优先事项的考量，政界人士们将难以正面应对这些挑战。文章援引布兰奇·弗劳尔的话称，脱欧的教训是思维过于简单化和缺乏专家意见，会让我们陷入困境，而我们现在就身处这样的困境之中。

0: 位好，来关注天气。二号开始，南方降雨将再度发展加强，中到大雨开始增多。三号到五号，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南等地将先后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甚至大暴雨。在北方，二号、三号、四号的三天，东北地区降雨仍然频繁，虽然多以小到中雨为主，但多地降雨时会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局地阵风风力可达十级以上。具体来看，二号，内蒙古东南部、黑龙江东部、辽宁中部、河北东北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川西高原北部、四川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

0: 点燃夏日观影热情。在暑期档的历史题材影片中，四度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澎湖海战再现收复台湾的壮阔战役，他们以光影讲述峥嵘岁月，传递深厚的家国情怀。再来看国产动画，可谓是创新活力十足。中国动画100年，回顾行业百年历程，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和《大圣崛起》依托经典 IP 演绎全新故事，尽显东方美学魅力。与此同时，爱情喜剧题材持续发力，《爱是愤怒》《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带来风格各异的情感故事，《年会不能停二》延续诙谐风格，为观众送上欢声笑语。海外影片同样看点满满，《玩具总动员5》《小黄人与大怪兽》《加菲猫家族》等经典动画 IP 全新登场，《诺曼底72小时》和《揭秘日》分别聚焦战争纪实与科幻冒险，更有青春、奇幻和悬疑等多类型作品丰富选择。暑期档已经火热开启，你最期待哪一部影片？不妨一起走进影院，去邂逅别样的夏日光影吧。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2: 海上生，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3: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4: 从蒹葭苍

0: 以色列国防军当天还表示，黎巴嫩真主党稍早前从黎境内向以色列北部发射两枚火箭弹，两枚火箭弹均被成功拦截。以军称，此次火箭弹来袭在以色列北部城市采法特及周边多个城镇，触发警报。 据伊朗方面6月1号消息，鉴于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持续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同美国的对话。当地时间6月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15艘船只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和安全保障下，经许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 警告波斯湾地区，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商船和邮轮，任何与敌对势力合作的行为都将被伊朗视为安全威胁，并将受到相应处理。当地时间1号，伊朗情报机构宣布捣毁一个在伊朗境内活动的6人恐怖分子团伙。该团伙购买武器弹药并制造了炸弹， 企图对伊朗安全设施、军事中心及目标发动袭击。该团伙在伊朗南部的一个城市被情报部门逮捕。法国总统马克龙6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法方愿意为美国和伊朗谈判提供支持，由法英牵头的多国护航行动准备在美伊达成协议后进行部署，以协助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的通航。
1: 当地时间6月1号，伊拉克南部港口官员称，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巨型船只在伊拉克南部的乌姆盖斯尔港附近发生爆炸。初步信息显示，爆炸事件由船上机械故障引起，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
0: 当地时间1号，塞浦路斯正式签署欧盟欧洲安全行动相关倡议，成为第6个加入该机制的欧盟成员国。 欧洲安全行动工具为成员国采购安全与防护武器装备提供总额达1500亿欧元的金融支持。欧洲安全行动以利率优惠的长期贷款形式向有需求的欧盟成员国提供资金支持， 35%的贷款可用于采购欧洲以外地区生产的武器零部件。 当地时间6月1号，扎波罗热核电站负责人切尔尼丘克表示， 5月30号乌克兰无人机对该核电站6号机组反应堆厂房的袭击， 是乌克兰方面首次针对核电站主要设备的有目的有意识的攻击。他表示，此类袭击可能导致整个机组报废。环球资讯广播，

0: 变的相关承诺，同时呢，也想通过这种中东保持强硬来兑现其支持以色列的相关承诺，同时呢，也想通过这种姿态来向伊朗进行施压，推动美伊和谈朝着对美国更为有利的方向来发展。但是尚未做出最终认可，这句话呢，其实表达出美国政府当前的真实谨慎态度，也给美国呢留足了退路。如果以色列的相关激进行动引发了严重后果，美国可以说并没有最终认可这个行动，从而来撇清责任。而如果行动进展顺利，美国又可以说从一开始就展现了开放态度，从而呢能够分享成果。所以从目前的态势来看呢，美方大概率不会明确的支持以色列空袭贝鲁特，但也不会明确的反对，他可能会更加的采取一种所谓默许但不背书的策略，那么让以色列自己去承担风险和后果。美国真正担心的不是以色列打不打珍珠党，而是打击范围失控所引发全面战争，进而导致油价暴涨，打乱美伊和谈的这种节奏，影响特朗普在今年年底的中期选举中的这种选情。所以呢，美方的这种开放态度其实是有明确边界的。以色列可以在黎巴嫩南部扩大行动，但是如果要空袭贝鲁特等这样的一种激进的军事行动，则必须要得到美国的最终认可。但是这样的认可什么时候给，给不给，则取决于当时的政治需要。
1: 就是美国并不想局势失控，然后特朗普也很在意自己的中期选举，所以会有自己的界限。但是以色列呢，又有自己的目标。内塔尼亚胡呢，这两天说已经攻占了位于黎巴嫩南部的这个伯福特岭，而且说这个是以方政策的重大转变，以方将在叙利亚、加沙地带和黎巴嫩等多个方向继续主动的采取行动。您怎么理解这种重大转变？
0: 以色列所谓的重大转变呢，不是简单的战术调整，而是整个黎巴嫩战场的战略逻辑可能会出现一个根本性转变。那么从过去的有限威慑转向全面施压，从过去的控制边境缓冲区转向面对黎巴嫩全境。那过去20多年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基本策略其实是一种威慑平衡，通过定期的空袭真主党目标，保持在边境的军事存在，让真主党不敢大规模的袭击以色列。但同时呢，以方也避免深入黎巴嫩境内，更没有认真考虑过全面的推翻真主党。因为以色列也知道，真主党如果倒台，那么黎巴嫩可能会陷入更大的混乱，这对以色列来讲是巨大的不确定性，也意味着巨大的地缘政治风险。但现在呢，内塔尼亚胡所说的重大转变可能是要打破这个平衡，甚至呢是不再满足于在黎巴嫩南部地区设立缓冲区，而是要通过扩大军事行动，根本上来削弱真主党的军事能力，迫使真主党退出黎巴嫩政治舞台。那这个转变的背后有两个关键的驱动因素，一是呢，加沙战争让以色列是看到了全面军事打击的可行性，二是呢，美伊和谈的进展让以色列感到了焦虑。那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伊朗对真主党的支持可能会被机制化、公开化，乃至被协议所认可和实质性的保护。那到那时呢，以色列想再要动真主党就变得会更困难。所以攻占伯福特岭呢，实际上并不是一个普通的战术胜利，而是向外界来发出一个明确的信号，以色列正在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并做好了打一场更大规模战争的这种准备，而且不会因为国际压力而轻易的改变。
1: 好，既然以方想要继续在多个方向上采取主动行动，而且甚至会升级行动，中东现在的局势，美伊正在谈，本来就很艰难，那局势会怎样呢？
0: 如果以色列真的在叙利亚、加沙和黎巴嫩三个方向同时采取主动行动，那么中东局势可能会进入到一个多线动荡的危险阶段。那么这将会有几个深远的影响。首先呢，最直接的后果就是战争规模的扩大。加沙的战争还没有真正结束，黎巴嫩的冲突又全面升级，叙利亚战线也可能会重新点燃，那再加上也门与海湾，这就意味着中东将会陷入到一场多线作战的混乱状态。而这种混乱呢，除了会让地区安全面临着重大危机，也会让以色列分散更多的注意力和军事资源。其次呢，就是地区秩序可能会面临着全面重构。如果以色列成功地削弱了真主党，那么伊朗在沙姆地区的影响力将进一步严重受挫。那么在哈马斯、真主党以及叙利亚阿萨德政权均遭受到严重打击的背景之下，抵抗之湖将在西伊出现全面的坍塌。 当然呢，这正是以色列方

0: 方面所希望达到的战略目标。但显然伊朗也不会坐视不管，如果真的出现了这种情况，美伊和谈的态势势必会受到严重影响，相关战线上的和平进程可能会被迫中断。而最危险的场景是，以色列扩大对黎巴嫩的打击，并没有能够在短时间之内以压倒性的军事力量来实现以方的既定军事目标，进而导致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陷入到一个更为持久的大规模高烈度军事冲突当中，造成大量平民伤亡。那么如果后续伊朗选择介入，美国或许也会被迫卷入其中，那么这场战争就不再是以色列和周边武装的一场冲突，而是一场造成地区乃至全球冲击的严重区域性战争。
1: 静观世界，动悉全局，寻找不定中的确定，探知变化中的规律，触及现象后的真相。环球资讯广播。

0: 始作思想的集散地，天下大事邀您共同解读。天下大事邀您共同解读。
1: 澳英美联盟核潜艇采购协议遭简化，这一所谓的项目简化在本质上暴露了美国军工存在哪些深层问题。为何澳英美合作从高调蓝图走向现实困境？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好，我们注意到澳大利亚方面呢，已经是确认说没有办法按照此前的采购协议购买全新的美国弗吉尼亚级核潜艇，而是调整为美国的现役核潜艇。其实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确认了对这个澳英美联盟协议当中商量的澳方买美国的这个核潜艇项目进行简化，花钱买，但买的不是全新的，而是美国那边二手的潜艇。而之前如果看协议，本来是澳方应该是从美国购入至少三艘弗吉尼亚级的核动力攻击潜艇，所以现在项目简化了，暴露出了一些什么问题？而且这三方合作当时所谓的有一个高调蓝图，现在却有现实困境了。这个说明什么？我们来听一下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怎么说。
3: 澳大利亚选择与美国、英国合作引进攻击型核潜艇，可以说是澳大利亚它最近十几年在国防决策层面最重大的一个错误。首先呢，整个的核潜艇项目周期特别长，而且呢需要澳大利亚持续的投入资金。另外呢，澳大利亚海军是缺乏经验的，此前澳大利亚海军从来没有使用过核潜艇，人员的培训体系、核潜艇的保障维护体系以及部分的这种建造能力，它必须要从零起步进行投资、进行构建，技术难度非常大，而且呢所耗费的资金会越来越多。其次呢，美国和英国此前向澳大利亚做出的承诺是，这两个国家会提供核心技术，帮助澳大利亚的造船厂进行升级和技术改造，让澳大利亚的造船厂能够承担一部分核潜艇的建造的任务。而且呢，美国和英国以及澳大利亚会在现有的核潜艇的技术基础上去打造新一代的攻击型核潜艇，也就是奥库斯级的攻击型核潜艇。尤其是英国试图呢和澳大利亚进行合作，去打造未来的水下的核动力的作战平台。英国想要利用这个项目拿到资金，然后呢获得投资，提升本国研发和制造核潜艇的能力。但是现在来看，美国和英国的承诺是没有办法兑现的。首先呢，美国和英国国内造船厂的空心化特别严重，那么这两个国家的造船厂连保障本国大型军舰的制造和维修都很困难，根本就没有能力去为澳大利亚打造新的核潜艇。所以现在美国提出了一个所谓的变通方案，就是把它已经服役很长时间的核潜艇先出售给澳大利亚，让澳大利亚海军先解决这个有问题。美国向澳大利亚出售的核潜艇有两种，第一种啊，就是服役时间非常长的洛杉矶级的攻击型核潜艇。这种核潜艇啊，主要还是进行水下的反潜作战，针对水面战舰和陆地纵深目标的打击能力虽然说有，但是呢能力是比较弱的，所以它的多功能性是比较差，而且呢服役的时间太长了，可靠性有问题。那如果说澳大利亚花大价钱买来的是洛杉矶级，那基本上呢就属于上当受骗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第二种可能性啊，就是使用美国海军现役的早期型的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或者是联合运用，或者是租借给澳大利亚海军作为水下核潜艇部队的这样的一个训练艇啊，先解决澳大利亚海军人员的这种训练问题。所以这样的一个项目啊，从开局来看就不太靠谱。而且呢，美国和英国此前定的这样的一些项目合作的模式，其实后面是很难兑现的。那现在澳大利亚没办法了，

0: 美国造船厂的生产进度其实赶不上计划，而美国国内还有一些质疑的声音，说美军自己的需求都满足不了，为什么还要卖给澳大利亚呢？所以怎么看美方的目标？
1: 美国自身的建造能力确实有很大的问题，因为现在美国的造船厂它整个的市场竞争力是比较弱的，这就会导致美国的造船厂数量比较少。另外一个呢，虽然能够满足美军它的战舰和核潜艇的这种基本的建造，但是维护能力比较弱，很多的这种大型战舰还需要排队等好长的时间才能够进行全方位的维修和升级。所以现在美国国内的造船厂它的这种建造能力是严重不足的。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说还要和澳大利亚进行合作，要向澳大利亚提供这种攻击型的核潜艇啊？因为美国的军火商，美国的造船企业啊，它是这样的一个逻辑，他们试图让英国的造船厂去为澳大利亚的这个海军去生产核潜艇的主要结构部，那美国的军火商主要提供核潜艇的自动化的控制系统、核反应堆，甚至包括武器系统。那么这些系统啊，这个价格比较高，利润的空间也比较大，所以呢，美国和英国联起手来是拿下了澳大利亚核潜艇的订单，双方啊是有一定程度的分工和协作的。但是现在来看呢，这种分工和协作非常的不靠谱，因为英国的造船能力也比较差，这就会带来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核潜艇的主要艇体结构究竟由谁来造？目前来看，英国和美国它的造船厂在短时间内都没有办法满足项目的要求，所以呢，只能是美国利用老旧的服役时间比较长的攻击型核潜艇，先让澳大利亚海军进行最基本的训练，当然了，也要拿到前期的经费。那至于说后续这个核潜艇如何进行共同研发，或者说如何进行这种协同式的分工制造，相信呢，无论是美国方面还是英国方面，都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因为现在双方都存在能力不足的情况，所以奥库斯核潜艇的项目最后可能会成为美国向澳大利亚倾销老旧退役核潜艇的这样的一个模式，那澳大利亚肯定就要吃大亏，而且呢，接手的都是服役时间很长的攻击型核潜艇，维护保障非常的麻烦，作战性能又达不到要求。即使以后美国方面、英国方面能够向澳大利亚提供新式的攻击型核潜艇，对于澳大利亚海军而言，它错过了最重要的装备发展的这个机遇期，间很久之后拿到新式的攻击型核潜艇，可能啊，它也没有办法发挥预想的作用。所以奥库斯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就是美国和英国联起手来要坑澳大利亚，排挤其他的欧洲防务合作伙伴，要把澳大利亚的军火市场进行最大程度的垄断啊！美国和英国的军火商要不断的拿订单，其他国家想要和澳大利亚进行防务合作，美国和英国就会通过各种计谋和手段进行排挤啊！因为以前呢，澳大利亚原本是要和法国进行合作的，法国是用短期梭鱼级的这种大型的常规潜艇啊，其实拿下了澳大利亚的订单，结果呢，英国和美国联起手来搅局，导致澳大利亚的政府和军方毁约啊，那法国对于英国和美国也是非常的不满意。这说明啊，在北约这个军事集团内部，在西方国家的这个体系当中，他们内部抢军火订单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还是挺激烈的。
0: 所以啊，虽然他们是盟友，但是这件事儿办的当时让法国也是非常生气。其实除了这件事儿，我们还要从更广义的角度去考虑这个问题。因为2021年，当时这个澳英美三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建立这个三边安全伙伴关系，也就是澳英美联盟。这个核潜艇的合作是联盟的第一支柱，但澳大利亚是一个无核国家，它批量的去引进核动力潜艇，对全球的核不扩散体系和地区安全，您觉得冲击有多大？
1: 澳大利亚装备攻击型的核潜艇，对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会产生负面影响，甚至会影响亚太地区的这种海上的航行安全。首先呢， 如果美国和英国为澳大利亚提供核潜艇的反应堆，美国和英国核潜艇反应堆它所使用的这个浓缩铀风度啊是非常高的，甚至有可能会达到5气级，那么这就相当于危险的核材料进行了扩散，而且呢扩

0: 散到了这个南半球。其次呢，澳大利亚海军装备攻击型的核潜艇不是出于防御的需求，如果说它要进行这种防御，常规潜艇或者是 AIP 潜艇完全是够用的。那么澳大利亚海军装备了攻击型核潜艇之后呢，是要让它从水下悄悄地潜航，然后呢让它航行到印度洋和太平洋广阔的区域内，去配合美国和英国执行这种威慑任务或者是作战行动。所以呢，它是冲突工具，甚至可以说呢是战争工具。拥有了更强的远洋水下秘密部署能力之后，澳大利亚海军的军事野心会膨胀，可能也会有针对他国事务进行武力干预和军事介入的这种图谋。所以拥有攻击型核潜艇之后，澳大利亚军方会变得更加危险。
1: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2: 好，接下来呢，我们进入的是全球媒体聚焦。日前呢，亚太经合组织，也就是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在江苏省苏州市举行，这是 APEC 中国年的重要活动。那我们看到呢，对此欧洲现代外交网站发表文章，关注了包括苏州声明在内的会议的丰硕成果。我们来听报道。
3: 文章指出，在中国苏州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强调要维护灵活互通的供应链，并反对经济胁迫和不当的出口限制政策，这有助于增强亚太经济体抵御潜在冲击的能力，也凸显了在苏州召开的会议对于拓展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领域伙伴关系的重要性。文章还认为，苏州声明的通过标志着通过加速数字化转型和电子商务来加强全球南方利益的重要一步。会议就服务业发展路线图达成一致，旨在促进跨境数据流动和无纸贸易，这一方针是新兴经济体能够更深入地融入全球价值链，而无需完全依赖西方主导的传统经济结构。这加强了世界贸易组织在支持亚太和全球新兴及发展中市场和经济体方面的作用。文章指出，在苏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重申，坚定支持以 WTO 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并全力支持世贸组织，这是防止发展中经济体被边缘化，确保根据公平的国际法解决经济争端的重要支柱。这些国际法体系保护所有人免受掠夺性贸易政策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的侵害。文章认为，会议通过了被视为战略支柱的苏州声明和服务业发展新路线图，此次共识旨在推进经济一体化，应对全球挑战，并为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铺平道路。文章称，苏州声明体现了成员致力于应对国际经济挑战和动荡，同时加强多边合作的承诺，而服务业发展路线图是促进服务业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支持亚太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一步。
4: 这不是一个只有新闻的节目，看世界透过纷繁复杂，观天下洞悉国际时局。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天下大事邀您一同解读。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lean energy， Clean 清洁的干净的， Clean energy 则是清洁能源。近日英国媒体刊文称，全球能源格局正在发生深层变化。过去一个多世纪，石油、天然气和煤炭塑造了国际经济和地缘政治秩序。如今随着风电、光伏、电动汽车、电池和智能电网快速发展，全球竞争的重心正在加速转向 Clean Energy， 清洁能源体系。文章认为，世界已经进入清洁能源时代，谁能引领这场转型，谁就将引领未来全球经济。过去10年，全球清洁能源每年的投资规模已超过2万亿美元，全球经济正在从燃料驱动走向电力驱动，而中国正凭借 Clean Energy 清洁能源产业优势成为其中的关键力量。
1: 环球资讯广播，
6: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 世界在你之间。
7: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8: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9: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10: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

0: 风景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1: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2: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3: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4: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

0: 情跟认真。
1: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0: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2: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3: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4: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5: 你好吗？
4: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6: Ladies and gentlemen，
4: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7: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8: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8: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7: 分享世界每一刻。
8: 环球资讯，
4: 环球这一刻，
9: 各位好，来关注环球这一刻。记者一号从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了解到，根据非洲部分地区埃博拉疫情发展和非方需求，中国政府决定向刚果金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并派遣医疗专家组赴刚提供医疗服务和帮助。同时，在双边援助基础上，中国政府也向非盟委员会提供援助，并开展疫情防控合作，支持非洲疾控中心防控工作，共同提升非洲国家抗击疫情能力。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6月1号说，伊美谈判在高度猜疑和不信任的氛围中进行，通过中间人的信息传递也在同样的不信任氛围中进行，美方不断改变立场，提出新的或相互矛盾的要求，并通过媒体释放相互矛盾的信息，谈判进程在这样情况下自然会被拖延。巴加还说，现阶段并未就核问题相关事项的细节进行任何谈判，谈判重点在于结束战争。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任何一条战线上的停火遭到破坏，都等同于所有战线上的停火遭到破坏。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一号发表的声明，过去24小时内，共有15艘船只在伊方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声明同时向在波斯湾及霍尔木兹海峡活动的商船和邮轮发出警告称，任何与域外敌对力量合作的行为都将被视为迫在眉睫的安全威胁，并可能受到相应处置。法国总统马克龙一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5月31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中东局势通话时表示，法方愿为美国和伊朗谈判提供支持。由法英牵头的多国护航行动准备在美伊达成协议后进行部署，以协助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安全。马克龙当天还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法国海军5月31号在大西洋海域拦截了一艘从俄罗斯驶出的邮轮。上述行动在国际海域进行，获得英国等多个伙伴国家的配合。行动严格遵守海洋领域相关国际法。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表示，法国军方扣押俄罗斯邮轮是非法的，近乎国际海盗的行径。俄罗斯正多措并举保障货物安全。据俄罗斯方面6月1号消息，欧盟法院已正式确认受理俄罗斯央行针对

欧盟理事会及欧洲议会提起的诉讼请求。 俄方诉讼要求推翻欧盟理事会及欧洲议会在今年2月24号通过的允许使用俄罗斯中央银行被冻结资产偿还欧盟向乌克兰提供的900亿欧元军事贷款的条例。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0: 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1: 苍穹绘就中国。

0: 太空中高高飘扬的信念至今未变。
1: 我们即使中国空间站建造
0: 高高飘扬的信念至今未变。
1: 我们即使中国空间站建造期的最后一棒，也是应用与发展阶段的开局第一棒。
2: 其中一次出舱足足有8.5小时，也刷新了当时中国航天员单次出舱的记录。
3: 言有星辰大海，胸怀赤胆忠心，这是我对自己、对事业、对国家的一份永远不变的承诺。
4: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中国航天员的天宫故事。

0: 中国空间站，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此前5月25号凌晨，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抵达中国空间站，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这是一次新的任务，也是中国载人航天深化应用与发展的一个新起点。
1: 4 3 2 1，电话。
0: 一次次火箭发射，一批批中国航天员接续飞上太空，从短期停留到长期驻留。因为在太空，中国航天员也有了自己的家园——中国空间站。航天员聂海胜是首位进驻中国空间站的航天员，本段的故事就从他和神舟12号乘组的太空之家开荒时光讲起。
2: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聂海胜。时间过得好快，一转眼中国空间站也建成3周年了。我的思绪一下子回到了2021年6月17日那个难忘的时刻。作为神舟12号乘组指令长，我第一个推开天和核心舱的舱门，成为首位进驻中国人自己太空家园的航天员。这份荣幸与责任至今想来任心潮澎湃。
0: 聂海胜说，神舟12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空间站建造的第一棒，他们就像太空家园的开荒者和装修工。
2: 最让我难忘的就是进驻后那6天高强度的开荒时光。打开舱门的那一刻，映入眼帘的全是密密麻麻的货包，核心舱和货运飞船里堆满了各类设备器材。没有现成的生活工作环境，我们要在短时间内完成设备安装、系统调试、物资整理等一系列基础建设。那段时间我们3人分工协作，每天工作10几个小时，连吃饭都要争分夺秒。当看到舱内设备全部调试到位，生活设施布置妥当，空荡荡的核心舱终于变成了能够稳定工作、舒适生活的太空之家时，所有的疲惫都烟消云散了。那种从0到1的成就感，那种为祖国航天事业奠基的自豪感，一辈子都忘不了。
0: 聂海胜的3次航天飞行，神舟6号、神舟10号、神舟12号，恰好跨越了中国载人航天3步走战略的每一步。第一步，载人飞船阶段，神舟6号验证了多人多天飞行能力，让中国人稳稳站在了太空探索的起点。第二步，空间实验室阶段，神舟10号完成了空间站关键技术验证和太空授课，为后续建造积累了宝贵经验。第三步，空间站阶段，神舟12号是空间站建造的第一棒，实现了从短期驻留到长期运营的跨越。
2: 这3步走不是简单的递进，而是步步为营，稳扎稳打，为今天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人才基础和工程基础，让我们能从容开展各类科学实验，实现太空探索的常态化。星辰大海的梦很美，但这束梦想的光绝不是空想就能够照亮，更要靠一步一个脚印的实干。
0: 我已出舱，感觉良好，这句铿锵有力的报告词曾让无数国人热血沸腾，也让感觉良好乘组成了中国航天一个温暖的标签。从2008年神舟7号惊心动魄一刻的生死抉择，到2021年神舟13号太空家园的铿锵报告，航天英雄翟志刚要让五星红旗在太空中高高飘扬的信念至今未变。
3: 我是航天员翟志刚。

飞入太空的时候，那是在2008年10月7日飞行任务中，我们飞船一入轨，二级火箭一关机，就是飞船从操纵到失重的那一瞬间，我感觉到了

0: 我首次迈向太空的起点。
1: 2008年9月27号下午16时41分，翟志刚打开神舟七号飞船轨道舱舱门，首度实施中国载人航天空间出舱活动。
0: 在2008年9月27日，我作为指令长，执行了神舟七号

0: 直播画面显示，刘伯明上身探出舱门，将国际三号任务以来，我们国家的太空出差单次周期也由原来的3个月改到现在常态化的6个月飞行。2021年，55岁的翟志刚担任神舟13号指令长，重返太空。
1: 我还记得在神十三任务中，我们第一次准备出舱活动的时候，是我跟王亚平出舱，她是我们国家第一个女性要完成空间出舱活动任务的，她的压力也很大。当时我就告诉她，有需要我帮助的时候，我说你可以叫动腰，我是动量，你帮我看一看，我就明白你的意思了，我就可以帮助你完成这个任务。在整个出舱的活动

0: 这样的话就剩下叶光富了。我说叶光富你也要报告，你不能在空间站里头不吱声。我说你这样报告，你说我下次出舱感觉良好，这次出舱活动任务给全国人民留下最深印象的就是我们的报告词，也由此这个广大的网友把我们乘组命名为感觉良好乘组。当时我下来之后啊，我看了很多这个短视频，大家普遍的使用感觉良好，说我以吃晚饭感觉良好，我以下班感觉良好。看到这些这个网友们发的这些短视频，我十分的开心，说明我们中国人十分关注我们祖国的航天事业。
1: 作为中国空间站建造期的收官者和应用与发展阶段的开拓者，神舟十五号乘组在轨期间既完成了历史性跨越，也留下了无数震撼瞬间。费俊龙是神舟十五号乘组的指令长，从神舟六号到神舟十五号，这么多年费俊龙的体重一直没变，飞行本领也保持着青春状态。
2: 神舟十五号乘组肩负的使命很特殊，我们既是中国空间站建造期的最后一棒，也是应用与发展阶段的开局第一棒。和建造阶段的乘组相比呢，我们的任务更具有综合性，既要完成空间站建造的收官验证工作，比如设备的安装、最终校验等等，又要提前开展应用阶段的准备，像舱外载荷的部署、科学实验平台的调试等等，要在没有现成经验可循的情况下，为后续任务摸索流程、积累数据。也可以说，神舟十五任务为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打下了坚实基础。
1: 对费俊龙而言，任务期间最难忘、最震撼的事情莫过于两次太空会师。
2: 第一次是我们乘组进组空间站时与神舟十四号乘组的会师，那是我们中国航天员首次在为轮换与太空会师。打开舱门时，看到战友们门后迎接我们，舱内的灯光都是让人感觉格外的温暖。我们六个人在中国人自己的太空家园留下了一张极其珍贵的合影。第二次任务末期，神舟十六号乘组前来接班，与我们相会，从我们开始，这种在轨交换成为常态，意味着中国空间站正式进入了长期有人驻留的时代。这两次历史性的握手，见证了中国载人航天从短期停留到长期驻留的飞跃。这种亲身参与并见证了历史的感觉，让我们终身难忘。
1: 多才多艺的航天员叶光富是空间站里娓娓道来的太空教师，也是首次在太空使用 8K 摄像机拍电影的摄像师，还是将奥林匹克项目搬上太空的运动员。他两度叩问苍穹，亲身经历空间站建造与发展的过程，也不断见证祖国的伟大成就和时代的变迁。中国的第一部太空电影《窗外是蓝星》呈现的就是神舟十三号乘组在轨拍摄的真实画面。
3: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叶光富，我们非常有幸首次在太空使用我们中国人自己的 8K 摄像机在轨拍摄。我们通过摄像机镜头记录下了我们美丽的太空家园，我们还透过舷窗记录下了壮美的华夏山川，还有神秘的蓝色星球。通过拍摄太空电影这样一个独特而又有趣的方式啊，让大家沉浸式的感受我们的中国空间站，再从这个太空家园去俯瞰我们的地球家园，去感受来自太空的壮美。与此同时啊，

0: 来自太空视角的画面也进一步点燃了无数青少年的太空梦想。
1: 在完成第一次飞行任务后，2023年7月，第31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在叶光富的家乡成都举行。在开幕式现场，叶光富作为主火炬手，和其他来自世界各国的30名火炬手协力传递并共同点燃了主火炬。时隔一年后，他再次执行神舟18号飞行任务。
0: 在2024年执行的神舟18号任务中，我们有2次出舱活动。其中一次出舱足足有8个半小时，也刷新了当时中国航天员单次出舱的记录。而当空间站慢慢的飞进阴影区，感觉自己像是慢慢的滑入了深渊。每当我一回头看向空间站，看向舱壁那抹鲜艳的五星红旗的时候，那一抹中国红就瞬间的照到我的心里，驱散了黑暗，给我带来了温暖，也更带来了希望。
1: 5月29号20时11分，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顺利出舱，他是目前在舱外执行任务次数最多的中国航天员。
2: 再次回到祖国的怀抱，我的内心十分的激动。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各级领导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用一句话总结我的第二次飞行感言：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赤胆忠心。
1: 张璐在出征太空前讲述了他追逐飞天梦想之路上的点点滴滴。
2: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张璐，我是1976年出生在湖南常德一个农村家庭。记得小时候我最喜欢的就是折纸飞机，折完之后我会放在嘴里哈口气然后扔出去。那个时候我就想，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成为一名飞行员，那该多好。
1: 2010年5月，张璐入选中国第二批航天员。航天员训练充满了挑战，尤其是操纵训练和水下训练。
2: 在高速旋转的离心机，我们要承受8个G的加速度，感觉5脏6腑和喉管都被压扁，有一种强烈的窒息感。水下训练是航天员通往星辰大海的必由之路，在水下每次训练一次就是5到6个小时，每当疲惫感如潮水般涌来的时候，透过面窗我看到陪伴在我们水下的教员，他们就像一株株沉默的水草，始终悬浮在我们的左右，保护着我们。这时我都会鼓励自己坚持下去。
1: 2022年11月29号，张璐和指令长费俊龙、栋梁邓清明执行神舟15号任务，在轨驻留186天，刷新了当时在轨时间最长的记录。张璐和费俊龙执行了4次出舱任务，创造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出舱活动次数的记录。
2: 在太空90分钟经历一次日出日落，每隔44、5分钟就会经历一次夜晚。我经常透过舷窗

是祖国航天阔步前行的生动见证，天地辽阔，星河璀璨，向所有为中国空间站建设努力拼搏的航天人致敬，也向每一位心怀星辰大海梦想的人致敬。本段节目内容

0: 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1: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0: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2: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0: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3: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0: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4: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0: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5: 环球这一刻。

0: 去其他的城市。关于高铁来说，这很干净，票价很低，然后很安静，速度也很快。
1: 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以来，国际航线网络不断加密，境外客流量持续攀升。最近一段时间，乘着环岛高铁去旅游也成了入境游线路中的亮点。有时候一趟车就会有一两百名外籍游客，坐满一两个车厢已经是常事儿。俄罗斯游客阿利克说，
2: 列车运行速度很快，这里有充电设施，可以购买食品饮料，还能买到各种点心，整体设施相当完善。
1: 今年以来，在海南串联12个主要市县的环岛高铁上，外籍旅客出行量显著增加，铁路部门主动对接旅行社，优化入境团队票务办理流程，并增设多余种翻译服务，让游客切实感受到中国速度与温度。从一线城市商圈到县域小店，从夜市摊贩到景区门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二维码无处不在，移动支付普及率已达86%，电商平台购物、无人机配送等等便捷的生活方式，也圈粉了越来越多的外国友人。浙江杭州早已实现无现金全覆盖，便捷的支付体系、高效的快递外卖与社区团购、生鲜配送等创新模式，不仅让本地市民畅想着智慧生活，更深深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友人，改变着他们的生活习惯。浙江外国语学院俄罗斯留学生雅薇说，
3: 我习惯了每天都用手机来付款啊，点外卖，点快递，我喜欢点水果、奶茶、咖啡，啊，只要15分钟就到了。
1: 在陕西西安，来自俄罗斯的安娜是西安交通大学的一名留学生，两年的在华生活让她逐渐爱上了这里。安娜带记者来到了自己常逛的商场，琳琅满目的商品让这里成为他的最爱，而移动支付也让安娜感受着购物的便利。
4: 我们找一找一些零食吧，在中国有特别多不一样的品牌，我最喜欢吃的是这种芒果。
5: 总共是989，稍等一下给你拿小票啊。
4: 好的，不好了，119好了，
5: 来你拿好了走。
4: 谢谢你。
1: 而在遥远的西南边陲，每天清晨，云南河口口岸刚一开启通关，便迎来熙攘的人流。其中不乏前来跨境旅游的越南旅客，在当地商超，品类繁多的商品吸引着他们驻足挑选。

0: 国家级非遗秦铜会船在江苏泰州江堰区举行，气势水上供船、花船表演和岸边民俗展示交相辉映。当地人说，会船越热闹，日子越红火。这项传承了800年的水乡盛事，今年有了新变化。杨小伙来了，各地大学生来了，数万游客也来了。清晨的秦湖，锣鼓震天，穿着水乡传统服饰的西班牙小伙李桑饶成为湖面焦点。他和队友们齐声呐喊，同步发力，撑着高船奋力冲向终点。虽然最终与领奖台无缘，但满头大汗的他说，一点儿也不遗憾。
1: 感觉今天比较紧张，因为是最后的一个比赛，感觉也特别兴奋。
0: 李桑饶在南京留学，一次偶然机会看到会船比赛，成百上千根竹篙。

0: 博物馆创意和文创产品方面能像中国做得这么好，这里的文化氛围比我去过的其他地方都好，能够看到一些令人能像中国做得这么好，这里的文化氛围比我去过的其他地方都好，能够看到一些令人难忘的物品，让人们在参观后可以带回家，以后可以记住这次经历。
1: 今年年初，意大利小伙子卡雷姆揣着一张珍藏的广式苏心堂糖纸，从米兰来到广东，开启了一段中国好物探索之旅。卡雷姆是米兰一家酒店的前台工作人员，一次偶然机会吃到中国的苏心堂后，一直念念不忘。今年二月，他拿出珍藏的糖纸，向一名来自中国的游客求购糖果。这段奇妙的经历被游客分享到社交平台后，一下子引发网友关注，不少当地华人游客纷纷前往酒店给卡雷姆送来糖果。糖果的生产商随即邀请卡雷姆到中国实地走一走看一看。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2: 卡雷姆坦言，在到中国之前，他对中国的印象还停留在长城、故宫等耳熟能详的地标上，对于粤港澳大湾区知之甚少。他原本以为这或许只是一趟围绕糖果老字号企业的体验式参观，可真正踏上行程后才发现，这是一次收获满满的创新与科技之旅。在中国的五天时间里，卡雷姆走访了东莞、广州、深圳三座城市。在制造名城东莞，他走进多家制造业企业，感受智能化生产与传统手工艺的融合。在千年商都广州，他打卡永庆坊的青石板路、岭南骑楼，体验非遗技艺与新潮文化的碰撞。在创新之都深圳，他深入科创前沿企业，穿梭于目不暇接的制造世界，驻足体验各种新奇产品，领略这座城市的生机与活力。卡雷姆说，每一站都有全新的收获，每一段行程都有着不可替代的意义。无论是现代化的都市风貌，还是独具特色的风土人情，都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卡雷姆说，在苏心堂工厂，他目睹从原料筛选、熬制、塑形到质检包装的全流程，才真正明白一枚小小的糖果背后竟有着如此复杂而严谨的工序，每一个环节都一丝不苟，满满都是匠心。在东莞商场柜台，卡雷姆直接下单购买了一台新款智能手机，希望能用镜头记录下这趟旅程的每一个美好瞬间。
1: 一颗小小的糖果承载着几代中国人的甜蜜记忆，也成了外国人认识中国味道的一张名片。除了美食之外，吸引世界目光的还有中国式生活。去年十二月，美籍华裔女孩朱希瑞在短视频平台发布了一条内容，从明天开始，你要变成中国人了。视频发布后的短短三个月，他的粉丝暴涨74万，外国网友们纷纷涌进他的主页，开始学习喝热水、煮苹果水，粉丝们也亲切地称他为中国表姐。
3: 我没有特意的去想要做短视频，是一种爱好。认真的开始做就是关于中国文化的短视频，是自从我大学毕完业了之后，然后在贵阳我拍了一套照，我就把那些照片就在我的 TikTok 上发了，可能有10万多人看。然后呢，大家在评论区里边就比较好奇，就说哦，你穿的是这个叫什么，这个裙子叫什么，你是在哪里拍照。然后呢，我就心想，如果你们对我的文化比较好奇的话，那我就会接着发。
4: How can you call yourself a Chinese baddie if you don't even know the secret hidden gem？
1: 看到海外观众对中国文化充满好奇，追问细节，朱希瑞敏锐地意识到自己可以继续把这些故事讲下去。于是从去年七月起，他开始持续发布内容，分享中国生活的点滴。直到去年十二月的那天，他随手拍了那条从明天开始你就要成为中国人的短视频，
3: 就突然之间就爆火了，爆红了。 然后呢，就是大家在评论区里面就说，哦，如果 Sherry 说我是中国人的话，我就是中国人。后来我就说，哦，如果大家都承认自己是

0: 中国人的话，那我再录一个视频吧。就比如说，如果说你喜欢吃火锅，你喜欢吃就是小笼包这些好吃中国好吃的，那有一个原因你知道吗？为什么？是因为你是中国人。
1: 于是一个话题就这么诞生了， Becoming Chinese， 成为中国人。朱熹瑞还给粉丝们起了一个专属称呼 Chinese Betty。 粉丝不但很喜欢这个称呼，而且非常开心地在网上宣布，我的中国血脉觉醒了。
0: Betty 在美国呢是形容一种就是特别自信的，女生用的比较多吧，就是说我非常自信，就是我是一个 Betty， 我想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就是不会去管着别人。
2: OK， 那你为什么会想到把 Chinese 和 Betty 放一起呢？
0: 因为如果说你鼓励一个人说你是个 Chinese Betty， 我给你这个自信去了解去学习的话，那他们更会愿意去就是做一些中国人的习惯。
1: 起初朱熹瑞觉得网友们学习他的中式养生不过是一阵跟风，但越来越多的人反馈给他，喝热水很舒服，睡前泡脚很舒服，不但有人开始早餐煮粥，喝蜂蜜柠檬水，食用中式蔬菜，还有人留言，作为新晋中国人，我如今拥有3双室内拖鞋，已经好几周没碰冷饮了，对这份新生活格外认真。朱熹瑞在这些变化里总结出了一个朴素的道理，当一个习惯让人觉得舒服，人们就愿意继续。文化的传递其实就藏在这些日常体验里。
0: 我高中的时候，我的同学，所有的同学都冬天夏天都会领着一个水杯，但是里边你可以听到冰冰那个冰就是呱啦呱啦呱啦呱啦在叫，那我拿出了我的水杯的时候是冒气的，然后我还会吹一下，然后进来之后就是水杯里可以听到那个吹的声音，然后呢我其他的同学就是坐在我旁边的周围就是看了我一眼，就说哦 like 所以你在干什么，然后我说我在喝热水，然后他们就觉得很奇怪。所以说我第一个视频看到了他，我觉得哇很吃惊，但是也很搞笑，因为他说因为我他才开始喝热水的。
2: 那还有看到有人叫你叫Chinese cousin，
0: cousin Sherry， cousin 也是一种 like 亲的感觉吧，就是我和你就像一个朋友一样，就是 cousin Sherry， 就是你是我的表姐，目的是想让人更多的人去认识到就是中国文化，大家比以前更了解中国文化吧。
1: 中式生活的全球风潮，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精彩缩影。对于世界各国和地区的民众来说，真实的中国不是遥远的符号，而是日常里的温暖与智慧。从科技到文化，从经济发展到日常生活，世界看到了一个更加蓬勃发展、开放自信的中国。本段节目编辑整理安然，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子楠，资讯有故事，感谢各位的收听。

0: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International tourist， tourist 游客 ，International tourist 则是国际游客。近年来，国际旅游行业逐渐升温。作为昔日的热门旅游国家，美国2025年的业内行情却和国际大环境背道而驰。数据显示，美国2025年接待 international tourist 国际游客6830万人次，比2024年减少400万人次，降幅高达5.5%，旅游收入骤降80亿美元。美国媒体指出，美国旅游行业呈现出的颓势和市场环境无关。白宫近年来推出的排外签证政策是劝退International tourist 国际游客的重要因素。此外，日趋紧张的美加关系引发了加拿大国民对美国商品和服务的抵制，很多加拿大人绕开美国前往墨西哥度假。
1: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1: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3: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
4: 咿咿呀呀
3: 学说话声嘛，
4: 希望
3: 当洒水车
4: 奏着
3: 兰花草那首歌，
4: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3: 就会很开心。
5: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6: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7: 让我安心。
2: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听。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
8: 下载
1: 关注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8: 环球资讯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9: 各位好，来关注环球这一刻。记者一号从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了解到，根据非洲部分地区埃博拉疫情发展和非方需求，中国政府决定向刚果金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并派遣医疗专家组赴刚提供医疗服务和帮助。同时，在双边援助基础上，中国政府也向非盟委员会提供援助，并开展疫情防控合作，支持非洲疾控中心防控工作，共同提升非洲国家抗击疫情能力。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6月1号说，伊美谈判在高度猜疑和不信任的氛围中进行，通过中间人的信息传递也在同样的不信任氛围中进行，美方不断改变立场，提出新的或相互矛盾的要求，并通过媒体释放相互矛盾的信息，谈判进程在这样情况下自然会被拖延。巴加埃还说，现阶段并未就核问题相关事项的细节进行任何谈判，谈判重点在于结束战争。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任何一条战线上的停火遭到破坏都等同于所有战线上的停火遭到破坏。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1号发表的声明，过去24小时内共有15艘船只在伊方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声明同时向在波斯湾及霍尔木兹海峡活动的商船和邮轮发出警告称，任何与

与外敌对力量合作的行为都将被视为迫在眉睫的安全威胁，并可能受到相应处置。 法国总统马克龙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 他5月31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 就中东局势通话时表示，法方愿为美国和伊朗谈判提供支持。 由法英牵头的多国护航行动准备在美伊达成协议后进行部署，以协助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安全。马克龙当天还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法国海军5月31号在大西洋海域拦截了一艘从俄罗斯驶出的游轮，上述行动在国际海域进行，获得英国等多个伙伴国家的配合，行动严格遵守海洋领域相关国际法。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表示，法国军方扣押俄罗斯邮轮是非法的，近乎国际海盗的行径，俄罗斯正多措并举保障货物安全。据俄罗斯方面6月1号消息， 欧盟法院已正式确认受理俄罗斯央行针对欧盟理事会及欧洲议会提起的诉讼请求。 俄方诉讼要求推翻欧盟理事会及欧洲议会在今年2月24号通过的允许使用俄罗斯中央银行被冻结资产偿还欧盟向乌克兰提供的900亿欧元军事贷款的条例。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胡杨与戈壁，骆驼与沙漠，桑树与丝绸之路，牦牛与雪山，还有被神化为在夏天是草，在冬天是虫的冬虫夏草等，这些近乎传奇的植物和动物，以它们独有的方式与姿态，成为中国西部的典型生物。由王祖所著《植物呼吸，动物奔跑，西部生物志》一书，以散文之笔较为集中地呈现中国西部60种动植物的生命景象，生动描绘了一幅自然生物与人和谐共生、共处、共在的优美长卷。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植物呼吸，动物奔跑，西部生物志》。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植物呼吸，动物奔跑，西部生物志，聚焦新疆、西藏、甘肃等地极具代表性的60种植物与动物。它们并非博物志里冰冷的名词，而是扎根于戈壁、沙漠、雪山、草原中的生灵。从塔里木河畔生死轮回的胡杨，到戈壁上重归荒野的普氏野马，从沙漠中承载古老智慧的骆驼，到北湾边防线上与战士共处的蚊群，作者以细腻的笔触为西部生灵书写了一部深沉而鲜活的生命列传。凭借数十年在西部大地上的行走经历，作者王祖有意跳脱传统科普的框架，着力探寻这些西部生物与西部人之间千丝万缕的历史、文化和生活联系。

也是令他着迷之处。王族说，书里的植物像胡杨、松树、红柳等，都与西部地域紧密相依，它们的生存从某种角度看和西部的人一样，有着极其鲜明的生命个性。特别是那些生活在雪山、高原、沙漠、戈壁等严苛环境中的植物，它们为适应环境所迸发出的能量与智慧深深吸引着我。而那些西部动物，如狼、雪豹、马、骆驼等，则因为地域的开阔，带给他们强悍、桀骜的生存状态。正是他们那种毫不妥协、全然彰显自身生命意志的存在方式，以一种近乎原始的引力，让我为之停住、观察与沉思。胡杨的生死轮回，野马的荒野重返，骆驼的寻水本能，这些都不只是自然现象，更成为西部人理解生命、坚韧前行的一种引导和力量。接下来就为你选读《植物呼吸，动物奔跑：西部生物志》。

植物呼吸，动物奔跑，西部生物志，作者王族。青冈，硬朗的气质。中午突然下起一场大雨，云贵高原的大雨，其倾盆之势像密集的拳头在往下砸，将树叶击打得啪啪作响，但雨水似乎击打得不够尽兴，从树叶上落下后又在地上弄出一阵声响，地上很快就积了一滩雨水，等到水波向外一涌，便顺着山坡向下流淌。这时一位在树林里挖草药的农民用手抹去脸上的雨水，从背篓里掏出一块塑料布披在身上，躲在了一棵大树下。雨越下越大，但那棵树枝叶茂密，加之农民身上有一块塑料布，雨水便对他构不成威胁。他抬头向上张望，那棵树密集的树叶宛若一把大伞，挡住了从天而落的雨水。那棵大树是青冈。在西部，青冈分布于云南、贵州、四川、重庆、陕西、甘肃和西藏等地，新疆、青海和内蒙古等地的气候太冷，加之又太过于干燥，所以不适合青冈生长。植物学家仔细研究过青冈后，给出一个准确的说法：青冈在海拔60至2600米的山坡或沟谷都能生长，这样的生存环境水分充足，是青冈的理想生存之地。从植物的生存条件而言，青冈更适合在温湿地带存活。在陕西和甘肃这样偏北的地方，青冈仅仅生存在水分充足的秦岭地段，在别处则不见影子。无论是云贵高原还是川渝盆地，再或者秦岭一带，青冈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它们的树干都长得笔直修长，到了分叉的地方则又向四周伸展出枝条，那枝条无论粗细都颇为笔直，像是要从树上挣脱出去，用力刺入树林深处。密布于树枝上的枝叶看上去像一把把巨大的扇子，如此观看一棵青冈，便觉得此类树很有阳刚之气，仅从外观就显出硬朗的气势。在那棵青冈树下避雨的人是贵州山区的一位农民，他的家在这片树林后面的草地中，门前有一棵高大的青冈树，所以他对青冈树了如指掌，知道在青冈树下避雨是最好的选择。这几天是一种草药开花的日子，容易分辨也容易挖掘，不料一场大雨却让他在树林里寸步难行，只能蜷缩在树下挨着时间。他终于熬到雨停，但是天色不早了，他必须返回。他将塑料布折叠好放入背篓，用手中的砍刀磕碰了一下面前的青冈树，便有一层水珠从树叶上落了下去。常年在云贵一带山林中谋生计的人都经验丰富，知道在这时候要把树叶上的雨珠磕掉，否则走不了几步就会浑身湿透，等于又淋了一场雨。那把砍刀的用途很广，可用于砍柴、攻击野兽、切菜、削制生活用具等。此时那人挥舞着砍刀，把小树磕出一片翻滚的细浪，就是砍刀的一种用法。那人从山顶下到山脚才出了一口气。有老话说，晴天上山像背着石头一样难，雨天下山像在泥潭中一样难。那人喘了口气，皱着眉头望了一眼山顶，将砍刀插入腰带，神情黯淡地下山。一场大雨改变了他的打算，他不得不空着手回家。但就在他刚要转身离去时，却发现
山脚有一大片青冈嫩苗，它脚边有一层小陀螺一般的青冈坚果，便明白今天的大雨让青冈的坚果落下后滚落向下到了山脚，到了明年开春后便会生根发芽，又长出一片青冈嫩苗。青冈的坚果像小陀螺，从树上落下后则会开始一条流浪的路径。那人看到的只是青冈坚果最为常见的漂泊状态，此外还会被大风吹刮滚动到不可知的角落，或被一只野猪用舌头

好了坚果的味道，或者算好了坚果落下的日子，用两只小前爪将坚果收拢成堆，准备运回树洞或洞穴中过冬。但是一只哈熊经过时，看见那堆坚果泛着清脆的光芒，便扭动肥胖的身躯走过去，举起大掌将坚果拍得粉碎，然后低下头用舌头舔食干净。哈熊的食量太大，松鼠辛苦了半天得来的一堆坚果被它在短短时间内便吃得一干二净。第二天，那只松鼠发现自己的果实不翼而飞，生气地叫了几声。满山都长着青冈，每棵青冈树上都密集悬挂着坚果，但是哈熊是松鼠的天敌，松鼠必须得去更安全的地方继续寻找。其实很多人都不熟悉青冈这个名字，只有生存在林区，经常用青冈木做家具或做柴火烧的人们才会一直这样叫它们。准确地说，青冈这个名字是民间最为普遍的叫法。青冈的别称还有青冈栎、铁栎、铁绸等。储存的火焰。当贵州的那个人在一棵青冈树下因为大雨带来的寒凉而瑟瑟发抖时，在陕西的汉中、甘肃的陇南和天水，或者西藏的林芝正在家中用青冈木炭取暖。炭是火焰和能量的储存，也是木头的第二次燃烧。在生长青冈的地方，人们但凡要烧制木炭都会选用青冈。青冈的木质坚硬，纹理紧密，烧出的炭不但不生烟，而且燃烧时间长，产生的热量也高。有的地方对青冈炭的称呼匪夷所思，明明是黑色炭却称其为白炭。烧炭有一套严格的程序，人们先在山上顺着斜坡挖一个炭窑，在上方留有出烟口，下方则有添柴口，以便掌控窑内的火候和温度。炭窑挖好后，人们便砍伐一些青冈，结成长短一致的木棒，密集摆放于炭窑内，然后从窑口点起火，很快引燃密集摆放的青冈。等到所有青冈木都燃起大火，便封死窑口，让窑内的青冈在高温中生成木炭。木炭冷却需要一天一夜。人们先在窑顶的通烟口试试，如果没有热气，就可以开窑取炭。烧成的青冈木炭仍一根根保持完整，人们将其放入背夹子中，背起就下了山。背夹子是利用天然树杈做成的一种背东西的农具，背木炭最为合适。一个炭窑往往会用很多年，烧完炭的人会把窑口封好，用树皮堵住窑顶的通烟口。去年烧过炭的人今年就不用烧了，而去年没烧炭的人在今年会烧一窑。所以一个炭窑在每年都会被使用几次。很多人家的屋角都堆放着木炭，用时抽出一根在地上磕碎，放入火盆用细草点燃，不一会儿就燃起一盆炭火。木炭燃烧时并不像柴火那样会升起火焰，木炭只有明晃晃的火光，但是如果你把手凑近，马上会有灼烫的体感。生炭火有专用的木盆，盆中有摆放木炭的圆形凹底，底端还有四个支腿，挪动时端起或放在屋中央或放在炕上，十分方便。人们在冬天的早晨生一盆炭火，煨茶或烤馍馍就解决了早餐，到了晚上再生一盆炭火，一家人围坐在一起谈论天气、村里的人和事，或者商议家中的事情。屋外的寒风在呼啸，

子一角的玉米杆，屋后落光了叶子的大树，被吹得像是发出了暗夜中的低语。偶尔有不眠的夜鸟发出几声鸣叫，屋内的人扭头从窗户往外看，但窗户上一片漆黑，夜晚因此显得更加寂寥。百年不息之火，植物与人类一直保持着紧密的关系，其现实意义亦张明较著。人类因为最早居住在森林中，所以发现并利用了植物的诸多功用，钻木取火，制作渔猎网具，制作衣服，盖房建屋，制作器具等等。当原始先民在外或追逐动物，或在河中捕鱼一天，在傍晚回到那个以山洞为家的地方，坐在洞口望着铜红的夕阳时，他的家人正在一堆火上烤着一块瘦肉或几条鱼，那火也许就是用青冈木点燃的。而男主人用于狩猎和捕鱼的器物，一块尖利的兽骨或石块绑在一根木质柄上，那木柄或许也是青冈木。如今青冈仍然是西部湿润山区的人们首选的柴火。用青冈木烧火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在屋子中央的火坑子，类似于南方的火塘，西北人多称呼为火坑子。在这里架起一堆木柴点燃后，一边烤火取暖，一边还可以烤馍馍，烤用一个吊锅煮野猪肉和鹿肉。另一种则是在冬天将青冈木砍伐拉下山，结成整齐划一的长条，用斧子劈开后码放成堆，待干透用于烧火做饭。青冈木坚硬脆裂，一斧子下去并不用斧子的劈力起多大作用，青冈木受力后顺着纹理便会裂开。在陕西的汉中、甘肃的陇南和天水，人们在每年冬天都要备好第二年一年的柴火，每家每户的屋后都有码放得颇为整齐的一堆青冈柴。甘肃的陇南和天水人常常把堆称为架，所以他们把屋后的一堆柴又称为一架柴或者架子柴。木耳棒子，从甘肃天水到陕西汉中，再到重庆和四川等地，青冈树还有一个共同的用途，即用于种植木耳。人们发现青冈木有此作用后，便把青冈树砍倒锯成段，将木耳种子种进去，放到山上，任凭大雾、露水、湿气浸润，便可使木耳种子发芽。在甘肃天水一带，人们把种了木耳的青冈木叫做木耳棒子，下一场大雨便可让木耳疯长，雨停后不久便可见木耳棒子上长满肥厚的黑木耳。木耳在平时犹如在沉睡，一被水浸润便苏醒过来，随即在一夜间便可长出，它们的生命因此焕发出与众不同的生机。雨斧一停止，人们便将木耳从根部掐断摘下，放到木八筐内晒干。木耳必须晒干后才能存放，否则会腐烂坏掉。等到要食用时，木耳被放入水中浸泡半小时，即可舒展开来，且赋予

0: 才会获得生长机会。甘肃天水一带把种木耳叫养木耳，从一个养字上可感受到人与木耳之间有情感。那年我去当兵，离开天水前的一个月，与一位同学上山砍了十余棵青冈树，意欲购买木耳种子后也养木耳。但我很快就当兵去了新疆，忘了养木耳的事情。过了两年，我探亲回天水，与那位同学谈及那十余棵青冈树，同学的神情顿时一愣，想说什么但又忍住没说。我回新疆时，他赶来送我，塞给我几斤木耳，什么都没说就转身走了。因为天水多青冈，像烤火取暖、养木耳、烧木炭等，我经历过的与青冈有关的事儿着实不少。以后走到外地，发现长有青冈树，便觉得亲切。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植物呼吸，动物奔跑，西部生物志》。一会儿见。
1: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二号开始，南方降雨将再度发展加强，中到大雨开始增多。三号到五号，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南等地将先后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甚至大暴雨。在北方，二号、三号、四号的三天，东北地区降雨仍然频繁，虽然多以小到中雨为主，但多地降雨时会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局地阵风风力可达十级以上。具体来看，二号，内蒙古东南部、黑龙江东部、辽宁中部、河北东北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川西高原北部、四川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6月1号，2026年暑期档正式拉开帷幕。截至目前，已有超过50部影片定档暑期上映，涵盖了历史喜剧、动画、科幻、动作等多元类型，点燃夏日观影热情。在暑期档的历史题材影片中，四度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澎湖海战再现收复台湾的壮阔战役，他们以光影讲述峥嵘岁月，传递深厚的家国情怀。再来看国产动画，可谓是创新活力十足。中国动画100年，回顾行业百年历程，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和《大圣崛起》依托经典 IP 演绎全新故事，尽显东方美学魅力。与此同时，爱情喜剧题材持续发力，《爱是愤怒》《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带来风格各异的情感故事，《年会不能停二》延续诙谐风格，为观众送上欢声笑语。海外影片同样看点满满，《玩具总动员5》《小黄人与大怪兽》《加菲猫家族》等经典动画 IP 全新登场，《诺曼底72小时》和《揭秘日》分别聚焦战争纪实与科幻冒险，更有青春、奇幻和悬疑等多类型作品丰富选择。暑期档已经火热开启，你最期待哪一部影片？不妨一起走进影院，去邂逅别样的夏日光影吧。
2: 感知全球脉动，
4: 从耳边到指尖，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5: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6: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7: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

0: 智慧。
1: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
2: 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3: So we've been here in China for 43 years.

环球这一刻，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记者一号从国家国际发展合作处了解到，根据非洲部分地区埃博拉疫情发展和非方需求，中国政府决定向刚果金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并派遣医疗专家组赴刚提供医疗服务和帮助。同时，在双边援助基础上，中国政府也向非盟委员会提供援助，并开展疫情防控合作，支持非洲疾控中心防控工作，共同提升非洲国家抗击疫情能力。当地时间6月1号，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其部队近日在黎巴嫩南部利塔尼河以北地区开展行动，以清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及拆除黎巴嫩真主党基础设施。以色列国防军当天还表示，黎巴嫩真主党稍早前从黎境内向以色列北部发射两枚火箭弹，两枚火箭弹均被成功拦截。以军称，此次火箭弹来袭在以色列北部城市采法特及周边多个城镇触发警报。据伊朗方面6月1号消息，鉴于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持续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同美国的对话。当地时间6月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15艘船只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和安全保障下，经许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波斯湾地区，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商船和邮轮，任何与敌对势力合作的行为都将被伊朗视为安全威胁，并将受到相应处理。当地时间一号，伊朗情报机构宣布捣毁一个在伊朗境内活动的六人恐怖分子团伙。该团伙购买武器弹药并制造了炸弹，企图对伊朗安全设施、军事中心及目标发动袭击。该团伙在伊朗南部的一个城市被情报部门逮捕。法国总统马克龙6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法方愿意为美国和伊朗谈判提供支持，由法英牵头的多国护航行动准备在美伊达成协议后进行部署，以协助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的通航。当地时间6月1号，伊拉克南部港口官员称，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巨型船只在伊拉克南部的乌姆盖斯尔港附近发生爆炸。初步信息显示，爆炸事件由船上机械故障引起，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当地时间1号，塞浦路斯正式签署欧盟欧洲安全行动相关倡议，成为第6个加入该机制的欧盟成员国。欧洲安全行动工具

0: 贝尔尼丘克表示，5月30号乌克兰无人机对该核电站6号机组反应堆厂房的袭击是乌克兰方面首次针对核电站主要设备的有目的有意识的攻击。他表示，此类袭击可能导致整个机组报废。
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胡杨与戈壁，骆驼与沙漠，桑树与丝绸之路，牦牛与雪山，还有被神化为在夏天是草，在冬天是虫的冬虫夏草等，这些近乎传奇的植物和动物，以它们独有的方式与姿态，成为中国西部的典型生物。由王祖所著《植物呼吸，动物奔跑，西部生物志》一书，以散文之笔较为集中地呈现中国西部60种动植物的生命景象，生动描绘了一幅自然生物与人和谐共生、共处、共在的优美长卷。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植物呼吸，动物奔跑，西部生物志》。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植物和动物与人类的关系密不可分，在中国西部更是如此。生长于塔里木河流域的罗布麻，成为对人体极为有益的茶，传入西方后被称为东方的叶子。遍布新疆的无花果，因为果肉很甜，被人们称为树上的糖包子。大熊猫因其独特性和稀有性成为中国的国宝，雪域高原的牦牛成为西藏人民无食不用，在那里随处可见的生活帮手。古尔班通古特沙漠中的长眉驼，因其长眉覆面且有3层眼帘，被誉为动物中的美人。诸多植物和动物以其趣事和传奇，曾在历史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在今天依然以鲜活的生命影响和改变着人类。如何看待中国西部生物与人类的关系呢？作者王祖说，相较于其他地区，西部生物与人的关系似乎更为密切，甚至是生死相依。比如西部的羊、马、骆驼等家畜，至今仍支撑着牧民最基本的生存。牧业所提供的远不止于物质的供给，它更深地融入人的生活，形成难以分割的生命纽带。但同时，西部生物与人之间所形成的共生，是一种保持距离的陪伴，一种彼此交付生存智慧却又各自独立的共存。比如一颗胡杨，地面部分可能枯死了，根系却依然向着水源延伸10几米，那是生命对干旱的沉默回应。又如转场时的头羊，它走在最前面，在危险来临的时刻担起一切，那是一种背负着群体命运责任的孤勇。他们的坚韧与承担并不依附于人，却自然融入了人在这片土地上的生存图景。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植物呼吸，动物奔跑，西部生物志》。

作者王族。胡杨，沙漠中的矗立。在干旱的戈壁或者沙漠中，如果出现矗立的植物，一定会让人欣喜，忍不住走过去仔细观看一番。那样的植物往往是胡杨。不论远近，胡杨看上去都像一只手，似乎上抓天空、阳光和空气，下抓土地、风和飞落的鸟儿。它们的枝条像指缝，风或从中迅疾穿过，或猛烈吹刮出声响，风因此成为胡杨的陪伴。但胡杨有时候为风而动，比如枝条摆动，叶片飘零，有时候哪怕被狂风撕扯得粗粝斑驳，也一动不动地经历着生与死的无声更迭。与其他植物相比，胡杨是最耐旱和耐涝的树种。它们扎根于缺水的地方，不论高矮粗细，都在春天长出绿色叶子，在秋天又悄无声息地凋零。入冬后的寒风大雪疯狂肆虐，胡杨似乎被鞋裹着倒了下去，但是当寒风大雪过后，就看见一颗颗胡杨还站立在原来的地方。生长于苦寒之地的植物，其生命状态往往非凡奇异，胡杨也是如此。它们的外观看上去斑驳粗壮，但木质却纤细柔软，树叶虽然缺少光泽，却有好闻的清香。熟悉胡杨的人走到胡杨树下，会伸出手抚摸一下树身，还会拽一片叶子到鼻子跟前闻一闻，神情颇为愉悦。西部的内蒙古、甘肃、青海和新疆的戈壁和沙漠中多长有胡杨。十余年前，在新疆沙雅县见到一位老人坐在一棵胡杨树下，让一群孩子数他的胡子，谁能数清就给谁一串葡萄。没有一个孩子能数清他的胡子，但他给了每一个孩子一串葡萄，抚着长长的胡须笑得很幸福。离那老人不远有一棵200余年的胡杨树，当地人称其为树王。它的树干通直，高度有近20米，最奇特的是树叶，因为那一带极为旱荒，周围的小胡杨树只长着狭小的叶片，但那棵树王枝条上的叶片却长得圆润翠绿。当地人说，胡杨的根能延伸数10米，而且对盐碱有极强的忍耐力，更能从根部萌生幼苗，所以树王附近的小胡杨树都是树王的子女。听他那么一说，便觉得干旱的荒漠环境其实是胡杨最好的生存之地，就连有裂口的树皮都是难得一见的生命景象。也就是在那次，听人们说胡杨极能抗热、抗干旱、抗盐碱、抗风沙。当时想，当风沙呼啸而来时，胡杨迎头矗立的姿势，那就是一种战斗，一种无声的呐喊。在新疆见到的最为壮观的胡杨是在塔里木河边。那天我们的车子出库车向草湖方向行驶，走不多远便看见成片的胡杨在前面林立，像是欢迎的队伍正在等候着我们。胡杨，这西部大地上的雄性之树，往戈壁或沙漠中一站，不管扎根之处的沙石被大风吹走了多少，甚至连根也已裸露出来，还掉了皮、断了枝系，好像已经倒了。但仔细一看，呵，还稳稳地立着。不远处是塔里木河，我以为耐旱的胡杨与河流没有关系，不料朋友说，怎么能没有关系呢？沙漠中的河流流向哪里，胡杨就跟随河流长到哪里。沙漠中的河流不像常见的河流那样固守一个河道，沙漠中的胡杨

也基本上都与河流保持同一方向。湖洋靠根系吸收水分，只要地下水位在4米左右，便可从容存活。如果地下水位跌到6米以下，湖洋便会萎靡不振，甚至死亡。说话间，听到一阵流水的声音，空气中也传来一股湿意。我们的车子到了塔里木河边，没看见河水，倒先看见河边有大片湖洋林，林边的河流就是塔里木片湖洋林，林边的河流就是塔里木河。当晚宿于河边的乡政府。第二天早晨，我刚走到湖洋林边，便发现湖洋在一夜之间绿了。大多数时候，湖洋的树身和枝干都是斑驳的，看上去像是快要枯死。但是在春天，湖洋犹如得到了宽纵，于是发芽生绿，又疯狂地勃发一次生命。那天，我发现湖洋在初春迅速焕发的绿中，显示出了一种撼人的生机。粗大的绿色枝叶和斑驳的树身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像是一位画家画到这里突发灵感，在树身上涂了几块绿颜色，或者说，这几块绿色就是湖洋轻盈的思绪。春天使人亢奋，而湖洋却一直在春天练习生命。这时候，湖洋林里传来了歌声。湖洋林太密，看不见唱歌者的身影，只能听见歌声。我正陶醉于这美妙的歌声，便看见一棵湖洋的树枝突然倒向一边，一个人一步便跨了出来。他肩扛一把挖土农具砍土幔，身着掐畔，像一只慢慢走动的黑羊。他对马路上的我们视而不见，唱着歌迈上一个沙梁，身子一晃便不见了。等我们走到那个沙梁前面，向前一看，他正背靠一棵湖杨，低着头在抽墨盒烟。抽完烟，他便在湖杨树下又开始唱歌。这是我看见的人与湖杨最贴近的一幕。他或许从一上路就开始唱歌了，一路走一路唱，一直到湖杨林的尽头。湖杨正绿，一个老人随心所欲地唱着歌，这是沙漠里难得的恬静的一幕。那个早晨，我无比激动，我看见人和湖洋犹如太阳，自己把自己照亮了。这种光明是来自内心的，由内向外，像是一次快乐的行进。多少年过去了，我至今仍记着那个唱歌的老人。我一直觉得，那个老人就是一颗湖洋，他的歌声就是湖洋的声音，诗中的湖同类。湖洋是有历史的树木，在西域它们被称为湖桐。有关湖洋的记载很多，我从众多史书中挑拣，在《汉书西域传》中找到了最早记录湖洋的文字。鄯善国多嘉伟称柳湖桐。

胡同，而且极有可能像今天的胡杨一样，是较为醒目的植物。要不然，《汉书》如此慎重提到的鄯善国的三种植物，胡同怎么能位居其中呢？我在塔里木河边看完胡杨，返回库车县城后，在巴扎上买了一个胡杨根雕，回乌鲁木齐后摆在书架上，便开始查阅胡杨历史。顺便说一句，西域的鄯善王国离约经库车市范围内的龟兹王国不远，所以鄯善国多胡同，想必龟兹国也有不少的胡同。一种重要的植物在一块土地上生长的时间长了，必然在人的心理和感情方面会产生影响。古人多以诗抒怀，所以今天我们能读到不少与胡杨有关的诗。清朝的诗人宋伯鲁不怎么出名，但写胡同的两句诗却颇显才气。胡同万树连天长，蕉棵皆叶万灵藏。另一位诗人李鸾轩与宋伯鲁相比显得更现实一些，因而诗也写得更富画面意味。荒原雨滴胡同泪，老树风吹榆荚前。我一路把写胡同的诗读下来，其中有不少好作品都传递出了浓烈的地域气息，亦把胡杨作为精神和感情寄托而进行抒情。看得出诗人们在诗中给予胡同独特的精神品质，使他们在特殊场地中凸显出更明朗的形象。读到最后，

或者说胡同是不是在他的生命中起到过重大的影响，但他的诗却是生命状态的直接呈现。哭尽胡同泪，含笑鬼魅分。除了诗歌，其他文字对胡杨的记载也颇多。唐朝的训诂学家颜师古是个严肃的人，其文字除了学术上的深刻外，还颇显文华。他曾这样描述胡同：胡同，重拾其树而莫出下流者，俗名为胡同泪。清朝的国子监祭酒王先谦也是一位很敬业的人，他除了干本职工作外，还喜欢钻研民俗文化和地理历史等。他这样叙述胡同：胡同一言柴也，其树遍满沙滩，举可取作烧柴，夏日火蒸，其金叶自树苗流出凝如琥珀者，为胡同泪；自树身流出色白如粉者，名胡同碱。这一段文字是我见到的古人叙述胡杨最详尽的文字。到了晚清，人们已知道胡杨是易燃的树木，易燃之树在沙漠中多矣。康熙在《康熙御志文》中记录了一种叫茶克的植物，便是例证。茶克易生长，有高有低，但都较细，与沙漠中常见的红柳、沙棘和梭梭等极为相似，都是耐旱之物。奇怪的是，茶克不长树皮，光裸着树身。人们诧异，树无皮怎可存活？但它们迎风雪于寒冬，却无一受损。更为奇怪的是，茶克的枝干却一点就燃，比枯槁枝丫还易燃。人们每将茶克点燃，便见其升起火焰，但却无烟。不仅如此，还经久不息，很像木炭。无论是胡同还是茶克，当中原人认识到他们可做柴火时，西域人已经广泛使用它们了。20世纪，人们将胡同改名为胡杨。据有关资料说，胡杨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杨树品种。根据在各地发掘出的胡杨化石判断，胡杨在6500万年前就在陆地上出现了。岁月已蚀胡杨泪，诗歌留住了时间留不住的东西。胡杨林，我们的车子缓缓开进了胡杨林，塔里木河绕着这片胡杨林而过，悄悄流向下游。一条河和胡杨像是听从一个命令，一起向沙漠深处延伸而去。塔里木河是一条寂静的河，它的流动几乎不发出任何声响，但在沙漠中你又时时能感觉到它的流动，对空无一物的沙漠发出了吟唱。顺着河道走，就会发现胡杨绵延开了一片葱绿，将人的目光吸引了过去。说具体一点，凡是有水的地方便有大片的胡杨，水一直向下游流去，胡杨也跟着向前。进了胡杨林，脚下的沙子变得松软起来，仔细一看便发现了奥秘。这块土地在生长了胡杨的同时，也得到了胡杨的保护。浓密的胡杨像一张大网，将脚下的土地裹住，所以在胡杨林里你很少看见起伏的沙丘和坎坷不平的沙坎。胡杨一颗一颗在这里矗立，从外表上看它们都很刚强，似乎正在坚持着什么。它们到底在坚持着什么呢？这块土地似乎要让生长在它上面的生命都挺立起坚强的身躯，不为迎接什么，只要挺立起来就完成了一切。这种使自己的躯体成为象征的姿态，就是人们常说的精神吧。胡杨枝，胡杨本是树木，但它有两种东西却与吃相关。一种是古人称之为胡杨枝。

0: 吃的树叶，也就是胡杨类。如今在南疆被称为胡杨碱，主要成分是小苏打，被人们用于发面蒸馒头。在甘肃敦煌一带，人们用胡杨碱和面做出的酿皮子，绵软润滑，爽口开胃。而用胡杨碱和面做出的面条，则柔韧筋道，厚薄均匀，汤汁鲜香。另一种是胡杨流出的水可直接饮之，有一种胡杨树极富水分，却不易辨识，往往数百棵中才有一棵。熟知此类胡杨的人说，那样的一棵胡杨就是一滩水，在树身上凿一个窟窿就能流出水。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庄元欣，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植物呼吸，动物奔跑，西部生物志。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lean Energy。 Clean 清洁的，干净的。 Clean Energy 则是清洁能源。近日英国媒体刊文称，全球能源格局正在发生深层变化。过去一个多世纪，石油、天然气和煤炭塑造了国际经济和地缘政治秩序。如今随着风电、光伏、电动汽车、电池和智能电网快速发展，全球竞争的重心正在加速转向Clean Energy， 清洁能源体系。文章认为，世界已经进入清洁能源时代，谁能引领这场转型，谁就将引领未来全球经济。过去十年，全球清洁能源每年的投资规模已超过2万亿美元，全球经济正在从燃料驱动走向电力驱动，而中国正凭借 Clean Energy， 清洁能源产业优势，成为其中的关键力量。
2: 这里是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4: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5: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4: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6: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4: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7: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8: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9: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0: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亲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4: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1: 十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12: It was a dream，
13: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十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12: 10 years ago，
11: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十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14: 没什么大愿望。
11: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15: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a
16: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11: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17: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18: Part of the same world。
11: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19: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肯定没问题。
0: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3: 你好，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
12: 外面的孩子也妙不可言。
18: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3: 环球资讯广播，
2: 用声音，
20: 用声音，
2: 记录世界。
21: Sounds of the da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来关注环球这一刻。
3: 记者一号
2: 从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了解到，根据非洲部分地区埃博拉疫情发展和非方需求，中国政府决定向刚果金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并派遣医疗专家组赴刚提供医疗服务和帮助。同时，在双边援助基础上，中国政府也向非盟委员会提供援助，并开展疫情防控合作，支持非洲疾控中心防控工作，共同提升非洲国家抗击疫情能力。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

0: 保护、文旅产业升级、对外开放合作、数字文创创新等方面的议题开展了采访报道，用镜头和笔触记录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全景式展现了四川发展的活力，也讲述了中德友好交流的鲜活故事。调研采访过程中，德国记者们震撼于中国古老智慧和新时代中国的全面发展，表示要用新的视角看待中国、报道中国。新团结报撰稿人维尔纳祖泽，
1: 我们必须与中国保持经济和文化层面的交流，尤其要鼓励年轻人去看看世界另一端的样子，我认为这才是最重要的。媒体也应该以不同的视角去报道中国，这也是我此次来到这里的目的，这正是我们现在应该做的。不要把中国视为威胁，而是要看到中国对于德国来说意味着机遇，特别是在工业领域，中国能够帮助德国重新获得更多具有生产力的就业机会。
0: 在参观成都国际铁路港之后，记者团一行深感震撼，表示外国和中国应该保持经贸与文化的联系，尤其是年轻人应该去看看地球的另一端是什么样的。不少媒体记者还对都江堰水利工程赞叹不已，认为当时的中国人提出不应该与水对抗，而应该顺应水、利用水，是非常有智慧的做法。在气候变化的时代，这种理念尤为重要，人们应该和自然和谐共处，而不是对抗或者破坏自然。弗兰肯媒体工坊摄影记者君特·威特曼，
2: 我真的非常激动，简直难以置信，这次来到这里所看到的一切太震撼了。我之前对中华文化了解的很少，但来到这里感觉就像走进了一部3000年前拍摄的科幻电影，而且还是以最高水准制作的。都江堰这里有一句话让我印象特别深，不要与水对抗，而是要顺应水、利用水。我觉得这正是如今气候变化时代最需要的理念，人与自然协同，而不是对抗自然。而看到这一点在这里早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实现了，真的非常有意思，也让人充满希望。
0: 据了解，本次活动是四川省与德国巴伐利亚州友好交往的进一步深化，两地于2023年正式缔结友好省州关系，近年来高层互访频繁，民间往来密切，各领域的合作成效也非常明显。活动期间也恰逢德国巴伐利亚州纽伦堡市长访问成都，德国记者团同步关注报道此行访问行程，助力中德两地间务实合作与人文交流。
3: 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来到中国，他们工作、旅行、学习，在中国感受到了不一样的这样的文化体验哈。那么，意大利旅行者网站近日就发布文章说，中国静谧乡村成为新的旅游明星。文章写道啊，中国农村地区曾经被大都市的摩天大楼所遮盖，而如今乡间漫步、农家民宿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国际游客。文章引用相关的报告显示，来自欧洲、亚太地区的国际游客对于节奏较慢、体验丰富的旅游路线的需求是越来越高。如今，热门都市游通常会搭配上几日的乡村之旅。近年来，我国入境旅游持续升温。据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的信息，位置大数据监测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共接待入境游客243.36万人次，同比增长7.4%，其中入境外国游客54.44万人次，同比增长9.8%。值得关注的是，入境游客

两点就已经到达昆明的斗南花市了。鲜花已经运走了，那大家又接下来开始继续采摘莲蓬了。那您知道莲蓬长在哪儿吗？它其实啊是藏在花中的，像是在这个花瓣和花蕊中间这个黄色的这个就是莲蓬。那什么样的莲蓬是可以采摘成熟的呢？像是我们这种在花中的这个呀，大概还要再生长13天。那像旁边的这个花瓣和花蕊已经脱落了，并且它已经由黄色变成这种青绿色的莲蓬，大概还要再长8到10天。那看来我们这个面前摆放的这个莲蓬是摘下来的，它明显就是更大更圆，而且呢可以看到它的这个莲蓬莲子已经顶出来了，这个就是一个符合采摘标准的成熟的莲蓬了。那么现在我们的这个采购商啊，也是以这个整个莲蓬来进行一个采收采购，现在这个大概6-7个左右就能够达到1斤的重量了。那我们旁边这里摆的呢是剥下来的莲子，它们都是个大而且圆润饱满的。那我们也是吃一个尝一下吧，可以听到它非常的清脆甘甜。那我们这里也准备了一个测糖仪，我们实际测量一下，它的这个糖度已经达到了10.4的一个糖度。那这个糖度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我们常见的橙子，橙子它的这个甜度是到10到12左右的一个甜度，像我们喝的奶茶3分糖大概是10到11的这么一个甜度。那么其实依托现在

0: 适，然后它整个书啊、氛围、环境这些都比较适合和朋友一起。就是它既有很安静，然后它又可以满足一些小声的这种对谈的这种场景。我感觉它室外和室内结合得很好，就是你可能在室内你待着觉得有点累了，或者疲了之后，你就会想去室外放松一下。那室外也有座位啊，你就会觉得坐着很舒服，然后你随便找本书在外面看，也会觉得挺合适的。
1: 读者既可以在绝对静音区安静自习，也可以在单人隔间里低声朗读。无处不在的阅读桌和柔和的台灯灯光，让您在每处角落都想停下来，捧起自己喜欢的书籍，认真读一会儿。读者林杰。
2: 其实，去过书店学习的人可能就知道，有一些书店它只适合打卡啊，就可能它只适合你走一走、逛一逛、拍一拍好看的照片。好，但是白金书店它有很多的这样的书桌椅子，然后它的这个座位上面它还会给你，就是都会配这种插孔，你就可以在里面写论文，就很方便。然后你就可以很安静的待在这里。我自己本身其实我是学建筑设计的，然后我觉得它的整个空间其实我很喜欢，我一般会逛一圈，然后再开始学习。然后我会发现它那边会有一个植物角落，然后你也可以去看一看，然后还可以在那里听音乐，就觉得很适合独处放松。
3: 这里有意思的地方还有很多，在我这边我发现了一个可以给年轻人免费录播客的地方。您好，打扰您一下，您是在录播客是吗？
1: 播客主旅游。
4: 对，我和我的搭子在录一档播客节目，关注职场人的一些情绪价值、情绪共鸣的一些身边事的一档播客。一方面是这儿设备很不错，第二个一个就是因为他在书店嘛，然后我们可以和朋友一起约到这儿来录完播客之后，还可以一起喝个咖啡、看会儿书，就觉得这环境很不错，所以说选择这儿来录播客。你看，就是我们每一个月其实都特别满，3月份、4月份，然后每个小伙伴都留下了很著名的签名、特色签名，然后目前我们到5月份已经录了很多了。
3: 这个今天你们的节目是？
4: 对对对，今天我们正在录的节目。
1: 书店结合空间构造，做了3个迷你的主题书展，每个季度进行主题更新。书店主理人赵定卫，
5: 2026年第二季度我们推出的3个主题迷你书展。第一个呢是围绕着家庭阅读来去做的，第二一个迷你书展的主题呢叫诗奇思奇，是围绕着教育，让大家感受到更多元的教育的样态。第三一个迷你的这个主题书展呢是围绕着科幻，我们白金书店联合华语科幻星云奖，我们也做了历年获奖的作品的图书展，并且呢我们也会定期的邀请这些作者来我们书店给大家做一些沙龙互动。
1: 除了独特的文创产品，读者可以在书店欣赏各类艺术家的生活艺术展品。值得一提的是，读者可以阅读的同时参与各类活动，可以跟着老师亲自体验艺术手作的乐趣，还可以在被书籍围绕的氛围里上一节瑜伽课或太极课，活动一下身体，或者在室外阳光阅读的同时，让自己的萌宠陪伴身边。书店主理人赵定卫。
5: 我记得去年在白金书店开业没多久的时候，我们在一天做了8场的活动，有亲子类的少儿手工，有针对女性主题的阅读沙龙和这个音乐疗愈，好，同时呢还有针对残疾人的残障融合阅读会，包括在我们外部的走廊区域，也做了关于 AI 的一些智能硬件的一些演示互动的一些路演，所以说整个白金书店的空间呢，我们希望它有更多的功能属性，满足各类活动同时举办，同时呢大家又互不影响，就像一个和谐共生的生态一样。
1: 主理人告诉我，白金书店秉承的是友好阅读的品牌理念，要给读者提供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第三生活空间，一半是书籍的海洋，一半是生活的暗岛。
6: 我们也会发现哈，在城市中呢，这样的有意思的地方越来越多了。城市的边角空间、老旧商圈和闲置建筑也能够变身文旅消费前沿。接下来我们继续带大家去看看各地的新探索，我们来跟着总台记者一起到上海去看一下。

0: 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和上海闵行区老外街项目负责人张志东、上海市商务委员会服务业发展处副处长邓金兵的介绍。
1: 热辣的桑巴舞，滋滋作响的巴西烤肉，风格多元化的特色美食市集最近频繁亮相上海商业街区。
2: 走过来就可以感受到每个国家的特色不同的美食的风味吧。
1: 闵行虹桥街道的老外街，这个运营20年的老牌国际街区，曾因靠近虹桥机场成为外籍人士聚集地，最多的时候一度有20多个外国餐厅扎堆。但随着设施老旧、业态单一，逐渐与年轻消费者渐行渐远。
3: 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可能更注重的就是体验式消费，还有一些情绪价值。现在呢，我们这个广场每周末都会举办不同的这些活动，变成一个就是一个社交广场。
1: 老厂房改造为艺术家工作室和非遗体验工坊，剧场、宠物乐园、艺术画廊等多元业态也被引入，昔日的餐饮一条街变身为活力街区。微更新的背后是属地政府管理思路的转变，不搞大拆大建，而是因地制宜、精准施策。
4: 是通过这样的一种差异化的策略啊，引导我们的街区在错位竞争，诠释特色更加鲜明。每个街区呢也结合自己的特色，融合了不同的消费业态和模式。
1: 不仅是上海，很多地方今年都加强了对边角空间和闲置建筑的巧妙利用。四川成都对桥下、街旁、屋顶、滨河、低效绿地等7类城市剩余空间进行合理利用改造，变成运动休闲场所和消费空间。浙江长兴鼓励社会资本参与乡村闲置资产运营，一系列咖啡馆、茶室、研学基地和特色民宿等消费业态加速集聚。
0: 最近一段时间，湖北武汉

0: 一些特色，方言也好，包括对景点的一些介绍，每个车厢我觉得非常用心。
1: 售价12.5元的火车票更像是一张门票，在这个移动的空间里，记者发现了这趟绿皮火车带来的更丰富的体验。
2: 有别于传统的铁路路线图呢，那这趟慢火车的示意图呢，是不仅有像武汉东站、汉口站、武昌站等传统的站的标识，那也是将武汉的各种景点是纳入进来。
1: 今年当地铁路部门在编制运行图时见缝插针，结合客运淡旺季运营不同特点，统筹利用运行线路，激活原本休眠的运输资源。目前武汉已经在武汉东站、武昌站、汉口站开通了早中晚三班的环线绿皮火车。
3: 下次到武汉不妨去感受一下绿皮火车的独特魅力。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看，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见。
4: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二号开始，南方降雨将再度发展加强，中到大雨开始增多。三号到五号，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南等地将先后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甚至大暴雨。在北方，二号、三号、四号的三天，东北地区降雨仍然频繁，虽然多以小到中雨为主，但多地降雨时会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局地阵风风力可达10级以上。具体来看，二号，内蒙古东南部、黑龙江东部、辽宁中部、河北东北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川西高原北部、四川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
5: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6: 6月1号，2026年暑期档正式拉开帷幕。截至目前，已有超过50部影片定档暑期上映，涵盖了历史喜剧、动画、科幻、动作等多元类型，点燃夏日观影热情。在暑期档的历史题材影片中，四度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澎湖海战再现收复台湾的壮阔战役，他们以光影讲述峥嵘岁月，传递深厚的家国情怀。再来看国产动画，可谓是创新活力十足。中国动画100年，回顾行业百年历程，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和《大圣崛起》依托经典 IP 演绎全新故事，尽显东方美学魅力。与此同时，爱情喜剧题材持续发力，《爱是愤怒》《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带来风格各异的情感故事，《年会不能停二》延续诙谐风格，为观众送上欢声笑语。海外影片同样看点满满，《玩具总动员5》《小黄人与大怪兽》《加菲猫家族》等经典动画 IP 全新登场，《诺曼底72小时》和《揭秘日》分别聚焦战争纪实与科幻冒险，更有青春、奇幻和悬疑等多类型作品丰富选择。暑期档已经火热开启，你最期待哪一部影片？不妨一起走进影院，去邂逅别样的夏日光影吧。
5: 环球资讯广播，
7: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5: 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8: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9: Oh yes, okay.
10: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5: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11: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12: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5: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3: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4: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5: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4: Innovation.
5: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记者1号从国家国际发展合作处了解到， 根据非洲部分地区埃博拉疫情发展和非方需求， 中国政府决定向刚果金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 并派遣医疗专家组赴刚提供医疗服务和帮助。 同时在双边援助基础上， 中国政府也向非盟委员会提供援助并开展疫情防控合作， 支持非洲疾控中心防控工作， 共同提升非洲国家抗击疫情能力。 当地时间6月1号， 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其部队近日在黎巴嫩南部利塔尼河以北地区开展行动，以清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及拆除黎巴嫩真主党基础设施。 以色列国防军当天还表示，黎巴嫩真主党稍早前从黎境内向以色列北部发射两枚火箭弹，两枚火箭弹均被成功拦截。以军称，此次火箭弹来袭在以色列北部城市采法特及周边多个城镇触发警报。 据伊朗方面6月1号消息，鉴于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持续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同美国的对话。当地时间6月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表示， 在过去24小时内， 15艘船只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和安全保障下， 经许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 警告波斯湾地区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商船和邮轮，任何与敌对势力合作的行为都将被伊朗视为安全威胁，并将受到相应处理。当地时间1号，伊朗情报机构宣布捣毁一个在伊朗境内活动的6人恐怖分子团伙，该团伙购买武器弹药并制造了炸弹，企图对伊朗安全设施、军事中心及目标发动袭击。 该团伙在伊朗南部的一个城市被情报部门逮捕。法国总统马克龙6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法方愿意为美国和伊朗谈判提供支持，由法英牵头的多国护航行动准备在美伊达成协议后进行部署，以协助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的通航。 当地时间6月1号，伊拉克南部港口官员称，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巨型船只在伊拉克南部的乌姆盖斯尔港附近发生爆炸，初步信息显示爆炸事件由船上机械故障引起，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当地时间1号，塞浦路斯正式签署欧盟欧洲安全行动相关倡议，成为第6个加入该机制的欧盟成员国。 欧洲安全行动工具为成员国采购安全与防护武器装备 提供总额达1500亿欧元的金融支持。 欧洲安全行动以利率优惠的长期贷款形式向有需求的欧盟

0: 当地时间6月1号，扎波罗热核电站负责人切尔尼丘克表示， 5月30号 乌克兰无人机对该核电站6号机组反应堆厂房的袭击， 是乌克兰方面首次针对核电站主要设备的有目的有意识的攻击。他表示此类袭击可能导致整个机组报废。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
1: 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欢迎继续收听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 5月24号至31号 是第26个全国科技活动周， 5月30号 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总台新闻频道 推出解码中华百工智慧系列报道，聚焦中国古人在材料、数学等多个领域的硬核科技。首先呢，我们就跟着节目一起来看世界最早的合金配方金有六记。
2: 台热播的中华考工记将金有六记的中国古代材料科学的智慧生动呈现。金有六记到底是什么意思？夜王勾践剑为何能跨越千年而不朽？下面我们就回到古代去一探究竟。想象穿越回战国时期，我成为一名青铜铸造匠，要完成一件看似不可能的硬核任务，锻造6类青铜器：钟鼎、斧金、戈戟、刀剑、匕首、铜镜。 挑战真的是太大了，仅仅是凭借经验，我要严格把握铜锡合金的精确配比，为每一种器物找到刚柔相济的完美平衡点。那我的眼睛就是测温仪，暗红600度，橘红1000度，纯青1200度，等到青焰烧得没有杂色，就是炉火纯青，铜液才到家。 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有一个领域的突破改变了我们使用材料的方式，这就是合金。 1965年，考古工作者在湖北江陵望山1号楚墓发掘出一把剑， 2500年过去，它依然寒光凛然，吹毛断发。现代检测揭示了一个惊人的事实， 这把剑的铜锡比例精确到令人窒息的地步， 剑脊含铜更高，刃而不折，剑刃含锡更高，锋利无比。 这不是运气，而是一个配方。 在2000多年前，当其他诸多文明仍在依赖青铜锋利无比， 这不是运气，而是一个配方。 在2000多年前，当其他诸多文明仍在依赖经验传承单一的金属冶炼时，中国人已经把这个合金配方写成了国家

0: 实则是一场关于用途的智慧，或以柔守礼，或以刚克敌，熔炉之中早已写就答案。这种配方三分，或以柔守礼，或以刚克敌，熔炉之中早已写就答案。这种配方三分其金而息居一，谓之大任之计。同三分息一分，这是为刀剑而生的配方。段誉王勾践剑的精妙之处远不止一个比例数字，同一柄剑两种配比分两次复合铸造成型，这需要对金属流动温度、冷却收缩率都有极其精准的掌控。一把剑身上藏着两种配方、两种性能、两种智慧，这就是古代版的材料工程。从考工记的金釉六记到今天中国的高温合金体系，这条路走了2000多年。现在高温合金批量应用于航空发动机，支撑战机翱翔蓝天，铝锂合金等保障嫦娥揽月、天问探火，将千年梦想带到了星辰大海。配方在迭代，金属在进化，但那份匠心和标准从未改变。
1: 接下来我们跟随解码中华百工智慧系列报道，再来看一件看似简单但其实非常硬核的中国古代智慧成果——马镫。
0: 马镫的到来被认为在军事上深刻影响了欧洲封建制度的形成，但很少有人知道这件简单巧妙的马具是中国北方先民创制出来，比欧洲早了约数百年。一双金属圈、几根皮带，为什么能够让半个世纪的战争拐了个弯呢？我们就穿越回古代一探究竟。想象一下，如果我们穿越回秦汉时期的战场上，成为一名骑兵，你会发现一个巨大的难题：你的身体很难真正固定在马背上。没有马镫，骑手主要只能依靠双腿夹紧马腹，腰背发力，再用手控制缰绳来维持平衡。马一加速转向颠簸，身体就容易晃动。这样一来，骑手不仅更容易疲劳，也很难在高速运动中稳定地挥舞长兵器转体劈砍，或者是持续完成复杂的战术动作。这就引出了我们的核心问题，一个给脚踩的支点为什么会带来如此明显的站立变化？首先是建立闭合力环，脚踩在马镫上，力从马镫呢传到腿，再通过腰胯连接到手臂，最后通过武器输出，整个身体变成了一个刚性的力量传导链。其次是侧向稳定突破，马鞍稳住前后，马镫呢锁定左右，两者配合，双手就彻底的解放，既能够挥刀劈砍，也能够弯弓射箭。最后是杠杆效率暴增，持矛冲锋时，马镫呢让骑手能够把战马的动能、自身的体重通过长矛一点爆发，正是这个支点让夹枪冲锋成为可能，这就是骑兵冲击战术得以成立的物理基础。一句话，马镫让骑兵从坐在马上的弓箭手变成了人马合一的重型冲击平台。目前全世界已知最早有明确纪年的成熟双马镫实物在哪儿呢？中国辽宁北票冯素福墓出土的这对铜鎏金木心马镫，是目前全世界已知最早的有明确纪年的成熟双马镫实物。它将马镫作为集成平衡装备的完善时间确定在公元5世纪初的中国北方，比欧洲同类装备的成熟应用早了约数百年。在中国北方，马镫的普及能力使骑兵更适合执行冲击、追击、转向和队列配合等战术动作，而在它逐步的传到西方之后，欧洲的骑兵作战方式也受到了重要的影响。很多的学者认为，马镫对中世纪骑士阶层的形成、骑兵战术的发展以及军事贵族化的进程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助推作用。历史反复证明，真正改变时代的往往不只是惊天动地的大工程，也包括这种看似不起眼却能够重塑系统效率的基础创新。冷兵器时代已经远去，但这种从实际需求出发，不断改进细节，最终撬动整体变革的创造精神并没有过时。今天我们发展高端装备，推进装备体系创新，依然离不开这种朴素而强大的技术逻辑。一双中国马镫踩出的不只是一段古代战争史，也是一种属于中国工匠和发明者的智慧印记。
2: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1: 近期中国艺术研究院2026毕业作品展以新源画境为主题开幕，展览汇集了166名研究生的倾力之作，涵盖多个艺术方向，展示了智能时代艺术教育的丰硕成果。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爽的报道。
3: 本次展览以新源画境为主题，呼应中国艺术外师造化，中德新源的传统。

0: 传统，在 AI 时代探讨艺术创作的本质。展览中的作品传递出以心喻技的创作态度，强调技术是映照心灵的工具，而非替代创作的主体。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教学负责人、博士生导师殷鹏宇。
1: 今年展览的特点，我们叫心源化境，强调传统的来路，也强调与今天时代的融合化境。我们的设计作品当中呢，也有借助人工智能生成的影像与我们的观念和创作的理念融合起来的这样的作品。
0: 展览不仅展示了传统技法的数字延伸，还通过 AI 工具的人文回归，将技术与人文关怀相结合。毕业生们利用 AI 技术生成影像，与传统技法融合，探索艺术创作的新路径。建筑记忆系列散文电影共包含五部影像作品，从教育、工业、医疗、交通四大维度探索公共空间与集体记忆的深层连接，展开对城市与社会议题的诗意思考。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郑庆瑜。
2: 那么我们看到这幅作品啊，实际上画面里面三个人物都是他自己借用这个人工智能的这样的一个工具，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他，生成一个图片，同时呢再把自己想要做出的调整告诉给人工智能，然后再生成再调整。我觉得这样的对于当下时代的一种敏感的触摸对这样的一种新生的科技的一种运用去尝试，有这样的胆量，就是一种很好的一种趋势。
0: 意大利籍参观者弗拉维奥。
3: 挺触动人的，我喜欢他那种多视角的呈现方式，那几个不同的画板让我想起那种快速的带有神样家族风格的奇幻作品，那个像屏风颜色让我想到屏风，说不上来，就是一种情感上的波动。
0: 展览中的作品还尝试在视觉传达中引入身体动作逻辑，例如基于手语动势与周易说卦传中八卦意象内在意涵之间的对应关系，将身体动势转化为承载卦象意涵的中介形式。在优异无引擎实时演示区操作 AI 生成游戏场景时的技术说明，清晰交代了文本输入、大模型解析、优异无引擎输出的工作流，突出技术普惠性。毕业生温进。
4: 这个系统呢，就是可以通过文本的输入接入大模型，然后深入到游戏生产的这个优异无引擎里面去生成游戏场景。那其实相当于来说就可以提升一些生产的效率，包括帮助一些不会使用这个引擎的小白直接可以生成三维的场景，就输入好这个指令之后可以直接点击发送到优异五，这里它就生成了一个树林。然后包括在这个基础上如果说想要进行修改什么改它的位置或者改这些树木的大小把它删掉都是可以的。
0: 毕业生们通过 AI 技术向艺术技术和社会提问，构建了一个多层次的创作系统。他们思考如何让艺术变得更好，如何让技术更好地服务于人类，以及如何让社会变得更加美好。毕业生曹畅。
5: 像现在这个时代 AI 技术的产生对创作者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但我觉得它更多的让我们创作者更好地明白了自己到底想要创作出什么样的内容。
0: 毕业生刘雨萌。
6: 我作品的创作灵感是源自超现实主义画家玛格丽特日常事物哲学化的思想，所以我就运用了超现实的手法将这些事物然后重组解构。在现在 AI 和多媒介发展繁荣的时代下，我认为他们给艺术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我在创作中没有直接用 AI 来生成图像，但是我跟 AI 有沟通说怎么用超现实主义的手法来重构一个物品，我有听他的思路。
0: 展览不仅展示了技术与艺术的融合，还展现了毕业生们对传统与现代、技术与人文的深刻思考。他们通过多种媒介和形式展现了对社会个体的关怀以及对未来的展望。
7: 接下来让我们一

阿达潜心制琴手艺，匠心延续千年弦韵，让草原天籁。匠心延续千年弦韵，让草原天籁，生生不息。

0: 就是马头琴的琴杆和琴响用处多，孔数是硬度高，完了就密度比较好。
1: 雕刻马头是马头琴最具标志性的一步，琴杆顶端那个精雕细刻的马头，既要形似，更要传神。从粗坯到细雕，一刀刀削、刻、磨，马的鬃毛缕缕分明，眼睛、嘴巴、耳朵的轮廓渐渐浮现。而调音则是整个制作过程中最需要耐心的一环。调音的时候，哈达要边听琴箱发声边反复调试，有时甚至要循环往复上百次，直至声色达标。正因没有图纸与量化标准，木材的疏密、皮膜的松紧、琴箱的厚薄，一切丈量全凭手感去摸，靠耳感去定。然而，这位如今手艺精湛的制琴大师，最初的身份却是乌兰木齐的马头琴演员。一场百年不遇的洪水，彻底改写了他的人生轨迹。
0: 1982年开始学习马头琴演奏，1998年8月，百年不遇的洪水泡了我们乌兰木齐的整个乐器和那个服装。
1: 洪水退去后，哈达看着一把把泡坏的琴，心疼得说不出话。没有现成的教材，他只能把破损的琴一台台拆开，翻来覆去的测量比对。
0: 维修当中，马头琴的那个面板多少厚，完了侧板多少，尾板多少，完了就掌握了这个技艺，开始制作了马头琴。
1: 从摸索维修到独立制作，从做出第一把琴到做出第100把琴，哈达逐渐摸索出了一整套制作技艺。更让哈达在意的是这门手艺能不能传下去。从2000年开始，陆续有年轻人跟着哈达学习，他们中不少人已经开启了自己的作坊，收了自己的徒弟。哈达常说，每一把琴都有灵魂，手工的温度才是草原文化的根。一把马头琴两根弦，却能奏出万马奔腾。哈达用半生的时间传承技艺，让蒙古族拉弦乐器的声音跨越山海，直抵人心。这便是最动人的坚守，也是文化中国行至草原时最动人的回响。
2: 接下来我们一路向南，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福鼎白茶制作技艺不炒不揉，一苇一干，以最简单的工序成就最醇厚的味道。它传承百年，守的是手艺，传的是茶香。接下来我们就走进白茶的故乡福建福鼎，感受极简工艺里的非遗温度。
3: 北纬27度，面朝东海，背靠太姥山，海雾、山雾、溪雾三雾交织，为福鼎白茶孕育出独有的好香蜜韵，也让这片土地成为白茶制作技艺的原生沃土。茶农常说，好茶从一片鲜叶开始。出生于制茶世家的王传义，祖辈世代深耕白茶制作，他从小便跟随父亲学习传统的福鼎白茶制作技艺。如今作为福建省福鼎白茶制作技艺省级非遗传承人，他早已练就一双分辨茶叶的火眼金睛。
4: 现在采的芽头呢比较细长，就是白毫银针，它等级会偏次一点点。牡丹也一样，牡丹的话芽比较壮的，叶片比较小的，那牡丹等级会高一点。
3: 福鼎白茶依芽叶形态划分品类与等级，芽头肥壮挺直，满披白毫的是白毫银针，产量稀少，堪称白茶中的贵族。芽叶细嫩，一芽一叶或一芽二叶的为白牡丹，叶片匀整，芽叶连枝的是贡梅，而叶片舒展，滋味醇厚的则是寿梅。芽越壮，叶片越小，茶叶等级越高，香。

0: 是跨越百年从未冷却的非遗温度。这份坚守也终将在传承中香飘四方。
1: 以上就是今天边走边看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International tourist， tourist 游客 ，International tourist 则是国际游客。近年来，国际旅游行业逐渐升温。作为昔日的热门旅游国家，美国2025年的业内行情却和国际大环境背道而驰。数据显示，美国2025年接待 International tourist 国际游客6830万人次，比2024年减少400万人次，降幅高达5.5%，旅游收入骤降80亿美元。美国媒体指出，美国旅游行业呈现出的颓势和市场环境无关。白宫近年来推出的排外签证政策是劝退International tourist 国际游客的重要因素。此外，日趋紧张的美加关系引发了加拿大国民对美国商品和服务的抵制，很多加拿大人绕开美国前往墨西哥度假。
1: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5: 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
4: 过去50年，
5: 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
4: 30年间，
5: 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
4: 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
5: 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5: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分享世界每一刻。
4: 这里是
1: 环球资讯广播。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睿，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6: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1: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6: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7: ？Seemingly unimaginable reality。
1: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7: What China has done，
6: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的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1: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睿走访了上百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6: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7: Trying to get as close as I can。
1: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 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来关注环球这一刻。记者1号从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

支持非洲疾控中心防控工作，共同提升非洲国家抗击疫情能力。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6月1号说，伊美谈判在高度猜疑和不信任的氛围中进行，通过中间人的信息传递，也在同样的不信任氛围中进行。 美方不断改变立场，提出新的或相互矛盾的要求，并通过媒体释放相互矛盾的信息，谈判进程在这样情况下自然会被拖延。巴加埃还说，现阶段并未就核问题相关事项的细节进行任何谈判，谈判重点在于结束战争。 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任何一条战线上的停火遭到破坏，都等同于所有战线上的停火遭到破坏。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1号发表的声明， 过去24小时内共有15艘船只在伊方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声明同时向在波斯湾及霍尔木兹海峡活动的商船和邮轮发出警告称，任何与域外敌对力量合作的行为都将被视为迫在眉睫的安全威胁，并可能受到相应处置。法国总统马克龙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 他5月31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中东局势通话时表示， 法方愿为美国和伊朗谈判提供支持。 由法英牵头的多国护航行动准备在美伊达成协议后进行部署，以协助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安全。马克龙当天还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法国海军5月31号在大西洋海域拦截了一艘从俄罗斯驶出的邮轮，上述行动在国际海域进行，获得英国等多个伙伴国家的配合，行动严格遵守海洋领域相关国际法。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表示，法国军方扣押俄罗斯邮轮是非法的，近乎国际海盗的行径，俄罗斯正多措并举保障货物安全。据俄罗斯方面6月1号消息， 欧盟法院已正式确认受理俄罗斯央行针对欧盟理事会及欧洲议会提起的诉讼请求。 俄方诉讼要求推翻欧盟理事会及欧洲议会在今年2月24号通过的允许使用俄罗斯中央银行被冻结资产偿还欧盟向乌克兰提供的900亿欧元军事贷款的条例。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从宫廷御膳到市井小吃，京味美食承载着几代人的集体记忆与情感共鸣。那些老字号的餐馆不仅是美食的殿堂，更是文化的载体，见证着北京的变迁。在这些餐馆里，每一道菜都有它的故事，每一种味道都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崔岱元所著《京味十足》，以平实流畅的文字串联起老北京的吃食与风土人情。书中既有四合院里香椿、槐花等家常滋味，也有八大楼、长安十二春等馆子风味，更藏着中秋、月光码等节日记忆。作者以细腻笔触，将美食与背后

有的人与故事相结合，既展现了北京海纳百川的包容特质，也流露出对老北京生活的眷恋，让读者在字里行间读懂藏在烟火气里的京城底蕴与人间温情。本期环球阅读，海清为您带来京味儿十足。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海琴。翻开《京味十足》这本书，仿佛是推开了一扇老北京的朱漆大门，一股混杂着烟火气与人文味儿的气息扑面而来，将老北京的吃食与风土人情娓娓道来。作者崔代元生于北京，长于北京，对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息有着骨子里的熟悉与热爱，这种深情也尽数融入了他对美食的描写当中。书中的吃食没有珍馐美味的刻意雕琢，更多的是寻常百姓家的烟火滋味与街头巷尾的市井风味。四合院里的香椿芽、槐花配上天棚青瓦大鱼缸，便是老北京人最惬意的春日滋味了。街头巷尾的烤羊肉串，从20世纪80年代烟熏火燎的车条串，到后来的电烤串、油炸串，一步步融入京城生活，成为了刻在市井里的味觉符号。这些吃食早已超越了果腹的本质，成为了老北京人生活当中的一部分，承载着岁月的沉淀与情感的寄托。书中最动人的从来不是美食本身，而是美食背后的人与故事，以及藏在吃食里的北京精神。作者在书中写道，所谓老北京，不过是早些年迁进来晚几代移过来的人，而北京文化的神奇就在于其海纳百川的包容力。这种包容在吃食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京城的八大楼是鲁菜的醇厚，长安十二春是江南的清鲜，峨眉酒家、四川饭店虽立足京城较晚，却也凭着独特的风味站稳脚跟。从新疆传来的羊肉串，经过几十年的演变，渐渐北京化，衍生出了各种吃法，甚至诞生了透着京味的撸串一词。就连异乡人慕名品尝的豆汁儿，虽初尝怪异，加了白糖之后却也品出了别样的滋味，成为跨地域文化碰撞的有趣注脚。这种兼容并蓄的特质让京城的吃食变得丰富多彩，也让这座城市充满了温度与活力。作者的笔触细腻而温暖，字里行间满是对老北京生活的眷恋与怀念，读京味十足，就像是在听一位老北京人坐在胡同的槐树下慢悠悠地讲着过去的故事，没有波澜壮阔，却处处是烟火温情。如今高楼大厦取代了四合院，街头的烤串摊多了几分规整，许多老味道也在时代变迁中渐渐淡去，但崔代元用文字将这些味道与记忆定格下来，让我们得以在书页间重温那些藏在烟火里的京味儿。这本书里的每一种吃食都是一段岁月的缩影，每一个故事都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它让我们明白京味儿从来不是单一的味觉符号，而是藏在吃食里的包容与大气，是刻在骨子里的温情与坚守，是老北京人对生活的热爱与敬畏。合上书页，仿佛还能闻到炸酱面的醇香。

灯，烤羊肉串的焦香，还能听到街头小贩的吆喝声，胡同里邻里的问候声，京味十足。不仅是一本美食书，更是一部老北京的生活史。它让我们在品味美食的同时，读懂了一座城市的性格与底蕴，也读懂了烟火人间里最动人的温情。接下来，海清就将为您选读《京味十足》。

合院里滋润没过家常饭。好的饭菜往往并不出自职业厨师之手，四合院里还有很多一菜一饭的家常饭，兼备简便易做、风味独特的特征，令多少人魂牵梦绕。就比如一锅扁豆焖面，扁豆焖面首先得说，这面最好是自己现做的小刀切面，而且要切得很细很细，这样的面吃起来口感既绵软又筋道，是买来的切面无法相提并论的。如果您不会切，那么只能买回最细的切面，先上笼屉呀，蒸上五分钟才可以用。下一步就是煸炒扁豆了，最好选那种细长而圆润的蛇豆，这种豆润味儿。用瘦肉丝煸炒扁豆，炒到四五成熟的时候加上些开水，为的是焖面时扁豆不至于糊锅，再把准备好的面条抖落开铺在扁豆上。之后关键的一步就是把鲜酱油均匀地浇在面上。为什么酱油不在炒扁豆的时候加呢，而在这个时候放？道理就在于，如果在炒扁豆的时候加，焖出的面往往色泽不匀，看上去一块深一块浅的，吃起来味道也一口轻一口重。而这个时候撒酱油，浸润了酱油的面条不再是无味的白色，吃起来自然也更滋润，面条也更入味儿。酱油是大豆经过发酵之后酝酿出的新味儿，放酱油要比放盐讲究得多。比如酿造四个月的酱油最鲜，而酿造六个月的酱油呢最香。

的口味是不一样的。撒好酱油之后，盖上锅盖焖，之后迟迟的等啊等，等到锅里滋滋啦啦的响，面条吸足了汤汁儿，打开锅盖，顿觉面香扑鼻。这个时候，一手拿筷子，一手拿铲子，兜着锅底这么一翻，把锅里的面条尽量抖落开来，和扁豆搅拌在一起。这还不算吧。

润烂熟却有嚼头的扁豆焖面大功告成了。扁豆焖面在饭馆里是买不到的，但却让很多的北京人留恋，以至于想起来就香溢唇齿。曾有一位北京籍海漂，游历欧洲多年，冬天回北京一个星期，特意顶风冒雪的来看我，因为他喜欢北京的吃食，也喜欢京味儿。他说啊，书里那些好吃的让他读起来饥肠辘辘，能想起小时候的四合院，更想起年迈的妈妈。不过有一点遗憾，就是怎么就没写扁豆焖面呢？那滋味太令人怀念了，特别是挨着锅底有锅嘎巴的面，越嚼越香，比意大利面棒多了。我在国外想家的时候，就特想吃一大碗扁豆焖面。很多人能够喜欢异国名利的山川，但却很难改变家乡的饮食习惯，这便是渗透在骨子里的乡情吧。对家乡口味的眷恋和对家乡的情感，往往相互缠绵萦绕，割舍不断。家乡独有的饭菜，别处人也许尝不出好来，但对想家的人却可以是至美之味。对于那位漂泊的游子而言，所谓想家，不就体现在想吃一碗质朴浓香的扁豆焖面吗？焖面尽管好吃，可蛇豆却并不是四合院的特产，要想吃只能去买。不过四合院里房前屋后倒是出产另一种扁豆，尽管它不太适合做焖面，可同样可以做出独特的佳肴。这种豆子看上去有点像猪耳朵，学名应该叫霉豆，北京人管它叫做大扁儿。大扁儿很皮实，只要顺着墙拉上几根线绳，那藤蔓就能盘绕着爬上房顶。三伏天里，绿莹莹的叶子间，淡蓝的碎花成串地开着，一场雨水觅食的叶子缝隙里就能冒出无数串的小豆角，要不了多久就能长成一根手指头长短，中间很扁，四周镶嵌着紫色花边，略微有些厚实的大扁儿了。大扁儿分批成长，层出不穷，好像总也摘不完似的，可以从夏末一直吃到深秋。摘一小盆大扁儿下来，洗干净之后呢，切成斜丝，和猪肉丝一起爆炒，吃在嘴里呀，会有一种非常别致的渣渣的融融的感觉，而且有一种独特的清香味儿。大扁儿还有一种比较讲究的吃法，叫炸大扁儿盒，把瘦猪肉末加上盐、葱姜末、胡椒粉，再点上几滴香油，和成馅儿。大扁儿漂洗干净，从一边撕开，里面先沾上一层干棒子面，再填足了香喷喷的馅儿，用两层大扁儿皮轻轻这么一夹，外面均匀地裹上用鸡蛋和棒子面和成的糊，一个胖乎乎的大扁儿和坯子就算啊做成了。一次做这么二十来个，下到温热的油锅里炸成金黄色的小饺子，控净了油装在盘子里就可以上桌了。吃的时候啊，蘸上一些椒盐，咬上那么一口，香酥里包裹着清香，清香里又蕴藏着肥嫩，这难得的鲜味啊，管饱谁吃了都会喜欢的。只可惜餐厅里依然没见有卖的。如果说京城那些大大小小的馆子里的各类美味珍馐丰沛如海，那么四合院里那些简洁灵动的家常便菜就算清澈如源了吧。这不仅仅是因为家常菜独特的味道让人垂涎三尺，更是因为那些朴素饭菜里蕴含了太多的家味儿，家的温馨，家的舒坦，家的安稳。唯有这样的生活才是这座古城最真切的生活，
而对这种生活情调的体验

天棚、鱼缸、石榴树。天棚、鱼缸、石榴树，先生肥狗，胖丫头。听了这两句话，您一准啊能想起咱老北京安详和睦、朴素宁静的四合院吧。天棚我从没见过，只是听说过去从端午到初秋，四合院里啊都要搭起遮阳通风的大凉棚，能把整个院子都罩起来，所以叫做天棚。凉棚是用竹竿和苇席做的，经得住暴晒雨淋，还能够啊自由舒卷，给酷暑中的四合院平添了几分飒爽畅快。不过这些在20世纪中叶就已经消失了。鱼缸，我小的时候院子里还有，夏秋时节，影壁后面的青瓦鱼缸里总会养着几尾红帽子和墨龙精，冬日里悠哉悠哉地游着，任凭那缎子般艳红或乌黑的尾巴在嫩绿如绒的水草间飘荡。养金鱼儿讲究的是吃活食，院子里的半大小子们大清早啊就要去苇子坑给他们捞鱼虫，等把红褐色鱼虫撒在缸里，红帽子和墨龙精们会立刻从盆底浮出水面，狼吞虎咽地饱餐一顿，撑个肚歪之后啊，又一条条吞吐着潮润的气泡游到缸底的青石缝里静养起来。看着他们，人们或许会瞬间忘却飞逝的时光，融入那份悠然自得的闲在里。石榴树是我钟爱和思念的景致，记忆里我家南池子老宅的石榴树就种在屋门口右手，那棵树的品种叫水晶石榴，大概是因为经常用淘米水和洗肉洗鱼的水浇灌的缘故吧。树长得非常壮实，碗口粗的枝干奇绝苍劲，盘曲着攀到了房顶的青瓦上，密实的小叶子浓绿光洁，随风摇曳出轻柔的婆娑声。每年端午过后，天渐渐热了，石榴树也一天天繁茂起来，甚至可以长成一个天然凉棚，让出出进进的人们避免了烈日的烘晒，心里也透着凉快。大约从阴历6月初开始吧，满树橙红色的石榴花就会此起彼伏地渐渐绽放，精蕊微露，火焰般点染在密匝匝的绿叶之间，宛如一尾尾灵巧的金鱼游荡在如波的绿丛里，整个院子都变得芬芳四溢。夏天的阵阵雷雨也会让油光墨绿色的叶片上挂满了晶莹的水珠，片片花瓣飘落，弄得一地嫣红姹紫。秋凉了，一个个圆润饱满、稍现六棱、拳头大小的石榴悬在弯成弧的树枝上，像颗颗涂了蜡的宝石，随着阵阵秋风摇来摆去，让人看着垂涎欲滴。而房顶上那些看不见的石榴就更多了，收获的时候几个叔叔要搬梯子上房去摘，一摘就是两大桶。这石榴别看个头大，皮却很薄，只要轻轻一掰，就可以看见薄膜间整齐排列的一颗颗晶莹剔透、淡粉中透白的玛瑙粒儿了。抠出几粒放进嘴里轻轻一咬，那带着一丝不可思议的奶味的纯甜干爽的汁液就会顺着牙缝一直渗透到你的心里，怪不得古人把这石榴叫做天浆呢。吃石榴和吃其他水果的感觉是不一样的，要是吃个西瓜通常要一次吃个够，而且必得大口大口的啃方才觉得解气，可是呢吃石榴讲究的是闲得没事儿的时候啊，几粒儿几粒儿的细品，越咂摸越有滋味儿，就连那绿豆大小的果核里都渗透着鲜甜。虽说啊吃起来有些麻烦，但是和所有的美味一样，越是吃着麻烦越觉得是回味无穷。
摘下来的石榴不仅可以供自家尝鲜，还可以啊作为别致的礼物送给亲戚朋友。特别是在重阳节的时候，石榴

0: 位好，来关注天气。二号开始，南方降雨将再度发展加强，中到大雨开始增多。三号到五号，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南等地将先后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甚至大暴雨。在北方，二号、三号、四号的三天，东北地区降雨仍然频繁，虽然多以小到中雨为主，但多地降雨时会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局地阵风风力可达十级以上。具体来看，二号，内蒙古东南部、黑龙江东部、辽宁中部、河北东北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川西高原北部、四川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6月1号，2026年暑期档正式拉开帷幕。截至目前，已有超过50部影片定档暑期上映，涵盖了历史喜剧、动画、科幻、动作等多元类型，点燃夏日观影热情。在暑期档的历史题材影片中，四度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澎湖海战再现收复台湾的壮阔战役，他们以光影讲述峥嵘岁月，传递深厚的家国情怀。再来看国产动画，可谓是创新活力十足。中国动画100年，回顾行业百年历程，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和《大圣崛起》依托经典 IP 演绎全新故事，尽显东方美学魅力。与此同时，爱情喜剧题材持续发力，《爱是愤怒》《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带来风格各异的情感故事，年会不能停二延续诙谐风格，为观众送上欢声笑语。海外影片同样看点满满，《玩具总动员5》《小黄人与大怪兽》《加菲猫家族》等经典动画

0: 天道之间，
1: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2: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0: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3: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0: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4: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5: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0: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4: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6: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0: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1: 环球这一刻，
7: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记者一号从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了解到，根据非洲部分地区埃博拉疫情发展和非方需求，中国政府决定向

法国总统马克龙6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法方愿意为美国和伊朗谈判提供支持。 由法英牵头的多国护航行动准备在美伊达成协议后进行部署，以协助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的通航。当地时间6月1号，伊拉克南部港口官员称，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巨型船只在伊拉克南部的乌姆盖斯尔港附近发生爆炸。 初步信息显示，爆炸事件由船上机械故障引起，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 当地时间1号，塞浦路斯正式签署欧盟欧洲安全行动相关倡议，成为第6个加入该机制的欧盟成员国。欧洲安全行动工具为成员国采购安全与防护武器装备提供总额达1500亿欧元的金融支持。

的包容特质，也流露出对老北京生活的眷恋，让读者在字里行间读懂藏在烟火气里的京城底蕴与人间温情。本期环球阅读，海清为您带来京味儿十足。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海清。读京味十足，仿佛是漫步在紫禁城外的青石板路上，嗅到了糖葫芦的甜香，瞥见了四合院里飘出的袅袅炊烟。在香气与商贩的吆喝声里，藏着的不仅是京城的烟火气，更是这座千年古城的文化密码。作者崔代远以饮食为切入点，深入探讨了京味文化的深厚底蕴。他不似一般美食家那般只着眼于菜肴的色香味，而是将吃升华为一种文化符号。比如他写炸酱面就提到了春温夏热秋凉冬寒，不同季节的菜码对应着时节的变化，藏着中国人药食同源的生活智慧。更令人惊叹的是，作者巧妙地将京味文化与城市发展脉络交织在一起，展现出独特的文化视角。书中处处可见对老北京生活方式的追忆和对传统手工艺的珍视，这种对传统文化的深情凝视显得弥足珍贵。京味十足通过对京城饮食的细腻描写，展现了这座城市的灵魂。在这里，饮食不再是简单的果腹之需，而是一种文化的传承，一种精神的寄托。作者写道，那些地道的手艺，纯正的滋味，几辈子人琢磨出来的精致玩意儿，依然在我们的味蕾记忆中鲜活如初。京味的精髓不仅在于味蕾的享受，更体现在那些被时光打磨的生活智慧之中。它让我们在享受美食的同时，也能感受到这座城市的历史脉动与人文情怀。正如作者所说，京城的味道从哪儿来？答案或许就在于这座城市的包容与开放，就在于一代代北京人的智慧与传承。接下来，海清就将为您选读《京味十足》。

中秋前后，他都会送几个大石榴过来。每次啊，我都要先迫不及待地连吃两个，品尝那期待了一年的甘美，也回味着童年的味道，然后留起几个来舍不得吃，一直留到春节，再掰开那发黄的石榴皮，慢慢地品味一颗颗带着丝丝粉红、冰清玉洁般的水晶豆子。大概是2006年吧，南池子一带拆迁改造，我家的院子消失了，叔叔也搬迁到了四环以外。本来说是那棵树可以作为景致留着，可我特意去找过好几次，却怎么也没找到，只留下一束摇曳的石榴影，永远悬挂在我心头。

今晚的月光分外明。提起中秋节，大多数人首先想到的会是月饼，那块甜爽香醇的小圆点心俨然成了中秋节令的文化符号。现在买月饼、送月饼、吃月饼似乎是这个传统节日里的头等大事，赏月倒显得在其次了，这倒真对得起中秋节的别名月饼节。也不光是中秋，我们的传统节日几乎无一例外和吃联系在一起。端午的粽子，春节的饺子，到了正月十五，干脆就叫元宵节了。如果没了这些特定的吃食，传统节日怕是也很难维系下来。似乎我们文明的历程靠的就是一张嘴。仔细想想，这大概和中国的农耕文明有关。节日和时令密不可分，而时令又和种植与收获相互关联，过什么节，讲究吃什么东西，也就自然而然了。祖先正是通过吃来感悟光阴，亲近大地，凝聚亲情的。不过在老北京，过中秋节的内容要丰富得多，无论是祭月、拜月、赏月，还是中秋之夜的团圆饭，都有许多风俗和规矩。单从吃上来说吧，也不仅仅只是月饼，就说这称谓吧，八月十五除了叫中秋节、月饼节，还可以称为八月节、中秋节、拜月节、月夕。老北京中秋节祭月有供兔爷的习俗，京城里的老少爷们儿也把这一天啊叫做兔爷节，透着北京人特有的幽默劲儿。中秋前后又是一年当中水果最丰盛的时节，不但有可吃的瓜果梨桃，还有专门闻香用的呼啦车、沙果、冰子，所以啊这一天还叫果子节。中秋最重要的活动是祭月和拜月，那时候老百姓认为月亮属阴，祭月拜月当然是女人们的专利，讲究男不拜月，女不祭灶，这么着中秋又叫女儿节。再者过日子希望阖家团圆，而天上那轮阴晴圆缺的月亮一年里在这一晚最亮最圆，所以这一天还叫团圆节。团圆节当然要吃团圆饭，中秋之夜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其乐融融地享用丰盛的家宴，惬意地等待月亮升起。团圆饭的内容是丰盛的，除了鸡鸭鱼肉，还必会有这个季节的特产菜蔬，比如白莲藕，这可是北京秋季特产的河鲜。今天的什刹海、前海一带早先也叫大河地，那里不仅有水乡盛景，更是出产白莲藕的宝地。康熙年间才华横溢的世家子弟纳兰性德曾经在此流连忘返，写下了这样的美妙诗句：藕风清，莲露冷，断红收，正红窗。

帮初上连钩，甜甜脆盖衬斜阳，鱼浪相扶。每到夏秋时节，什刹海的岸边都会有人出售刚采上来的白莲藕。这种藕和南方的不同，南方的藕多为七孔，颜色发红，体型短粗，吃起来口感糯而不脆，比较适合煲汤或者做成糯米藕。而什刹海的藕是九孔的，外皮银白光亮，体型细长丰质，吃起来是脆生无渣，掰断了以后也不会拉丝儿，更不会有藕断丝连的现象。人们把白莲藕买回家去，刮去薄薄的皮以后，用淡醋水泡上几分钟，为的是保持那份玉白水嫩的色泽，以便在中秋家宴上添上一盘精致的小菜。北京人一般不太用莲藕炖汤，而是加些姜、醋、白糖凉拌藕片，或者切成藕丁，或者藕丝炒鸡丁，或者是虾仁。当然了，最受小孩子们欢迎的吃法要数鲜嫩香脆的炸藕盒了。不过藕一般只是做些凉菜或者点缀的小炒，要论这团圆饭上的压桌大菜，那就非螃蟹莫属了。秋风响，蟹脚痒，螃蟹可是金秋的特产。北京人吃阳澄湖大闸蟹似乎只是近几年的事儿，过去讲究吃的是天津附近产的盛芳螃蟹，别看它个头小，但壳薄肉嫩，甘美鲜醇，甚至有个说法叫南有苏杭，北有盛芳，稍差一些的呢还有马驹桥的高粱红大螃蟹，再就是北京周围荷塘沼泽里的灯笼子蟹了。这些螃蟹属河螃蟹，必须活着蒸，只要一死，细菌很快繁殖，俗称有毒了。北京人做螃蟹的方法很简单，简单到只是清蒸，而且吃的时候也仅仅只是清蒸，而且吃的时候也仅仅蘸一些姜丝香醋，连盐都不放，唯有这么吃才能充分体验螃蟹清鲜的真味儿，而不被太多的杂味干扰。十几只青壳螃蟹放进蒸锅，还要在盖子上压上重物，为的就是防止螃蟹爬出来。不多时，热气蒸腾，水突突突泛着响声，螃蟹在锅里抓啦抓啦的乱爬，眼看那锅盖被顶得一颤。

不股股鲜香，螃蟹熟了，一大盘子通红的螃蟹热气腾腾地端上了桌，也熟了，一大盘子通红的螃蟹热气腾腾地端上了桌，接下来开吃。怎么吃呢？这可大有讲究啊。吃螃蟹当然可以什么工具也不用，全凭十个手指头把螃蟹掰开，然后连壳带肉一口咬下去，嚼吧嚼吧，咂摸咂摸滋味。不过这么个心急气躁的吃法，真正能吃到肚子里的蟹肉，恐怕连一半都到不了，未免太糟蹋东西了。吃螃蟹可不是为了填饱肚子，吃螃蟹讲究的是要用一套叫做蟹八件的专用器具，静下来慢慢的拆解，用心感受那诗意的过程，真正的

0: 子、镊子、签子以及别致时用的小勺等，一共八件。用这套兵器来吃螃蟹，别致时用的小勺等，一共八件。用这套兵器来吃螃蟹，不但可以吃得精细彻底，而且还能吃出悠闲之美。中秋的团圆饭是一家人交流的好时机，慢条斯理的吃上个把钟头螃蟹，正好啊，可以聊聊家长里短，享受那份质朴的从容与温情。吃螃蟹一定要自己动手，蟹腿凉得最快，先用剪子剪下，用签子把细长的蟹腿肉轻轻地勾出来，蘸上姜醋细细咂摸，只品得先进肺腑，搜肠刮肚。再剪下两个大螯放在小桌上，用小锤小心翼翼地敲松，剥开蟹壳，美美地品尝令人魂飞魄散的软玉。对付完两只大螯，蟹壳也已经不怎么烫手了，把它拿到小方桌上，用小锤对准蟹壳四周的侧面轻轻敲打一遍，蟹壳松动了，用长柄斧劈开贝壳和肚鳍，用镊子拔去不能食用的草芽子和盖上连骨的蟹胃，接下来就可以用小勺刮下金黄油亮的蟹黄或乳白胶黏的蟹膏，蘸上些姜醋送进嘴里，惬意地回味那不可思议的鲜美甘鱼了。这一刻也就是吃螃蟹的最大乐趣。之后叉、签、勺、镊轮番上阵，或叉或踢或夹或刮，经过一番精雕细琢，蟹壳里雪白鲜嫩的蟹肉被彻底取了出来。整个过程讲究的是干净利索，有条不紊，充满节奏和韵律，宛若独奏一支舒缓的古琴曲。据说高手可以做到吃完了一只螃蟹之后啊，把那些剥下来的蟹壳蟹皮再拼成一只完整螃蟹的模样，那一刻必是充满了莫大的成就感的。慢慢品味着蟹肉，斟上一盅菊花白酒，吃得舒坦，喝得安闲，生活之美莫过于此吧。吃过螃蟹，用放着菊花瓣的茶叶水洗洗手指，去除腥味儿。抬头看看四合院屋顶的青瓦上，已然撒上了一层淡淡的银光，夜空里一轮皓月如玉如盘，正是万里此情同皎洁，一年今日最分明。祭月拜月马上开始了。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海清，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海清将继续为您带来京味十足，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lean energy， Clean清洁的干净的， Clean energy 则是清洁能源。近日英国媒体刊文称，全球能源格局正在发生深层变化，过去一个多世纪，石油、天然气和煤炭塑造了国际经济和地缘政治秩序，如今随着风电、光伏、电动汽车、电池和智能电网快速发展，全球竞争的重心正在加速转向 Clean energy 清洁能源体系。文章认为，世界已经进入清洁能源时代，谁能引领这场转型，谁就将引领未来全球经济。过去十年，全球清洁能源每年的投资规模已超过2万亿美元，全球经济正在从燃料驱动走向电力驱动，而中国正凭借 Clean Energy 清洁能源产业优势成为其中的关键力量。
0: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3: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4: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

0: 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1: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2: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3: 从耳边到指尖，
4: 感知全球脉动，
3: 世界在你指尖。
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5: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3: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5: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3: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5: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3: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5: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3: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来关注环球这一刻。记者一号从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了解到，根据非洲部分地区埃博拉疫情发展和非方需求，中国政府决定向刚果金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并派遣医疗专家组赴刚提供医疗服务和帮助。同时，在双边援助基础上，中国政府也向非盟委员会提供援助，并开展疫情防控合作，支持非洲疾控中心防控工作，共同提升非洲国家抗击疫情能力。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6月1号说，伊美谈判在高度猜疑和不信任的氛围中进行，通过中间人的信息传递也在同样的不信任氛围中进行，美方不断改变立场，提出新的或相互矛盾的要求，并通过媒体释放相互矛盾的信息，谈判进程在这样情况下自然会被拖延。巴加埃还说，现阶段并未就核问题相关事项的细节进行任何谈判，谈判重点在于结束战争。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任何一条战线上的停火遭到破坏，都等同于所有战线上的停火遭到破坏。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一号发表的声明，过去24小时内，共有15艘船只在伊方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声明同时向在波斯湾及霍尔木兹海峡活动的商船和邮轮发出警告称，任何与域外敌对力量合作的行为都将被视为迫在眉睫的安全威胁，并可能受到相应处置。法国总统马克龙一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5月31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中东局势通话时表示，法方愿为美国和伊朗谈判提供支持。由法英牵头的多国护航行动准备在美伊达成协议后进行部署，以协助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安全。马克龙当天还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法国海军5月31号在大西洋海域拦截了一艘从俄罗斯驶出的邮轮。上述行动在国际海域进行，获得英国等多个伙伴国家的配合。行动严格遵守海洋领域相关国际法。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表示，法国军方扣押俄罗斯邮轮是非法的，近乎国际海盗的行径。俄罗斯正多措并举保障货物安全。据俄罗斯方面6月1号消息，欧盟法院已正式确认受理俄罗斯央行针对欧盟理事会及欧洲议会提起的诉讼请求。俄方诉讼要求推翻欧盟理事会及欧洲议会在今年2月24号通过的允许使用俄罗斯中央银行被冻结资产偿还欧盟向乌克兰提供的900亿欧元军事贷款的条例。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胡杨与戈壁，骆驼与沙漠，桑树与丝绸之路，牦牛与雪山，还有被神化为在夏天是草，在冬天是虫的冬虫夏草等，这些近乎传奇的植物和动物，以它们独有的方式与姿态，成为中国西部的典型生物。由王祖所著《植物呼吸，动物奔跑，西部生物志》一书，以散文之笔较为集中地呈现中国西部60种动植物的生命景象，生动描绘了一幅自然生物与人和谐共生、共处、共在的优美长卷。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植物呼吸，动物奔跑，西部生物志》。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植物呼吸，动物奔跑，西部生物志，聚焦新疆、西藏、甘肃等地极具代表性的60种植物与动物。它们并非博物志里冰冷的名词，而是扎根于戈壁、沙漠、雪山、草原中的生灵。从塔里木河畔生死轮回的胡杨，到戈壁上重归荒野的普氏野马，从沙漠中承载古老智慧的骆驼，到北湾边防线上与战士共处的文群，作者以细腻的笔触为西部生灵书写了一部深沉而鲜活的生命列传。凭借数十年在西部大地上的行走经历，作者王祖有意跳脱传统科普的框架，着力探寻这些西部生物与西部人之间千丝万缕的历史、文化和生活联系，而这也是令他着迷之处。王祖说，书里的植物像胡杨、松树、红柳等，都与西部地域紧密相依，它们的生存从某种角度看和西部的人一样，

有着极其鲜明的生命个性，特别是那些生活在雪山、高原、沙漠、戈壁等严苛环境中的植物，它们为适应环境所迸发出的能量与智慧深深吸引着我。而那些西部动物，如狼、雪豹、马、骆驼等，则因为地域的开阔，带给他们强悍、桀骜的生存状态。正是他们那种毫不妥协、全然彰显自身生命意志的存在方式，以一种近乎原始的引力，让我为之停住、观察与沉思。胡杨的生死轮回，野马的荒野重返，骆驼的寻水本能，这些都不只是自然现象，更成为西部人理解生命、坚韧前行的一种引导和力量。接下来就为你选读《植物呼吸，动物奔跑：西部生物志》。

植物呼吸，动物奔跑，西部生物志，作者王族。青冈，硬朗的气质。中午突然下起一场大雨，云贵高原的大雨，其倾盆之势像密集的拳头在往下砸，将树叶击打得啪啪作响，但雨水似乎击打得不够尽兴，从树叶上落下后又在地上弄出一阵声响，地上很快就积了一滩雨水，等到水波向外一涌，便顺着山坡向下流淌。这时一位在树林里挖草药的农民用手抹去脸上的雨水，从背篓里掏出一块塑料布披在身上，躲在了一棵大树下。雨越下越大，但那棵树枝叶茂密，加之农民身上有一块塑料布，雨水便对他构不成威胁。他抬头向上张望，那棵树密集的树叶宛若一把大伞，挡住了从天而落的雨水。那棵大树是青冈。在西部，青冈分布于云南、贵州、四川、重庆、陕西、甘肃和西藏等地，新疆、青海和内蒙古等地的气候太冷，加之又太过于干燥，所以不适合青冈生长。植物学家仔细研究过青冈后，给出一个准确的说法：青冈在海拔60至2600米的山坡或沟谷都能生长，这样的生存环境水分充足，是青冈的理想生存之地。从植物的生存条件而言，青冈更适合在温湿地带存活。在陕西和甘肃这样偏北的地方，青冈仅仅生存在水分充足的秦岭地段，在别处则不见影子。无论是云贵高原还是川渝盆地，再或者秦岭一带，青冈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它们的树干都长得笔直修长，到了分叉的地方则又向四周伸展出枝条，那枝条无论粗细都颇为笔直，像是要从树上挣脱出去，用力刺入树林深处。密布于树枝上的枝叶看上去像一把把巨大的扇子，如此观看一棵青冈，便觉得此类树很有阳刚之气，仅从外观就显出硬朗的气势。在那棵青冈树下避雨的人是贵州山区的一位农民，他的家在这片树林后面的草地中，门前有一棵高大的青冈树，所以他对青冈树了如指掌，知道在青冈树下避雨是最好的选择。这几天是一种草药开花的日子，容易分辨也容易挖掘，不料一场大雨却让他在树林里寸步难行，只能蜷缩在树下挨着时间。他终于熬到雨停，但是天色不

早了，他必须返回。他将塑料布折叠好放入背篓，用手中的砍刀磕碰了一下面前的青冈树，便有一层水珠从树叶上落了下去。常年在云贵一带山林中谋生计的人都经验丰富，知道在这时候要把树叶上的雨珠磕掉，否则走不了几步就会浑身湿透，等于又淋了一场雨。那把砍刀的用途很广，可用于砍柴、攻击野兽、切菜、削制生活用具等。此时那人挥舞着砍刀，把小树磕出一片翻滚的细浪，就是砍刀的一种用法。那人从山顶下到山脚才出了一口气。有老话说，晴天上山像背着石头一样难，雨天下山像在泥潭中一样难。那人喘了口气，皱着眉头望了一眼山顶，将砍刀插入腰带，神情黯淡地下山。一场大雨改变了他的打算，他不得不空着手回家。但就在他刚要转身离去时，却发现山脚有一大片青冈嫩苗，他脚边有一层小陀螺一般的青冈坚果，便明白今天的大雨让青冈的坚果落下后滚落向下到了山脚，到了明年开春后便会生根发芽，又长出一片青冈嫩苗。青冈的坚果像小陀螺，从树上落下后则会开始一条流浪的路径。那人看到的只是青冈坚果最为常见的漂泊状态，此外还会被大风吹刮滚动到不可知的角落，或被一只野猪用舌头卷入口腔，咀嚼几口吞入了腹腔，再或者是最喜欢坚果的松鼠，它们闻到了坚果的味道，或者算好了坚果落下的日子，用两只小前爪将坚果收拢成堆，准备运回树洞或洞穴中过冬。但是一只哈熊经过时，看见那堆坚果泛着清脆的光芒，便扭动肥胖的身躯走过去，举起大掌将坚果拍得粉碎，然后低下头用舌头舔食干净。哈熊的食量太大，松鼠辛苦了半天得来的一堆坚果被它在短短时间内便吃得一干二净。第二天那只松鼠发现自己的果实不翼而飞，生气地叫了几声。满山都长着青冈，每棵青冈树上都密集悬挂着坚果，但是哈熊是松鼠的天敌，松鼠必须得去更安全的地方继续寻找。其实很多人都不熟悉青冈这个名字，只有生存在林区经常用青冈木做家具或做柴火烧的人们才会一直这样叫他们。

储存的火焰。当贵州的那个人在一棵青冈树下，因为大雨带来的寒凉而瑟瑟发抖时，在陕西的汉中、甘肃的陇南和天水，或者西藏的林芝等地的山区，人们也许正在家中用青冈木炭取暖。炭是火焰和能量的储存，也是木头的第二次燃烧。在生长青冈的地方，人们但凡要烧制木炭，都会选用青冈。青冈的木质坚硬，纹理紧密，烧出的炭不但不生烟，而且燃烧时间长，产生的热量也高。有的地方对青冈炭的称呼匪夷所思，明明是黑色炭，却称其为白炭。烧炭有一套严格的程序，人们先在山上顺着斜坡挖一个炭窑，在上方留有出烟口，下方则有添柴口，以便掌控窑内的火候和温度。炭窑挖好后，人们便砍伐一些青冈，结成长短一致的木棒，密集摆放于炭窑内，然后从窑口点起火，很快引燃密集摆放的青冈。等到所有青冈木都燃起大火，便封死窑口，让窑内的青冈在高温中生成木炭。木炭冷却需要一天一夜。人们先在窑顶的通烟口试试，如果没有热气，就可以开窑取炭。烧成的青冈木炭仍一根根保持完整，人们将其放入背夹子中，背起就下了山。背夹子是利用天然树杈做成的一种背东西的农具，背木炭最为合适。一个炭窑往往会用很多年，烧完炭的人会把窑口封好，用树皮堵住窑顶的通烟口。去年烧过炭的人今年就不用烧了，而去年没烧炭的人在今年会烧一窑。所以一个炭窑在每年都会被使用几次。很多人家的屋角都堆放着木炭，用时抽出一根在地上磕碎，放入火盆用细草点燃，不一会儿就燃起一盆炭火。木炭燃烧时并不像柴火那样会升起火焰，木炭只有明晃晃的火光，但是如果你把手凑近，马上会有灼烫的体感。生炭火有专用的木盆，盆中有摆放木炭的圆形凹底，底端还有四个支腿，挪动时端起，或放在屋中央，或放在炕上，十分方便。人们在冬天的早晨生一盆炭火，煨茶或烤馍馍，就解决了早餐。到了晚上再生一盆炭火，一家人围坐在一起谈论天气、村里的人和事，或者商议家中的事情。屋外的寒风在呼啸，院子一角的玉米杆，屋后落光了叶子的大树，被吹得像是发出了暗夜中的低语。偶尔有不眠的夜鸟发出几声鸣叫，屋内的人扭头从窗户往外看，但窗户上一片漆黑，夜晚因此显得更加寂寥。百年不息之火，植物与人类一直保持着紧密的关系。

当原始先民在外或追逐动物，或在河中捕鱼一天，在傍晚回到那个以山洞为家的地方，坐在洞口望着铜红的夕阳时，他的家人正在一堆火上烤着一块瘦肉或几条鱼，那火也许就是用青钢木点燃的。而男主人用于狩猎和捕鱼的器物，一块尖利的兽骨或石块绑在

烧土豆，用一个吊锅煮野猪肉和鹿肉。另一种则是在冬天将青冈木砍伐拉下山，结成整齐划一的长条，用斧子劈开后码放成堆，待干透用于烧火做饭。青冈木坚硬脆裂，一斧子下去并不用斧子的劈力起多大作用，青冈木受力后顺着纹理便会裂开。在陕西的汉中、甘肃的陇南和天水，人们在每年冬天都要备好第二年一年的柴火，每家每户的屋后都有码放得颇为整齐的一堆青冈柴。甘肃的陇南和天水人常常把堆称为架，所以他们把屋后的一堆柴又称为一架柴或者架子柴。木耳棒子，从甘肃天水到陕西汉中，再到重庆和四川等地，青冈树还有一个共同的用途，即用于种植木耳。人们发现青冈木有此作用后，便把青冈树砍倒锯成段，将木耳种子种进去，放到山上，任凭大雾、露水、湿气浸润，便可使木耳种子发芽。在甘肃天水一带，人们把种了木耳的青冈木叫做木耳棒子，下一场大雨便可让木耳疯长，雨停后不久便可见木耳棒子上长满肥厚的黑木耳。木耳在平时犹如在沉睡，一被水浸润便苏醒过来，随即在一夜间便可长出，它们的生命因此焕发出与众不同的生机。雨斧一停止，人们便将木耳从根部掐断摘下，放到木八筐内晒干。木耳必须晒干后才能存放，否则会腐烂坏掉。等到要食用时，木耳被放入水中浸泡半小时，即可舒展开来，且复又膨胀成原来的肥厚样子。木耳被摘走后，木耳棒子则还留在原地，虽然一早一晚经受湿气浸润，却长不出木耳，湿气的水分不够，不足以使木耳棒子长出木耳，直到又一场大雨倾盆而下，木耳才会获得生长机会。甘肃天水一带把种木耳叫养木耳，从一个养字上可感受到人与木耳之间有情感。那年我去当兵，离开天水前的一个月，与一位同学上山砍了十余棵青冈树，意欲购买木耳种子后也养木耳。但我很快就当兵去了新疆，忘了养木耳的事情。过了两年，我探亲回天水，与那位同学谈及那十余棵青冈树，同学的神情顿时一愣，想说什么但又忍住没说。我回新疆时，他赶来送我，塞给我几斤木耳，什么都没说就转身走了。因为天水多青冈，像烤火取暖、养木耳、烧木炭等，我经历过的与青冈有关的事儿着实不少。以后走到外地，发现长有青冈树，便觉得亲切。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

0: 暴雨。在北方，二号、三号、四号的三天，东北地区降雨仍然频繁，虽然多以小到中雨为主，但多地降雨时会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局地阵风风力可达十级以上。具体来看，二号，内蒙古东南部、黑龙江东部、辽宁中部、河北东北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川西高原北部、四川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6月1号，2026年暑期档正式拉开帷幕。截至目前，已有超过50部影片定档暑期上映，涵盖了历史喜剧、动画、科幻、动作等多元类型，点燃夏日观影热情。在暑期档的历史题材影片中，四度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澎湖海战再现收复台湾的壮阔战役，他们以光影讲述峥嵘岁月，传递深厚的家国情怀。再来看国产动画，可谓是创新活力十足。中国动画100年回顾行业百年历程，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和《大圣崛起》依托经典 IP 演绎全新故事，尽显东方美学魅力。与此同时，爱情喜剧题材持续发力，《爱是愤怒》《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带来风格各异的情感故事，年会不能停二延续诙谐风格，为观众送上欢声笑语。海外影片同样看点满满，《玩具总动员5》《小黄人与大怪兽》《加菲猫家族》等经典动画 IP 全新登场，《诺曼底72小时》和《揭秘日》分别聚焦战争纪实与科幻冒险，更有青春、奇幻和悬疑等多类型作品丰富选择。暑期档已经火热开启，你最期待哪一部影片？不妨一起走进影院，去邂逅别样的夏日光影吧。
3: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4: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3: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4: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3: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4: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3: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1: 环球这一刻，
5: 来关注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记者一号从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了解到，根据非洲部分地区埃博拉疫情发展和非方需求，中国政府决定向刚果金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并派遣医疗专家组赴刚提供医疗服务和帮助。同时，在双边援助基础上，中国政府也向非盟委员会提供援助，并开展疫情防控合作，支持非洲疾控中心防控工作，共同提升非洲国家抗击疫情能力。当地时间6月1号，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其部队近日在黎巴嫩南部利塔尼河以北地区开展行动，以清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及拆除黎巴嫩真主党基础设施。以色列国防军当天还表示，黎巴嫩真主党稍早前从黎境内向以色列北部发射2枚火箭弹，2枚火箭弹均被成功拦截。以军称，此次火箭弹来袭在以色列北部城市采法特及周边多个城镇触发警报。
6: 据伊朗方面6月1号消息，

0: 鉴于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持续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同美国的对话。当地时间6月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15艘船只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和安全保障下，经许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波斯湾地区，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商船和邮轮，任何与敌对势力合作的行为都将被伊朗视为安全威胁，并将受到相应处理。当地时间1号，伊朗情报机构宣布捣毁一个在伊朗境内活动的6人恐怖分子团伙。该团伙购买武器弹药并制造了炸弹，企图对伊朗安全设施、军事中心及目标发动袭击。该团伙在伊朗南部的一个城市被情报部门逮捕。法国总统马克龙6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法方愿意为美国和伊朗谈判提供支持，由法英牵头的多国护航行动准备在美伊达成协议后进行部署，以协助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的通航。当地时间6月1号，伊拉克南部港口官员称，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巨型船只在伊拉克南部的乌姆盖斯尔港附近发生爆炸。初步信息显示，爆炸事件由船上机械故障引起，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当地时间1号，塞浦路斯正式签署欧盟欧洲安全行动相关倡议，成为第6个加入该机制的欧盟成员国。欧洲安全行动工具为成员国采购安全与防护武器装备提供总额达1500亿欧元的金融支持。欧洲安全行动以利率优惠的长期贷款形式向有需求的欧盟成员国提供资金支持。35%的贷款可用于采购欧洲以外地区生产的武器零部件。当地时间6月1号，扎波罗热核电站负责人切尔尼丘克表示，5月30号，乌克兰无人机对该核电站6号机组反应堆厂房的袭击，是乌克兰方面首次针对核电站主要设备的有目的、有意识的攻击。他表示，此类袭击可能导致整个机组报废。
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胡杨与戈壁，骆驼与沙漠，桑树与丝绸之路，牦牛与雪山，还有被神化为在夏天是草，在冬天是虫的冬虫夏草等，这些近乎传奇的植物和动物，以它们独有的方式与姿态，成为中国西部的典型生物。由王祖所著《植物呼吸，动物奔跑，西部生物志》一书，以散文之笔较为集中地呈现中国西部60种动植物的生命景象，生动描绘了一幅自然生物与人和谐共生、共处、共在的优美长卷。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植物呼吸，动物奔跑，西部生物志》。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植物和动物与人类的关系密不可分，在中国西部更是如此。生长于塔里木河流域的罗布麻，成为对人体极为有益的茶，传入西方后被称为东方的叶子。遍布新疆的无花果，因为果肉很甜。

大熊猫因其独特性和稀有性成为中国的国宝，雪域高原的牦牛成为西藏人民无时不用在那里随处可见的生活帮手，古尔班通古特沙漠中的长眉驼因其长眉覆面且有三层眼帘被誉为动物中的美人，诸多植物和动物以其趣事和传奇曾在历史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在今天依然以鲜活的生命影响和改变着人类。如何看待中国西部生物与人类的关系呢？作者王族说，相较于其他地区，西部生物与人的关系似乎更为密切，甚至是生死相依。比如西部的羊、马、骆驼等家畜至今仍支撑着牧民最基本的生存，牧业所提供的远不止于物质的供给，它更深地融入人的生活，形成难以分割的生命纽带。但同时，西部生物与人之间所形成的共生是一种保持距离的陪伴，一种彼此交付生存智慧却又各自独立的共存。比如一颗胡杨，地面部分可能枯死了，根系却依然向着水源延伸十几米，那是生命对干旱的沉默回应。又如转场时的头羊，它走在最前面，在危险来临的时刻担起一切，那是一种背负着群体命运责任的孤勇，他们的坚韧与承担并不依附于人，却自然融入了人在这片土地上的生存图景。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植物呼吸，动物奔跑，西部生物志》。

植物呼吸，动物奔跑，西部生物志，作者王族。胡杨，沙漠中的矗立。在干旱的戈壁或者沙漠中，如果出现矗立的植物，一定会让人欣喜，忍不住走过去仔细观看一番。那样的植物往往是胡杨。

胡杨似乎被鞋裹着倒了下去，但是当寒风大雪过后，就看见一颗颗胡杨还站立在下去。但是当寒风大雪过后，就看见一颗颗胡杨还站立在原来的地方。生长于苦寒之地的植物，其生命状态往往非凡奇异，胡杨也是如此。它们的外观看上去斑驳粗壮，但木质却纤细柔软，树叶虽然缺少光泽，却有好闻的清香。熟悉胡杨的人走到胡杨树下，会伸出手抚摸一下树身，还会拽一片叶子到鼻子跟前闻一闻，神情颇为愉悦。西部的内蒙古、甘肃、青海和新疆的戈壁和沙漠中多长有胡杨。十余年前，在新疆沙雅县见到一位老人坐在一棵胡杨树下，让一群孩子数他的胡子，谁能数清就给谁一串葡萄。没有一个孩子能数清他的胡子，但他给了每一个孩子一串葡萄，抚着长长的胡须，笑得很幸福。离那老人不远，有一棵200余年的胡杨树，当地人称其为树王。它的树干通直，高度有近20米。最奇特的是树叶，因为那一带极为旱荒，周围的小胡杨树只长着狭小的叶片，但那棵树王枝条上的叶片却长得圆润翠绿。当地人说，胡杨的根能延伸数10米，而且对盐碱有极强的忍耐力，更能从根部萌生幼苗，所以树王附近的小胡杨树都是树王的子女。听他那么一说，便觉得干旱的荒漠环境其实是胡杨最好的生存之地，就连有裂口的树皮都是难得一见的生命景象。也就是在那次，听人们说胡杨极能抗热、抗干旱、抗盐碱、抗风沙。当时想，当风沙呼啸而来时，胡杨迎头矗立的姿势，那就是一种战斗，一种无声的呐喊。在新疆见到的最为壮观的胡杨是在塔里木河边。那天我们的车子出库车向草湖方向行驶，走不多远便看见成片的胡杨在前面林立，像是欢迎的队伍正在等候着我们。胡杨，这西部大地上的雄性之树，往戈壁或沙漠中一站，不管扎根之处的沙石被大风吹走了多少，甚至连根也已裸露出来，还掉了皮，断了枝系，好像已经倒了。但仔细一看，呵，还稳稳地立着。不远处是塔里木河，我以为耐旱的胡杨与河流没有关系，不料朋友说，怎么能没有关系呢？沙漠中的河流流向哪里，胡杨就跟随河流长到哪里。沙漠中的河流不像常见的河流那样固守一个河道，沙漠中的胡杨也基本上都与河流保持同一方向。胡杨靠根系吸收水分，只要地下水位在4米左右，便可从容存活。如果地下水位跌到6米以下，胡杨便会萎靡不振，甚至死亡。说话间听到一阵流水的声音，空气中也传来一股诗意。我们的车子到了塔里木河边，没看见河水，倒先看见河边有大片胡杨林，林边的河流就是塔里木河。当晚宿于河边的乡政府，第二天早晨我刚走到胡杨林边，便发现胡杨在一夜之间绿了。大多数时候，胡杨的树身和枝干都是斑驳的，看上去像是快要枯死，但是在春天，胡杨犹如得到了宽纵，于是发芽生绿，又疯狂地勃发一次生命。那天我发现胡杨在初春迅速焕发的绿中显示出了一种撼人的生机，粗大的绿色枝叶和斑驳的树身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像是一位画家画到这里突发灵感，在树身上涂了几块绿颜色，或者说这几块绿色就是胡杨轻盈的思绪。春天使人亢奋，而胡杨却一直在春天练习生命。这时候胡杨林里传来了歌声，胡杨林太密，看不见唱歌者的身影，只能听见歌声。我正陶醉于这美妙的歌声，便看见一棵胡杨的树枝突然倒向一边，一个人一步便跨了出来。他肩扛一把挖土农具，

着歌迈上一个沙梁，身子一晃便不见了。等我再抽墨盒烟，抽完烟他便在胡杨树下又开始唱歌。这是我看见的人与胡杨最贴近的一幕。他或许从一上路就开始唱歌了，一路走一路唱，一直到胡杨林的尽头。胡杨正绿，一个老人随心所欲地唱着歌，这是沙漠里难得的恬静的一幕。那个早晨我无比激动，我看见人和胡杨犹如太阳，自己把自己照亮了。这种光明是来自内心的，由内向外，像是一次快乐的行进。

它们被称为胡同。有关胡杨的记载很多，我从众多史书中挑拣，在《汉书西域传》中找到了最早记录胡杨的文字。鄯善国多家尾，称柳胡同，这里所说的胡同就是胡杨。可以肯定，西域大地上到处林立胡同，而且极有可能像今天的胡杨一样，是较为醒目的植物。要不然，《汉书》如此慎重提到的鄯善国的三种植物，胡同怎么能位居其中呢？我在塔里木河边看完胡杨，返回库车县城后，在巴扎上买了一个胡杨根雕，回乌鲁木齐后摆在书架上，便开始查阅胡杨历史。顺便说一句，西域的鄯善王国离约经库车市范围内的龟兹王国不远，所以鄯善国多胡同，想必龟兹国也有不少的胡同。一种重要的植物，在一块土地上生长的时间长了，必然在人的心理和感情方面会产生影响。古人多以诗抒怀，所以今天我们能读到不少与胡杨有关的诗。清朝的诗人宋伯鲁不怎么出名，但写胡同的两句诗却颇显才气。胡同万树连天长，蕉棵皆叶万灵藏。另一位诗人李鸾轩与宋伯鲁相比显得更现实一些，因而诗也写得更富画面意味。荒原雨滴胡同泪，老树风吹榆荚前。我一路把写胡同的诗读下来，其中有不少好作品都传递出了浓烈的地域气息，亦把胡杨作为精神和感情寄托而进行抒情。看得出，诗人们在诗中给予胡同独特的精神品质，使他们在特殊场地中凸显出更明朗的形象。读到最后，一位叫宝亭的诗人所写的诗使我为之一振。我不知道他是否在西域长久地生活过，或者说胡同是不是在他的生命中起到过重大的影响，但他的诗却是生命状态的直接呈现。枯尽胡同泪，含萧鬼魅分。除了诗歌，其他文字对胡杨的记载也颇多。唐朝的训诂学家颜师古是个严肃的人，其文字除了学术上的深刻外，还颇显文化。他曾这样描述胡同：胡同，重拾其树而莫出下流者，俗名为胡同类。清朝的国子监祭酒王先谦也是一位很敬业的人，他除了干本职工作外，还喜欢钻研民俗文化和地理历史等。他这样叙述胡同：胡同一言

0: 沙漠中多矣。康熙在《康熙御制文》中记录了一种叫茶客的植物，便是例证。茶客一生长，有高有低，但都较细，与沙漠中常见的红柳、沙棘和梭梭等极为相似，都是耐旱之物。奇怪的是，茶客不长树皮，光裸着树身。人们诧异，树无皮怎可存活？但它们迎风雪于寒冬，却无一受损。更为奇怪的是，茶客的枝干却一点就燃，比枯槁枝丫还易燃。人们每将茶客点燃，便见其升起火焰，但却无烟。不仅如此，还经久不息，很像木炭。无论是胡同还是茶客，当中原人认识到他们可做柴火时，西域人已经广泛使用它们了。20世纪，人们将胡同改名为胡杨。据有关资料说，胡杨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杨树品种。根据在各地发掘出的胡杨化石判断，胡杨在6500万年前就在陆地上出现了。岁月已食胡杨类，诗歌留住了时间留不住的东西。胡杨林，我们的车子缓缓开进了胡杨林，塔里木河绕着这片胡杨林而过，悄悄流向下游。一条河和胡杨像是听从一个命令，一起向沙漠深处延伸而去。塔里木河是一条寂静的河，它的流动几乎不发出任何声响，但在沙漠中你又时时能感觉到它的流动，对空无一物的沙漠发出了吟唱。顺着河道走，就会发现胡杨绵延开了一片葱绿，将人的目光吸引了过去。说具体一点，凡是有水的地方便有大片的胡杨，水一直向下游流去，胡杨也跟着向前。进了胡杨林，脚下的沙子变得松软起来，仔细一看便发现了奥秘。这块土地在生长了胡杨的同时，也得到了胡杨的保护。浓密的胡杨像一张大网，将脚下的土地裹住，所以在胡杨林里你很少看见起伏的沙丘和坎坷不平的沙坎。胡杨一颗一颗在这里矗立，从外表上看它们都很刚强，似乎正在坚持着什么。它们到底在坚持着什么呢？这块土地似乎要让生长在它上面的生命都挺立起坚强的身躯，不为迎接什么，只要挺立起来就完成了一切。这种使自己的躯体成为象征的姿态，就是人们常说的精神吧。胡杨枝，胡杨本是树木，但它有两种东西却与吃相关。一种是古人称之为胡杨枝的树叶，也就是胡杨类，如今在南疆被称为胡杨碱，主要成分是小苏打，被人们用于发面蒸馒头。在甘肃敦煌一带，人们用胡杨碱和面做出的酿皮子，绵软润滑，爽口开胃。而用胡杨碱和面做出的面条，则柔韧筋道，厚薄均匀，汤汁鲜香。另一种是胡杨流出的水，可直接饮之。有一种胡杨树极富水分，却不易辨识，往往数百棵中才有一棵。熟知此类胡杨的人说，那样的一棵胡杨就是一滩水，在树身上凿一个窟窿，就能流出水。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庄元新，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植物呼吸，动物奔跑，西部生物志。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

0: 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International Tourist， Tourist 游客， International Tourist 则是国际游客。近年来，国际旅游行业逐渐升温。作为昔日的热门旅游国家，美国2025年的业内行情却和国际大环境背道而驰。数据显示，美国2025年接待 International Tourist 国际游客6830万人次，比2024年减少400万人次，降幅高达 5.5%， 旅游收入骤降80亿美元。美国媒体指出，美国旅游行业呈现出的颓势和市场环境无关。白宫近年来推出的排外签证政策是劝退International Tourist 国际游客的重要因素。此外，日趋紧张的美加关系引发了加拿大国民对美国商品和服务的抵制，很多加拿大人绕开美国前往墨西哥度假。
1: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1: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3: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4: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5: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6: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7: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8: 三年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4: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9: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捕捞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0: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1: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4: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2: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童了，我只能当

0: 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2: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3: 每一刻
2: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4: 各位好，来关注环球这一刻。记者一号从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了解到，根据非洲部分地区埃博拉疫情发展和非方需求，中国政府决定向刚果金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并派遣医疗专家组赴刚提供医疗服务和帮助。同时，在双边援助基础上，中国政府也向非盟委员会提供援助，并开展疫情防控合作，支持非洲疾控中心防控工作，共同提升非洲国家抗击疫情能力。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6月1号说，伊美谈判在高度猜疑和不信任的氛围中进行，通过中间人的信息传递也在同样的不信任氛围中进行，美方不断改变立场，提出新的或相互矛盾的要求，并通过媒体释放相互矛盾的信息，谈判进程在这样情况下自然会被拖延。巴加埃还说，现阶段并未就核问题相关事项的细节进行任何谈判，谈判重点在于结束战争。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任何一条战线上的停火遭到破坏，都等同于所有战线上的停火遭到破坏。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一号发表的声明，过去24小时内，共有15艘船只在伊方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声明同时向在波斯湾及霍尔木兹海峡活动的商船和邮轮发出警告称，任何与域外敌对力量合作的行为都将被视为迫在眉睫的安全威胁，并可能受到相应处置。法国总统马克龙一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5月31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中东局势通话时表示，法方愿为美国和伊朗谈判提供支持。由法英牵头的多国护航行动准备在美伊达成协议后进行部署，以协助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安全。马克龙当天还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法国海军5月31号在大西洋海域拦截了一艘从俄罗斯驶出的邮轮。上述行动在国际海域进行，获得英国等多个伙伴国家的配合。行动严格遵守海洋领域相关国际法。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表示，法国军方扣押俄罗斯邮轮是非法的，近乎国际海盗的行径。俄罗斯正多措并举保障货物安全。据俄罗斯方面6月1号消息，欧盟法院已正式确认受理俄罗斯央行针对欧盟理事会及欧洲议会提起的诉讼请求。俄方诉讼要求推翻欧盟理事会及欧洲议会在今年2月24号通过的允许使用俄罗斯中央银行被冻结资产偿还欧盟向乌克兰提供的900亿欧元军事贷款的条例。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 美军称对伊朗军事目标实施了自卫性打击，伊方表示对发动袭击的美国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并摧毁预定目标。与此同时，科威特防空系统拦截了敌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后续美伊局势以及相

0: 相关谈判可能会出现哪些新动向？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八点首播，晚十一点，次日凌晨五点重播。
2: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头条哈。我们注意到美国军方的声明是说，在刚刚过去的周末，美军对伊朗的军事目标呢是实施了所谓自卫性打击。然后美军我们看到是袭击了伊朗霍尔木兹干省的一座通信塔。然后呢，伊朗方面是随即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而且警告说，如果冲突再起，回应将截然不同。结合当前的态势，我们想问一下专家，双方会不会进入到一种长期陷入的低烈度的交火状态当中？冲突会升级吗？我们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3: 目前美国和伊朗这种互相打击但不升级的状态呢，本质上还是一种边打边谈的底层逻辑。短期内呢，进一步升级为全面战争的风险不高，但长期陷入到低烈度交火的概率的确在显著增加。首先呢，双方都在刻意的控制冲突的规模和强度。那美军打击的是伊朗的雷达和无人机指挥设施，并不是直接打击人员密集的军事基地，而伊朗报复的则是所谓的侵略源头的空军基地，而且明确是说摧毁了预定目标，那没有造成大量的美军伤亡。这种打设施不打人，打了就停的模式，其实是双方心照不宣的一种默契。那么既展示了强硬立场，同时又给对方留足了不升级的这种台阶。但另外一方面呢，这种低烈度的交火确实有可能会长期化。那对美国来说，持续打击伊朗的军事设施，既可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又能够在谈判桌上来保持一定压力。而对伊朗来讲呢，定期报复美军基地，既可以展示抵抗决心，同时又可以凝聚国内的支持。但最危险的其实并不是这种刻意控制的打击，而是误判风险的增加。如果哪一天出现了高价值目标的损害，或者是人员的大规模伤亡，那么的确就有可能会出现螺旋升级，而届时想要停下来，就需要双方有足够的政治意愿和谈判诚意，但这恰恰是目前美伊双方最为缺乏的。
1: 所以接下来这个谈判的前景也并不乐观，而且呢，本轮冲突还波及到了科威特，科威特的全国响起警报，然后他们发表声明说他们的防空系统拦截了敌方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鉴于冲突向外扩散的风险，您觉得接下来对区域的航运、全球的能源供应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3: 那么本轮冲突是波及到了科威特，其实是标志着霍尔木兹海峡所谓的安全缓冲区正在被进一步压缩，而这种冲突的外溢对于区域航运和全球能源供应的影响本身也是结构性的。那首先呢，科威特成为袭击目标释放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也就是伊朗的打击范围不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对岸的美军基地，而是可以覆盖到整个波斯湾沿岸的所有美国盟友。那么这也就意味着像沙特、阿联酋、巴林等国的油田、港口、炼油厂等都有可能会成为未来的打击目标。那么其次呢，就是对于区域航运的影响，它本身也是双重的。一方面，航运公司可能会为了安全选择绕航，增加保险费，甚至是暂时停运，这会直接推高航运的成本。另外一方面，更重要的也是霍尔木斯海峡的这种安全预期或进一步的恶化。那么如果现在大家认为霍尔木兹海峡随时都可能会爆发冲突，这种预期可能会让能源市场产生持续的风险溢价，即便未来冲突暂时平息，油价可能也很难回到冲突前的水平。那最值得警惕的是呢，如果冲突的继续外溢，可能会波及到波斯湾沿岸的国家进一步的选边站队。那么一些国家呢，可能会加强和美国的军事合作，允许美国使用更多的军事基地。但另外一些国家可能会为了自身安全，选择与伊朗保持距离，但不公开对抗。那这种分裂就会进一步的加剧地区的不稳定，让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形势变得更加复杂。
1: 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就是他们谈判到底会怎样。当地时间5月31号，总台记者获悉，伊朗方面，伊朗的外长说，目前谈判和信息交换仍在进行中，但是呢，现在外界所说的都还是猜测，就是明确结果之前没有办法做出判断。然后特朗普这两天有发文指责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就伊朗问题发布所谓假新闻，他坚称说美伊协议当中明确写明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然后现在总之谈判还是陷入僵局的，您觉得核心原因是

和谈判陷入到僵局的核心原因呢，并不是技术层面的分歧，而是信任赤字的问题。双方呢都想达成协议，但都不相信对方会不是技术层面的分歧，而是信任赤字的问题。双方呢都想达成协议，但都不相信对方会遵守协议，而且都想在有限的时间里争取最大利益。首先呢，伊朗之所以不愿意在现有的框架下讨论核计划的细节，其实根本的原因还是对于美国进行履约诚意的这种高度不信任。我们知道美国呢是退出了2015年所签署的伊核协议，并且让伊朗承受了巨大的政治、经济和安全上的损失。现在呢，特朗普又回到了谈判桌，但伊朗却担心即便达成协议，特朗普或者是未来的美国总统有可能会再次的提出要退出相关协议，所以呢，伊朗不愿意在核问题上做出太多不可逆的让步。其次呢，就是美国之所以叫坚持在核问题和霍尔木斯海峡的问题上获得保证，某种程度上也是因为目前白宫面临着巨大的国内政治压力，以色列和美国的国内的鹰派都在施加更大的压力。那么如果此时白宫因为协议中去对伊朗过度让步，那么特朗普的支持率可

0: 没有对伊朗进行过度的妥协。虽然双方的立场分歧明显，但是要达成共识的可能性其实仍然存在，因为双方都有强烈的动力来达成协议。特朗普是需要一个外交胜利来巩固选情，伊朗呢，则是需要解除制裁来缓解经济困境。而从目前的进展来看，双方其实已经在很多的核心问题上达成了原则性共识。那现在争论的主要是协议的具体措辞和执行机制，那么并不是要不要达成协议的问题。
1: 嗯，双方其实都需要这个协议，但是谈起来又很艰难，而且呢，他们一直维持着边打边谈的状态。刚进入到六月，他们就爆发了新一轮的军事交锋，所以其实想说这个释放了什么信号，对接下来六月份的谈判会有什么影响？
0: 那么当下美国和伊朗爆发新一轮的军事交锋，本质上还是双方在边打边谈的大框架下的再一次各自释放强硬信号的举动，那么也是为接下来谈判了争取更为有利的地位。那么未来整个六月的局势可能都会出现一种军事冲突和外交谈判并行，并且都在进一步升级的一个复杂态势。首先呢，就是这次的交锋它释放出了几个明确信号，一是双方都不认为谈判可能会很快达成协议，所以都在通过军事行动来保持压力。二是呢，双方都在试探对方的底线，看一下对方的底线能够接受多大程度的冲突。三是呢，双方都在向各自的国内来展示自己的强硬立场。那么预判未来的局势发展可能有这么几个动向。一是军事冲突的频率和强度可能会有所增加，但仍然会控制在低烈度定点打击的范围内，很难升级为一个全面的战争。二是呢，谈判可能会继续推进，但双方的立场都会更加强硬，而且会把军事冲突的进展作为一个谈判的筹码。那第三呢，就是地区国家可能会更加积极的介入调停，因为呢，大家都不希望冲突失控影响到地区的总体稳定。四是呢，油价可能还会进一步的波动，那每一轮的军事打击都会推高油价，同样的，每一次谈判所取得的进展也会让油价有所回落。
2: 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仍缺乏明确进展，国际油价继续走高，地缘僵局还会让油价维持多久的上涨态势？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在重要的通路堵塞的前提下，我们要分析一下国际油价接下来会怎样哈。那我们看到美国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凯文·哈塞特，他有预测说石油运输呢会在一两个月内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然后巴克莱银行的分析师有表示说，认为啊，就是相关的谈判已经有七周了，但是促成结果的相关协议仍难以达成。所以其实我们也想问啊，就是既然是这样，地缘僵局会让油价维持多久的上涨态势呢？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王瑞斌。
3: 当前的僵局呢，可能会让石油价格维持上涨的态势一段时间，不过一旦是达成相关的协议，油价呢是有望出现比较明显的这个下行。目前来看呢，相关的谈判已经是持续了一段时间，在四月份的时候呢，已经达成了初步的停火协议，但是呢，并没有完全恢复正常的这个通道的运输秩序。那么最近几周呢，也出现了一些相对来讲一些积极的进展，不过呢，仍然是存在着一些关键的问题需要解决。这里边呢，涉及到了像伊朗关于海峡控制权的主张，还有美国关于无限制免费通行的要求，以及相关的核设施的处理等等复杂而敏感的问题。那么我们知道呢，凯文·哈塞特的这个评论呢，我们可以看到呢是相对比较乐观的。那么市场呢也普遍的预计，是问题正在是走向解决。那么短期内，那么尚未获得突破的这种僵局呢，有可能会使得价格保持比较高的溢价水平。那么中东地区的像石油供应的一段时间的不稳定，还有全球库存的严重不足等等因素，也在同步的发挥作用，会支持当前的这个油价波动区间。那么类似凯文·哈塞特的评论呢，看起来是相对的乐观一些的，而且呢，和市场的这个反应情绪也是比较一致的。目前的僵局呢，仍然是没有得到这个根本性的突破，可能会使得当前的石油价格保持一个比较高的溢价水平。那么，类似高盛公司呢，他做了一些相关的这个观察和评述，比较典型的观点，我们可以把它概括为双向风险的这种分析和判断。那么全球的原油的需求呢，是出现了一定的这个疲软状态，而且呢，

比较高的价格水平，如果持续下去，会进一步的抑制消费。那么这一点呢，和进一步的有可能会出现的供应中断的风险，并存呢会发挥啊比较大的对全球原油市场的这个影响。那么目前来看呢，经过几周的谈判，那么市场呢是希望能够看到问题出现解决的方案。而从比较长的一段时间来看，有关评论认为有可能会在今年的下。

0: 协议能够进一步得到双方的认可，那么海峡通道的流量会逐步的增加。但是呢，我想呢，由于这个相关的工作，比方说保险公司，的担忧、观望，还有扫雷等等具体工作等等因素的影响，那么完全恢复正常的通航状态恐怕还需要时间。所以说呢，我们可以看到短期之内市场上有可能会呈现油价继续上涨的趋势，那么还需要密切的来关注美国、伊朗等等相关方面的正式的这个政治声明，还有油轮的客观数据，以及全球原油库存的变化趋势的报告等等。
1: 这些都可能带来相关的影响哈。然后我们展开高盛集团的分析观点，他谈到了双向的风险，一个是需求疲软，一个是战争造成的供应损失，就是他谈。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原油价格上升呢，使得全球的石油价格仍然是处在一个居高不下的水平。那么从需求端来看呢，也存在着一定的这个压力。那么价格上升呢，已经使得全球的原油消费出现了抑制。那么在当前的价格水平上，需求确确实实是在减少，而且这种减少的趋势还在加速。 那么这种情况呢，比普遍预期的还要严重一些，尤其是那些对于价格原油价格比较敏感的地区，像亚洲地区、欧洲地区，还有一些行业。那么所以说呢，我们说高盛的看法总体上来讲是比较审慎的。一方面呢，它估计到了市场具有一定的提前量，有一些前瞻性的这种变化，比方说谈判取得了某种进展，那么地区呢可能会趋于稳定，航道呢也有所恢复， 会抑制一些这样的一个溢价水平。不过呢，总体上供应短缺的局面，还有巨大的不确定性，仍然使得局势十分的脆弱。那么这样的一种态度呢，避免了对当前的这种形势下快速获得解决方案的这种乐观情绪，同时呢，也避免了关于

0: 双方的这个合作框架的这个谈判等等，已经取得了相当程度的共识。虽然说争议点仍然存在，但是呢，市场上呢也是反映出了一定的乐观情绪。我们这一点呢，也可以从近期的价格的这个波动当中，特别是这种回调当中得到印证。但是呢，正如我们刚才所说的啊，高盛等等机构所指出的，价格的上涨对消费的抑制作用比预期的还是要严重一些，这也限制了价格能够持续的大幅上涨的这种情况。我们可以预计，一旦协议达成，在中东地区的其他国家，像沙特阿拉伯、还有阿联酋等等，目前他们被暂时搁置或者说是被阻挠的产能，有可能会得到进一步的释放，还有一些国家暂时关闭的生产设施也会得到逐步的恢复，而库存呢也会逐步的得到补充，从而呢会从根本上缓解当前全球原油市场供应紧张的局面。但是呢，完全恢复正常的状况恐怕还需要更长的时间。那根据国际能源署的一些预测，价格呢在第四季度或者叫我们刚才所说的年底的时候会出现这个下行的这种趋势。那么短期来看，目前原油市场的风险仍然是比较大的，我们还会考虑到一些可能会出现一些新的啊不在我们当前的预料范围之内的突发事件，有可能会使得当前已经取得进展的谈判再次陷入僵局，或者是尽管是达成了一定共识，但是共识的推进和落实的进程比较缓慢。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原油的价格很可能会出现迅速的反弹回升，尤其是在当前库存水平还比较低的情况下。但是未来的情景到底如何，我想呢仍然是有一个很强的地缘政治属性和事件驱动的这种性质的。一旦是有可靠的或者说是可信服的协议达成，或者是原油的贸易量出现明显的增长，那么也有可能会引发一定的这个抛售行情。所以说归根结底，我们目前还要密切的关注啊，当前全球原油库存的啊相关的跟踪报告、油轮数据的啊最新分析，以及相关方面的正式的政治声明。所以说呢，虽然有可能会出现这个下跌的趋势，但是呢，这种下跌的趋势，特别是大幅下跌的趋势，也是需要具备一定条件的。
1: 不仅仅是一条新闻，更是它背后的来龙去脉；不仅仅是一个话题，更是你置身其中的巨大网络。新闻盘点，敬请关注。
2: 接下来关注一篇文章哈，今年的6月23号呢，英国将迎来脱欧公投十周年纪念日。那英国卫报称说，英国脱欧已经成为一场灾难，给外界的警示是复杂问题没有简单的解决方案。我们来听一下相关报道。
3: 文章称，十年前英国民众面临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可其背后却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脱欧派曾许诺脱欧是治愈英国各类顽疾的良方，但事实恰恰相反，脱欧打开了潘多拉魔盒，给英国经济造成了持续性的负面影响。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尼古拉斯·布鲁姆等人为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撰写的论文显示，相较于留在欧盟的假设情景，如今英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 8%， 投资规模下降近 18%， 就业率下降最高达 4%。文章援引布鲁姆的分析指出，脱欧公投引发了长达数年的政治不确定性，这是经济受损的核心原因。脱欧本身始终没有清晰统一的定义，解读更是因人而异。由于缺少明确规划，商业投资陷入停滞，贸易持续疲软，经济增长随之放缓。文章称，脱欧沦为一场灾难，恰恰印证了世上没有一蹴而就的解决方案。脱欧并非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整个过程复杂而混乱，历经数年艰难博弈，最终的结果却无人满意。文章表示，在地缘政治格局已发生巨变的背景下，与地理相近、政治理念契合的国家建立紧密的经济联系，愈发成为明智之选。这也促使越来越多人呼吁英国重新加入欧盟，但这一想法远比听起来更加复杂。文章援引英国央行前官员反对脱欧的布兰奇·弗劳尔的话称，拉近英欧关系对于提振英国经济绝对是个好的开端，但解决经济问题并非一朝一夕之功。文章还表示，如今工党着手修复英欧关系，而如果主张脱欧的英国改革党上台，很可能会破坏这份努力带来的利好。对于英欧之间的任何协议来说，如果长期稳定性无法保障，企业便会持续观望，暂缓投资，最终让利好难以落地。文章还说，除了与欧盟的关系之外，英国还面临着其他重大的经济问题。一些经济学家担心，由于短期政治优先事项的考量，政界人士们将难以正面应对这些挑战。

文章援引布兰奇·弗劳尔的话称，脱欧的教训是思维过于简单化和缺乏专家意见，会让我们陷入困境，而我们现在就身处这样的困境之中。

位好，来关注天气。二号开始，南方降雨将再度发展加强，中到大雨开始增多。三号到五号，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南等地将先后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甚至大暴雨。在北方，二号、三号、四号的三天，东北地区降雨仍然频繁，虽然多以。

0: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1: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2: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1: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3: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艺术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1: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4: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1: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5: 环球这一刻，
6: 来关注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记者一号从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了解到，根据非洲部分地区埃博拉疫情发展和非方需求，中国政府决定向刚果金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并派遣医疗专家组赴刚提供医疗服务和帮助。同时，在双边援助基础上，中国政府也向非盟委员会提供援助，并开展疫情防控合作，支持非洲疾控中心防控工作，共同提升非洲国家抗击疫情能力。当地时间6月1号，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其部队近日在黎巴嫩南部利塔尼河以北地区开展行动，以清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及拆除黎巴嫩真主党基础设施。以色列国防军当天还表示，黎巴嫩真主党稍早前从黎境内向以色列北部发射两枚火箭弹，两枚火箭弹均被成功拦截。以军称，此次火箭弹来袭在以色列北部城市采法特及周边多个城镇触发警报。据伊朗方面6月1号消息，鉴于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持续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同美国的对话。当地时间6月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15艘船只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和安全保障下，经许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波斯湾地区，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商船和邮轮，任何与敌对势力合作的行为都将被伊朗视为安全威胁，并将受到相应处理。当地时间一号，伊朗情报机构宣布捣毁一个在伊朗境内活动的6人恐怖分子团伙。该团伙购买武器弹药并制造了炸弹，企图对伊朗安全设施、军事中心及目标发动袭击。该团伙在伊朗南部的一个城市被情报部门逮捕。法国总统马克龙6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法方愿意为美国和伊朗谈判提供支持，由法英牵头的多国护航行动准备在美伊达成协议后进行部署，以协助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的通航。当地时间6月1号，伊拉克南部港口官员称，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巨型船只在伊拉克南部的乌姆盖斯尔港附近发生爆炸。初步信息显示，爆炸事件由船上机械故障引起。

0: 一个明确的信号，以色列正在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并做好了打一场更大规模战争的这种准备，而且不会因为国际压力而轻易的改变。
1: 好，既然乙方想要继续在多个方向上采取主动行动，而且甚至会升级行动，中东现在的局势，美伊正在谈，本来就很艰难，那局势会怎样呢？
0: 如果以色列真的在叙利亚、加沙和黎巴嫩三个方向同时采取主动行动，那么中东局势可能会进入到一个多线动荡的危险阶段。那么这将会有几个深远的影响。首先呢，最直接的后果就是战争规模的扩大。加沙的战争还没有真正结束，黎巴嫩的冲突又全面升级，叙利亚战线也可能会重新点燃，那再加上也门与海湾，这就意味着中东将会陷入到一场多线作战的混乱状态。而这种混乱呢，除了会让地区安全面临着重大危机，也会让以色列分散更多的注意力和军事资源。其次呢，就是地区秩序可能会面临着全面重构。如果以色列成功地削弱了真主党，那么伊朗在沙姆地区的影响力将进一步严重受挫。那么在哈马斯、真主党以及叙利亚阿萨德政权均遭受到严重打击的背景之下，抵抗之湖将在西伊出现全面的坍塌。当然呢，这正是以色列方面所希望达到的战略目标。但显然伊朗也不会坐视不管，如果真的出现了这种情况，美伊和谈的态势势必会受到严重影响，相关战线上的和平进程可能会被迫中断。而最危险的场景是，以色列扩大对黎巴嫩的打击，并没有能够在短时间之内以压倒性的军事力量来实现以方的既定军事目标，进而导致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陷入到一个更为持久的大规模高烈度军事冲突当中，造成大量平民伤亡。那么如果后续伊朗选择介入，美国或许也会被迫卷入其中，那么这场战争就不再是以色列和周边武装的一场冲突，而是一场造成地区乃至全球冲击的严重区域性战争。
2: 静观世界，动悉全局，寻找不定中的确定，探知变化中的规律，触及现象后的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不做资讯的搬运工，只做思想的集散地。天下大事，邀您共同解读。
3: 澳英美联盟核潜艇采购协议遭简化，这一所谓的项目简化，在本质上暴露了美国军工存在哪些深层问题。为何澳英美合作从高调蓝图走向现实困境？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我们注意到澳大利亚方面呢，已经是确认说没有办法按照此前的采购协议购买全新的美国弗吉尼亚级核潜艇，而是调整为美国的现役核潜艇。其实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确认了对这个澳英美联盟协议当中商量的澳方买美国的这个核潜艇项目进行简化，花钱买，但买的不是全新的，而是美国那边二手的潜艇。而之前如果看协议，本来是澳方应该是从美国购入至少三艘弗吉尼亚级的核动力攻击潜艇，所以现在项目简化了，暴露出了一些什么问题？而且这三方合作当时所谓的有一个高调蓝图，现在却有现实困境了。这个说明什么？我们来听一下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怎么说。
4: 澳大利亚选择与美国、英国合作引进攻击型核潜艇，可以说是澳大利亚它最近十几年在国防决策层面最重大的一个错误。首先呢，整个的核潜艇项目周期特别长，而且呢需要澳大利亚持续的投入资金。另外呢，澳大利亚海军是缺乏经验的，此前澳大利亚海军从来没有使用过核潜艇，人员的培训体系、核潜艇的保障维护体系以及部分的这种建造能力，它必须要从零起步进行投资、进行构建，技术难度非常大，而且呢所耗费的资金会越来越多。其次呢，美国和英国此前向澳大利亚做出的承诺是，这两个国家会提供核心技术，帮助澳大利亚的造船厂进行升级和技术改造，让澳大利亚的造船厂能够承担一部分核潜艇的建造的任务。 而且呢，美国和英国以及澳大利亚会在现有的

0: 核潜艇的技术基础上去打造新一代的攻击型核潜艇，也就是奥库斯级的攻击型核潜艇。尤其是英国试图呢和澳大利亚进行合作，去打造未来的水下的核动力的作战平台。英国想要利用这个项目拿到资金，然后呢获得投资，提升本国研发和制造核潜艇的能力。但是现在来看，美国和英国的承诺是没有办法兑现的。首先呢，美国和英国国内造船厂的空心化特别严重，那么这两个国家的造船厂连保障本国大型军舰的制造和维修都很困难，根本就没有能力去为澳大利亚打造新的核潜艇。所以现在美国提出了一个所谓的变通方案，就是把它已经服役很长时间的核潜艇先出售给澳大利亚，让澳大利亚海军先解决这个有问题。美国向澳大利亚出售的核潜艇有两种，第一种啊，就是服役时间非常长的洛杉矶级的攻击型核潜艇。这种核潜艇啊，主要还是进行水下的反潜作战，针对水面战舰和陆地纵深目标的打击能力。虽然说有，但是呢，能力是比较弱的，所以它的多功能性是比较差，而且呢，服役的时间太长了，可靠性有问题。那如果说澳大利亚花大价钱买来的是洛杉矶级，那基本上呢，就属于上当受骗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第二种可能性啊，就是使用美国海军现役的早期型的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或者是联合运用，或者是租借给澳大利亚海军，作为水下核潜艇部队的这样的一个训练艇啊，先解决澳大利亚海军人员的这种训练问题。所以这样的一个项目啊，从开局来看就不太靠谱。而且呢，美国和英国此前定的这样的一些项目合作的模式，其实后面是很难兑现的。那现在澳大利亚没办法了，它已经是被捆绑在美国和英国的这样的一个核潜艇项目上，现在想要换另外一个思路，换另外一个模式啊，现在已经是没有办法脱身了，只能是一条路走到黑，那么不断的投入，不断的被美国和英国牵着鼻子走。那么澳大利亚的这个核潜艇什么时候能够具备实战能力，什么时候能够批量化的交付，相信呢现在根本就没有明确的答案，这个项目仍然存在彻底失败的风险。
1: 所以我们看到澳大利亚的媒体也有报道啊，就觉得说这样调整呢会导致澳潜艇舰队老化，但是呢可能会缓解美国的制造压力，意思就是美国会占便宜。然后法新社则说，美国呢关于这个弗吉尼亚级核潜艇计划每年造两艘，但其实就像刚才东旭说的那样，就美国造船厂的生产进度其实赶不上计划，而美国国内还有一些质疑的声音，说美军自己的需求都满足不了，为什么还要卖给澳大利亚呢？所以怎么看美方的目标？
0: 美国自身的建造能力确实有很大的问题，因为现在美国的造船厂它整个的市场竞争力是比较弱的，这就会导致美国的造船厂数量比较少。另外一个呢，虽然能够满足美军它的战舰和核潜艇的这种基本的建造，但是维护能力比较弱，很多的这种大型战舰还需要排队等好长的时间才能够进行全方位的维修和升级。所以现在美国国内的造船厂它的这种建造能力是严重不足的。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说还要和澳大利亚进行合作，要向澳大利亚提供这种攻击型的核潜艇啊？因为美国的军火商，美国的造船企业啊，它是这样的一个逻辑，他们试图让英国的造船厂去为澳大利亚的这个海军去生产核潜艇的主要结构部。那美国的军火商主要提供核潜艇的自动化的控制系统、核反应堆，甚至包括武器系统。那么这些系统啊，这个价格比较高，利润的空间也比较大，所以呢，美国和英国联起手来是拿下了澳大利亚核潜艇的订单，双方啊是有一定程度的分工和协作的。但是现在来看呢，这种分工和协作非常的不靠谱，因为英国的造船能力也比较差，这就会带来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核潜艇的主要艇体结构究竟由谁来造？目前来看，英国和美国它的造船厂在短时间内都没有办法满足项目的要求，所以呢，只能是美国利用老旧的服役时间比较长的攻击型核潜艇，先让澳大利亚海军进行最基本的训练，当然了，也要拿到前期的

0: 经费。那至于说后续这个核潜艇如何进行共同研发，或者说如何进行这种协同式的分工制造，相信呢，无论是美国方面还是英国方面，都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因为现在双方都存在能力不足的情况。所以奥库斯核潜艇的项目最后可能会成为美国向澳大利亚倾销老旧退役核潜艇的这样的一个模式，那澳大利亚肯定就要吃大亏，而且呢，接手的都是服役时间很长的攻击型核潜艇，维护保障非常的麻烦，作战性能又达不到要求。即使以后美国方面英国方面能够向澳大利亚提供新式的攻击型核潜艇，对于澳大利亚海军而言，它错过了最重要的装备发展的这个机遇期，先很久之后拿到新式的攻击型核潜艇，可能它也没有办法发挥预想的作用。所以奥库斯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就是美国和英国联起手来要坑澳大利亚，排挤其他的欧洲防务合作伙伴，要把澳大利亚的军火市场进行最大程度的垄断，美国和英国的军火商要不断的拿订单，其他国家想要和澳大利亚进行防务合作，美国和英国就会通过各种计谋和手段进行排挤，因为以前的澳大利亚原本是要和法国进行合作的，法国是用短期梭鱼级的这种大型的常规潜艇其实拿下了澳大利亚的订单，结果呢，英国和美国联起手来搅局，导致澳大利亚的政府和军方毁约那法国对于英国和美国也是非常的不满意。这说明在北约这个军事集团内部，在西方国家的这个体系当中，他们内部抢军火订单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还是挺激烈的。
1: 所以虽然他们是盟友，但是这件事儿办的当时让法国也是非常生气。其实除了这件事儿，我们还要从更广义的角度去考虑这个问题。因为2021年当时这个澳英美三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建立这个三边安全伙伴关系，也就是澳英美联盟。这个核潜艇的合作是联盟的第一支柱，但澳大利亚是一个无核国家，它批量的去引进核动力潜艇，对全球的核不扩散体系和地区安全，您觉得冲击有多大？
0: 澳大利亚装备攻击型的核潜艇，对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会产生负面影响，甚至会影响亚太地区的这种海上的航行安全。首先呢，如果美国和英国为澳大利亚提供核潜艇的反应堆，美国和英国核潜艇反应堆它

澳大利亚海军装备攻击型的核潜艇不是出于防御的需求。如果说它要进行这种防御，常规潜艇或者是 AIP 潜艇完全是够用的。那么澳大利亚海军装备了攻击型核潜艇之后呢，是要让它从水下悄悄地潜航，然后呢让它航行到印度洋和太平洋广阔的区域内，去配合美国和英国执行这种威慑任务或者是作战行动。所以呢，它是冲突工具，甚至可以说呢是战争工具，拥有了更

0: 零核潜艇之后，澳大利亚军方会变得更加危险。
1: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2: 好，接下来呢，我们进入的是全球媒体聚焦。日前呢，亚太经合组织，也就是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在江苏省苏州市举行，这是 APEC 中国年的重要活动。那我们看到呢，对此欧洲现代外交网站发表文章，关注了包括苏州声明在内的会议的丰硕成果。我们来听报道。
3: 文章指出，在中国苏州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强调要维护灵活互通的供应链，并反对经济胁迫和不当的出口限制政策，这有助于增强亚太经济体抵御潜在冲击的能力，也凸显了在苏州召开的会议对于拓展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领域伙伴关系的重要性。文章还认为，苏州声明的通过标志着通过加速数字化转型和电子商务来加强全球南方利益的重要一步。会议就服务业发展路线图达成一致，旨在促进跨境数据流动和无纸贸易，这一方针使新兴经济体能够更深入地融入全球价值链，而无需完全依赖西方主导的传统经济结构。这加强了世界贸易组织在支持亚太和全球新兴及发展中市场和经济体方面的作用。文章指出，在苏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重申，坚定支持以 WTO 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并全力支持世贸组织，这是防止发展中经济体被边缘化，确保根据公平的国际法解决经济争端的重要支柱。这些国际法体系保护所有人免受掠夺性贸易政策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的侵害。文章认为，会议通过了被视为战略支柱的苏州声明和服务业发展新路线图，此次共识旨在推进经济一体化，应对全球挑战，并为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铺平道路。文章称，苏州声明体现了成员致力于应对国际经济挑战和动荡，同时加强多边合作的承诺，而服务业发展路线图是促进服务业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支持亚太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一步。
4: 这不是一个只有新闻的节目，看世界透过纷繁复杂，观天下洞悉国际时局。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天下大事邀您一同解读。
5: The world in a minute.
6: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lean energy， Clean 清洁的干净的， Clean energy 则是清洁能源。近日英国媒体刊文称，全球能源格局正在发生深层变化。过去一个多世纪，石油、天然气和煤炭塑造了国际经济和地缘政治秩序。如今随着风电、光伏、电动汽车、电池和智能电网快速发展，全球竞争的重心正在加速转向 Clean Energy， 清洁能源体系。文章认为，世界已经进入清洁能源时代，谁能引领这场转型，谁就将引领未来全球经济。过去10年，全球清洁能源每年的投资规模已超过2万亿美元，全球经济正在从燃料驱动走向电力驱动，而中国正凭借 Clean Energy 清洁能源产业优势成为其中的关键力量。
7: 环球资讯广播，
8: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7: 世界在你之间。
9: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10: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11: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12: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13: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4: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15: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16: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7: 环球资讯广播。
18: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巫术能在很多方

0: 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2: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3: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4: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5: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6: 你好吗？
5: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7: Ladies and gentlemen, Mr.
5: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8: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9: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
9: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8: 分享世界每一刻。
9: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杨敏。5月28号至29号，中美两军在美国夏威夷举行2026年度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工作小组会议。来关注中东局势，6月1号，以军继续在黎巴嫩南部扩大地面行动，并向黎南部多个村镇发布撤离令，同时公开威胁打击黎首都贝鲁特南郊的真主党目标。而以色列北部当天则遭到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渗透和火箭弹反击。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号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报道说，作为惩罚以色列及其支持者的选项，伊朗和抵抗阵线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曼德海峡等其他战线开启行动。另据伊朗媒体当天报道，伊朗官员表示，以色列必须立即停止在黎巴嫩和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并从黎巴嫩撤出。在此要求得到满足前，伊朗不会举行任何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已分别同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方面沟通，以色列不会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真主党也同意停火。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发布的另一条帖文中说，与伊朗的谈判仍在快速推进。1号晚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证实其当天晚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了电话，但他在通话中告诉特朗普，如果黎巴嫩真主党继续袭击以色列城市和民众，以方将对位于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相关目标实施打击。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馆1号发表声明说，黎政府收到确认，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美国提出的该组织与以色列相互停火方案。声明说，这一方案是黎巴嫩政府为维护国内稳定，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所做努力的一部分。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月1号说，法国军方扣押俄罗斯邮轮是非法的，这样的行为近乎国际海盗行径。法国总统马克龙6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法国海军5月31号在大西洋海域拦截了一艘从俄罗斯驶出的邮轮。 一号，丹麦看守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觐见丹麦国王，向国王报告成功组建新政府。马耳他议会选举官方统计结果6月1号揭晓，由马耳他总理阿贝拉领导的执政党工党以 51.77% 的得票率战胜反对党国民党，赢得选举。记者6月1号晚间从国家卫生健康委获悉，原刚果金中国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定于6月2号凌晨从北京启程赴刚果金支援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
8: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6: 90多年前的陕北黄土高原，中华民族处在危亡之际。在这片贫瘠苍凉的土地上，一所前所未有的特殊学府悄然诞生。它没有高墙校舍，没有制式课本，没有安稳课堂，窑洞是教室，沙土是黑板，膝盖是书桌，行军路是课堂。这就是被誉为革命熔炉、将星摇篮的抗日军政大学。从1936年建校伊始，它在战火中诞生，在斗争中成长，秉持救国初心，为中国

缔造近代革命的育人奇迹。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八字校风从何而来？它是怎样突破物资匮乏、战事频繁的双重困境的？抗大抗大，越抗越大的传奇背后，又藏着中国共产党怎样的精神力量？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红色熔炉抗日军政大学的90载荣光。抗大的诞生从来不是一次偶然的办学尝试，而是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口做出的极具战略远见的救国抉择，是土地革命向抗日战争历史转折期的必然产物。20世纪30年代，中华民族陷入前

军政骨干极度匮乏。历经长征洗礼后，红军队伍急需休整重建，而全红军队伍急需休整重建，而全面抗日的战争态势即将到来。各地抗日根据地的开辟，敌后游击战争的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无一不需要大批政治坚定、懂战术、能作战、善群众工作的复合型军政干部。1936年5月，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明确记载，民族解放的伟大斗争归根结底需要成百上千的革命骨干支撑推进，大批量培育抗日干部是当下最紧迫、最核心的战略任务。立足这一时代危局，党中央高瞻远瞩，决定创办专属红色军政学府，以办学育才支撑救国大业。追溯抗大的历史脉络，其办学根基最早可溯源至1927年毛泽东在井冈山创办的工农红军军官教导队，历经瑞金红军学校、中央红军大学的迭代发展，随中央红军长征改编为干部团，一路淬炼，薪火相传。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抵达陕北，结束了艰苦卓绝的战略转移，重建红色办学体系，培育抗日骨干的计划正式提上日程。1936年5月8日，毛泽东在延长县大相寺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明确提出，必须创办红军大学，系统性培育抗日干部，为即将到来的民族解放战争储备核心力量。5月14日，毛泽东在红一方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上提出，应该在抗日高潮到来之前抽调大批干部，从军团领导到连排基层干部进入红军大学学习。5月20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系统阐述了抗日红军大学的学制、教育方针、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组织架构以及领导人选，得到与会其他领导人的支持，筹建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的蓝图已基本定型。1936年6月1日，依托陕北红军学校与长征干部团的核心

展现新形势，贴合全民抗战大局。党中央正式将学校更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校更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校址迁至延安，同时成立抗大教育委员会，由毛泽东亲自担任教育委员会主席，林彪任校长，刘伯承任副校长，构建起党中央直接领导、军委统筹管理的办学体系。长期以来，不少人存在认知误区，认为抗大是适配统一战线的综合性培训机构，而1939年中央军委发布的关于抗大工作的指示这份权威档案明确界定，抗大绝非普通统一战线学校，是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下的八路军专属军政干部学校。从诞生之初，抗大便锚定纯粹的红色底色，坚守为抗战育才、为革命铸魂的核心使命。区别于所有旧式军校与普通高校，始终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革命使命为导向，为人民军队革命事业培育绝对忠诚的骨干力量。在世界近代教育史上，几乎没有任何一所高等学府能如同抗大一般，在极致艰苦的绝境中坚守办学、蓬勃发展。抗战初期，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施严密的军事封锁与物资禁运，日寇持续发动军事扫荡，延安及周边地区物资极度匮乏，战事连绵不断，抗大的办学条件简陋到极致，堪称人类教育史上的奇迹。没有校舍，师生们便拿起锄头、铁锹，自力更生，开凿黄土窑洞。依山而建的窑洞错落分布，昏暗潮湿，通风简陋，却成为抗战时期最坚固的红色课堂。没有制式教材，教员与骨干学员连夜手抄笔录，整理编撰，将实战经验、革命理论、战术知识汇编成册，一本本泛黄的手抄讲义成为最珍贵的革命教科书。没有桌椅教具，学员们席地而坐，以席为桌，河滩细沙为纸，枯枝石块为笔，随时随地开展学习研讨。没有充足粮食衣物，师生们粗粮野菜果腹，粗布麻衣御寒，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革命斗志。最颠覆传统办学模式的是抗大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的独特育人理念。不同于和平年代闭门治学的办学模式，抗大始终扎根战场，紧贴实战，践行边走边打边学的战时办学模式。建校九年间，抗大从未有过安稳固定的办学环境，敌军扫荡、炮火侵袭、行军转移成为常态。学员们白天行军作战，开展敌后警戒，参与根据地建设，夜晚挑灯研学、复盘战例、研读理论。战火是最好的教学场景，实战是最优的考核标准。1939年，为深耕敌后办学、就近培育抗日骨干，党中央作出抗大总校挺进晋东南敌后根据地的重大决策。抗大师生组建八路军第五纵队，在罗瑞卿的率领下，冲破敌军封锁，翻越吕梁山脉，横渡黄河天险，辗转华北多地，在枪林弹雨中完成战略转移。1940年，日寇集结重兵，对抗大驻地发动大规模扫荡，抗大师生全员备战，一边组织群众转移，开展阻击战，一边坚持教学研讨。在横岭阻击战、30亩战斗中，以极小代价重创来犯敌军，用热血践行“学习即战斗，战斗即学习”的抗大底色。日军将领冈村宁次曾坦言：“宁肯牺牲20名士兵，换取1名抗大学员，足以印证抗大干部的实战价值与战略威慑力。”在严苛的战争环境之外，抗大秉持开放包容、为国选才的招生理念，打破阶级、出身、地域的桎梏。1937年，抗大发布官方招生广告，明确办学宗旨，
为培育抗日救国军。

真正人才，报考不限阶层，不限背景，只要心怀救国之志，体魄强健，意志坚定，即可报名求学。在党的号召下，无数爱国青年冲破层层封锁，从繁华都市、偏远乡村、海外侨居地奔赴延安。他们中有经历长征考验的红军老战士，有放弃优渥生活的知识分子，有年轻热血的学生，甚至还有国际反战同盟的外籍志士，汇聚在黄土窑洞之中，以青春赴使命，以热血护国家。值得一提的是，同期西南联大扎根西南后方，以文教救国、学术报国延续民族文脉，而抗大立足陕北前线，以铁血育人、强军报国支撑抗战大局。一南一北，一文一武，两所战时学府遥相呼应，共同铸就了中华民族绝境奋起的精神脊梁，完整诠释了烽火年代中华儿女的救国担当。一所简陋的窑洞大学能够在战火中越办越强，培育数万栋梁，核心密码在于其坚定的政治内核、科学的办学体系、纯粹的精神底色。建校之初，毛泽东亲自为抗大制定办学方针、校风校训，搭建起独具红色特质的育人体系，成为抗大生生不息的根基。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这32字办学方针精准锚定抗大育人核心，政治方向为根，确保所有学员始终坚守抗日救国、为民奋斗的初心，筑牢对党绝对忠诚的政治信仰。工作作风为基，锤炼学员吃苦耐劳、求真务实、敢于奉献的革命品格。战略战术为要，立足敌后抗战实际，传授贴合实战、灵活高效的游击战术与作战思维，彻底摒弃教条主义、形式主义。与此同时，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8字校风贯穿抗大办学全过程，塑造了一代革命军人的精神气质。团结是全军一心、众志成城的集体力量，师生同心、军民同心，凝聚抗战救国的磅礴合力。紧张是枕戈待旦、勤学苦练的战时状态，时刻备战、终身研学，不辜负每一寸光阴、每一次机遇。严肃是坚守信仰、严守纪律的政治操守，敬畏使命、恪守规矩、永葆革命队伍的纯粹性。活泼是乐观向上、生生不息的精神风貌，绝境之中不沉沦，苦难之中勇奋进。顶尖的师资力量是抗大育人成才的关键支撑。作为党的最高军政学府，抗大汇聚了全党全军最优质的教学资源，形成了党的主要领导人亲自授课、百战将领言传身教的独特格局。毛泽东长期坚持到校授课，累计授课时长超110个小时。实践论、矛盾论等经典著作最初便是为抗大学员讲授的课程，成为淬炼学员思想、指导革命实践的核心理论。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常年到校讲学，解读时局形势，传授革命理论，剖析斗争策略。罗瑞卿、滕代远、何长工等抗大负责人深耕办学一线，完善教学制度，编撰专业教材，规范办学流程，让战时办学愈发体系化、正规化。在课程设置上，抗大始终坚持政治育人、军事强能、实践力行三位一体。政治课程以马列主义理论、党的方针政策、革命人生观教育为核心，筑牢学员信仰根基。军事课程聚焦游击战术、阵地作战、侦察警戒、群众武装建设等实战内容，贴合敌后抗战需求，同时将劳动生产、群众工作纳入必修课程。学员一边研学理论、苦练本领，一边开荒种地、支援生产、扎根群众。

群众，彻底杜绝脱离实际、空谈理论的问题。1940年抗大总校进驻河北浆水镇后，办学条件相对稳定，正规化建设全面提速，学校组建专业教材编审团队，校园集体研讨，执笔编撰，层层审核，累计编印教材41种，发行18000余册，不仅满足本校教学需求，还辐射各抗日根据地部队，被著名教育家陶行知誉为敌后教育的灿烂之花。每一名抗大学员历经6个月系统培育、实战淬炼，走出窑洞，奔赴前线，皆成为军政兼优、能打善战、甘于奉献的革命骨干。翻看留存至今的抗大毕业证书，上面赫然印着一句滚烫的寄语：勇敢、坚定、沉着，向斗争中学习，为民族解放事业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一切。这不仅是对抗大学员的期许，更是抗大精神最生动的写照，是红色熔炉淬炼出的信仰底色。从1936年建校到1946年完成历时

教育奇迹。在物资匮乏、战事频发、辗转办学的艰苦条件下，抗大从最初一所总校逐步发展壮大，先后创办14所分校，办学足迹遍布长城内外大江。

0: 抗大累计培训10万余名正规军政骨干，20余万名革命人才。这批学员历经战火淬炼，基层磨砺，成长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中坚力量，更成为新中国建设的核心栋梁。新中国开国将帅中，半数以上拥有抗大学习、任教、任职经历，无数党政干部、军事指挥员、群众工作者从抗大走出，扎根一线，深耕战场，建设家国，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立下不朽功勋，抗大也因此被誉为共和国将星摇篮、革命人才熔炉。回望历史，抗大的历史功绩早已超越了一所学校的办学范畴，它不仅为革命战争输送了源源不断的人才力量，更在烽火岁月中淬炼出纯粹坚定的红色信仰、求真务实的治学作风、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心系家国的担当情怀。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抗大以办学育人为救国利器，凝聚起全国爱国青年的磅礴力量，筑牢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人才根基，为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人才基础与精神基础。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各战略区创办了多所军事政治大学，培养了大批军队急需的各类人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加速院校建设，以战争年代创办的学校为基础，改建新建适应现代战争需要的各类军事院校。1985年3月，中央军委研究决定在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后勤学院合并的基础上组建国防大学。时光荏苒，抗日的烽火早已远去，但抗大校歌却历久弥新。为了弘扬抗大的光荣传统，1989年1月9日，国防大学在召开的首届党代会上正式把抗日军政大学校歌确定为国防大学校歌。90载岁月流转，窑洞灯火早已熄灭，战火硝烟早已散尽，但抗大孕育的红色精神历久弥新，生生不息。坚定对党、忠诚为民的政治信仰，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优良作风，理论联系实际、紧贴实战的治学理念，甘于奉献、以身许国的家国担当，跨越百年风云，融入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血脉，成为新时代砥砺前行的宝贵精神财富。如今我们回望抗大传奇，读懂的不仅是一所战时学府的育人故事，更是中国共产党绝境奋起、苦难辉煌的奋斗史诗。从黄土窑洞的艰苦求学，到新时代强国建设的逐梦征程，从战火中的青春报国，到新时代青年的使命担当，抗大精神始终是激励国人砥砺前行的精神旗帜。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1: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6月2号夜间至4号，南方地区将有一次较大范围降水过程，西南地区东部、江淮南部、江南及华南西北部先后将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34到21度，上海多云转阴，33到23度，天津多云转阴，36到24度，合肥多云转阴，32到23度。

0: 重庆多云转中雨，31到23度，广州多云，35到27度，深圳多云，33到27度，哈尔滨雷阵雨转多云，24到12度，香港雷阵雨转多云，31到27度，澳门多云，32到29度。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

可谓是创新活力十足。中国动画一百年，回顾行业百年历程，三国第一部征动画可谓是创新活力十足。中国动画一百年，回顾行业百年历程，三国第一部征洛阳和大圣崛起，依托经典 IP 演绎全新故事，尽显东方美学魅力。与此同时，爱情喜剧题材持续发力，爱是愤怒，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带来风格各异的情感故事。年会不能停二，延续诙谐风格，为观众

0: 黑猫家族等经典动画 IP 全新登场。诺曼底七十二小时和揭秘日分别聚焦战争纪实与科幻冒险，更有青春、奇幻和悬疑等多类型作品丰富选择。暑期档已经火热开启，你最期待哪一部影片？不妨一起走进影院，去邂逅别样的夏日光影吧。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4: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5: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6: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7: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8: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1: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2: 环球资讯广播，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0: 离以冲突在多个维度同步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的所有交火行动将立即停止。以色列总理称以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黎巴嫩总统办公室称，真主党已承诺停止打击以色列。
11: 美国以打促谈未得逞，伊朗导弹精准反击。英国媒体称，卫星图像显示，美以伊冲突以来，20处美军基地被伊军打击损毁。
10: 澳英美联盟核潜艇项目从采购全新潜艇改为买二手货。专家表示，澳大利亚在该项目上已被美英深度捆绑，仍存在彻底失败风险。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11: 我是杨敏，今天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1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号在北京同巴西外长维埃拉举行第五次中巴外长级全面战略对话。王毅说，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关系实现从全面战略伙伴到命运共同体的里程碑式跨越。双方要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共同抵御各种外部挑战，为推进各自现代化进程和全球南方国家联合自强形成更多合力，为动荡世界提供更多宝贵的确定性。
11: 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1号发布消息说，5月30号，柬埔寨金边市发现一具中国公民遗体，经警方鉴定，死因为谋杀。中国驻柬使馆对此高度重视，第一时间向柬警方核实情况，并分别做柬政府、警察总署和金边市警察局工作，敦促检方尽快查明案件真相，全力缉捕犯罪嫌疑人，依法严惩凶犯，切实维护中国公民生命财产安全。
10: 其他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6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东部时间5月31号23点，北京时间6月1号11时许， 美军成功拦截两枚伊朗发射的目标。

0: 是驻科威特美军基地的弹道导弹，此事未造成美军人员伤亡。科威特全国6月1号响起警报，科威特军方随后称拦截敌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科威特外交部同一天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谴责伊朗针对科威特领土实施的多次袭击。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尼1号表示，以色列在美国支持下对黎巴嫩和加沙的军事行动将使抵抗战线扩大对这两个战线的支持，并激活其他战线。曼德海峡的通航状况将与霍尔木兹海峡保持一致。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6月1号通报说， 一艘货船在波斯湾靠近伊拉克南部海域航行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并发生剧烈爆炸。据通报，这艘货船当时正在波斯湾航行，其右舷被不明投射物击中，随后发生剧烈爆炸。目前尚未发现该事件造成环境污染或其他环境影响。通报未说明遭袭船只名称、国籍及船员伤亡情况。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月1号说，法国军方扣押俄罗斯邮轮是非法的，这样的行为近乎国际海盗行径。法国总统马克龙6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法国海军5月31号在大西洋海域拦截了一艘从俄罗斯驶出的邮轮。他说，上述行动在国际海域进行，获得英国等多个伙伴国家的配合，行动严格遵守海洋领域相关国际法。
0: 马耳他议会选举官方统计结果6月1号揭晓，由马耳他总理阿贝拉领导的执政党工党以51.77%的得票率战胜反对党国民党赢得选举。这是工党自2013年以来连续第4次赢得马耳他议会选举。阿贝拉当天在首都瓦莱塔宣誓连任总理。1号，
1: 丹麦看守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觐见丹麦国王，向国王报告成功组建新政府。刚果金政府6月1号发表声明说，乌干达反政府武装民主同盟军5月31号袭击了刚果金东部北基五省贝尼市一个街区，造成16人死亡。声明说，袭击发生在贝尼市北部。根据当地部门通报，遇难者包括15名平民和1名军人，
2: 多处民房在袭击中受损。据美方6月1号消息，美国政府继续大规模释放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美以伊冲突及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引发的能源供应危机。美国能源部当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周战略石油储备减少800万桶原油。截至目前，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库存已降至 3.571亿桶，为2024年1月以来最低水平。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

0: 来关注中东局势。 1号， 黎以冲突在多个维度同步升级。当天因以军在黎巴嫩和加沙的行动，伊朗暂停美伊谈判并拟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经过美国的斡旋，黎巴嫩真主党承诺停火，而以方仍保留打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目标的权利。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1号，以军继续在黎南部扩大地面行动，并向黎南部多个村镇发布撤离令，同时公开威胁打击黎首都贝鲁特南郊的真主党目标。而以色列北部当天则遭到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渗透和火箭弹反击。

0: 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谈判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6月1号晚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就伊朗及黎巴嫩局势进行讨论。稍后，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分别与内塔尼亚胡和黎巴嫩真主党方面通电话，并表示不会有部队前往黎巴嫩首都贝鲁特，黎真主党同意停止射击。此外，特朗普还表示，与伊朗的谈判仍在迅速进行。一号晚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证实其当天晚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了电话。但他在通话中告诉特朗普，如果黎巴嫩真主党继续袭击以色列城市和民众，以方将对位于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相关目标实施打击。一号，黎巴嫩总统办公室发表了最新声明，声明确认黎巴嫩真主党已承诺停止对以色列的打击。
1: 当地时间6月1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地区局势、伊美谈判等热点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美军对伊朗的侵略行动违反停火协议，伊朗武装部队予以回击，伊方打击了美国侵略行动的源头。详情来听总台驻伊朗记者李建南发回的报道。
2: 巴加埃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现阶段并未就核问题相关事项的细节进行任何谈判，现阶段谈判重点在于结束战争。
3: 我们坚决认为，在黎巴嫩实现停火是达成任何旨在结束战争的协议所必须的前提条件。我们清楚何时应当就核问题采取行动，目前尚未就核问题的细节进行过任何谈判。现阶段，我们的首要任务是结束这场战争。
2: 巴加埃还表示，伊美谈判在高度猜疑和不信任的氛围中进行，通过中间人的信息传递也在同样的不信任氛围中进行。美方不断改变立场，提出新的或相互矛盾的要求，并通过媒体释放相互矛盾的信息，谈判进程在这种情况下自然会被拖延。当地时间6月1号，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以及以色列不断升级对黎巴嫩的战争罪行，清楚地表明美国无视停火协议。他强调，任何选择都有代价，也终将付出代价，一切都将水落石出。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确实想要达成协议，而且这会是一份对美国及美国的盟友有利的协议。特朗普在帖文中还抨击美国民主党及部分共和党人在美伊谈判问题上不停地消极聒噪，加大了他的谈判难度。特朗普称，最终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而且向来如此。据美国媒体

0: 刁布同日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谴责伊朗针对科威特领土实施的多次袭击。声明说，科威特有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国家安全和捍卫领土的权利。5月28号，科威特称遭伊朗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伊朗当时回应称，作为对美军袭击阿巴斯港的回应，伊朗对发动袭击的美军基地进行了打击。美国媒体5月31号报道称，伊朗的袭击造成4名美军士兵和3名承包商人员轻伤。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6月1号发布的消息，过去24小时内共有15艘船只在伊方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包括4艘邮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发表声明说，上述船只均在获得许可后，在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及安全保障下完成通行。声明同时向在波斯湾及霍尔木兹海峡活动的商船和邮轮发出警告称，任何与域外敌对力量合作的行为都将被视为迫在眉睫的安全威胁，并可能受到相应处置。
1: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一号通报说，一艘货船在波斯湾靠近伊拉克南部海域航行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并发生剧烈爆炸。目前尚未发现该事件造成环境污染或其他环境影响。
2: 当地时间一号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在美国军队对伊朗位于阿曼湾的船只发动侵略性袭击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采取报复行动，使用巡航导弹击中了属于美以势力的萨里斯卡号船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强调，任何美国军队在该地区的任何侵略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该声明中并未提及相关行动的具体时间。
1: 连日来，部署在中东地区的美军打击伊朗港口岛屿，试图以打促谈。美军中央司令部6月1号表示，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对

0: 毁了基地内部一架美军的死神无人机，击伤了另外一架同型无人机，并且呢导致多名美军士兵受轻伤。就像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所说的那样，伊朗不是通过对话，而是通过导弹来获得对方的让步。武力敲打伊朗，美军的手段目前来看是无效的。七，无人机侦察袭扰伊朗部署的海峡封锁部队，却遭到了防空火力的击落。目前呢，伊朗在靠近霍尔木兹海峡的岛屿上部署了机动防空导弹，也强化了沿海和港口的对空火力。这些部署啊，限制了美国空军的行动，也让美军无人机难以靠近。其二呢，伊朗的无人机弹道导弹可以随时打击美军在中东的空军基地，这让美军实施空中挑衅的时候啊，也会投鼠忌器。美军近期一系列对伊朗的袭击行动，不仅破坏了谈判互信，更有加剧危机、重燃战火的风险。中东地区的局势正处于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当务之急是停火止战，推动谈判，政治解决伊朗核问题，并构建稳定的地区安全框架和畅通的能源通道。
1: 英国广播公司6月1号报道称，卫星图像和视频显示，自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伊朗的反击已对20处美军军事设施造成破坏，这表明袭击范围比美军公开承认的更为广泛。自2月底以来，伊朗已针对美军在中东8国的先进防空系统、空中加油机和雷达等设施和装备实施打击，造成数千万美元损失。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文章说，尽管白宫多次宣称伊朗军队几乎被歼灭，但分析人士指出，美军设施受损情况表明伊朗的反击比美方官员此前承认的更为精准且广泛。美国防部官员以作战安全原因拒绝对调查结果置评。文章通过其他国际供应商的卫星图像认为，美军受损设施分布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伊拉克、约旦、巴林和阿曼，实际数量可能更高。有分析人士认为，受袭基地或达28处。文章估算，美军现役的末段高空区域导弹防御系统萨德仅8套，每套造价约10亿美元，需100人操作团队，单枚拦截弹成本达1270万美元。文章说，尽管美军设施损失难以量化，但五角大楼5月估算史诗怒火行动总成本达290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或将用于冲突中被毁装备的维修或更换。美国民主党人称这一数字或被低估。报告还发现，自2月以来，至少有42架军机遭摧毁或损坏。美国史汀生中心分析师凯利·格里科博士警告称，当前冲突已快速消耗美军及盟友的防空库存。补充途径匮乏意味着，若伊朗再度发动攻击，美军可用的拦截弹数量将远低于冲突初期。
3: 自2月底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之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油价上涨，使得美国企业界对美国经济前景的悲观情绪蔓延。5月底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第二季度美国首席执行官信心指数大跌。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美国首席执行官信心指数从第一季度的59点下跌至第二季度的47点。这一指数由美国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和商业委员会联合发布。第二季度的调查于5月4号至18号进行，共有141名首席执行官参与了此次调查。这一指数低于50，表明整体持悲观态度的受访者多于乐观者。而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对油价和供应链的担忧。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名誉主席罗杰·弗格森说，
5: 市场普遍认为通胀具有粘性，原本期待今年美联储降息的人现在也逐渐失去希望。坦率地说，现在就业市场保守，整体经济低迷，原因有很多，但最主要的是油价，同时供应链担忧也在加剧。
4: 细分调查数据还显示，40%的受访者预计未来6个月商业环境将恶化，这一比例在第一季度的调查中仅为13%。罗杰·弗格森说，
5: 这次调查最让我关注的一点是，不仅整体经济预期转弱，而且企业对自身所在行业的预期从乐观积极转为相对中性，这是很长时间以来首次出现。这不是单纯的宏观问题，而是逐个行业都在恶化，人们的预期普遍下降。
6: 直播世界，与世界同步， 及时的新闻速递。
7: 英国全国开始大规模。

0: 调查的黎巴嫩法官，
1: 深入的专业分析。
2: 美国的武器装备在很多地区变成了麻烦。
3: 这样的一个行动本身呢，对伊朗方面执行伊核协议相关规定的一种。
1: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4: 澳大利亚副总理兼防长马尔斯5月31号确认，澳大利亚将无法按原协议购买全新美国弗吉尼亚级核潜艇，改为采购美国现役核潜艇。
5: 此前一天，马尔斯与美国防长赫格塞斯、英国国防大臣希利在香格里拉对话会后发表联合声明，将调整定性为项目简化。原计划从2032年起购入至少3艘弗吉尼亚级核潜艇，其中包括新造和现役潜艇，现在改为全部采购同级现役潜艇，理由是简化供应链，最大化成本效益。
4: 那么这一所谓的项目简化，在本质上暴露了美国军工和澳英美联盟项目存在哪些深层问题，是否意味着合作从所谓的高调蓝图走向现实困境。我们来听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分析。
6: 澳大利亚选择与美国、英国合作引进攻击型核潜艇，可以说是澳大利亚它最近十几年在国防决策层面最重大的一个错误。现在来看，美国和英国的承诺是没有办法兑现的。首先呢，美国和英国国内造船厂的空心化特别严重，那么这两个国家的造船厂连保障本国大型军舰的制造和维修都很困难，都面临很大的压力，根本就没有能力去为澳大利亚打造新的核潜艇。所以现在美国提出了一个所谓的变通方案，就是把它已经服役很长时间的核潜艇先出售给澳大利亚，让澳大利亚海军先解决这个有无问题这样的一个项目啊。从开局来看就不太靠谱，而且呢，美国和英国此前这个定的这样的一些项目合作的模式，其实后面是很难兑现的。那现在澳大利亚没办法了，它已经是被捆绑在美国和英国的这样的一个核潜艇项目上，现在想要换另外一个思路，换另外一个模式啊，现在已经是没有办法脱身了，只能是一条路走到黑，那么不断的投入，不断的被美国和英国牵着鼻子走。那么澳大利亚的这个核潜艇什么时候能够具备实战能力，什么时候能够批量化的交付，相信呢现在根本就没有明确的答案，这个项目仍然存在彻底失败的风险。
5: 作为无核国家，澳大利亚批量引进核动力潜艇将会对全球核不扩散体系和地区安全造成多大冲击？再来听魏东旭的解读。
6: 澳大利亚装备攻击型的核潜艇对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会产生负面影响，甚至会影响亚太地区的这种海上的航行安全。首先呢，如果美国和英国为澳大利亚提供核潜艇的反应堆，那么美国和英国核潜艇反应堆它所使用的这个浓缩铀，这个风度啊是非常高的，甚至有可能会达到武器级，所以这就相当于危险的核材料进行了扩散，而且呢扩散到了这个南半球。其次呢，澳大利亚海军装备攻击型的核潜艇不是出于防御的需求，如果说它要进行这种防御，常规潜艇或者是 AIP 潜艇完全是够用的。那么澳大利亚海军装备了攻击型核潜艇之后呢，是要让它从水下悄悄地潜航，然后呢让它航行到印度洋和太平洋广阔的区域内，去配合美国和英国执行这种威慑任务或者是作战行动。所以呢，它是冲突工具，甚至可以说呢是战争工具。拥有了更强的远洋水下秘密部署能力之后，澳大利亚海军的军事野心会膨胀，可能也会有针对他国事务进行武力干预和军事介入的这种图谋。所以拥有攻击型核潜艇之后，澳大利亚海军、澳大利亚军方会变得更加危险。
4: 6月1号起，马来西亚正式实施风险缓解准则和儿童保护准则两项网络安全新规，要求各大社交媒体平台建立用户年龄验证机制，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注册账号，并采取措施保护青少年免受网络霸凌等。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7: 根据马来西亚通信和多媒体

题委员会6月1号发表的声明，这两项新规适用于脸书、照片墙、YouTube 等在马来西亚用户数量不少于800万的社交媒体平台。新规要求相关平台降低有害内容传播风险，包括开展内容管理和审核等，并要求平台建立用户年龄验证机制，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注册账号。如果相关平台违规，将被处以最高1000万林吉特，约合1700万元人民币的罚款。马来西亚相关监管部门将为平台设置宽限期，以便其完成系统调整。截至目前，相关平台尚未透露将如何落实新规。澳大利亚与

0: 介绍，部分撤离欧洲的美军部队可能会先返回美国，随后再重新部署至海外。
1: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2: E quando sono andato via,
3: 我也去其他的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1: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4: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5: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6: 在中国各地骑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1: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7: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8: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跟十年前、十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7: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9: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7: 他们在这里生活、工作、扎根，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10: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7: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1: 我还想邀请大家多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7: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2: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13: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4: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5: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16: 你是妈妈。
7: 环球资讯广播。
1: 用声音，
17: 用声音，
1: 用声音，记录世界。
18: Sounds of the day。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世界，
7: 分享世界，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0: 黎以冲突在多个维度同步升级，以军公开威胁打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的黎巴嫩真主党目标，真主党向以色列北部发动多轮袭击，
7: 暂停同美对话，计划完全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伊朗要求以色列从黎巴嫩相关地区全面撤出。
0: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与以黎双方通话，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的所有交火行动将立即停止。
7: 俄方称乌克兰蓄意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核心设备，泽连斯基称乌军改革收效显著，乌克兰外交部长称非对称优势成为乌克兰应对冲突的核心力量。
0: 日本和菲律宾商定将尽早实现老旧护卫舰对菲出口，专家表示日本军售准备突破专守防卫原则，日或将重蹈历史覆辙。
7: 欧盟就修订后的难民与移民遣返条例达成协议。
0: 波恩国际冲突研究中心发布报告。

0: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1: 我是杨敏，今天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0: 来关注中东局势。6月1号，以军继续在黎巴嫩南部扩大地面行动，并向黎巴嫩南部多个村镇发布撤离令，同时公开威胁打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的真主党目标。而以色列北部当天则遭到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渗透和火箭弹反击。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号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报道说，作为惩罚以色列及其支持者的选项，伊朗和抵抗阵线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曼德海峡等其他战线开启行动。另据伊朗媒体当天报道，伊朗官员表示，以色列必须立即停止在黎巴嫩和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并从黎巴嫩撤出。在此要求得到满足前，伊朗不会举行任何谈判。
0: 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已经分别同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方面沟通，以色列不会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真主党也同意停火。1号晚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预计将在未来一周内与伊朗达成协议，延长当前停火安排，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称，相关谈判进展顺利，并对达成协议表示乐观。
1: 1号晚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证实其当天晚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了电话，但他在通话中告诉特朗普，如果黎巴嫩真主党继续袭击以色列城市和民众，以方将对位于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相关目标实施打击。
0: 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馆1号发表声明说，黎政府收到确认，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美国提出的该组织与以色列相互停火方案。声明说，这一方案是黎巴嫩政府为维护国内稳定、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所做努力的一部分。
1: 当地时间1号深夜，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通过社交媒体账号发布通告称，该组织领导层代表团近日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与土耳其情报局局长卡伦举行会谈，重点讨论加沙地带局势及相关外交斡旋进展。通告称，会谈涉及近期以军升级其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以及以色列违背停火协议的相关情况。哈马斯方面表示，以色列违反协议的行为影响了后续阶段的谈判。
0: 据美国媒体1号报道，特朗普政府继续大规模释放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美伊冲突及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引发的能源供应危机。美国能源部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周战略石油储备减少800万桶原油，截至目前，战略石油储备库存降至3.571亿桶，为2024年1月以来最低水平。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贝斯科夫6月1号说，法国军方扣押俄罗斯油轮是非法的，这样的行为近乎国际海盗行径。法国总统马克龙6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法国海军5月31号在大西洋海域拦截了一艘从俄罗斯驶出的邮轮。
0: 马耳他议会选举官方统计结果6月1号揭晓，由马耳他总理阿贝拉领导的执政党工党以51.77%的得票率战胜反对党国民党，赢得选举。
1: 埃塞俄比亚大选6月1号开始投票，将选举产生联邦议会、人民代表院、议会下院和各州议会议员。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

0: 当地时间6月1号，黎以冲突在多个维度同步升级，以军继续在黎巴嫩南部扩大地面行动，并向黎巴嫩南部多个村镇发布撤离令，同时公开威胁打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的真主党目标。而以色列北部当天则遭到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渗透和火箭弹反击。来听总台记者赵兵的报道。
1: 以军当天对外公布了多项军事行动计划。

0: 进展，义军发言人德福林声称，义军第36师已取得对离南部博夫特山脊和萨卢基河谷地区的作战控制权。博夫特山脊位于黎巴嫩利塔尼河以北，是能够俯瞰整个离南部的一处战略高地。德福林表示，自今年2月底义军发动所谓狮吼行动以来，该地区已向以色列北部发射了400余枚火箭弹。在争夺该地区的战斗中，两名义军士兵死亡。1号当天，义军还打死一名黎巴嫩真主党导弹部队指挥官和3名真主党武装人员，并对黎巴嫩十多处村镇的居民发布了紧急撤离令。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通过社交媒体宣布，他已指示以军对贝鲁特南郊的达西耶地区真主党目标发动打击，并声称真主党在黎巴嫩的总部也不应被视为禁区。国防部长卡茨也表示，如果以色列北部不得安宁，贝鲁特也不会平静。以军的目标是将利塔尼河地区建为由以色列控制的安全区。以军当天稍晚也向达西耶地区居民发布了撤离警告。以色列时报当天评论说，以方近期举动标志着4月17号以黎宣布的停火已基本失效。作为回击，真主党当天向以色列北部发动了多轮袭击。据以军统计，当天以北部先后遭到3波约10多枚火箭弹的打击，其中2枚落在以军军事区域。另外，当天发生5起无人机渗透事件，多架无人机坠落在梅图拉等以北部的城镇。袭击虽未造成人员伤亡，但是持续引发以北部居民的恐慌。不过，经过研判，以色列本土守备司令部仍然决定维持当前后方防御指南，直至6月2号晚间。
1: 6月1号，伊朗方面对于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作出强硬回应。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6月1号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来听总台驻伊朗记者李建南发回的报道。
2: 据塔斯尼姆通讯社的报道，伊朗方面认为，黎巴嫩局势属于此前停火安排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上的停火均已遭到破坏。在此背景下，伊朗谈判团队将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消息人士还表示，伊朗官员和谈判代表要求以色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和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并要求以方从其控制的黎巴嫩相关地区全面撤出。在伊朗和抵抗力量相关诉求得到满足之前，不会进行任何对话。报道说，作为惩罚以色列及其支持者的选项，伊朗和抵抗阵线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曼德海峡等其他战线开启行动。此外，1号伊朗各方纷纷作出强硬表态。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武装力量在维护国家安全和地区利益问题上耐心有限。他重申，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伊朗管理之下，伊朗不会允许海上封锁持续下去，也不会容忍黎巴嫩局势进一步升级。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1号表态说，如果以色列袭击黎巴嫩代西耶地区和贝鲁特，我们将警告以色列北部居民，若不想受到伤害，请立即离开。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以及以色列对黎巴嫩不断升级的战争罪行，清楚地证明美国不遵守停火协议。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任何一条战线上的停火遭到破坏，等同于所有战线上的停火遭到破坏。当天，伊朗外交部就美国和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发表声明。声明指出，美国对违反伊美停火协议以及以色列违反黎以停火协议负有直接责任，美国应对此局势的后果承担全部责任，伊朗将在认为必要时捍卫自身利益。
3: 6月1号晚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当天他分别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黎巴嫩真主党方面通电。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当天他分别与以色列

0: 内塔尼亚胡进行了一次富有成效的通话，现已确定不会有任何部队前往贝鲁特，凡是此前正在途中的部队均已奉命撤回。特朗普还表示，通过高级别代表的协调，他也与黎巴嫩真主党进行了一次良好的沟通，双方已达成共识，所有交火行动将立即停止，也就是以色列不会攻击黎真主党，黎真主党也不会攻击以色列。特朗普还表示，与伊朗的谈判仍在迅速进行。6月1号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电话采访时说，他尚未收到伊朗方面关于暂停与美国谈判的消息，美国将继续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但特朗普说，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去那里大肆投掷炸弹。
1: 据以色列新消息报，援引一位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称，以色列当天最终应美国的要求推迟了原定对贝鲁特的空袭计划。这位消息人士说，美国正在推进一项停火倡议，并要求以色列等待。
2: 一号晚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证实其当天晚间与特朗普通了电话，但他在通话中告诉特朗普，如果黎巴嫩真主党继续袭击以色列城市和民众，以方将对位于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相关目标实施打击。他表示，我们的立场不变。与此同时，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
1: 一号，黎巴嫩总统办公室发表了最新声明，声明确认，黎巴嫩真主党已承诺停止对以色列的打击。这份声明和一些媒体还披露了美方调停的一些细节。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宣布了这一消息。黎巴嫩总统办公室的这份声明还透露了谈判的具体细节。在此次停火斡旋中，特朗普通过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美国驻黎巴嫩大使与黎巴嫩真主党展开沟通，各方积极协调，最终促成这一停火共识。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一号报道，黎巴嫩条最终促成这一停火共识。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一号报道，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的高级顾问哈姆丹说，贝里已告知美方黎巴嫩

0: 提出一项局部停火方案，内容包含真主党停止袭击以色列北部，以色列不轰炸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以及随后停火范围逐步扩大至其他地区。他说，贝里提议全方位实施停火，并要求以色列在此框架下承诺停止拆除黎巴嫩南部的房屋。哈姆丹还称，贝里能够与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互通信息。我们确信真主党会遵守全面停火协议。
1: 就相关的话题，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先生。李先生您好。
2: 您好。
1: 因为利益冲突全面升级，伊朗已经发出了包括暂停与美国的谈判与文本交换等一系列强硬的信号，而美国一方面仍然坚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而另一方面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又说预计将会在未来一周内与伊朗达成协议。那么您认为伊朗这次的强硬表态是一种战术施压，还是意味着美伊谈判可能会出现实质性的破裂？而美方这种看似矛盾的态度又说明了些什么呢？

伊朗已经在谈判当中投入了过多的这种政治资本，不可能呢轻易的放弃。但伊朗又必须要强硬，因为利益冲突的升级让伊朗本来计划是借此来恢复地缘政治影响的这个意图呢遭受到了比较大的挫折。而且一旦黎巴嫩议题受挫，对伊朗来说在现阶段 唯一能用的筹码就只剩下霍尔木兹海峡，那么这更不利于伊朗来取得预期的战略收益。那么当然对于美国来讲，同样现在撤出谈判也不是理性的选择，美方同样处于一种窘境，也是同样为谈判投入了大量的政治资源。因此呢，我们看到在伊朗方面已经明确做出强硬表态之后，美国方面也没有立即翻脸。 但美方这种一边封锁一边说要达成协议的这种看似矛盾的态度，也恰恰是反映出了

0: 美国仍然有影响力，更是为了要确保美伊谈判呢不会破裂。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分歧其实非常明显，也就是美国现在最关心的是美伊协议和选情，不想让离异冲突来打乱节奏，而以色列最关心的呢是真主党的威胁，是想趁这个机会彻底的削弱真主党，所以内塔尼亚胡才会态度依旧强硬。 那本轮离异停火的共识短期落地的可能性的确是存在的，但是维持的稳定的这样的一个难度是非常大的。那么落地它的可能性之所以存在呢，是因为真主党已经明确表态愿意停火，美国也向以色列施压，所以以色列不好公然的违抗美国的意志。但是呢，因为双方的根本矛盾并没有解决， 以色列当前的目标其实不仅仅是要削弱真主党在黎巴嫩南部地区的军事存在，而是要系统性的来打击真主党的组织架构，实现真主党的去军事化，甚至是要要求真主党呢能够退出黎巴嫩的政治舞台。但是所有这些要求无论如何是无法通过政治手段来实现的，因此当下大概率双方还是在表面上来遵守停火协议，
1: 但暗地里继续准备下一轮的冲突，那只要任何一方觉得时机合适，冲突呢随时还是有可能会重新爆发。主持人，
2: 好的，感谢李子欣先生带来的分析解读，全面及时梳理全球资讯，权威深度解读焦点新闻，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每天早上6:30至8:00， 打造你的国际新闻资讯早班车。来关注俄乌局势。
3: 6月1号， 扎波罗热核电站负责人切尔尼丘克表示， 5月30号， 乌克兰无人机对核电站6号机组电机房的袭击 是乌方首次针对核电站主要设备的有目的、有意识的攻击。同日，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 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与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通电话，就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安全保障问题进行了讨论。利哈乔夫呼吁格罗西公开明确评估乌方的犯罪行为。详情来听总台记者程摩发回的报道。
4: 扎波罗热核电站负责人切尔尼丘克表示，此次袭击虽未

0: 委实现稳定兵员补给，具备自主开展基础军事训练资质的部队数量实现翻倍。会议明确，将持续出台配套支持政策，进一步强化前线作战旅综合作战能力。泽连斯基称，针对前线实战需求，乌克兰将扩容155毫米远程炮弹产能，完善供应体系，持续补强炮兵作战力量，并将防空体系建设列为重点任务，要求乌外交与国防部门深化国际对接合作，积极争取更多防空系统与导弹援助，加速推进反弹道防御装备的引进与部署，持续提升乌克兰整体国防防御与防空作战能力。乌克兰外交部长瑟比加同日表示，鉴于俄乌双方资源体量差距，乌克兰摒弃传统正面消耗作战模式，全力打造非对称作战优势，这一优势已成为其应对冲突的核心力量。乌克兰依靠无人机规模化应用与创新战术，抵消了俄方人力资源优势，当前前线局势整体稳定。乌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一号在发布会表态，俄乌短期内将启动新一轮战俘互市工作。
1: 俄罗斯国防部6月1号发布战报称，俄军对137个乌克兰目标实施了打击，并控制了一处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当天公布最新战情统计显示，俄乌冲突强度在5月份显著增加。我们再来听记者程模的报道。
0: 俄罗斯国防部1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37个区域的乌克兰远程无人机的生产车间、准备及发射场地、用于支持乌军的能源、交通和港口基础设施，以及乌克兰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等目标实施了打击。此外，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季霍诺夫卡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号公布最新战情统计，5月份前线累计发生超7000次战斗冲突，俄军对乌实施空中轰炸共计7500次，相较于4月前线战斗冲突为5085次。5月前线交火频次与俄军空中打击规模均明显增加，俄乌敌对行动强度持续增加。
2: 5月31号，法国海军拦截了一艘从俄罗斯驶出的邮轮。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月1号说，法国军方扣押俄罗斯邮轮是非法的，这样的行为近乎国际海盗行径。来听总台记者程模的报道。
0: 佩斯科夫说，法方宣称此次行动严格遵守海洋领域相关国际法，俄方对此绝不认同，俄罗斯正多措并举保障货物安全。法国总统马克龙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法国海军5月31号在大西洋海域拦截了一艘从俄罗斯驶出的邮轮。他说，上述行动在国际海域进行，获得英国等多个伙伴国家配合行动，严格遵守海洋领域相关国际法。俄罗斯驻法国大使馆1号表示，法国实施扣船。

0: 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 这里的舒适化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2: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3: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2: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4: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5: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4: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6: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4: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7: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8: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4: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9: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4: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10: 环球资讯广播，
11: 从耳边到指尖，
12: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3: 环球资讯，
14: 北京时间7:30，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下面关注气象信息，马上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程璐。程璐你好。
15: 杨明好。
14: 先来和我们说说全国天气最需要关注的是什么。
15: 最需要我们关注的还是降水的发展趋势。我们预计6月上旬全国有2片降水区需要我们特别注意，一片呢是集中在内蒙古东北部到东北一带，另外一片是云南、贵州、四川到江南、华南大部。雨累积起来雨量最大的区域会集中在四川南部、云南东部、贵州、广西等地，所以大家一定要警惕这个次生灾害发生的风险在提高。那对于东北一带而言呢，本周在频繁的冷涡和高空槽的影响下，可能会呈现出多降雨的状态，而且容易激发出强对流天气，尤其是大风时段，大家一定要尽量避免外出，关好门窗，注意安全。那具体到今天白天到夜间，像华北的北部、东北地区、东部、南部、西南地区的北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冰雹。那其中辽宁西部、河北北部、北京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会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那华北北部、东北地区、东部和南部、西南地区东部、江南中部、西部、华南北部等地，降雨的时候可能会出现短时这个强降雨，小时雨量会超过20毫米，特别是像湖南的西北部、贵州东北部、广西西部、广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可能会超过50毫米。那强对流主要发展的时段是在今天下午到夜间。那为此呢，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也是继续发布了强对流天气的蓝色预警。那海上需要我们注意的是今年第6号台风蔷薇，今天早晨5点它还是强热带风暴级，它正在加速向日本南部沿海靠近。那中央气象台也发布了台风蓝色预警，在它的影响下，今天白天到夜间主要是东海东部海域会有6级以上大风。那此外，今天白天到夜间渤海东部海域、渤海海峡、黄海大部海域、辽东半岛东部沿岸海域、山东半岛沿岸海域、江苏沿岸海域、舟山群岛附近海域可能会有能见度不足1公里的大雾。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也继续发布了大雾黄色预警，那来往还有作业的船只人员都要注意安全。杨明。
14: 那说完了降水啊，再来说说气温方面。
15: 气温的话，我们要重点来关注高温。今天呢，华北平原一带高温暴晒的天气还可能会持续，气温会继续刷出今年以来的新高。那从明天开始呢，高温天气自北向南逐渐的会缩减，东北、华北、黄淮一带本周后半段的气温都会降到较常年同期偏低的水平。东北大部最高气温会降到20度左右，华北平原一带呢是降到25度左右，凉爽不少。而华南一带还有江南南部的不少地方，未来几天仍然会维持闷热的天气状态。华南很多地方还会有持续的高温。

0: 温不少地方是那种全天候的闷热，所以这里的朋友们还是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的问题。杨明，
1: 好的，感谢程璐。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2: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阳光，
3: 我是杨敏。首先来快速回顾一下刚才为您关注的话题，
1: 离异冲突在多个维度同步升级，以军公开威胁打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的黎巴嫩真主党目标，真主党向以色列北部发动多轮袭击，
2: 暂停同美对话，计划完全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伊朗要求以色列从黎巴嫩相关地区全面撤出。
1: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与以黎两方通话，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的所有交火行动将立即停止。
2: 俄方称乌克兰蓄意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核心设备，泽连斯基称乌军改革收效显著，乌克兰外交部长称非对称优势成为乌克兰应对冲突的核心力量。
1: 接下来您还将会收听到，日本和菲律宾商定将尽早实现老旧护卫舰对飞出口。 专家表示，日本军售准备突破专守防卫原则，日本或将重蹈历史覆辙。欧盟就修订后的难民与移民遣返条例达成协议。波恩国际冲突研究中心发布报告，全球流离失所者人数创下历史新高。 据日本广播协会5月31号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当天在新加坡与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举行会谈，双方就日本海上自卫队老旧护卫舰尽早向菲律宾出口基本达成共识。打着所谓支援他国的旗号，日本正加速从和平国家滑向军工出口国，引发了国内外强烈质疑。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报道称，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和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进行出口磋商的是日本1989年服役的阿5V级护卫舰。据日本现行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自服役后经过相当长的年数，在扩展性等方面存在局限的舰艇应尽早退役。日本海上自卫队阿5V级护卫舰预计在2027年度前后退役。日菲双方商定，日方护卫舰在退役后将尽快 移交菲方，此外双方后续还将就菲律宾海军人员培训、移交装备的运维管理以及日本自卫队岸舰导弹的出口可行性等事项展开磋商。日本政府今年4月通过内阁决议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取消了此前将武器出口限定在5类非战斗用途范围内的限制， 原则上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日本共同社报道称， 阿5V级护卫舰 有可能成为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后首个武器出口案例。日本新社会党市民运动委员长甲斐正康表示，
5: 日本政府想靠武器赚钱，手段实在是非常难看，而且所谓出口武器靠军工产业赚钱，这也就明确意味着必然会有人因此失去生命，绝不应该被容忍。日本反战人士认为，高市政府这样做不是为了世界和平，而是在助长战争。
6: 作为一个和平国家，是日本在战后基于反省，在宪法框架下所坚持的重大路线，如今却放开武器出口，把杀伤性武器卖出去，甚至可能卖给存在战争风险的国家，而且还是以盈利为目的，这样做不是为了世界和平，而是在助长战争。日本为何选择
2: 阿5V级护卫舰出口？来听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政治研究室助理研究员孟明明的分析。
7: 日本选择阿5V级出口，主要有以下几种考量。第一是呢，该舰虽老旧，但较为实用。尽管呢已经服役了30多年，进入退役期，但其仍然拥有舰炮、导弹等高性价比武器。日本希望通过出口这些装备，迅速提升菲律宾的战力。第二点呢，是阿5V的舰龄比较长，而且扩展性有限，升级比较困难。那么高市扫描上台后大力强化军备建设，出售阿5V级的军舰呢，可以较低成本的清库存，减少

0: 维护负担，加快日本武器设备更新换代的步伐。第三点呢，高市政府松绑日本武器出口限制以后呢，日本国内的反对呼声比较高，因此呢，此次选择呢技术敏感度比较低呢现成的老旧战舰呢，便于规避国内的政治阻力，快速验证新的武器出口政策的可行性，那为后续呢出口像导弹呀、先进舰艇提供惯例，那提前铺路。从更深层次讲呢，日方此次的举动呢，使其上半年决定松绑武器出口政策以后的一次重大的尝试。
1: 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背后都有哪些图谋？继续来听孟明明的分析。
0: 当前日本经济持续低迷，那财政赤字高企，人口老龄化严重，那严重束缚了日本政府的扩军步伐。那日本政府呢，因此盘算通过松绑武器出口呢，可以迅速释放军工产能，推动武器出口常态化，为日本军工产业呢带来订单，注入活力，形成一种军工景气。高市早苗政府出售军舰的这个举动呢，再次明显突破了日本自战后以来奉行的专守防卫的原则。如今高市政府允许出口实战的进攻性武器呢，等同于日本主动向他国提供杀伤手段，这不仅严重模糊了防御进攻的界限，更意味着日本国家安全政策已经从防守本国转而支持对外作战，使得日本进一步脱离了传统的和平国家轨道，为日本右翼实现正常军事大国、修宪扩军呢，制造了新的先例和铺垫。那么，日本呢，可能重蹈历史覆辙的风险呢，正明显上升。
2: 6月1号，欧洲议会与欧盟理事会谈判代表就修订后的难民与移民遣返条例达成协议，该条例将加快成员国遣返非法移民的程序。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希丽发回的报道。
3: 根据相关遣返条例，欧盟计划统一规则并加强执行力度，加快无权留在欧盟境内移民的遣返程序。此外，欧盟还将在境外设立遣返中心。据多名欧盟外交人士透露，欧盟部分成员国正计划与8至10个非欧盟国家展开接触，探讨设立专门接收被拒绝庇护申请者的遣返中心。作为交换，参与合作的第三国可能获得发展援助、签证便利化等政策支持。尽管部分外交人士提及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可能作为合作对象，但欧盟成员国普遍对公开讨论潜在合作伙伴持谨慎态度。此前，英国与卢旺达达成的移民安置计划因争议而最终被放弃，意大利与阿尔巴尼亚之间的相关安排也面临法律挑战。目前，荷兰政府已获得议会法律授权，允许推进境外遣返中心计划，并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前采取具体行动。与此同时，奥地利、丹麦、德国和希腊等国也正在协调合作，推动在欧盟境外建立联合遣返中心和庇护申请处理设施。欧盟统计局的数据显示，目前欧盟被要求离境的非法移民中，实际返回原籍国的比例仅约28%。欧洲民众对这一遣返率并不满意，提高遣返执行效率已成为欧盟移民政策改革的重要目标。
1: 6月1号，德国波恩国际冲突研究中心发布2026年全球流离失所趋势报告。报告称，目前全球流离失所者的人数创下历史新高，全球流离失所者的状况依然处于极度严峻的水平。而与此同时，国际社会包括德国在内的欧盟各国以及其他发达国家却正在承担越来越少的责任。来听总台驻德国记者贺俊强的报道。
4: 德国波恩国际冲突研究中心在最新的2026年全球流离失所趋势报告中称，当前全球寻求庇护的人数已创下历史新高，全球处于流离失所状态的人口已超过 1.17 亿。在过去10年间，这一数字翻了一番。这些流离失所者中的绝大多数并非定居在欧洲或北美，而是滞留在其原属地区或邻近国家，且主要集中在低收入或中等收入国家。而包括德国在内的欧盟国家以及其他发达国家却在收紧其移民政策。 德国阿尔朗根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教授彼得拉本德尔说，
5: 孤立与封闭的政策正在加剧这场危机，越来越多的国家不再致力于提供庇护，转而采取孤立主义措施。这一趋势可以说是移民政策的掉头。合法的庇护途径，例如安置计划、人道主义准入项目，以及通过教育、家庭团聚或劳务移民实现的入境渠道，正频繁地遭到系统性的废弃。
4: 报告还认为，气候变化也是导致流离失所者不断增加的一个主要驱动因素。2025年，约有3000万人因风暴、干旱或洪水等极端天气事件而被迫一度流离失所。研究结果表明，气候变化与环境退化、经济危机、政治冲突、社会不平等以及人口流动性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相互作用关系。报告撰写者呼吁包括德国在内的欧盟国家以及其他发达国家对其移民政策进行改革。该报告还敦促国际社会各方加强对流离失所者人群的保障，特别是在气候变化加剧这一趋势的背景之下。报告呼吁各国重新履行其对寻求庇护者应尽的责任，比如通过建立安全的移民渠道，而非仅仅单方面依赖于管控措施。总台记者贺俊祥，德国柏林报道。
2: 近日，西班牙和欧洲多地遭遇异常高温天气侵袭。对于这一现象，西班牙气象学家埃尔内斯托·罗德里格斯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全球变暖和气候变化是导致高温天气提早到来的主要原因。来听总台驻西班牙记者魏帆发回的报道。
6: 西班牙国家气象局发言人德尔坎波日前发布消息称，伊比利亚半岛南部气温可能达到40摄氏度，异常高温预计将持续至6月2号，平均气温远超往年同期水准，比正常水平高出5至10摄氏度。对于今年西班牙异常高温提早到来的原因，西班牙气象学家埃尔内斯托·罗德里格斯表示，高温天气出现的越来越早的趋势近年来始终都在持续。
7: 根本问题是在于我们正在经历的全球变暖和气候变化，尤其是在马德里，但也包括西班牙的许多地区。我们看到的是夏季在延长，尤其是夏季开始阶段，近年来夏天开始的越来越早。我们看到通常在6月底开始的高温天气，近年来开始的越来越早，6月初就已经出现了。
6: 埃尔内斯托还表示，种种趋向表明，今年的西班牙和欧洲又将会迎来一个炎热的夏天，且未来数年内情况很可能还出现恶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控制气候变化是需要完成的任务。
7: 我们必须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如果不加以控制，温室气体在大气中浓度就会进一步升高，其后果之一就是会出现更极端的高温天气，出现持续时间更长、强度更大，甚至将覆盖夏天大部分时间，并延伸到与夏季相邻的季节。
8: Incluso de las estaciones adyacentes.
9: 环球资讯广播世界杯特别策划，纵横美加墨，与您共赏赛场风云，尽览世界杯万般精彩。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于当地时间6月11号开赛。本届世界杯首次扩军至48支球队，分为12个小组，其中 F 组由荷兰队、日本队、瑞典队和突尼斯队组成。 F 组由于4支球队实力差距不大，被誉为死亡之组，究竟谁能够从小组赛中脱颖而出，备受球迷的关注。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陈晓晓对 F 组的前瞻分析。
10: 如今的荷兰队早已经在保留传统技术流特点的基础上，将先进的技战术理念融会贯通。本次出征美加墨，荷兰队依然拥有拿得出手的阵容，范戴克领衔后防，德容坐镇中场，德佩、加克波组成锋线核心，后卫兼具防守与进攻属性，前场速度技术兼具。不过相比后防的强势，荷兰队的中前场显得效率不足，需要主教练根据球员特点排兵布阵。主教练科曼坦言，这份大名单直面了球队锋 锋线短板、点球心魔等历史难题，在可以变化的四后卫体

0: 旗下注重控球与快速转换的平衡，融入高位压迫的打法。环顾这个小组，再加上淘汰赛可能遇到的对手，荷兰队需要打起精神，才能避免再次成为悲情的化身。日本队连续第八次参加世界杯，目标自然是希望能够越过16强这道坎儿。球队近年来整体性和脚下技术都很成熟，在世界杯赛场上展现了遇强则强的属性。主教练森保一的26人世界杯大名单被日本媒体称为史上最豪华阵容，其中有23名球员效力于欧洲俱乐部。森保一的日本队注重脚下技术，反击节奏快，战术意识和团队配合能力强，但对抗力量型球队时不占上风。不巧的是，日本队在这个小组不得不面对瑞典和荷兰的高大防线，如何在高空球和身体对抗中占据优势是一大挑战。瑞典队时隔8年通过预选赛附加赛重返世界杯决赛圈，但这是一支在任何大赛上都不可轻视的球队。这支瑞典队如今由英超锋线群领衔，在主帅格雷厄姆·波特公布的26人世界杯大名单中，阿森纳射手哲凯赖什与利物浦前锋伊萨克共同入选，后防线上效力于阿斯顿维拉的林德洛夫继续担任核心。这支球队继承了北欧足球顽强的传统，人高马大的阵容使得瑞典队在定位球和空中对抗中占据优势，但球队阵地战破密集防守的能力相对较弱。突尼斯队在非洲区预选赛中以打进22球且一球未失的不败战绩出现，除了顽强的防守外，这支球队体能充沛，攻防转换速度快，这是他们队史第7次参赛，此前从未能从小组赛突围。今年1月，法国籍主帅萨布里·拉穆西走马上任，对球队进行了调整，球队的阵容平均年龄约26岁，由伯恩利俱乐部的汉尼拔·梅布里领衔。作为球队中场创造力的源泉，他与法兰克福球员斯西里的搭档决定了球队反击的上限。
1: 黎明的第一抹霞光是直播世界的温馨守候，
2: 这里是环球资讯网。
1: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是直播世界的真诚祝福，聚焦最新发生的新闻事件，记录生动鲜活的新闻瞬间。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3: 接下来我们请环球资讯广播特约体育观察员王叶峰带来昨夜今晨最新体坛资讯的梳理和点评。
4: 体坛观察，
5: 各位早上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法网的消息。昨晚的法网女双第3轮的比赛呢，上演了一场手心手背都是肉的比赛，对阵的双方分别是郭涵玉搭档梅拉德诺维奇，迎战张帅搭档梅尔滕斯的组合。比赛呢，双方打的是有来有往，但是最终凭借着临场更胜一筹的发挥，郭涵玉搭档梅拉德诺维奇是以大比分2-0、小分6-2、6-4击败了张帅梅尔滕斯组合，闯进了8强。这场比赛呢，说实话，郭涵玉跟梅拉德诺维奇打的是形成了很好的互补。这个比赛当中，曾经夺得法网女双冠军的梅拉多维奇呢，这个表现尤为出色，发挥了极其关键的作用。这也是郭涵玉职业生涯首次跻身大满贯赛事的女双8强。而对于张帅来说呢，有些遗憾，他的这个止步呢，也将他大满贯女双赛场上的8连胜的记录就此终结。当然，对于咱们中国球迷来说呢，这场德比无论怎么打，咱们都是赢，只是离开的那一方，我们会觉得略微有点可惜。当然，也是再次恭喜郭涵玉，通过这届比赛呢，他的这个双打的节奏慢慢的找到了，期待能够在接下来的双打赛场。

0: 有点是这种无解的地步，而击球呢是又重又深又快，三个又字足以见得这些比赛他对于这个冠军的渴望。那么经过了前面的几个比赛日角逐之后呢，进入到今年法网女单的八强的选手全部确定。其实虽然有冷门，但是绝大多数还是这个种子选手的主旋律，唯一的非种子选手呢是资格赛的球员赫瓦林斯卡。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篮球世界杯的消息。北京时间的昨天呢，非法的三人篮球世界杯呢在波兰拉开大幕。率先结束的女篮的比赛当中呢，中国三人女篮在第一场比赛当中以14-21不敌德国队，遭遇到了小组赛的首战的失利。但是他们很快调整状态，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呢是以21-12击败了意大利队。接下来一胜一负的中国三人女篮呢将会休息一天，并在北京时间也就是明天迎来小组赛的另外两个对手菲律宾以及拉脱维亚，全力向小组赛出线的名额发起冲击。而男子组方面呢，中国三人男篮呢在小组赛首战当中22-14击败了日本男篮。第二场呢面对荷兰男篮，对手的外线可以说是全面开花，中国队的进攻呢也被荷兰队的这种身高以及强壮的对抗所压制，最终是10-22不敌荷兰。那么同样也是一胜一负这个战绩结束了小组赛首日的比赛。而在明天中国三人男篮呢将会迎来另外两个小组赛的对手，新西兰男篮以及德国男篮。三人男篮的比赛呢，大家能够明显的感觉到一日双赛对体能是考验，这个场上节奏对抗更强，比赛呢其实看点也是非常多的。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世界杯的消息。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格子军团克罗地亚队是宣布了26人世界杯的正式大名单，莫德里奇领衔阵容。那么其实说实话，这个比赛呢用八个字来概括克罗地亚队的阵容，那就是老将压阵，新人冒头。其实让人比较揪心的就是莫德里奇，今年4月份刚刚做了这个颧骨骨折的手术，赛季末都没打，现在还戴着这个整个的脸上的面罩，所以说他的这个状态将会影响克罗地亚队能够走多远。克罗地亚真的是一支非常顽强的球队，2018年世界杯的亚军，2022年世界杯的季军，2023年欧国联的亚军。这支球队呢，不靠场面去压制对手，而是靠的是老将的这种中场的控制、比赛的经验以及关键时刻这种家有一老如有一宝的这种冷静。克罗地亚队呢，在 L 组同组有英格兰、加纳和巴拿马，一上来就要打英格兰，所以说他们的容错率极低。最后为大家预告一下，在北京时间的今天晚上的7:35，浙江男篮将会跟上海男篮迎来总决赛第四场的比拼。前三场打完，上海男篮在缺少双大外援的情况下呢，连续三场击败了浙江队，总分3-0领先。如果说前两场是上海队主场作战，这个赢球能理解，但是第三场来到了浙江队的主场，浙江队没有打出自己最好的状态，确实让人有点难以理解。那么对于今晚的比赛来说，浙江队谁能是站在布朗之外的那个人？我觉得这很重要，是胡金秋，还是伤愈刚刚归来的孙铭徽，亦或者是外线的这几个球员的发挥？那么这将决定本届比赛的走势。
1: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直播世界的全部内容。主播杨敏、杨光，代表监制侯晨，主编黄彪，导播袁鑫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稍后8点的早间第一资讯节目，新宇小小将带您关注更多新闻资讯。

0: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offee bean， bean 豆子， coffee bean 则是咖啡豆。非洲咖啡豆输华迎来重大利好。据海关总署公告，自2026年7月20号起，来自非洲53个建交国且符合要求的咖啡豆均可向中国出口。这是继干辣椒以后，我国在非洲建交国中实现的又一全面检疫准入农产品。咖啡豆既是非洲特色农产品，也是很多非洲国家的重要经济支柱产业。此次海关部门依据相关标准，对非洲 coffee bean 咖啡豆制定了统一的进境植物检疫要求，只要符合标准，相关产品即可对华出口，无需再与相关国家逐一商谈准入协议。据业内人士表示，全面检疫准入解决了能不能卖的问题，但是并不等于非洲 coffee bean 咖啡豆可以免检入关。
1: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2: 我也去其他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

0: 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1: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2: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

0: 情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1: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2: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3: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跟十年前、十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2: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4: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2: 他们在这里生活、工作、扎根，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5: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2: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6: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2: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7: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8: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9: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0: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11: English 妈妈。
2: 环球资讯广播。
12: 用声音，
13: 用声音，
12: 用声音，记录世界。
14: Sounds of the day。
2: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早间第一资讯。
2: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新宇。
3: 我是小小，今天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首先来听时政要闻。
2: 6月1号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3: 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新闻有：
2: 利益冲突在多个维度同步升级，以军公开威胁打击离首都贝鲁特南郊的黎真主党目标，真主党向以色列北部发动多轮袭击；
3: 暂停同美对话，计划完全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伊朗要求以色列从黎巴嫩相关地区全面撤出；
2: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与以黎两方通话，以色列和黎真主党的所有交火行动将立即停止，